0: 万雀一点儿不带含糊的。高司令您先太君
1: 爹怎么搞的你爹说谎八路爹没有
0: 太君情报的准确不信你问我的老婆
2: 太君呐、您不要生气啊这土八路啊我们都看到的只是他们交换交换地可不好找啊是真的
1: 哼高司令你弟不去抓共产党八路军却在这里玩花姑娘
3: 哼是啊我是没有抓住几个共党八路可是你呢
1: 你弟不给阿路
3: 你的王八蛋别忘了这是我高某的地盘
1: 哼什么你的地盘统统是大日本皇军的地盘
3: 哼他妈了个巴子的来人呐
4: 是大哥怎么回事
1: 可以可以
0: 嘿别队长司令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嘛啊消消气消消气都消消气啊
5: 高司令毛利太君等您呢
3: 我这次看在毛利太君的面上不然呢我早把你看成了走哼
0: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
1: 花姑娘是你把高司令留在这儿不去抓八路的
0: 她是我的老婆自己人自己人呐
1: 自己人呀西太君享受享受带走
0: 太君不能不能这样做呀太君不能这样做哎呦我说志武快给说事情
5: 哎呀您急什么完事儿了就回来
0: 嗨、哎、呀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你们应该了解目前战局的情况，我们应该以和睦相处为好，不能因为你们个人的恩怨而影响大局，你们得明白。
1: 嗨。

0: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啊！高司令，回去做好战斗准备，今晚协同作战，袭击小李庄。
1: 是。

0: 快点，快点。
1: 是。
0: 那边。
1: 好，
0: 仔细的搜一搜啊。
1: 是。
2: 哎呀，大侄子，

0: 有情况吗？
1: 连屁都没有。
0: 我就不信。上给他。八路，
2: 不，你不能动他，他是你妹妹何志贤的，不动他。

0: 听爹这一回吧，妹妹，我说孩子，你就听爹这一回吧。你要把你妹妹说出去，咱们爷俩全没命了，知道什么你？快走，走啊！我说没什么吧。
1: 怎么样？是，没什么。我刚才看到一个女的，好像你的闺女何志贤。哎，
2: 我说谢老赵，你不能睁着眼睛胡说八道啊！
0: 不会的，是真的，是真的。
3: 咱们爷俩谁跟谁？陆武。
4: 拉屎了你！发现什么没有？没什么。高司令，我说没什么吧？啊！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瞧你们的茄子样，把我把土八路挖出来，我把你们都活埋了。
5: 哥哥，等一下，记得把你阿斯玛了。
4: 现在，嘿。 都是没有用，大佐阁下命令，通通到长院去集合。哼，就他妈你有用！住手！大家都是朋友，客气点儿。哎呦，
1: 我肚子疼哎。嗯。哎呦，
4: 谢老壮，你跟我耍心眼儿行吗？啊，到长院去。嗯。
6: 让开！太君，我请大家来，是要你们选出小李庄的维持会长和副会长。嗯，都听着。 这是皇军给你们的自由，别他妈不识抬举！乡亲们，我何志武举贤不避亲，你们要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定主意，我提两个人，一是何世昌，那是我爹。
7: 二是谢老壮，那是我大爷。你们要是都不反对，皇军就这么定了。我选何世清。对，我选何世清。何世清好，不要谢老壮。乡亲爷们们，我们家祖辈没干过一件缺德的事。你们让我当维持会长，还不如把我剁吧剁吧，当狗肉卖了。弄点钱也好修条路。
8: 你家。

0: 什么名字？
1: 我叫何世清，就是处事的事，清白的清。有，你是什么人？我是庄稼人。你得什么得干活？我什么活都干，就是不干坏事。
2: 你这把老骨头，到了傲分的时候了吧？你他妈是活腻歪了！哼！跪下！哎，
3: 我何世清，跪天跪地跪父母，
2: 要我给你们这帮畜生下跪，办不到！
4: 哼，
2: 埋了他！
4: 是，
5: 你们不能
6: 来呀！来呀！
2: 走。

0: 快点把文志会长选了！快选了！不管选谁，只要选他，就能救何世昌的命啊！快选他！我想和志昌、和谢文华，
1: 同意的举手。都他妈的举起手来！
0: 不举手也算通过了。何世昌正会长，谢文华副会长。
2: 谁知道八路地藏在什么地方？说出来有赏。嗯，我知道。太君，这孙立邦一家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村里的民兵也跟着这小子跑了。不过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家的媳妇儿和老娘全都在这儿，我可以一个个。 把他们全都点出来！
3: 你们不能信这二秃子，他是个疯子，他是个疯子！我日你们八辈祖宗，谁是疯子？你们他妈才是疯子呢！什么事情？你们八辈祖宗，八嘎，一比八嘎！爷爷，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
0: 你就全都知道了。他就是李金坤的媳妇儿，他们家。
1: 有八路，有八路。
2: 谁给谁啊？
3: 我是老八路，
4: 有胆量给我站出来！
3: 一滴一滴一滴，
5: 小媳妇儿，你们都不得好死！哎。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
7: 少し。
5: 一回走到底过来。

不，爹，啊，

0: 边绕过去吧。
1: 好，
0: 你快追吧，瞧我的吧。哎，
2: 我呢？嗯，八嘎，让你无罪。嗯。
0: 快走！
3: 哎！上午，咱们走。
4: 走。林立，离开这
0: 儿！啊！老丁，快撤！

0: 怀着孩子呢，还不快走？
1: 你们先走。

0: 岩田陣の足でくれ。
1: はい。石排长，
2: 嗯，
1: 乡亲们都已经平安转移了。
2: 那好，
1: 可村里有些妇女和金局长他们被抓，现已押往桥头镇，咱们得想个法子。
2: 嗯，这样吧，你和老丁，还有李金奎，咱们四个人马上赶到桥头镇去。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把金局长他们给救出来，不然，咱们就是泥捏的、拉做的。
1: 嗯。
2: 走，
3: 上国。
2: 嗯。

1: 这位子，别紧张，有我呢。给，跟着我。报告队长，刚才高司令派人来，叫咱们帮着挑几个漂亮的姑娘。知道了。
2: 走！哎，怎么回事？有劲儿没处使啊！哼！高司令有请，我倒要看看哪个娘们儿有福气。
3: 刁世贵，我看你敢！
2: 妈死！我倒要看看你！子弹上膛！
3: 弟兄们，咱们三村五里离得都不远，戏论起来还都沾亲带故。你们就好意思把自己的姐妹让高铁杆去糟蹋？你们还都有良心吗？我可告诉你们，这么干谁都得不着好处。不信，就进了拿命剑。
2: 也给。 把庙门关上。太君，你们什么的干活？
4: 花姑娘的干活，大太君的命令你得明白。
2: 我的不明白，没有高司令的命令，什么的也不行。
4: 哎，你干什么？
2: 我操你！
4: 花姑娘的厉害，打他的厉害，统统的拉出去。

0: 哎，中国人想造反，良心统统的坏了。
1: 把闹事的小

0: 滚蛋！把盖亚路，滚蛋！哎，刁石棍，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大太君饶不了你！来人呐！
1: 哟，
0: 把那水捆上！滚蛋！把盖亚路，你的水！放开！滚！刁石棍，
2: 你个混蛋！
0: 弟兄们别怕，我去报告高司令。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
よせけいくよ。押してくれ押してくれ。

0: どんなことかありますか。ここに立ってくれ。はい。
1: 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这次饶了你，下次的不行。

0: 嗯，好厉害！
1: 想到、
0: 我就不信我治不服你。巴嘎呀噜！
1: 赵少，
0: 哪个的？什么的干活？
2: 区长，别怕，我是孙定邦。快，
1: 大家别出声，
2: 都别出声。
1: 快，大家把绳子解开，来，快，轻点，轻点。
2: 别慌，大家都跟我走。快，
1: 跟着走，快点，轻点，跟上，
2: 跟紧点，
1: 快点，快，
2: 快点，
1: 跟上。石排长，
3: 你们先走，快点。
2: 好，局长，这儿。

你，哎呀！

0: 停！
1: 给。
2: 石排长，上午，金局长和李金奎已经领着妇女安全转移了。
3: 好，我们撤。
2: 好，
3: 走。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我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
1: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2: 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3: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0: 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2: 是我是我，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1: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3: 警长，
1: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4: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八月九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已引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2: 一颗原子弹足矣。
3: 不希望物理学三百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3: 如果真相是一场灾难，
4: 那你就要停下。
3: 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5: 又是你来最重要的一件事。
6: 快点振作起来！

0: 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6: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清小气，喷洛夫真舒服。
1: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9: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10: 你们
11: 给路！
10: 他妈，大哥，
11: 抓活的！
12: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1: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12: 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
13: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1: 用刀枪环抵敌四，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12: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1: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

英雄儿女勇往直前，申军仪、李强、葛优、宋春丽、梁天、烈火金刚。

说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来说可也太长了，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那就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吧。

0: 你是什么人？大神，我叫武南义雄，来中国作战已经两年了。这个仗，我是不想再打下去了。我不愿看那么多人被杀，我的妻子和女儿都盼着我早点回去。我母亲想我都想得病死了，大神。 救救我吧！
1: 我不信。你们杀了多少人？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0: 报告毛利太君，八路军的侦察员萧飞连个影子也没有发现，只发现了一只鞋。太君，叛逃的武男义雄找到了。
1: 现在在什么地方？
0: 被小李庄的田大姑藏到田家洼他娘家家去了。
1: 你亲眼看见了吗？
0: 是，他们还以为我是抗日干部，叫我做武男义雄去大后方的工作。
1: 不要讲了，立即将武男义雄抓回来。
0: 是，
1: 明天抬路。

0: 田菊花。
1: 我们知道你把五奈义雄藏起来了，现在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把他领回去，让他回日本的家，你得明白。
0: 太君和你说话呢。

0: 这是一头猪，哼！我这只有猪，没熊。你弟怕死不怕死？我要你知道什么是厉害！笨蛋，
1: 怕，可不怕混蛋？
0: 姓田的，告诉你，别他妈不识好歹。太君是看你还有几年活头，是可怜你，才和你说这么多话的。说，武南义兄藏哪儿了？不说，我毙了你！
2: 姓何的小子，你找姑奶奶这儿的，打呀！呀哈，臭娘们啊，
1: 嘴还挺硬的，你当我不敢打你是怎么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我扯破你的狗脸！我，
3: 田大姑，你不要激动，武南义兄已经背叛了天皇，他的良心已经坏了的，你的良心不要和他的一样。
1: 碰上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的良心还敢好吗？
0: 八嘎呀噜！说呀，你他妈快说！无心打开八嘎！

0: 听声音像是田家洼那边。
1: 金区长，金区长，田家洼有情况，武兰一雄让毛利抓走了。哦，
0: 知道押在什么地方吗？
1: 听说押到县城去了。
0: 你马上找到肖飞，让他一定想办法把武南救出来。
1: 是。

0: 我们是朋友吧？
1: 田大姑，田大姑，你好好休息，我们会照顾你的，你很快就会好的。大姑，别忍着，要疼就喊两声。 小飞。
0: 田大姑，让你受苦了。你哭什么？给我憋回去。你是我的兄弟吗？是，我是你兄弟，我一定给你报仇。那就参加八路吧。
1: 八路我不参加，我不赞成。
0: 八路军怎么不好？是谁救的你？
1: 八路不好，八路拼刺刀。
0: 铁炮的给，八路不好啊！金区长，他说八路军和他拼刺刀时，我们开了枪，所以他一提这事就很生气。吴南兄弟，你还是该跟金区长他们走。现在不能离开你，大姑，我不走。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离开你。你不是要跟我报仇吗？
1: 要，那就好，那就跟金局长走，要不就回到鬼子那儿去。
2: 我，
1: 大姑，
2: 田大姑，
1: 大姑，
0: 田大姑，
1: 大姑，
0: 大姑，
1: 田大姑，
0: 田大姑。

0: 我们就是朋友，
1: 。
2: 他伤口已经化脓了，还发着高烧，我手头已经没有药了。
3: 让谢老专去城里买药，现在还没回来，真急人。
4: 谢老专这个老滑头，指望他办事儿，那还有准儿。
5: 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伤口恶化。
2: 好，只能靠盐水了。
5: 得想办法弄点药品呢。现在情况很紧张，史更新的伤更重了，可药都用没了。林立同志把自己的金戒指拿出来，让谢老壮进城去买药，到现在还没回来。
3: 金区长，买药这个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林立同志开个药单吧。
5: 药单好开，可没钱买药啊。恐怕林立同志也没有第二个金戒指贡献，我也替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3: 车到山前必有路，金大姐，你就放心吧。
5: 现在敌人花招很多，要多加小心呢。
3: 好，我走了。
6: 明朝勝利者占領し、共戦闘八六を激滅せよ。
7: はい。
6: あなたの投撃で覇権出発し、均衡了解する。

0: 甭管怎么说，这回让你当这个袭击队的队长啊，那就是皇军对你的栽培。
1: 队长，我他妈还当警备司令呢。
0: 哎，你干什么？
1: 撒泡尿。
0: 我也来泡。我就是担心呐，这谢老壮哪一天把你妹妹他们住在小李庄的事儿向皇军做报告了，那可就糟了。
1: 这事儿轮不着他，我早晚有一天把这改名换姓的林丽抓住了，交给皇军。
0: 哎，她可是你亲妹妹呀。
1: 我没有这个妹妹。
0: 我就是怕让日本人给糟蹋了，她还是黄花姑娘呢。
1: 您管那么多干嘛？爹，皇军不就对咱后妈干了那么一回吗？没掉班没掉底儿的，您不也没闲着吗？
0: 你他妈胡说什么呀？啊，送你进城念了几年研书，就长这点学问呢？
1: 本来嘛，
0: 他妈，甭他妈嘴硬，你好歹也得管他叫妈，知道不知道？
1: 哎，您这是，慧东，哎呦，你过来，
0: 哎，过来。
2: 哼，你也配用这玩意儿？地头蛇袭击队，
0: 小飞同志，你饶了我吧，我可没干坏事啊，我这是拐着弯救国呢。
2: 少废话，扛起车，你也扛起来，快点，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好了，把车放下。你们俩背靠背在这蹲着，快点！还他妈夜袭队队长呢，我让你成鸡头。
0: 肖同志，你还不知道，我呀就把他当什么队长，这不刚把他找回来吗？咱哪能让他干这种差事啊？哎，我呀也是看着军属，林丽就是我女儿。
2: 林丽？
0: 那还有错？我怎么也得生个抗日英雄啊！不信你仔细看看。他有像我的地方。
2: 既然这样，那你就服从我的命令吧。你把何志武的裤腰带解下来。何大队长，老实点，别找死。你把他腰带解下来，快点。老实点，转过身去。跟我动武，找死。躲开！哎，过来，给他绑起来！
0: 误会，误会！肖同志，给您捆好了。
1: 你他妈的不是我爹，你是共产党！
0: 你不是我儿子，你
1: 我要把这事儿报告给皇军。你们俩都给我老实点！起来！你。让你们不老实，让你们叫唤！把嘴张开！你，蹲下！真是对不起了，委屈你们二位了。我先去办点事儿，你们二位啊，好好在这待着吧，想想怎么抗日。
3: 站着！啊啊！站着！哎，
4: 去去去！
2: 哎，谢。
3: 站住！干什么呢你？
2: 干他妈这个！
3: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2: 打的就是你！
3: 哎。
5: 怎么回事？
2: 你是带班的？
5: 是啊，
2: 耽误了公事，你他妈吃不了兜着走啊！
5: 哟，是队长啊！哎呀，你可千万不要见怪，他是刚来的新兵。哎，不好意思，请你千万包涵。
3: 去去去，
5: 请。您慢走啊！你他妈怎么回事呢？
3: 你我这。

0: 哎，掌柜的，买药。
1: 好好好。

0: 先生，一共是49.6元。
1: 好嘞。哎，这钱到哪儿去了？哎，到这儿了。我看看。没有啊。哎，你说这钱哪儿去了？不能啊。哎，真是邪了门了啊。哎，这样吧，你跟我去拿，不远，一拐弯就到。
0: 在哪儿啊？
1: 东关医院。
0: 城里有这个医院吗？嗨，
1: 前天才建成。
0: 没钱就别来买药啊。
1: 带是带了，不就是丢了吗？
0: 掌柜的，有人要赊账。
2: 本店从不赊欠，跟他去拿。
1: 好，
3: 走吧。
4: 快点，
5: 从那边绕过去，那边，
4: 等起来。

0: 路都跑了，饭桶。
1: 闪开！
0: 快追呀！八路都出城了，快追！
2: 好。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扎我脚了！哎呦！哎呦！哎呦！哎！看那什么？

身上。

0: 林立同志，药品都拿回来了，一样不少。哎呀，锦葵，快通知金局长，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回村看看有什么情况。
1: 嗯，走，
0: 快！哎呀，
2: 小飞哥，你哪伤着了？说呀！
0: 怎么可能呢？孩子，
3: 大娘，
2: 怎么些日子不见你，大家伙可惦记着你呢。我是单人打游击嘛，遇到了就打，哪儿得手就在哪儿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呀。
3: 小飞，我们有了你啊，什么都不犯愁了。石排长，石排长，孙大娘，鬼子。
4: 把村子给包围了啊！丁邦哥还有小虎子和部分群众都被困在里面了，怎么办？那金局长他们怎么样？
5: 金局长，丁尚武掩护部分群众已经撤出村子了。
6: 快点！都他妈快点！
7: 说你呢！
8: 老弟。
7: 看什么？
9: 太快！你们都在这边，可能是他尼阿罗，应该。

0: 现在情况紧急，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石排长，我到井口去探探，如果没什么情况，我上去就不下来了。
1: 好，
0: 找到金区长他们，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去吧，
0: 小心点儿。
2: 放心吧。

0: 哎，谁让你上来的？这里危险。俺有这个。啊！哎，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哦，可不能把头露出来啊！
0: 俺知道。

0: 出てのっけ。
1: うん、ご苦心ください。
0: よし。早く、早く。早く。早く。
2: 何を見えたか。

0: 太君，何队长可不会游泳啊，是不是把他捞上来？
1: 都是笨蛋，撤。
2: 你把村里的爬入军共产党腾腾的叫出来。
3: 是是。
4: 李海奇、李进鹏、李龙祥、孙定邦、张一定、李满生、孙广，
1: 别他妈的叫唤了，你去把他们都搜出来。
4: 我这不你
1: 去啊，他妈！
4: 你们就快点站出来吧，总不能让乡亲们吃苦吧。

0: 你弟出来，你
1: 你们把人都放了，我会什么都告诉你们的。
0: 你是共产党，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八路军共产党藏在什么地方？
1: 你先别急呀，挖洞填洞我都参加了，我带你们去。
0: 好的，你得带路。

0: 共产党爹在哪里？到底在哪里？你爹说话，在哪里？
1: 兔崽子们，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孙定邦。
0: 哎，准备，
1: 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有人，小虎子，
1: 丁大叔，啊，
0: 虎子，
2: 虎子，虎子，
1: 姑姑，
2: 怎么了，虎子？怎么了，
0: 虎子？
2: 怎么了？
1: 我爹牺牲了，
2: 虎子，虎子，
1: 为我爹报仇。
0: 虎子，
2: 得想办法把孙大娘他们从地道里救出来。
3: 是啊，地道口在小李庄厂院旁边的井口下。刁世贵又带领一部分人马驻扎在那里。
2: 咱们半夜行动。
3: 好。
4: 咱们分散行动。
3: 好。
4: 走。
5: 哎，这次啊，驻扎小李庄的苦差事啊，又让咱哥们待上了。
6: 老兄，刁队长这两天有点不大对劲啊。
5: 这谁说不是呢？你看，40好几的人了，连个媳妇还没娶上。
6: 那也用不着半夜里嗷嗷叫嘛。

0: 哎，你看这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这把路啊不好找。
1: 听说这村里啊尽是地洞，连井里都有人，我得向太君报告去。
2: 地洞，
0: 你别走，
2: 你别说这儿。把衣服脱下来，快点儿。

0: 老丁，
1: 好，好，
0: 你回来了，大家快点转移吧。金区长和肖飞啊，在上面等着呢。
2: 哦、
0: 啊。
2: 哦。

0: 玩啥？别动！
1: 大娘，跟我来，小心。武南，马上通知萧飞，可以撤。
2: 嗨。可以走了。好。去你妈的！

0: 表叔。哎呦，表婶儿。
1: 哟，刁队长啊，来炕上坐。
0: 哎，
2: 哎，还不快给刁老弟沏杯茶去啊！快去，真是。

0: 来，喝水。
1: 哎哎。表妹，这是表哥给你的见面礼。来。

0: 着刁队长啊，看上咱们家小凤了？
1: 不会吧，你瞧他长得那模样，配得上咱们家小凤吗？真是。
0: 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啊，刁队长手里边有枪，想娶谁就娶谁。你愣着干什么呀？咱们俩还不赶快想个主意对付对付他刁世贵啊。哎，你打哑巴了？你
1: 72个转轴，36个心眼儿，这会儿都到哪儿去了？
0: 不是，我这
2: 刁队长，这阵子你们住在小李庄可辛苦了。
3: 那是啊，捉拿史更新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2: 那是那是。
3: 小凤这事儿
2: 哦，小凤这个事儿啊，您就放心吧。
3: 那就拜托了，
2: 包在我身上了，明儿一早我就去办。
3: 嗯嗯嗯。
2: 谢老弟，
0: 啊，
2: 在家吗？谢老弟，家有人吗？
0: 哎呦，何大乡长，有什么事儿吗？
2: 恭喜恭喜呀！
0: 您别拿我开玩笑嘞。
2: 哎，这刁世贵马上就成你们家女婿了，这还不是喜事啊？啊，
0: 孩子还小。
2: 哎，小凤啊，不小了，这该长的地方都长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家嘛。
0: 说过两年再说吧。啊，
2: 这回你可不能不答应啊！这刁世贵是高司令的把兄弟，说一不二啊。他连日本人都敢捆，他还怕谁呀？啊！再说，嫁给了刁世贵，总比嫁给那臭种地的强吧？啊！
0: 何大乡长，你怎么不把你姑娘从洞里拉出来，给刁世贵当老婆呀？
2: 哎，谢老帅，你这是什么话？哎，姓谢的，你站住！
0: 姓何的，你管不着我，我在你手里没胆儿，我不能跟你当腿子使唤。真是的，我连刷带扫凑不着这份买卖。
2: 谢老帅，你别跟我转轴子，我告诉你。

0: 照你说，刁世贵叫我来，不光是给他做媒人，哼，往后有你好看的。
1: 哼，姓何的，你别吓唬人。我告诉你说，我们见过的多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去，我们老爷子怕过谁？他娘的，我实话跟你说，金钟我都敢撞，尿罐儿我也敢摔。
2: 何大娘，你拿不住我。你女儿何志贤带着一批八路军伤员，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你说。
0: 好，姓谢的，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1: 老爷子，别跟他怄气，快拿个主意吧。
2: 别搅和我，让我好好的想想。
1: 哎，凤儿，你就到你二姑家躲几天，过两天娘就接你回来啊。凤儿，别怕啊。
2: 哎，这世道还真不好混嘞。
3: 谢老庄在家呢没？
1: 老爷子，这又怎么了？
4: 刁队长请你。啊！
2: 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
4: 走，哎，走。
1: 老爷子，
4: 走走。
1: 老爷子，你早点回来呀！
2: 哎呦，姑爷。您找我来干什么呀？是不是商量办那件婚事儿？嗯，我们全家正为那事儿高兴的犯愁嘞。我正琢磨着到哪儿借点钱，办得像个样子。那何大拿没跟您说吗？姑爷，在这儿说话要是不方便的话，咱们还是回家说去，也好跟您丈母娘啊。好好的合计合计，不是？
4: 你们两个先回去歇着。哎哎，
2: 世贵，你这是干什么呢？啊？那何大拿跟你说什么了？咱爷俩可不是外人，有什么话照直甭。
4: 听何大拿说，你就是把小凤剁吧喂了狗，也不让我刁世贵尝到腥味儿。
2: 那个老小子呀，他什么屎都拉，就是不拉人屎。你是不知道啊，他在我手里有短处啊。嗯，他女儿就是八路军，他明里当乡长，暗地里抗日呢。他背后啊还骂你呢。
4: 嗯，这个老王八蛋，我把他抓起来。我
2: 别忙别忙，等抓住他的证据以后啊再说。现在先忙着办咱们的喜事儿，先让这个老小子呀别扭别扭。
4: 老丈人，我想这桩婚事明天就办。哎，
2: 明天？
4: 嗯，对，明天就这么定了。

0: 焦飞。
1: 局长。
2: 村里有什么情况吗？
1: 刁世贵娶了谢老段的女儿小凤了。
2: 哦，什么时候？
1: 就在今天，他带领手下一部分人准备回刁家楼迎亲，小李庄留守的人不多了。
2: 这正是个好机会。
3: 对，把他在小李庄的窝端了。
1: 对，
2: 从上次他和猪头小队长的冲突可以看出，刁世贵手下的人还是有良心的，我们可以趁机做做争取工作。不行，不行就端了他。
1: 好，我先摸摸情况，等刁世贵迎亲咱们就行动。
2: 好。

0: 嘿，别吹了，咱们换个新鲜的。你们把步子再给我甩大点儿。今天是我吉利的日子，都给我精神点啊！哎，把高司令送的那个洋喇叭拿出来，让大伙儿高兴高兴。
1: 生日不是历历在，猜你的什么？

0: 干什么呢？看得起我的，搁这待会儿。看不起我，滚出去！
1: 高兴的事，
0: 滚！
2: 别推人呢。
3: 这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我刁石棍，没人敢欺负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
4: 哎，有人来了！
5: 干什么呀？这怎么闯进来了？
6: 弟兄们，别紧张，今天我们是来看望大家的，没有动武的意思。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嘛。
7: 刁队长不在，没得商量。什么意思？要我们反正没门，拔云再好啊，那也不行。他们快完蛋了。想了，咱们做垫背，咱们不干，啊，对吧？啊，
8: 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就凭咱们这几号人，也想起义、闹事儿，这能行吗？
6: 瞧你们这胆儿，不像话。怎么不行？杀鬼子头八路，这是光荣的事儿。有点中国人的味儿，就甭含糊。
9: 完了。
10: 弟兄们，大家还是先坐下。今天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谈谈。我知道在座的弟兄们都是有良心的，我们今天来是想和大家商量一起打鬼子的事儿。
11: 坐坐坐。哎，
12: 哎哎，科长科长，多喝点，多喝点。
13: 来吧，刁队长，来，坐坐坐，喝喝喝喝喝，
12: 买上
13: 买
12: 上买
13: 上。
12: 哎，
13: 队长啊，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干嘛把新媳妇藏在屋里呢？让她出来陪弟兄们多喝两杯啊！
12: 那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3: 上菜
12: 上菜，
13: 喝喝喝喝。哎。

我已经跟你说了不少了，来，陪我喝一杯。

0: 从今儿起，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有什么不踏实的？你要是信不过我，你拿枪崩了我吧。怎么样？你倒是说话呀。嗯，
1: 哦，好热闹啊。姚春，姚春，
2: 哎，呦，大哥你来了，兄弟等你多时了。
1: 恭喜恭喜，哎，大哥来迟一步，几日不见，你牛槽子改棺材成人了。
2: 哪儿呀，哪儿，托您的福啊，弟兄们给大哥倒酒。
1: 好，我今天要好好喝他几大杯，为老弟贺喜。
2: 那好的，好好好。
3: 高司令，现在战局这么紧张，你的部下不执行军务，却在这里娶什么花姑娘，还搞这么大的排场，你就不怕八路军共产党夺了你的老窝？
4: 太君，我刁石贵四十大几的人了，娶个媳妇儿不算怪事吧？
1: 别说了。
5: 你不能过去，大哥，你不，
4: 你，你们管不了我。
1: 刁石贵，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5: 你喝醉了，大哥。
1: 别给。このやつを知って、一応繰り返してる。はい。
4: 你们想干什么？我刁石贵不
1: 再
4: 看你们。
1: 刁石贵，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花姑娘把你给迷住了。压下去。
4: 我不怕你们。
2: 刁石贵不怕你们，你们管不了我，管不了我。

姑娘的。

对不起你呀，凤儿，凤儿，

0: 我就日你毛利八辈祖宗！
1: 大哥，
2: 哎，你们都给我躲开！
1: 谁要是拦着我，崩了他！
3: 别去！
1: 哎，大哥，
4: 队长，
1: 你不能去，
4: 都不能去！
1: 你们都给我滚开！
2: 哎，
1: 大哥，
2: 有人！
1: 啊？什么人？
5: 刁世贵，我劝你啊，别去。你不要多心，我是肖飞。把他枪下了。
6: 敢动！
5: 老丁，把他放开。刁队长，咱们认识。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血性。 可就这么和日本人拼命，会是什么结果呢？在大庙里，你那小队弟兄死的还不够惨吗？今天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弟兄们，咱们都是吃大平原的麦子长大的，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和日本人干。你说呢，刁队长？
7: 今天请弟兄们喝酒，都要喝个痛快。从前喝酒都是弟兄们先敬我，这回我先敬弟兄们。现在咱们给日本人干事。 但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今天本来是我大喜日子，可是喜事没有办成，小凤让毛利给逼死了。

0: 你们知道吧？我从前带的那帮弟兄哪儿去了吗？让小孩儿们给杀了！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大哥，你甭说了，弟兄们，咱们都听大哥的。
1: 对，大哥，
2: 大哥，
0: 说吧，
2: 说吧，
0: 咱不为别的。咱们跟着八路了，请。

弟兄们，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咱们要竭尽全力，利用这次出殡的机会，端掉鬼子的炮楼，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大反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华北大平原。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抢头阵地压倒，一定要守住。高司令，你的部下投奔了八路，你是把他们消灭掉。你的，我服从命令的，死了死了的哟！
1: 哎，他妈的，我日他雕成我的牢笼！

水。

0: 老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力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七十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如因盗匪猖獗，玉环
3: 哟，
2: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铲平斧头帮。
3: 是，
4: 大帅，有个朱老板呢，想跟您见一面。
5: 这大帅的安全可是你全权负责的，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你这警备队的队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6: 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贵干？

0: 这个时候咱俩不能走。
1: 我说他还活着，
0: 我不能放着兰兰不管。
2: 兰兰，
1: 你别过来，你坏蛋！
0: 这事儿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
3: 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帅。
1: 叔叔，
4: 我斧头帮只能帮到你现在了。
5: 没想到我欧阳还有今天。
6: 8月9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小景风云之寻帅记》。
7: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8: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9: 当追击手的
10: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9: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8: 加油。
11: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9: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8: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2: 家，每一个中国人的家。
9: 在再去轰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8: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

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2: 最近唐药在房地产行业屡屡制造出了天价楼盘，在获取暴利的同时，药鹏集团也被爆出拖欠拆迁款，
3: 财富甚至是崇高的，因为它可以维护政府，帮助他人。
4: 明天就是股东大会，您现在搞成这样，我怕文总会借机取代您的位置。什么替身？我
5: 站住！
6: 你要不给钱，我要出人命了。
7: 给钱让我演别人，忽悠谁呢？让我干，我干，我干！给我钱，我什么都干。
8: 今天你要记住你的下属，这位是 Robert， 这位是 Steven， 这是 George， 这是 Bob。
9: 让我死，
8: 记不住就让你死。
10: 温柔点。啊！
11: 就这儿，就这儿，有这么好的房子，10万块钱还赖账呢。
12: 你菜不垫，你连个够你都看不见。
11: 那你管什么？去看看有没有人。你管什么？看看有没有够。
13: 说完了，花了10万，小人真聪明啊！一定要把这个笨蛋给我看好了。
11: 站住！把钱拿来。
12: 10万，一分也不能少。
14: 这一次啊，我们来到青山庄小学，非常的高兴。我跟张总决定把我们的车都捐了。
15: 他不捐，我捐。把我这辆宾利现在就给捐了，捐给青山庄小学。
8: 我告诉你，你只是一个替身，不是什么真老总。
15: 以前的糖药是假糖药，从今天起，这个糖药才是真正的糖药。
1: 座次有钱人。

0: 别打我，我给钱。
1: 我不要钱啊，我给你钱。
0: 你给我钱，为什么呀？让你做次有钱人。
2: 唐耀在房地产行业屡屡制造出了天价楼盘，在获取暴利的同时，耀鹏集团也被爆出拖欠拆迁款、哄抬楼价等诸多丑闻。特别是在唐耀放言楼价还要再上涨20年，这也让他成为目前最有争议的富豪。
3: 财富甚至是崇高的，因为他可以维护正义，帮助他人。
4: 本市最富有的企业家，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慈善家。
5: 这个就是唐耀对他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过。我宣布，今后耀鹏集团每卖出一套房子，我们都会拿出利润的5%，用来捐赠给耀鹏基金，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让我们一起努力。
6: 哥，甭给他底气。
7: 我跟你说，今儿你要不给钱，可要出人命了。
6: 都说农民工要账有创意，这哥们算见识了呀！别给我整那没用的，不要账吗？待会儿有人跟我打球，他输了你俩帮我要账，我给你俩2%。
7: 那你要是输了，我告诉你，丁军回来，我照样赢他。

0: 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谢
0: 谢大家。
2: 哎，唐总，你们俩关系弄成这样，为什么不离婚呢？
0: 你当我傻呀？你以为我是科比、乔丹、伍兹啊？你以为我是斯皮尔伯格、道格拉斯啊？这一离婚，多少亿没了？我是知道了，不劳而获是女人的天性。哎，你别尴尬，我说的是女人，我没说你。
2: 唐总，明天上午有九个公司的内部会议，明天下午还有股东大会。
0: 股东大会留着，其他的全取消。我比较累。
2: 哎，
3: 唐总好。
0: 你好，
1: 唐总好。
0: 唐总，我的发言稿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上去演讲了？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轮得到你吗？
1: 这群哪来的？是在一家大商场。
4: 是
1: 啊，唐总。
0: 那个世界投资的黄总，黄岛主，想约您见个面，他的岛屿想低价转出，
5: 便宜有好货吗？
1: 谢谢。
0: 我觉得如果搞地产的话呢，成本很划算。
6: 动脑子，这要是好事，他怎么不自己干呢？啊！
0: 是，
6: 回办公室去吧。啊，哎，我正忙着呢。

0: 人给你带来的。李梦，外号一杆手。
1: 就他，一杆手，知道规矩吧？一盘两千。
2: 别，太贵了，不是说好200一把吗？啊？
0: 怕什么呀？跟你打，有我呢，打。

0: 定会害你无疑。继续。
1: 你愿意打吗？这赌盘大的，敢不敢？
2: 怎么了？
1: 你要是赢了，这台球厅归你。
2: 干嘛不赌啊？我们输了赔2000，他们输了整个台球厅都没了。赌。
1: 我傻呀，一盘10万的，敢不敢？

0: 哇，胃口不错呀，
1: 白吃都给吃了啊，掏钱吗？磨叽什么呢？10万。
2: 我没钱，
1: 没钱我就要你撑儿子手指头，我上，
3: 撞了他！

0: 了，哥，
1: 快追呀、啊！
0: 快走！
2: 过去干啥呢？
1: 哎，看不懂啊！
2: 给我闭嘴！什么人都往里放！
3: 无良奸商！破天拆天飞！
4: 躲不过就享受它。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你把盘！

0: 你还跑？你让你跑，跑！哎哎哎！站住！
1: 哎，这怎么那么像唐总啊？
2: 怎么，你还要热身呀？
0: 可能是酒喝的太多了，不太舒服。
2: 来吧，一会儿就舒服了。

0: 就是平时锻炼少了，营养品吃多了点，加上你还吃了这些男性功能性药物，你这可怜的血管就扛不住了。哎，你先别急着说话，你的舌头肌和咬肌还没完全康复呢，安心住院休息啊。
1: 药鹏集团总裁唐耀因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据说是跟某位模特约会期间突然病发。药鹏集团明天将举行股东大会，唐耀总裁的这次意外入院，
2: 明天就是股东大会了。您现在搞成这样，我怕
1: 本台将继续追踪报道。
2: 我怕文总会借机取代您的位置。啊？什么？替身？我。
3: 爷爷，当心脑袋！嗯，啊、慢点，慢点。我可能呢，得有些日子不能来看您了。
4: 啊，
3: 我运气不好，打台球啊打输了，我怎么可能会输的嘛？
4: 下棋，下棋。
3: 爷爷，往那边走啊，待会儿我们再来看。
0: 哎，过来看爷爷了。
3: 是是，陪爷爷说会话。
5: 哎，
3: 刘爷爷好。
4: 坐。
3: 好，你挨着刘爷爷坐啊，当心点。
4: 哎，
3: 爷爷，你放心。等我有了我自己的台球厅呢，我回来好好陪陪你。到时候啊，我给你换一个豪华大套间。
6: 我也要，
7: 给你一间。
8: 我也要，
9: 我也要，我也要。
6: 你们一人一间。
9: 我不要，换房子干什么呀？
3: 为什么呢？
9: 回头我孙子呀，还找不着我了。
3: 爷爷，您看着哈，我就是您孙子。
9: 你，不是，我孙子呀，没出息啊，挺好的一个小伙子。都快40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

0: 给钱让我演别人，忽悠谁呢？犯法的事我可不干啊！别别，我干我干我干！给我钱，我什么都干。
1: 图，
0: 干什么呀？你还动什么手啊？
2: 把住了，把住了！
0: 你老实点，使点劲儿！
2: 别动！
0: 你这是要剪什么呀？你还动剪刀啊？好不容易留的头发，
2: 别动！

0: 严肃点。
1: 胖总，胖总，哎哎，胖总啊，胖总，来警察们，捞捞捞捞捞！
2: 你谁啊？
3: 我老五啊。
4: 你说呢？

0: 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赵琪，孙子，他们来这会议怎么说呢？
1: 看来唐总今天是来不了了。今天的会议，要不就你来主持吧。
2: 也只好如此，
0: 请吧。
3: 药鹏集团股东会议现在正式开始，很高兴今天由我来主持。
4: 孙总来了，孙总来了。

0: 这个会啊，我主持哈。好，赶紧。不好意思，各位，现在唐总有急事，需要先离开，唐总。
1: 哥，那你包子，你还想吃啥？看你饿死鬼！哎呀，咋了哥？
2: 我看这松菜有点不香了。
1: 管他，跟上再说。
2: 嗯，对着，推车去。
0: 太过瘾了！停车，
3: 谢谢啊。
0: 下车，
3: 这就完了。

0: 回来。
1: 咋这么多？
2: 叫我回来干嘛？还有什么事儿？不就是这身衣服吗？哎呀，太抠门了。
0: 接着演。
2: 还干？
0: 开个价。
2: 十万。
0: 十万？
2: 你要觉得不合适，咱再商量一下。
0: 成交。
2: 明天的生活更美好。
1: 哥，咋弄？
3: 啥弄？接着追，走。
4: 唐耀今天正常出席了药房集团的股东大会，桃色丑闻不攻自破。

0: 从今天起，这儿就是你的家了。呜。你最好老实点，明天我来培训你。
1: 哎，好，我培你训。

0: 干嘛？
1: 什么呀？
2: 训练手册
1: 啊！
2: 接下来这些你都必须背下来。跟唐总有生意来往的人的 names， 唐总经常出没的 place， 我们企业的 professional words， 各种场合的 social skills 和公司管理的 percents。
1: 让我死，
2: 记不住就让你死。

0: 哎，你说这房子，哼，老天不劈死他？
1: 瓜怂，劈死他谁给钱？
0: 那咋弄？
1: 走，改天再收拾他。
0: 走。

0: 我妈的，邹四，明晚有人吗？
1: 没人。
0: 今晚也没有。走。哎，扔伞。

0: 你怎么这么笨呢？
1: 这么短的时间我哪记得住啊？要不就算了，我不是这块料。那结账呗，那我走。
0: 结账？这么简单的题错那么多，你敢问我要钱？我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学无术又笨又蠢胸大无脑不胸无大志的男人。一会儿抱怨这个，一会儿抱怨那个，你要之前好歹也想想自己现在的样子。你的今天就算只有一天，也是很多人这辈子也想不到的，你懂吗？
1: 谁稀的，不学无术怎么了？我又不做学问又笨又蠢怎么了？我有本事我就自己开公司去了。发神经病吗？老处女情节。
2: 虐待员工啊你！我要申请工伤。别走啊！
3: 你个瓜怂，让你踩个点儿，你连个狗你都看不见。要不是我练过铁钩子功，咱这200多斤，全喂了狗了。
4: 那你光让我去看看有没有人，你也没让我看看有没有狗。
3: 你还犟嘴？你敢犟嘴？亏了你还从农村出来，先出生看家护院比人管用，知道不？
4: 这么大了，这么大了，那你说现在咱俩咋弄？
3: 你咋弄？接着要钱。
1: 她是女秘书还是女杀手啊？什么东西？幸亏老子有准备，不然早废了。
4: 换谁也受不了啊！
1: 这地方不能待，此地不宜久留，识时务为俊杰，不能贪图小利。唐耀有什么好学的呀？他谁呀？有钱人怎么了？这地方我还不稀得待呢。真是自恋，还写自传，有什么可写的呀？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力量，一是利益，一是关爱他人。虽然不太懂，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0: 脑子是怎么长的？
1: 李梦啊，李梦，人家那么有理想，你怎么这么点事儿你都记不住呢？我就不信了。
2: 今天你要记住你的下属，这位是 Sharon， 这位是 Robert， 这位是 Steven， 这是 George， 这是豹子。
1: 豹子，哎，那萝卜是谁呀？
3: 唐总，唐总，
4: 别管。
5: 唐总好，
6: 唐总好，唐总好，
7: 唐总好，
8: 唐总好，
9: 唐总好，
10: 唐总好。
11: Rose，
12: 唐总好。
13: 饺子，
14: 唐总好。
13: 雪梨，
12: 唐总。
13: 包子，
15: 唐总。
16: 萝卜，
17: 唐总好。

0: 汤总，汤总，你怎么又来了？
1: 清唱庄，
0: 走走走，出去。
1: 汤总，我清唱庄老五。
2: 他是谁呀？
1: 汤总，
2: 穿的那么时髦。
3: 少管闲事，少说话。别碰。
2: 怎么了？古董啊？
3: 不是，但它价值4亿。这个也别碰。
2: 又怎么了？
3: 这是乾隆御用的御制龙葬，孤品。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为的不是陈圆圆，为的就是你屁股底下这张椅子。等一下，文总会来找你，不论他说什么，你都记得。问他你觉得呢？
2: 哦，你觉得呢？
3: 然后拍他脑袋。
2: 我拍他脑袋干什么呀？
3: 因为唐总有这个习惯，如果你不拍，他会觉得有问题。
2: 那拍坏了呢？
4: 唐总啊，有个事情要向你汇报一下。
2: 哦，
4: 公司楼盘计划打算提升5%，您看。
5: 你觉得呢？
4: 8%。
5: 这护肤霜挺不错，皮肤挺嫩的。
4: 15%。明白了，20%。

0: 您看黄道主的事儿，不说了，我先走了，再见。
1: 真动手啊！太刺激了。今天给你放假。放假？唐总给的卡，随便刷。刷卡刷了50万。
2: 是啊，这人真智啊！这人本来什么都不懂，与其留在公司漏气，还不如让他出去花点钱安全。可是我不懂啊，您干嘛非要找个替身呢？我唐耀在外人眼里是完美的，这么出去形象不好，对打离婚官司也不利。
0: 一定要把这个笨蛋给我看好了，别再出什么乱子了。唐耀不如我吧，再让唐耀倒一回。嗯，今晚去我那儿吧。
1: 我老婆，秦雨薇，唐耀的老婆。 今天是地产行业的酒会，他必须出席。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4: 很简单，你只需要说谢谢你的配合。

0: 在看我吗？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呢，整天装出这副笑脸，不觉得自己很累吗？
1: 谢谢你的配合。
0: 我看你还是闭上你这张嘴吧。走啊。
2: 严总，听说你最近谈了一笔大买卖，
3: 哪里哪里，
2: 可赚了不少啊！
3: 以后还得靠莫总多多关照啊。
4: 哎呦，唐总，你好，你好，
5: 好久没见了吧？
4: 也没有几天嘛。
2: 不买房那就涨价，涨到让他们害怕。想等房价跌，咱就捂盘，看他们买不买。恐惧是人们消费最大的催化剂。
5: 你们也太阴了吧！
6: 这都是你想出来的办法，
7: 我们只是照猫画虎啊。
5: 我他妈真不是东西。
8: Very nice.

0: 别太过分了，什么时候签离婚协议啊？你心里的那些小算盘我比谁都清楚，你不就是不想损失你那点钱吗？我就要和你离婚，分你一半家产。
1: 谢谢你的配合啊。
2: 唐总。
1: 亲妈。

0: 哎，
1: 哼，
0: 你怎么又来了？赶紧走。
2: 康总，
3: 康总，康总啊，
0: 你这人不是让你走了吗？
3: 你敢送你？
0: 你怎么又来了？
3: 别摸啊！
0: 走，
3: 注意素质，要清明。
2: 是，
3: 我认识你吗？
4: 林姐，俺是青山镇的老吴。
2: 老吴，
4: 还有给你的贺酒来。
3: 哦，
4: 这照片呢？还记得吧？
3: 这是我，这是你
4: 啊！这两年俺那雨水大，你学校屋顶啊，天天漏雨。那也是实在没着没落了，这不又想起你来了。
3: 跟老总说话别结巴，别紧张，娓娓道来。那你要多少钱？
4: 50000。
3: 太少了，给你50万。面临贫穷。
4: 不用了，不用了，50万能盖大楼了。
3: 那就盖大楼，给孩子们盖新楼。我有慈善基金，明天就可以给钱。
4: 康总啊，我代表村委会、党支部、民兵连、妇联、全体村民所有孩子，谢谢您了，谢谢您。
3: 面临贫穷。
4: 您忙着，不打扰了，留个纪念，我走了，我走了。
3: 妈的，相夫一笑。喂，财务部吗？我是汤总啊，不是，我是唐总。嗯，跟文鹏飞说啊，明天给那什么青山庄打50万过去啊，赶紧的，就说我说的。嗯，
4: 怎么样啊？今天
0: 能怎么样？现在踩地点上，再哪怪啊？踩了10个8个骂人。哎，等等，
4: 那不是唐耀吗？
0: 哎，快看快看快看，肯定有重大新闻。

0: 骑的马，
1: 怎么回事啊？
2: 本来呀，他孙子答应他今天来陪他骑大马，他今天过生日，到现在还没来，这不封上了？
0: 我要骑大马呀！
1: 哎，回来！
0: 胆大小鬼子，
2: 胆
0: 大你个主意！胆大小鬼子，
2: 下来吧！
3: 能问您几个问题吗？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经常来这儿吗？
4: 有身份怎么了？
2: 就
4: 老人就得多跟他们在一块待会儿啊！谁家没个爸妈呀？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老年人是全社会的财富啊！哎，当心！
5: 哎呀，我跟你讲，这小伙可好了，
3: 是吧？
5: 进仓是俺们家的，俺们小伙可好了，怎么这儿的？
3: 听说您的慈善基金要捐助这所敬老院，
4: 你觉得呢？
0: 哎，他是我孙子。
6: 你们说什么呢？他是我的孙子，
0: 我的孙子。
3: 这是唐耀大老板。
6: 什么大老板呢？他就是我的孙子。
3: 是，
0: 我的孙子，
6: 我的，
0: 我的孙子。
4: 大家都别吵了，我是你们所有人的孙子。
7: 这位是杨老板，哎呦，外号蒜泥痕。
8: 你好。
7: 他把大蒜从1.5块炒到7块钱，
8: 逗你玩。你把绿豆都炒到26了，你更黑。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挺享受这种生活的吗？
1: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喝红酒喝齁着了。不靠谱啊，有钱人真不靠谱。哎，这什么世道啊？你说他们挣钱真那么容易吗？
0: 你呀，最好别相信他们。
1: 为什么呀？
0: 按唐耀的话说，这当中充满了虚伪，还有谎言，越有钱越这样。
1: 都看出来了，都写在脸上呢。你也受不了了哈！
0: 要不是为了看好你，我宁愿在家吃泡面，也绝对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唉，
1: 咱们两个没意思的人，在这么个没意思的地方做着这些没意思的事儿，真没意思。哎，你以前谈过恋爱吧？
0: 没有。
1: 能不能来点真的？
0: 就是没有。
1: 接着装。接着装。
0: 不过，是最老最俗套的故事。
1: 说说呗。
0: 那个时候，我在药棚还是个小职员。为了供我男朋友读书，我每天都要打四份工。好不容易熬了四年，熬到了他毕业。他居然牵着另外一个女孩的手跟我说：“我们不合适。”
1: 干什么？
2: 你这么死了不值，要跳也应该是我跳。公司出问题了，没钱了，扛不住了。
0: 那你，
2: 我把你拦住了，也就像是把我拦住了。人不能只靠自己活着，还得为别人活着。
1: 这唐耀看起来跟里面那帮家伙还真的不太一样哈，没有过不了的坎儿。再谈次恋爱，往前看就什么都忘了。
0: 恋爱和男人，对我来说都是靠谁的？靠山山要倒。靠人人要跑，靠自己最好。所以我每天那么努力工作，这也是唐耀离不开我的原因。
1: 我看好多秘书都跟自己的老板谈恋爱，我一开始啊还以为你是他的小情呢。
3: 我知道不是，现在看出来了。
1: 不过你这么活着呀，不快乐，这不好。你每天就是工作有意思吗？
0: 习惯了。
1: 来，跟我走。
0: 干嘛？
1: 改变你的习惯。
4: 嗯。哟，过来了。
1: 别在这儿，好久不见。来，这儿。
4: 来，哥。
1: 不错呀。
4: 是吧？
1: 一会儿过来喝啊。
4: 没问题。
1: 六个。
4: 好嘞。

太装。

0: 不错嘛，你跳得还行。
1: 江总，把钱拿来，
2: 10万，一分也不能少。
0: 别怕，有我在呢。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醒了，昨晚上玩得太疯了。
1: 我怎么会睡在这儿？
0: 来，喝杯牛奶，有早餐。

0: 干嘛了？
1: 该干嘛干嘛了呗。我跟你说啊，亏了，还不如干点啥呢。
0: 我警告你啊，昨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你都不能告诉任何人。
1: 谁没点回忆呀？这么紧张干什么？
0: 不行，我绝对不能容忍自己跟老板有这种关系。
1: 我又不是他。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我偏要说呢，温柔点儿。

0: 哎，财务部吗？我是唐总。是这样的，上次我让你打的那笔款打了吗？什么？这不是有50多万吗？啊，赶紧把钱给那小吴，不是那老吴打过去。
1: 你看这小数点了吧？
0: 是吗？
1: 哦，小数点，那么那么那么，
0: 才5700多块钱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萝卜萝卜，
1: 这一直都这样的，文总也知道的。
0: 这慈善基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不就是个幌子吗？幌子？那这些捐款呢？我们都是诈捐呐！别说那么难听，咱们不是一直这么运作吗？唐总，您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给忘了？哦，没捐呢是吧？嗯，行，没事，你们出去吧。
3: 这都是唐药干的吧？嗯，
4: 他搞什么慈善基金？哎，不行，你得想法给我到哪儿搞出50万来，赶紧的。
3: 公司有规定，50万以上的款项需要由董事会决定。
0: 我是唐药？
5: 你是假的！
0: 我现在不是演着呢吗？他们哪知道啊？
2: 我菩萨发个善心呗。
3: 唐总也是不会同意的。
0: 我就不信了。
6: 唐总，你到底要干嘛呀？你就等着看好戏吧。都过来吧。哎呀，唐总，老吴啊！哎哎哎，哎，你赶紧拿进去摆弄。哎呀，来了！哎呀，
7: 我把人都带来了。哎呀呀呀，牛总，你好，
6: 张总，
7: 你好，
6: 万总，啊，你好，
7: 别看了，别看了，快进去吧，
6: 进去吧，
7: 快进去。来来来来来。
0: 欢迎欢迎，您请欢迎，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您请欢迎，您坐坐坐坐坐，您坐这边，
8: 来来来，您坐那边，站站您的，
9: 现在咱们听这个唐总讲话啊，喂喂喂喂，
0: 有，
9: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一年一度的，
0: 不是。
9: 史无前例的企业家朋友和农民朋友的桌球比赛马上就开幕了，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体现我们的爱心。看着眼前的这群孩子们，我感慨万千呐！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我们要捐款。
0: 好，鼓掌。
10: 你神经！你怎么让我捐钱呢？
11: 不是，在我们道教局来玩的吗？你干么事噻？
12: 放轻松，别紧张，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没什么嘛。反正媒体记者们都在，对吧？来来来来来，大家就当玩嘛，爱捐不捐我是无所谓。来来聊聊聊聊聊聊啊！
11: 几位老总，我们一直喜欢做善事，
12: 是吧？来来来，您再说两句。
11: 资源三区是我们商人应尽的责任。
0: 说好了，无论输赢，一举5万，一杆8000。接着来。我的神呀，这家伙要给村里捐钱呢！我这个人非常实诚。 前些日子看一个广告，说一个富豪啊开一辆豪车捐1车救助给学校，有意义吗？有意义吗？张总跟我意气相投啊，对吧？
13: 是意气相投。
0: 这一次啊，我们来到青山庄小区。

0: 非常的高兴，
1: 非常高兴，非常。
0: 举办这一次别开生面的桌球比赛，我们觉得很有价值，
1: 非常有价值，非常有价值。
0: 我跟张总决定把我们的车都捐了，
1: 都捐了，都捐。
0: 他不捐，我捐，把我这辆宾利现在就给捐了，捐给青山庄小学。
2: 您不是在作秀吧？
0: 以前的糖药是假糖药，从今天起，这个糖药才是真正的糖药。
3: 我怎么没事儿？你怎么脸上就脏了呢？
4: 那风沙那么大，我又没去过。
3: 拿个布包住头啊！
4: 没经验嘛。你呀，私自把唐总的车给捐了，我也没拦着，麻烦可大了。
3: 哎，怎么了？真的会被开除啊？
4: 也许吧。不过我还挺高兴的。
3: 哎，既然咱们都要失业了，再玩一把呗。
4: 干嘛？
5: 把它帮我操作一下。太好了，这正是我该做的事儿。来吧。
4: 哎，
5: 稍等片刻啊。

0: 这么大的屋子没人气，有蛋用啊！
1: 该撤了，没少折腾啊。

0: 你是唐药吗？哎，这我得解释一下，这事儿比较复杂。
1: 一点都不复杂，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变得像以前的你了。新闻我看了，没想到你会为那些孩子捐款。
0: 其实啊，你可以重新认识一下唐耀。我来就是要你把这个给签了。
1: 我，这个是你，
0: 不是，我不是。
1: 不是你把这签了呀？我们各奔东西。
0: 我不能签。
1: 你还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0: 我没折磨你。
1: 行了。
2: 你到底签不签？签是可以哈。就是说，签之前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你真的那么恨唐耀的，那么恨我呀？以前没有那么有钱，你会关心我，会跟我说真话，就像你去农村一样。 也会关心孩子，会给他们造学校，似乎回到了以前。你能够关心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呢？
0: 也许是我压力太大了吧，这个你能理解呀？你都等了5年了，这不证明你心里有唐药吗？ 哎，如果你现在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你跟唐耀一点感情都没有了，那么我马上就签，你敢说吗？哎，唐耀干过很多坏事儿，连我都觉得丢人。不过，这个离婚，它是一个很慎重的事儿。

0: 罗伯特，把那两个民工给我找来。最近，药鹏集团总裁唐耀捐车捐钱的事情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社会上不少人士对此啊是持有不同看法的。那么今天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二位，对此是？
1: 医生说了，你可能是轻微脑震荡，没什么大问题。
2: 最近这两位世界级的富豪都在号召有钱人捐出财产。药鹏集团的这个做法。
0: 就证明了我们中国富人是关注社会的存在。唐总，不就是辆车吗？没事儿，再坚持两天，啊，等我身体好了就打发他走人。你忙去吧。还有，让那混蛋离我老婆远点儿。
3: 文总好，两位里边请。
4: 里边请，唐总。
3: 小心脚下，请。
4: 这边，唐总。
5: 哦。

0: 这边。
1: 啊。
0: 这就是黄道主，他有宝贝要给你。
2: 什么宝贝？

0: 唐总好。
1: 唐总好。
2: 唐总。还有件事，离秦雨薇远点。
3: 秦雨薇，
2: 唐总的老婆。
3: 你吃醋了？
4: 唐总好。
2: 唐总，
4: 维特
5: ，God， 有日子没练，生疏了。
6: 斯比克，
2: 为什么买这个岛？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6: 文总不是去看过了吗？这个岛挺好的，把这个海岛改造成老年人度假村，建个福利院，怎么样？
2: 我告诉你，你只是一个替身，不是什么真老总。
7: 唐总，不好了，楼下出事了！
8: 你这什么破车呀？你快点，快点！你别扬行不行啊？朝那边拐，对对对！哎，朝那朝那！哎，停着停着！哎呀，你啥干啥呀？停下！
9: 干什么干什么呀？
10: 你那头给你留着，省着点手。
9: 车不都已经送给你了吗？
8: 啊？不是，他种不了地，种看不中用啊！你直接借钱，俺能盖学校就行了。
9: 钱还没给你啊？
8: 啊。
2: 唐总，人找来了。

0: 资金很紧张，这事儿您知道，没有这笔预算的。
1: 买地皮有钱，盖房子就没钱，建学校就没钱呐。我不管啊。
2: 温鹏飞，你今天要是不把钱让那老吴带走，我跟你没完。
0: 你说什么？
1: 我跟你没完。
0: 你没事吧？
3: 为了几个穷不拉几的乡巴佬，你跟我没完。唐耀，你最近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
1: 唐耀是你叫的啊？知道尊称吗？还瞪什么瞪啊？不服是吧？以前我不愿多拍你，是我嫌手疼。我现在拍死你，我有问题，我把你开了，我看他妈谁有问题。
4: 放屁！你根本就不是唐耀。我告诉你们，他根本就不是唐耀，他是骗子，他是一个流氓。
1: 把嘴堵上，轮得到你说话吗？这我说了算，我是唐耀，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现在告诉你，我把你给开了，把他给我扔去。
5: 什么？他把文鹏飞给辞了？行啊，
2: 好，知道了。

0: 金山庄那劫怎么还不打过去啊？
1: 那些人除了要钱就是钱，慈善这事儿说说就算了，不用当真的。
0: 哎，不能说说就算啊！我这事儿我是当真的。
1: 唐总，公司最近

0: 耀鹏集团开发海岛老年度假村，完了！
1: 今天召开记者发布会，是我要向大家介绍唐耀在过去种种哄抬物价的内幕，用违法圈钱的手段爆炒房价。他的慈善基金更是爆炒，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慈善家，他只是一个谋取暴利的奸商。
2: 耀鹏集团每卖出一套房子，他就会拿出50%的利润给基金会。
1: 可是钱呢，我们没有看到，很显然已经装进他自己兜里。
3: 唐先生，
1: 如果我出任耀鹏集团的总裁，耀鹏集团明天会更好。
4: 唐总，你不累啊？
1: 嘘，唐总，那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一下呀，唐总。来，唐总，唐总，别跑啊！

0: 醒醒！
1: 朋友，
2: 谁让你买这个岛的？
1: 干什么呀？
2: 哦，你是嫉妒我抢了你的风头是吧？这个岛多好啊，要是建个养老院多棒！这他妈破岛，一涨潮只剩100平米，还养什么老？真值钱，轮得上你啊！
1: 秉性，
2: 你真把自己当我了呀？
1: 别冲动，
2: 路费下套，你要往里钻呢？我急了，再动手我还手了。
1: 急的试试，
2: 你还敢还手？
1: 没事吧你？醒醒！

0: 醒了？你咋说晕就晕？我以为你死了呢。哎，起开，把我冻半天呢。
1: 你没趁我晕过去跑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
1: 刚才我好像做了个梦，梦到我过去没钱的时候很快乐，后来有钱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0: 那是因为你谎话说多了呗，原来那劲儿没了，只剩下追求钱了。怪不得你老婆跟你离婚，谁爱跟个钱串子过一辈子呀？我老实跟你说，其实你老婆对你挺有感情的，
1: 还真有点想她。我也想。
0: 你也想？我想我爷爷。
1: 估计再也见不着我爷爷了。

0: 这还能拍去？开玩笑，我赔的这10万块钱呢。唐总，这你一定要看一下。买了一块完全不能利用的废地太阳干什么？他要责任，向我们大家做出交代。这样的人完全不配做我们的总裁。
1: 完了，怕什么呀？这是好事儿呀！你现在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 那本书里你写着吗？你还记得吗？就这个。那，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力量，一是利益，一是关爱他人。人的成功、财富的极大获取，不只是可以买来名车、豪宅，或者获得什么绝世美女。用自己的财富去改善环境、改善教育，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更让人有成就感。所以，我。 创立了药棚慈善基金，更努力的获取财富，不只是为了享受，也是为了关爱他人。这是你说的，你写的，你不记得了？怕什么呀？这是好事儿呀！你现在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
2: 他还真找了个替身，啊？哎呦，还是文总您聪明啊！
3: 您看出来了，
2: 何巧欢，来，谢谢。哎，文总，你说你为什么老逮着这糖药不放啊？你不是我逮着他，是他一直在压着我。其实我们从小就认识。 上小学的时候，他抄我考试卷，结果他考的比我分高。我们在一起跑步，他给我使坏。我玩了个狗吃屎。长大了，我好不容易混成了老板，他让我让一个项目给他，好，我让了。结果他不但不领情，还吃了我的公司。他不就把我扇喂吗？
4: 还找个替身跟我玩，我玩死他！我让他永无翻身之日。

0: 文总，你俺我要钱，把东西赔完，你要给俺10万块钱呢。
1: 该干什么干什么，看我干什么？嗯。
2: 走，
3: 快走！
4: 哥，
2: 快点！
4: 我把东西赔完，你不给我钱？走，
2: 骗子！
0: 继续吧。
5: 又想跳楼啊？想也别在这儿跳，不够高。
6: 怎么，换个高点的地方跳啊？这跳下去能解决问题也行啊。
5: 好啦，你看你以前那么困难的时候，心里还有信念。现在你可比以前有钱多了，但你心里还剩什么呢？你可别忘了，当时是你把我拉上来的。
1: 现在谁都想把我推下去啊。
5: 但总好过那时候吧。好了，我该走了。其实李梦教会了我一件事情，人活在世上，要做点让自己高兴的事儿。希望你也一样。

0: 等了。
1: 到了。
2: 哦。我那什么，我该走了。
0: 那好吧。

0: 唐总还没来呀？
1: 这几点了？
2: 几点了？
3: 几点
2: 了？
4: 还没来？
5: 你没办法。
4: 怎么
5: 了？
4: 干嘛
5: 来
4: 了？
6: 各位，唐耀如果再不出现的话，那我们就推选新总裁。
7: 好，
8: 好，好，好，好，
9: 早就预定了。
6: 唐瑶，你还真的有脸来啊？啊？来干什么？
7: 药鹏集团不需要你这种骗子，
6: 对不对？
7: 安静，听我说，安静。这是股东大会，不是菜市场。
10: 各位，我今天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来说话，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从今往后，我希望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安安稳稳的睡觉，问心无愧的做人。在这儿，我承诺，我会把我在药鹏集团50%的股权收益用来做慈善事业。欢迎相关机构和所有媒体监督，保证绝不作假。
11: 哎呀，这说的特别好听。那个海藻计划呢，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我只想问一下，他是不是应该辞职？
12: 辞职，必须辞职，必须辞职。
10: 海藻计划也许不像药鹏集团其他的房地产项目那样可以获得暴利，可是我们能建成中国最好的海上老人福利院。

就像马尔代夫的水屋一样，老人们可以在海岛上亲近大自然，舒适的生活。海岛计划可以把我们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大众，我想这才是我们耀鹏集团真正的收益。我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去实现它。今天你们可以投票罢免我的董事长职务，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真切地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我，让我继续把公司的慈善事业进行下去。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要感谢我的一个朋友，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身上的丑陋，让我反省，让我有勇气把这一切说出来。他的名字叫李梦。谢谢大家。

0: 各位，我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看，要让大家看看，唐耀是怎么欺骗大家、欺骗股东的。怕
1: 什么呀？这是好事儿呀！你现在可以看看真正的自己了。
0: 这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2: 怎么能进？
0: 他必须下台。
3: 将计就计，实在是高啊！这怎么是将计就计呢？这叫请君入瓮。哎，文总这一招不但把那个分文不值的小岛卖了2亿，还让唐耀丢了名声，让他名利双失啊！
2: 咱们呢，一箭双雕啊！你们说是不是？
4: 这不是真的，
3: 这不是真的。

0: 唐总，董事会一致决定，由您继续出任董事长。
1: 吃面呢？
2: 吃面不腻啊？
3: 哇！十万哥，怎么着？愁的连头发都没了？
4: 你那眼睛还没好啊？
1: 哟，还敢给我提这茬啊？
3: 我没钱，
1: 快抓住他！说好了没钱，我要那个手指头啊！
2: 我不服，要不再赌一局啊？
1: 年轻人，我喜欢你，再来可就二十了。
4: 你那眼睛能瞄准吗？
1: 哎呀，来，给我马上！

0: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案，他们是一个团伙，聚众赌博还诈骗。
1: 走，带走。
2: 等会儿，
3: 我是被害者，
2: 没关系，我警察同志听着。
0: 走，
2: 哎，不是，
4: 李梦。
0: 不好好上班，你怎么来了呀？

0: 给。
1: 这是什么呀？这不合适吧？
0: 这是您得的。
1: 谢谢啊。
0: 唐总说想让你去帮忙，帮他开发海岛养老院的项目，说你打台球太埋没了。
1: 算了，那盖房子是他的事儿，我不想做什么大老板，我也做不了。再见啊。
0: 唐总，
2: 林梦呢？他把我拒绝了。
0: 嗯，我也要跟您说再见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找我的新老板。
3: 这个不是我孙子找的，到时候啊咱们都能去呀、啊，坐那个海上的活神你先。
4: 买单，
5: 一共一杯吧。
4: 不用找了，
5: 谢谢。老板，嗯，结账了。
6: 生意不错呀。两百，
5: 你得多给点20块钱。
6: 口碑好啊。
0: 把钱拿来。
4: 哎，我是老板。
0: 我还是老板娘呢。
7: 哎呀，就来了。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力生制药。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脚气又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4: 好，这敌不宜久留，走。
7: 太师到。
0: 甄选英雄，
8: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9: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6: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6: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 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6: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已引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10: 是什么？
6: 一颗原子弹足矣。
10: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

0: 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3: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4: 当狙击手的
5: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4: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得很快。
3: 加油！
6: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占区。
4: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3: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7: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4: 在占区轰毁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天降赤鹿，白虎出土，苍穹开窍，重见领主。
3: 乌阴漫为天地苍生，必然要斩一条龙。
4: 天象大乱，妖孽横行。
5: 不妙，下河乌阴的妖人又来了。
6: 这是什么？
7: 这些人都是我捕获的龙王，从此就是听从我的命令。
8: 有人吗？
2: 你找谁啊？
6: 他是只妖啊。
9: 以免天机外泄，暗兵暗战。
10: 日为继，月为号，云来风，雷来电。
4: 正邪之战一触即发。
11: 他们是冲着响云来的。
8: 手！
4: 袁和平指导。
5: 我要死了小东西的血。
6: 你们两个，快走！
4: 徐克监制。
12: 云化雨。
4: 主演大鹏、倪妮、李治廷、周冬雨、吴婉，
8: 给我来个猛的吧！
4: 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之穴，始于上古始外之篇，其中虚实之处，所知者流光世事。奇门，今人解作时辰方位，用以趋吉避凶；而遁甲，则聚我等之间，乃隐藏于奇门一盘之内的无穷力量。宇宙至远至微，各自牵引。 因果循环，穷我悟隐门世代之力，必取得遁于奇门之甲，以御天外之敌，平定天地苍生。

0: 又开赌了，走！好几天了，咱这北坊都快成赌场了。
1: 压好，压好，压好，压好，压不行，
2: 连不行，
3: 就他那小身板，吵什么吵啊？
4: 这，买定离手。

0: 这个就是新来我们捕房报道的小伙子，道一成。
1: 哎，使劲儿！啊！
2: 使劲儿！
3: 这么神呢、啊？他在咱们就别混了。啊！凭空乱画几个人，让他到外头抓去，抓不着就别回来了。
4: 都说我不行。
0: 好嘞。
3: 你啊，你输多少了？
0: 我没赌。
3: 他是来砸场的。
5: 怎么样？赢钱了吧？
6: 明天再来啊。
0: 今天赚大了，还好刚才来得及给铁雷动了手脚，不然赔死了。
3: 别说拿着，这招不能再用了啊，一会儿见。
0: 好，三生阁，我热好了酒等你啊。

0: 认识啊。
1: 真情可贵。
0: 来，去。
1: 谢谢。
0: 那个八爷啊，你看看这些图，图里这些人你见过吗？
2: 这个
0: 你看一下。
3: 哎呦，我的哥，你这新来的也真过分。
2: 没有。
3: 画成这样了，还到处问，
1: 给我来块豆腐。
0: 你见过这些画呀？啊？看你长成这样，还好画的不是你，不然我第一个抓的就是你。
3: 你这什么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啊！你不知道这些都是乱画的呀？你看这张，不就是那条大黑吗？还有这个，不就是这个啊，小蛋吗？
0: 你的口水啊，都喷在豆腐上了，这么丑能吃吗？
3: 送你要不要？
1: 要。
4: 有了。

0: 人家。
1: 是啊。
2: 我要一间最大的房，又大又便宜的。
3: 有这么优惠吗？本店有本店的规矩，宠物谢绝入内。嗯，
2: 宠物谢绝入内，六个字，你这是八个字，你唬我。
3: 我们都是读书人，怎么会乱唬人呀？你看，勿带宠物。特别是鱼，八个字没骗你吗？出去出去，上别地儿去。
2: 跟我走！既然你不让我宠物住店，好，我把宠物吃了，可以吧？
3: 好啊好啊好啊！哎呀，我还没见过客人吃宠物的呢，快吃快吃，让我也开开眼界。
2: 你逼我！你真的逼我？
4: 好。我吃！我吃！啊！给我房间呀！
5: 哎，我不是宠物。
4: 我吃了，给我快呀！给我房间！

0: 哎，大婶，谢谢拔刀相助。不过，不管是人还是鱼，闹事行凶还是要尽量得归案的。啊！
1: 胡说八道，这么抓呀？

嗯。

0: 转一圈，哎，行吗？好。大爷，今晚还来呢。
1: 多谢干嘛？我没躲。我是顺路捡的手，快快晃，别跑。我，是个道士啊。
0: 怎么又是你？你怎么老跟着我？
1: 这是你？你谁呀你？哎，我。 姑娘，是里啊，我们不认识吧？当然不认识了，还吃我豆腐？你别给我装神弄鬼啊！你，我是捕一办案的。
2: 你又是何方高人啊？你别跟我拉关系啊！你不是来抓鱼的吗？鱼呢？
3: 鱼跑到楼上去了。哎，我刚想追，他就被你拉住了。糟了，娇娇有危险！啊！娇娇，
4: 你没事吧？
5: 啊，熟客。娇娇。
4: 你早上才走，现在又回来，晚上你还来吗？
6: 有见过奇怪的东西吗？
4: 你还不够怪啊！哎，一天来这么多次，衙门这么闲吗？
6: 谁是娇娇啊？
4: 啊，是你啊！你什么时候改名字了，大鼻毛？
6: 大鼻毛？
4: 那一次来了，这得加钱。
6: 不，
4: 加钱？我跟你还有谈钱吗？
6: 你也是熟客呀？
4: 我不来他还得了？背口这么大，什么都要。
6: 不听话，什么刻都接。再不老实点，我就让别人看看你有多丑。丑？
4: 问他鱼在哪儿？
6: 他跟鱼有什么关系？
4: 没关系，你上来干嘛？
6: 喂喂，娇娇，
4: 不要怕，
6: 有我。那么重。
4: 鱼在哪儿？
6: 娇娇，
4: 啊，
6: 喂，快救人呐！
4: 鱼在哪儿？
6: 什么鱼啊？说，
4: 这么小，你怎么忍心推搡他？大鼻毛，你装什么死？你叫什么呀？你刚才不是很心疼吗？
7: 高大人，你再不拉我上去，晚上就见不着我了。
6: 还有晚上吗？

0: 了完了，镜子镜子，哎呀，我这个样子要很久才可以复原啊。
1: 这画哪来的？我怎么没见过？
2: 不就是《清明上河图》吗？有问题吗？这画？
1: 说，
0: 我说，这画是鱼带来的，暂时放在这里几天，说有人会来拿。
1: 谁来拿？
0: 说很重要的人，其他的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想怎么样啊？
1: 行，那这画，我先拿走了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拿了我怎么办？
1: 我两个时辰之后还你。
0: 拿去拿去，两个时辰哦。
2: 哎，
1: 有问题吗？
2: 政务还是得交给衙门。
1: 啊，小事。
3: 给你。
4: 哎，
3: 不客气。
4: 谢谢。
3: 他睡了好久。
4: 对，
2: 王爷，画里这些人你有没有见过？啊，
5: 大人，这个问题你都问过。
2: 对，好像问过。
5: 我怎么睡着了呢？大人，你办案子睡着了还问我呀？你还记得你姓什么？
2: 你，
5: 多谢关照，二百个烧饼齐了。
2: 这可不是我点的。
5: 你看你又来了，怎么耍赖？这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2: 你
5: 35个铜钱，
2: 那么贵啊？
5: 你一大清早就把话摊在我面前，就闷头大睡到太阳下山。我今天才卖你200个烧饼，你还
6: 这新来的捕役真好骗。
5: 捕役怎么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忘了啊？这还怎么查案呢？

0: 这清明上河图是照着开府府画的，河的两边有两栋屋子是无中生有，画的左边突然切断，应该还有延续。
1: 谁让你画这么多张的？
0: 不是十一张吗？
1: 是一张啊，是一张，
0: 是一张
1: 啊，
0: 不是十一张
1: 啊。又看

0: 小明，我雾隐门的妖人又来了。那鱼是故意让你抓回来的。
1: 目的是什么？
0: 就是要找到我们隐藏的地方。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气场，派他来的妖人能量很强，他们已经感应到这鱼所在的位置。这么强，地洞也有感应。

0: 虽然按奇门方位我们找到遁甲所在，但打开遁甲之门需极大能量，所以前掌门立下遗旨，命二师弟根据他留下的线索去寻找可以打开遁甲的新掌门。可如今音信全无，看来雾隐门这次对抗妖族实力不够，所以我要去找兵器搜集奇人神算子。他在洛阳茶楼中收到一个箱子，箱上注有兵器名称，竟然是传说中的神器御神机。此物如果依照传说，威力巨大，它也许能帮我们对付当前的敌人。
1: 以免天机外泄，我们用暗语。

0: 我们一直怀疑两天前的天火跟妖人有关，想不到来者比我们还快。我们还没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了。我们要在半个时辰之内转移阵地。
1: 老大呢？
2: 老大已经快马加鞭赶去洛阳。
1: 我此行的目的是找办法对付羌笛。

0: 千里眼、神凤儿，霹雳火雷震子和我三人。
1: 日为继，月为浩，云来风，雷来电。给二哥留的记号。
0: 对，如果他顺利找到新掌门，回来就知道怎么找到我们。
2: 知府天冲，景门落九。

0: 俺这是长安第一的景思堂，攒够了钱再来报名。下一个，
1: 乌龟还在本处藏，没跑了。
2: 有个瞎子来报名了。
0: 哎，那边那个瞎子，你是不是过来考试的？你还在那看啥呢？赶紧过来把钱交了。
3: 哦，
0: 快的。
2: 哎，这边，
0: 对，就这边。
2: 哎呀，
0: 对不起，你干啥呀？你真看不着是不是？
3: 请问这里是考试吗？
0: 你说呢？你是干啥来的？
3: 我是来报名学医的。
0: 你这都瞎成这样子了，还学啥医啊，兄弟？
3: 他们都这么说，那又怎样呢？试试也无妨嘛。
0: 试啥呀？你知道我们考啥不？
3: 不就考试吗？反正小弟熟读《神农本草》《心修本草》《经脉大考》《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四部医典，对《伤寒杂病论》《格致舆论》《脾胃论》《千金方》《太平盛会论》都倒背如流。最近我还编写了四套医药全书，我还研究怎么把汤药炼成药片，还有
0: 兄弟，你的名字？
4: 我的天呀！
5: 我说主管呀，瞎的你也说，他说啥你就信，你比他还瞎吗？
0: 馆长，你先看看他叫啥名儿？你看，
5: 诸葛青，诸葛，
0: 对呀。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咱跟姓诸葛的那是死对头呀？他们还老派人到咱景食堂来偷学东西。既然这个姓诸葛的主动送上来，我这叫患病之计，先把他留下来，这不听你发落呢？
5: 不可能，他们咋会派个瞎的来？
0: 馆长，你管他是不是被派来的，反正让他们知道姓诸葛的都逃不过咱的人体分割疗法。
3: 跪！什么是人体分割疗法？请解释一下。也许我能给点意见。
0: 好，
5: 站在你身边的，他们都是专帮别人。

0: 人移植四肢及五脏六腑的高级仪式，咱们正在研究把人切开再组合，看是什么结果。
1: 这个就不用研究了，我在这方面很有心得。你看，这是我研究过的病例，
0: 屠刀了。哦，
1: 看这女的，本来手无缚鸡之力，经过我的改造之后，她不仅可以一边做家务，而且另一只手可以举起十个大汉。再看这个男的，他
0: 这是画的，咋都行。这人四条腿还是人吗？你太不老实了。
1: 那他们像高级医师吗？
0: 他不是瞎的，把眼镜摘了。啊！
1: 继续交流。
0: 保扯开话题，你真能把人弄成那样？
1: 从未失手。请一位老师上架，立刻表演。
0: 如果失败呢？
1: 失败就把他埋了，然后报官抓我。
0: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警尸堂吗？
1: 据说是因为您的医馆收治了很多怪病人。
0: 你只要把我们一个怪病人给医好，我就收您为学生，算你正式入门。
1: 太好了，馆长，您这样做太合理了。
0: 如果医不好，你就给我做人体分割实验。
1: 请赐一病人，
0: 自己挑。
1: 病房在哪里啊？到了吗？
2: 哎，他连看都看不到。哎，
3: 嘿，捕捉墙。
4: 下个病房，
1: 直走吧。
2: 这里怎么出去？
5: 哎，小心抬脚。
1: 到了。
5: 哎，让开，让开。来，这是里面的钥匙，进去吧。
2: 偏偏选中这个病房呢？
5: 这个病房啊，
6: 进去过的活人就没有走出来过，不要说看病了，连送饭的都不敢走进去。

0: 你找谁啊？
1: 这里没有别人，应该是找你吧。
0: 找我干什么？这儿什么都没有，随便坐吧。
1: 哎，你是自己找到这儿来的，还是别人给你送进来的？
0: 你谁啊？
1: 我是大夫，过来给你瞧病的。你不像有病啊。饿了。
0: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1: 那我可能找对了。
0: 你找什么呀？
1: 我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人。
0: 不会是找我吧？
1: 你吃完之后就知道是不是你了。如果是你的话，我就带你离开这儿。来，这是辣椒腌菜。我叫诸葛青云，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怎么称呼你呢？
0: 什么都可以。我没有名字，我也没有亲人。
1: 我看到你手上有一个红色的小圆圈，就叫你小圆圈吧。
0: 小圆圈啊，这是名字吗？
1: 现在就是了。小圆圈多可爱，你慢慢吃。哎，我看你也不像有病的样子嘛。吃完我就带你走，好吗？
0: 真的吗？
1: 当然了。嗯。

Thank you.

0: 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是太祖庙。
1: 可恶，
0: 害了这么多人。
2: 难道庙下面有他们要的东西？
0: 好，那我们就先一步下去看看。
3: 哎，这边过来一个人，过来过来跑。
4: 哎，
3: 这
4: 小韩啊，过来
3: 来大一点嘛。
4: 看这儿，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个人呢？
3: 你个饼啊，
4: 这儿
3: 下面那个柱子，你该断了吧。哎，进去扒了，照着走。
5: 夏大哥，咱们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人。
4: 好啊，你先进去探探，一会儿我派几个兄弟进去接应你啊。
5: 里面有人吗？
6: 大哥，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啊？
4: 那小子那么认真，让他一个人去就行了。
5: 有人吗？
3: 有人吗？
7: 吃了200个烧饼的捕快，
8: 别管。

0: 这些都是我们雾隐门的人吗？
1: 这铁球的异动必与地动有关，困在铁球里的妖物一定是感应到了什么，年头不短了，这么强大的封印下还能活着。

0: 这家伙掉到这里来了，
1: 别管他，先对付上面的。
2: 要不要给他打晕了？
1: 不用，一会儿揍他一次就行。
2: 你们都是什么人？
1: 来了，老大可能到了七成。

0: 知道他的人还在你的脖子里面，对他这些废物一个就够了。他们管何贝一个给他诱惑，他们叫自相残杀，我是假装被封印的，借他们的力量消灭他们自己。我想到的力量不止在我的身体里，而且还有诱惑他们上空的逆神机，给我来看。
1: 哎，老季，你说咱躲在这个捕房旁边，妖人应该意想不到吧？啊？
2: 谁说的？这妖人无处不在，你敢肯定这捕房里就没有妖人吗？
1: 也是。
2: 时间到了，走。
1: 有人受伤了，怎么是他呀？
2: 还流血呢，快拿金疮药。
3: 这捕女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1: 我们遇上了很强的妖人，他为了救我们受了重伤。
2: 孙姐，二哥回来了，让他来吧。
4: 少爷，我回来了。
5: 兰珠，你回来了。

0: 少爷，怎么了？你们受伤了？他是谁啊？他上罪主，嫌疑他吧。你找到我们警长门了吗？找到了，在哪儿？嗯。又忘了。
1: 三从四德，
2: 什么三从四德啊？
3: 三从，从不粘人，从不多话，从不发脾气。私德，私德就是得意不要洋洋，得了便宜要吃药，得了便宜不能卖乖，得了钱不能乱花，
1: 得了钱不能什么？
0: 这，
1: 哎，
0: 他真是我们的。
3: 没错，他就是我们的心。
0: 小圆圈啊，什么圈？小圆圈，你什么？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憋了一肚子气，你最好在我发作之前给我解释解释啊。好，我尽量解释。我一进入怪病房，惊悚的事情就立刻发生了。

0: 为什么会抱在一起？
1: 小圆圈，其实刚才呢，这个
0: 没人抱过我，这感觉还挺好，能不能再多抱一会儿？
1: 小圆圈。
2: 你的任务

0: 是帮大家找新掌门，你看看，你带了个什么东西回来？他是只妖啊！
1: 楚可晴云，你弄错了吧？
2: 好吧，让你看看。杨倩，来。
3: 啊啊！
1: 果然是掌门的印记。
0: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吧？是我吧？
2: 是。
1: 嗯嗯，这印记哪来的？
0: 不知道。
2: 你为什么在金石堂？
3: 我不知道。
2: 我都问过他了，他什么都不记得。
1: 你家人是谁？在哪儿啊？
4: 他就是我家人，好好报。
5: 我报。
6: 这个小什么圈故意隐藏身份装傻卖呆，当我们是什么？跟着我们，我觉得不妥。
5: 不妥，
7: 不妥，不妥，
8: 不妥，
7: 不妥，
5: 不妥，
9: 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不妥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妞，她从哪儿来就让她回哪儿去。
1: 喂，小袁谦身上有掌门印记，跟她不一样，哪儿就来路不明了。
2: 朱哥说的有道理，况且外面这么乱，她一个小姑娘，你让她去哪儿啊？
3: 我哪儿也不去。
0: 哎，
1: 好啊，留下可以。
0: 嗯，
1: 但是，
0: 怎么？
1: 绑起来！
4: 你看三姐平时这么英明神武又大气，其实骨子里还是很小心眼的。
5: 其实我也不觉得小袁全是装疯卖傻，他是真的傻呀。
4: 这个真的傻，可能是我们的掌门呢。
5: 你说二哥是不是找不到掌门，找个小妞回来冲喜啊？
4: 哎呀，如果真的冲喜就好了。现在里面是阳光普照，外面是愁云惨雨啊。
6: 断手断脚还当什么捕快？胡老将，快回来！

0: 打算怎么照顾他？咱们物业门行事隐秘，
1: 门规我知道，先带着他养好伤，就让他走。放心，我已经把他记忆消除了。

0: 怎么又是蜻蜓发簪啊？我叫铁蜻蜓，你也不用每年都送我蜻蜓吧？
1: 你不是神算吗？怎么就算不出我要什么？
0: 天下事无事不能算，唯独我们的事儿，我从来不敢动心天机。一旦算到不好的呢，顺其自然吧。
1: 你知道依照本门的门规，同门互生情愫是要接受处罚的。 这个发簪要挨多少个耳光呢？
2: 师妹，请便。
3: 好。

0: 来，大力点。嗯。哎。
1: 嗯。
0: 依照门规，那个叫什么小圆圈的，看你总是抱来抱去，他也得接受处罚吧？
1: 这个事情我们调查清楚再说。
0: 好啊，我们得尽快找。

0: 新衣服啊！喂，又是一次来了，今儿打算玩什么呀？也就这么亲热啊？你跟他也有一腿啊？
1: 什么叫也有一腿？哪有那么多腿？你知道他本来长什么样？
0: 哎，
1: 往哪儿下腿？
2: 那些个人怎么都眼睛发育，满口鲜血，他们都受伤吗？受什么伤？化妆不是受伤，
3: 化成这样的，为什么？想讨人喜欢吧。老大离开前说是会把信息留在他身上。老大的声音，历来。 无人知道，妖人隐身人间多年，与我们相处安然无事。最近，妖人有变，与妖兽怪力使唤，留清明上河图给大鼻毛，至于传递给谁，还不知道。同时，御神机在洛阳出现，号称要等待五大掌门合力打开见证，这不是巧合。
0: 上河图和御神机可能相互有关，局势紧急，有待新掌门解除此次危机。我等尽快会合，共商对策。老大，留言终止。
4: 留言到此结束，信息将在你们数到三之后自动删除。三，删除。哎，你们怎么总是跟大鼻毛有这么多来往的？ 连老大也要在他身上留这么重要的信息吗？
1: 因为留言的准确度高啊，连老大的表情都有，去哪儿找啊？

0: 这次我们去洛阳找老大，带着个捕快，还带着个妖。你们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1: 这么大的箱子装什么？安全起见，路上你需要钻到这里面。
0: 那他们呢？他们为什么就不用装进箱子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需要这么做？
1: 他们需要赶路。
2: 无法拥有你这般尊贵的待遇。这封信上有你们捕房上司交给你的一桩秘密任务，要你到达洛阳城之后，将这封信交给一个叫吴明士的人。地址，没有，你自己找啊。
3: 我又是什么时候被搞成这样的呢？你们又怎么认识我的？
1: 我上次为什么不亲自给我发任务呢？捕房耳目众多，所以特别这样安排。信上有捕房的印章，自己查验一下。前两天你因公受伤，立了大功啊！这把铁铸的拐杖，是他们颁给你的。还有一些特殊装备。合适吧？哎。
4: 哎呦！别逞能了，拄着吧。哎，我这刀呢？
5: 啊？嗯。

0: 你在干嘛呀？啊！哇！哎呀，你哪来的颜料，把脸弄成？
1: 这样找的，我看好多女人妆受伤化成这样，说是讨人喜欢。你看这个伤还行吗？
0: 还好。
2: 不难看，哇，好美啊！怎么样？再吐口血，你们是不是更喜欢了？不吐血了，回去吧，大家够喜欢的。嗯，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3: 希望他不是掌门，如果是，吐血的是我们。

0: 大掌门都来了，十分准时啊。瑶川中的神兵之器御神机竟然出现，就在我的身边，各位亮相吧。府中堂门，大理典藏派，模糊峰七色地狱，西域昆仑派，天下第一帮会丐帮。
1: 说一大堆，就我们五个吧。把那破玩意儿拿出来，让大伙儿消遣一下。
0: 据说此物威力巨大，死如排山倒海，强能开天辟地，真假如何很快便知。不过这么厉害的东西交到老夫手中，此人到底是谁，用意究竟为何？我福自求，各位小心了。
1: 空的，果然是妖船。
2: 箱子一直在你身边，你不知道被人掉了包。
3: 如此重要的东西，里面有血缘机是理所当然。沈算子，给我看一下。我堂门七星的妖具试一下。
4: 就让他试试。

0: 这就是御神机。
1: 既然御神机气化灵珠是点苍要诀，灵珠只是神机的一部分。
2: 让我来。
3: 乌云化雨，鬼门大开。
4: 乌老大侠，可以让我看看吗？八臂云天，龙出大海。
3: 昆仑烈火掌，
0: 奇怪，为什么五大掌门的武功会是打开御神机的方法？
5: 对头，我们每一个人跟御神机都有关系，唯独点苍派掌门啥事都没有做。
1: 本派能点化此物，当然有应用之法，给我便知。
0: 慢着，我一早就感觉到你身上隐藏一股和鱼妖一样的气场，你跟开封府那条鱼都是圈套。谁派你来的？目的何在？
1: 你不是神算子，你是无影门的人。
5: 不错，他不适合这种场面，我替他来拜会各位。
1: 乌眼门移形大法，
5: 知府、唐胜、太医、六合勾陈、九地九天，你不是点苍派掌门柳墨蚕，你是妖人。柳墨蚕在哪里？
6: 他已经被我消灭掉了。

0: 他们是怎么上钩的？这些人都是我捕获的奴才，他们为了练就上乘武功，都吃了我的奇花异草和百年传承。虽然武功大增，但他们的一举一动，从此就要听从我的命令。巴比伦，
1: 你是谁呀？
2: 原来你设下这个圈套，是要招五大掌门来做你的奴隶。
0: 巴比伦，用你的巴比云天掌打死神算子。

白骨追文章。

0: 遥不可及，是我做出来的，把手上的猪给我。你们加了新的力量，可能打开盾甲之门，好，我们的力量不够，想用这个武器来对付他们又怎么样，不会把它给你的。我可以派那几个掌门去把他新的力量找出来，把他重用给你看。
1: 黑虎

0: 路上太大，前面无法辨识方向，怎么办？
1: 继续走啊！江湖传说，这个沙漠中有一条船，可以避风暴。
2: 是什么地方啊？幽冥山庄。
1: 什么方位啊？跟我走。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幽冥神庄，里面是什么？
3: 已经废弃多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这种天气没办法了，进去听一下吧。
3: 走。
5: 大家小心一点，随时会有妖人出现。

0: 小袁，
1: 刚才那个大牛摔你那么狠，有没有受伤？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久都没抱了。
1: 待会儿再抱，我给你带吃了。
2: 闻到。你说，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掌门人，雾里门的老大，他们都是谁啊？
1: 你怎么知道？
2: 我跟你说，他们在背后说我的话，我都能听到。嗯，
3: 荒唐！带这么个没用的人，明天就把他留下，我们快马直奔洛阳。
1: 你说的是我吗？
3: 你想多了。
1: 哎，你能不能帮我听一下？铁蜻蜓刀捕头说什么呢？
4: 我是背着秘密任务去洛阳，那你们呢？就是为了保护那个叫小袁的女孩，把她送到一个地方去。
3: 有那么容易吗？命中注定她就是送不走的。
2: 谢谢你，你从来都没说过我坏话，而且还一直保护我。要是没有你，那些人肯定比金石堂的人对我都坏。
1: 不会的，
2: 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没有你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好了，这该打多少个耳光啊。
1: 小袁是这样的，雾野门历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形成了一个门规，我们之间不能够。
2: 我知道，一有感情就得抽耳光，我都听到了。朱若哥哥，为了你我可以连命都不要，抽几个耳光能算什么呢？你用你最大的力抽我，让我知道你到底有多疼我。
1: 小袁，
2: 来，
1: 小袁，
2: 至少先给我来10个。
3: 好啊，10个，现在。
2: 来，来。
3: 你要是不打呀，就说明你对他也有感情，那你就该给他10个。
2: 朱我哥哥，我先来也行，你想要多少个？越多越好，对吧？
1: 好，你果然很快就适应了我们的门规。那20个，
2: 69个吧。2、3、4，
1: 来，用力，
2: 5，
1: 使劲，
2: 6、7，
1: 再打，
2: 8、9，
4: 问世间。我也好想让朕这么猛烈的扇我一掌。
5: 其实兄弟们都特别愿意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6: 各位高人，内力深厚，一掌小弟是承受不了的。
7: 这样吧，待小弟日后功夫练好了啊，必让各位赏脸，赏脸啊。

让我看一下。哎。

0: 那钥匙从小圆的箱子里出来的。
1: 这是我们的掌门吗？
0: 他不会把我们给吃了吧？
2: 很难说。

0: 你没事吧，蜻蜓？没事了，小月。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走吧。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4: 一颗山楂香飘的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胆，有你小白胆，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哎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看我这副德行吧，还能当什么捕役？就算回老家，回老家也不行。
9: 回老家不好吗？
8: 给家人丢脸吗？
9: 我不知道什么是给家人丢脸，我没有家人。如果离开这些人，我就只有回京师堂。
8: 所以你要离开他们吗？
9: 嗯，我不想再给诸葛哥哥添麻烦了。
10: 里边请，里边请，一路辛苦啊。
11: 这里人多嘴杂，你就留在这里，不要出去了。我下楼打饭给你吃。
8: 哦，大洛阳了，我来告别。公务在身，我要去找那个叫无名氏的人。
11: 好，保重。
8: 嗯，哎，我也想跟小云告个别。
11: 老捕头，
8: 嗯，
11: 洛阳地方大，找人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待两天，有问题来找我们。进去吧。
9: 之前我在京师堂，每逢到了冬天，我觉得闷的时候，就会让花儿全都长出来。啊！那天在幽冥神庄做同样事的时候，我听见你在喊叫，好像很痛苦的样子。为什么？
8: 是很奇怪，我的骨头当时像从伤口里要钻出来那样的感觉。
9: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11: 老板，
12: 来，快快消点什么？
11: 两碗烧鹅饭带走。
12: 好嘞，小二，两碗烧鹅饭。
13: 好嘞，这五大嗓门都是有脸的人呢，可为了这御神鸡，拼了个你死我活的。没想到啊，蒸的就是个破箱子，还落了个下楼不明。
14: 没听到说过，御神鸡是虚构的，本来就是写书人为了卖书的销量啊，故意编造的故事，大家千万莫上当啊。

不是什么掌门，不要再浪费时间吧。

0: 不，哎呀，满头血啊！你挺住啊！
1: 快呀，离开了。
0: 不，小薇，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对不起你啊！
1: 我在休息，我没死。
0: 休息，好，
1: 休息，
0: 好，休息一会儿。20文钱。
2: 拿了饭就赶紧走吧，别在这里碍我的眼。我已经好久没扇你了，手有点痒。
3: 你的那个捕快说去找小袁告别，到现在都没出来。我是担心掌门的安危，你这又算什么？
2: 什么我那个捕快啊？你不是跟我说没有他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吗？你这人现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3: 难听是吧？你在小袁背后讲的那些话，他也觉得难听。
2: 他偷听我说话，
3: 他不用偷听，他想听的话随时都能听到，
2: 是吗？他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掉，你还要维护他吗？
3: 维护他？两次最危险的都是我，你说我是为了什么？
2: 我知道又怎么样？可我现在就是看你不顺眼。
3: 记得我们以前扇巴掌是很开心的。现在一个巴掌扇的是这么难过，你不觉得吗？
2: 好啊，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3: 无所谓，反正以后你的巴掌也不会有以前的感觉了。
2: 好，那就让新掌门改这规矩吧。
3: 是刚才的店小二。
0: 小薇，怎么了？
2: 大家小心。

0: 少天，少天，你没事吧？
1: 今天我中了那个不死的毒，
0: 他们是冲着小云来的，带他走，走啊！
1: 你的手
0: 啊，怎么了？
1: 怎么？
0: 啊！你们走！不要，不要！少天，
1: 你们走！
0: 不要，不要！
1: 少天，
0: 受伤了，我来。
1: 你打不过他，你保护他们。
0: 走啊！喂，哎，争什么？还走！

0: 大家一起走，走，啊，走，快走！嗯，来，刀一长呢？好像没跟过来。
1: 走！来来吗？怎么了？你过来！喂！喂！喂！抱歉抱歉，怎么打呀？

0: 我走。 别管那么多了，上车！够了吧，别打了，
1: 他还来，
0: 服了吧。

0: 没了。
1: 哎，你又是谁啊？还来？
2: 来吃我烈火掌！

0: 少天，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死不了，别管我。
0: 既然是来救我们的，为什么要易容？
2: 迫不得已，我一直在暗中调查，小袁根本就不是无垠的掌门。

0: 我的错，让我来吧。哎，
1: 就因为是你的错，才不能让你来？
0: 你不相信我？
1: 这不关信不信，我太了解你了。我来。

0: 你听见我们刚才说什么了吧？嗯。我本来很不希望你是我们的掌门，可现在我希望你是。
1: 姐姐，我知道，带着我很危险。你跟主哥哥以后好好照顾大家。好。

首先在他那儿，他应该不是一个人来，快带他走。

0: 不老阎王，你也跟我们雾隐门学易容术，
1: 这算什么？我要的是这小个东西的血，来增强我的功力。

0: 八臂猿，你敢暗算我？
1: 跟你一样，我也要那小妖女的血。
0: 你想一个人独享，那你太低估我了。
1: 我就是低估你，也受了伤，就没那么强了。

0: 不能好死。
1: 去死吧！
0: 少杰，你打我的耳光。

0: 老大，也逃不掉。
1: 老大，
2: 这个冷水怪，我要杀了你！你不是要找我吗？就在这儿，啊、杀了你！
1: 少天，你永远是我心中唯一的女人。
3: 你们的三大高手为什么都死在我的手上？因为我是天下独尊。

少天，小袁。

0: 诸葛青云，皇上掌门。雾隐门，源自黄帝大战妖族蚩尤。皇帝用奇门方位之地，但妖族来自天外，只得借遁甲之力取胜。但其后，本门失去打开遁甲之力，致妖魔横行无忌，雾隐门日渐式微。妖人力量宏大，可复原生命，能活数百年。 历来潜伏大地，就等我们慢慢消失。到时一统天下，扭转人间。雾隐门为天地苍生，必然要找到一条活路。我们穷极一生寻找的遁甲，竟然藏在这小孩体内。我把能打开遁甲的元气灌输给他，以他掌雾隐一门，必能保卫人间。借他的身体。 重现奇门遁甲神位，所以我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我的印记，指引你找到他。掌门，掌门，
1: 小云，小云，小云。
2: 久都没抱你。

0: 孤隐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要用小渊给我们的力量逆转局面。
1: 走之前还有一件事，他怎么办？

0: 果你愿意，欢迎你加入我们雾隐门。要做入门仪式。
1: 不会又是大耳光吧？
0: 不是。
2: 呀！谢谢。

0: 又是清明上河图，
1: 你说的没错，这幅图还有延续。清明上河图分阴阳两卷，这是我在画家张择端那儿找到的另外一卷。
2: 清明下河图，把这两张图合起来看看。

0: 天降赤木，白虎出土，苍穹开窍，重见领主。
1: 看看还有什么。
2: 那个发红光的天妖就是赤木，他的目的是想复活他们的领主。
1: 藏在人间的天妖想把土交给赤木，如果他们的领主复活，我们未必够力量去跟他们对决。掌门，你能找出他们领主的埋葬地点吗？
0: 据图所示，是盘古墓。

0: 盘古墓。好，我立刻出发。
1: 不，老大，你留守本营，我身为新掌门，理应身先士卒，亲自前去。
0: 不行，行路凶险，掌门你一个人去不合适。
1: 当然我没有说要自己一个人去，我还需你的江湖经验，随我一同前去。

0: 一男一女不方便。掌门，我也去，这样的话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1: 也对，铁蜻蜓久经沙场，有你去我就放心多了，也免了诸葛为我日夜操劳。那我和诸葛就不去了，麻烦铁姐姐带着其他几个门人辛苦跑一趟
0: 啊。
2: 不可。
3: 其他门人没有神功，太危险了。
2: 掌门，我强烈要求与师姐同去，从实战中提升自身素质。
4: 哎，啊，你们两个去，会不会太轻易啊？你不够机警，还是我去更稳妥？
1: 你不是说要保护我吗？
0: 对啊，用不着你了。
2: 保护掌门，
5: 你得神功的师哥师姐师弟，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次小小的机会呀？啊，你看这个，断了胳膊断了腿的，得到掌门的医治以后，你看神功附体啊。嗯，还有，老大、二哥、三姐也是。所以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得到一个小小的受重伤的机会。
6: 对，我要死了都行。
7: 对，
8: 我们也要
9: 死了。
8: 天！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8: 去宰了那头猩猩。
9: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8: 快跑，架好重机枪。
10: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11: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12: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13: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14: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15: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飞敌人的出动。
0: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16: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17: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1: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18: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9: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6: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8: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19: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18: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9: 警长，
18: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0: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斯特拉斯，
1: 我跟卡拉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卡拉在袭击发生前处理过哪些案件？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追凶。请检查这些文件表面是否有指纹。
3: 那你对结果有什么期待？
1: 我们数据库里查不到这指纹的信息。
0: 这不是问题的重点。
4: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
0: 韦伯住在这里。
4: 他死了，头部中枪，另外两发击中胸口。

0: 您好，女士。
1: 你好，先生。
0: 亲爱的，你今天怎么样？
1: 不太好，这你是问对了。
0: 这事儿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有手帕吗？
1: 什么？有。
0: 心撒了鼻毛。啊！变变变！变变变！
1: 走吧，我们又不马上结婚。
0: 我们结婚吧，来吧。
1: 这是什么？
0: 一把钥匙。
1: 是啊，但为什么？
0: 跟我来。
1: 它有什么用？
0: 当然有用。

你觉得车里亮吗？还是你喜欢戴着墨镜？我懂了，你是那种沉默寡言的类型。你去过柏林吗？我是柏林人，我跟你说，那里有超酷的斜角鸟。但你们这儿，今天是从那个越狱的家伙那儿学来的。这些维也纳人简直是在自毁前程，也许我该再写本书讲讲这个。好了，我先闭嘴了。

0: 等他完工后会是什么样的？你走开！你是当真的，就因为你是盲人？这不是问题的重点。我经历过这种事，我表弟从屋顶跳下去了。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跟你说说，咱们聊两句，明天的世界就全不一样了。我是尼古拉，滚开！ 不然我就开枪打死你！你根本没找到我，你真失明了吗？
1: 你真的想知道？
0: 快收起你这自怜的样子吧，一枪入心，少惹麻烦。

你不想听吗？这音乐多好！你这音乐烂透了，扭的也烂透了，你就是个烂货。<笑>

0: 别开枪！有人来了！
1: ！
2: 上去。

你能做到的，要顶住！你能行，你能做到，你能行，坚持，别睡，坚持住！你可以的，坚持住！

0: 请把枪还给我。
1: 我的朋友，他先留在我这儿吧。那样你就不会干傻事，我保证。

0: 亚历克斯，你去哪儿了？
1: 散步。
0: 我很担心你。
1: 没事的。明天来接我吗？
0: 好的。真的没问题吗？
1: 一切正常。晚安。
0: 睡个好觉。

0: 我也想买一个。你耳朵也聋了吗？
1: 你好，斯特拉桑。

0: 还不错。听我说，给我一分钟。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跟卡拉德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有证据吗？
0: 证据总会有的。
1: 我在案发现场看到你，
0: 亚历克斯，我绝不会那样对你，那是个陷阱，我们中了圈套。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因为我赶来见你。干这种事的人，他们心狠手辣，你能忍受他们的横行吗？
2: 劳拉来电。
1: 喂，
2: 斯特拉斯逃跑了。
3: 喂，你在听吗？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3: 他监护人帮了他。
2: 我们正调派警力保护你。
1: 我不需要。
2: 你
3: 已经确定你和微博是他想杀的头号人物。
2: 好好保护自己。明

我们再联系。一分钟过去了，你有没有想过，这次袭击根本不是针对你，那是谁？卡拉，你快活，谁会想杀卡拉？你一直能从他那儿得到信息。

进来。你们不必担心，照我说的做，很快就能获得自由。 都进来。

0: 换上这衣服，快点。 待在这里。
1: 谁饿了？饿了，饿了，饿了。那下楼吧。旁边人，你饿了吗？
0: 快去找吃的。

0: 该死！哦，真该死！
1: 至今仍未找到那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重罪犯乌多斯特拉瑟的任何踪迹。两年前，年轻的检察官在斯特拉瑟策划的炸弹袭击中不幸遇难。根据调查显示，这起暗杀事件的受害者还有与其同居的伴侣，前首席督察亚历山大。
2: 听说斯特拉瑟逃跑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他来找你了，然后你们又像以前那样吵一架。亚历克斯，他到底想干什么？
3: 他声称自己并未参与那次袭击。
2: 你相信他的话吗？
3: 我们走吗？
2: 是的。

0: 感谢上帝你还活着，
1: 可你迟到了4个小时。哦，你又在车里睡的。
2: 老兄，我实在是太累了。
1: 你真是太让我操心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是里外得利。
2: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别瞎扯了，是真的。

0: 谁来了？
1: 波尔。那我先走了。
0: 哈勒女士。
1: 总警察长。

0: 你好，亚瑟。
1: 亚历克斯，她是个非凡的女性。
0: 是的。
1: 要派警力保护你，恐怕是免不了的。我可不想让你出什么事，坚持几天行吗？
0: 谢谢，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卡拉在袭击发生前处理过哪些案件？有没有什么案子他不得不保持沉默？
1: 为什么问这个？
0: 如果袭击目标不是我，而是卡拉呢？斯特拉斯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1: 没人比你更了解一切了，你说还能有谁呢？
0: 从来没有人对此案件进行过调查。
1: 或许是因为没有调查的理由。
0: 你能把卡拉最近阅过的文件让我看看吗？
1: 这我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你很清楚。
0: 作为答谢，我将送给你高山上的云梯的绝版唱片。
1: 你是不是太认真了？
0: 是的。
1: 那我就看看还能做些什么。
0: 谢谢亚瑟。
1: 随时恭候。
2: 这道菜很不错。
3: 是的，这家餐馆确实。
2: 吃过。
3: 好的，这个也可以试试。正在看什么？
4: 干杯！
3: 来，干杯！确实不错，这个有奶油。

0: 该死，见鬼了，这是为什么？够了，快别闹了。
1: 非常抱歉。
2: 放了他吧，我认识他，他对我没有威胁。
0: 你们两个听见没有？他认识我。
1: 你们认识？
2: 我的妹妹索菲，这位先生是
0: 尼克，尼古拉·法尔克。
1: 那么你来这里干什么？
0: 昨天我在出租车上发现他。
1: 在出租车上？
0: 他迷路了，他是个盲人。
1: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2: 这让我感到不舒服。
0: 要不给我来杯咖啡？
1: 虽然我不是这里的餐厅服务员，法尔克先生，我来负责。
0: 一个大杯的。
1: 一个大杯的，当然。
2: 你吃早饭了吗？
3: 请慢用。
4: 你谢谢。
2: 你很喜欢开出租车吧？
4: 为什么？
2: 我有个工作给你。
4: 我有工作？
2: 我付给你报酬。
4: 这很好，我要双倍的。
2: 没问题。
4: 你要我做什么？
2: 所有我做不到的事情。
4: 好吧，但我做不了护理之类的。
2: 这个有人做。
4: 对了，我这儿还有个小问题，现在没房子住，水管都断了。
2: 水管破裂？
4: 是啊，

0: 这种事确实很糟糕。你不妨先住在这间酒店里，这是我和我妹妹的。哦，你妹妹是什么情况？她有男朋友吗？她结婚了吗？不要问我妹妹情况。我们现在必须出发了。
1: 现在？哼，我连车都没有了。你有车吗？
2: 从哪儿弄来的？
3: 这是一份礼物。

0: 那两个男孩的火花塞，我们不需要了吧？那两个笨蛋到底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
1: 他们本该保护我，我曾是谋杀专案组的首席督察，现在却有人想杀我。别担心，你不会出事的。
0: 哼，我看起来像是在担心吗？
1: 我很难做出评价。
0: 看来你不瞎，这事儿我得先慢慢适应才行。
1: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说这和昨天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那个家伙有关，还是怎么着？是的，是乌多斯特拉斯。他背部有两个关键证据，一是我亲眼在案发现场看到的，二是我的同事沃尔夫冈·威伯提供的证词。威伯正是斯特拉斯确实采购了爆炸物，这位警官曾是出色的办案能手，
2: 现在呢？
1: 提前退休了。
2: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
3: 威伯住在这里。你好。你闻到了吗？什么？火药味儿。哈，
2: 门开着。
3: 你好，威伯。警察。
2: 我们根本不是警察。
3: 安静点儿，沃尔夫冈。

0: 大概六七十岁，戴着眼镜，头发蓬松，留着小胡子。
1: 沃尔夫冈，
0: 头部中枪，另外两发击中胸部。
1: 你去其他房间看看，他肯定也接受了警方保护。

0: 凯哥，微博，他是个好人。哈勒，你不能离开这里，除非我们把斯特拉斯抓回来。
1: 我不会离开。
0: ？那需要什么，随时找我。
1: 我会的。
0: 我们还需要你们两人的证词。
1: 没问题。
0: 你是谁？
2: 尼克，尼古拉·法尔克。
0: 嗯哼，给你，不要触碰任何东西。来一下。
2: 这还挺不错，对吧？
1: 他曾是我的助手。
3: 肯定有幕后黑手操纵，我们有一位目击者，他当时开车经过。
4: 今天是怎么了？威伯死了，又损失了两位警员，还有那个女孩，
3: 这之间有联系吗？
4: 有可能，威伯当时就在处理这个案件。我去一趟现场，要和证人谈谈。
0: 还有，我们必须扩大对斯特拉斯的通缉范围。
5: 是。
0: 还有件事，
4: 别提哈勒在做什么，这是命令。
0: 拉斯曼写证词时提醒他。好了，待会儿见。再见了，法尔克先生。
2: 再见。
5: 请稍等，我马上回来。
1: 嗯，好的，先生。你能悄悄地跟踪他吗？
2: 当然可以。嗯。
0: 做指纹认证了吗？
5: 做了。
0: 喂，什么？他们怎么跑的？这怎么可能？拉斯曼，我马上回来。哈勒，你怎么在这儿？过来一下。你不可以来这儿。
1: 我以为能帮到你们。
0: 可是这里不需要你。好吧，五分钟。等刑警到之前，你们就离开，明白吗？
1: 可以。我能帮上忙。
0: 过来。他的眼睛是合上的，并且双手合十。
1: 他可能并不是一个人。
0: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6: 见鬼，他还这么小。
1: 请安静。

0: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普通人。
1: 哈勒，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说真的，作为你的继任者来领导这个部门真不容易，我总被拿来和你比较。总有人说哈勒当年是这样做的，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虽然我的办案效率和你一样高。 但谁都不在乎这些。不过你是非常出色的女警察。是的，我知道。你好，你会说德语吗？不太会。嗯，这儿有人能做翻译。
2: 嗨，你好，我是尼克。 你叫什么名字？安娜。名字真好听。我们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我姐姐，我必须找到我姐姐。别急，你姐姐她怎么了？
3: 我们会找到你姐姐的，我向你保证，好吗？嗯，好的，好的，是的，明白了。
2: 6点吃饭，对吧？三个女孩结伴同行，安娜、她姐姐和表妹，就是那个不幸离世的女孩。她们当时在卡拉 OK 酒吧，被两个男人搭讪。虽然我没完全听清细节，但有人往他们的饮料里倒了东西。等他们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
4: 正和几个女孩挤在一辆厢式货车里，还有几个女孩。不知道。
2: 他们要去哪里？那些男人长什么样？我没再追问，他有些神志不清。那个开车经过的证人看到了什么？一辆货车。我去给安娜买些巧克力。我们一会儿见。我。
4: 那就这样，我在车里等你，好吗？托比亚斯他怎么样？嗯，很好。
3: 他偶尔会有些担心。这很正常。嗯。
4: 你还记得韦伯当年办的那个案子吗？那些被肢解的女孩尸体。嗯。韦伯负责调查，卡拉则主导了整个调查工作。他对此事很少提及，案件的整个过程他应该都清楚。那我得去查查档案了。韦伯的邻居看到一个人，此人特征与斯特拉斯完全相符。
3: 但我并不认为是斯特拉斯。
4: 为什么？这是直觉。我们更应该弄清楚韦伯究竟知道什么，以及他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被谋杀。我们，这个妮可，你调查过他吗？没有，但我觉得你会去做。是的，我是做了。怎么样？受过伤，吸过毒，各种乱七八糟的。
3: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但你们继续吧。他不过是瞎操心罢了。

0: 你真的会疼吗？
1: 什么？
0: 失明。
1: 有时候会。

0: 我带他去做核磁共振，马上回来。
1: 我知道你是谁，我给你个建议，让我带着个女孩走，换你和你那哥们儿活下来，这可是我真心的好意。你把他们留在这儿，找个山洞躲起来，祈祷我永远别找到你。啊！你这瞎子有什么本事？
0: 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糟，别给我添麻烦，不然我只能杀了你们，杀了他再去找个姑娘，我还得再去干一票。你瞎了，我真替你难过。其实你早就该死了，这都是我的错。可现在我的情况也挺糟糕，所以听好了，求你了，把你的棍子。 扔过来，然后你躺在地上。嗯，聪明人。要是你敢来追我，不管怎样，这姑娘就死定了，你们也一样。

0: 你过来。怎么能让他逃了呢？你是在指责我吗？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你以为这儿发生了什么？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该怎么办？2年前我见过他。
1: 什么？
0: 就是他引爆了汽车炸弹。
1: 他了。别再说了，回家吧，让我来处理这儿的工作。
2: 刚才你们打得很热闹吧？你知道那家伙在我脑袋上狠狠敲了两下。
3: 很抱歉。
2: 哼，抱歉。行了，你知道吗？我受够了这些破事儿，我不干了。

当你听到这段话时，我已经不在世上了。事实真的让我难以承受。我是想让你知道，你不必为此负责。是我自己无法继续活下去了。原谅我，亲爱的妹妹，你的哥哥亚历克斯。

0: 我不是傻瓜，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样想，但我永远不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说，或找人聊聊？
1: 说话没有帮助。

也解决不了问题。你再想自杀，我亲自动手。波尔说有东西要给你，他没打通你的电话。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可以进来吗？
14: 当然可以。
13: 谢谢。斯特拉瑟有消息吗？
14: 还没有。
13: 那韦伯的案情有进展吗？
14: 进展不大。
13: 只是媒体在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
14: 我知道。
13: 调查你可得亲自督战，劳拉女士，我现在完全依赖你。
14: 机场、火车站我们都有布置，所有国内外机构都已掌握相关信息，我们一定尽力。
13: 是的，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你说哈勒到底怎么回事？听说他最近总在案发现场晃悠。
14: 是的。
13: 别误会，我只是不想让他再出什么事。
14: 我也这么想。
13: 要是他有什么新发现，你可得留心听他说，说不定还能帮上忙。不过这样的话，你可得随时向我报告。
14: 好的。
13: 那个死去的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去过医院吗？
14: 我们去过了。
13: 很好。生活有时候就得这样。不妨先暂停五分钟，听听音乐，这招真的管用。
14: 嗯。
13: 要保持这种状态。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你和其他警员受到斯特拉瑟的威胁，请不要犹豫，可以直接使用武器。我可不想最后又得为自家队伍的伤亡负责，这点请你记住。

0: 情。
1: 谢谢。我承诺过的高山上的云梯的绝版唱片。
0: 行了。不过现在真的没有必要了。
1: 都已经选好了。
0: 你对这事儿太上心了。那你对结果有什么期待？
1: 再提高一下清晰度。

0: 最后一次我会把它放上。
1: 还是我来吧。你这是干什么？请别这样。你知道的，我特别怕唱片上有指纹。
0: 我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痕迹，我只是试着通过纹路来判断这是什么唱片。
1: 这有效果吗？
0: 是的，我练习已经有段时间了。这机器能刻录？
1: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些实验性的东西，和你今天带来的唱片没法比。对了，亚历克斯，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虽然现在不是最佳时机，不过我得赶紧跟你说，时间不等人了。这段时间我是挺过来的，仿佛已经翻过高山，可是看不到我在山下的踪影，和我父亲的情况差不多。这种感觉正慢慢吞噬着我。
0: 我真的很抱歉。医生怎么说？
1: 很抱歉，我居然跟你说了这些。你知道的，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我去帮你叫辆出租车，这点时间我还是有的。
0: 谢谢亚瑟，
1: 再见。
2: 我想妈妈了，我要回家。
3: 我妈妈从来都不关心我。
4: 他们要把我们关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想办法逃走。
5: 味道很好，
6: 谢谢。
7: 百里香。

0: 在维也纳伦纳德伯恩斯坦大街122号新建办公楼的挖掘施工中，工人们发现了四具骨架遗骸。目前这些遗骸尚未完成身份鉴定。根据初步观察，遗骸为女性，年龄不详，推测可能在20岁以下。具体死因详见后续发布的尸检报告。
1: 尸检报告。
0: 无尸检报告。
1: 重新检索尸检报告。
0: 无尸检报告。
2: 劳拉。
3: 你好。
2: 亚历克斯，这么晚了。
1: 我正在解读卡拉近期调查的那些案例。
2: 那四个死去的女孩，你怎么拿到档案的？
1: 这无关紧要。
4: 我倒是很感兴趣。
1: 尸检报告缺失。
3: 你觉得微博拿到报告了吗？
2: 这和微博有什么关系？他要报告干什么？
4: 你难道就不能低调一点吗？
1: 相关页面不见了，肯定有人把它删除了。你知道会是谁吗？
4: 我不太确定。
2: 有十几个人能调阅档案，也许那个人是波尔吧，
4: 或者是卡拉，但卡拉已经不可能了。
2: 这事儿我来处理行吧？
4: 你明天来我办公室，满意吗？
1: 谢谢。
2: 今天的事我很抱歉。
1: 行了，回家吧。
4: 你也睡觉吧。
1: 晚安。

0: 听着，我弟弟中午有些过激了。
1: 没事了，你说的也有道理。
0: 我们得帮安娜和那几个女孩，我答应过他们的。当时你都撑不住，我更别提了。你快说，我们到底帮不帮他们？
1: 亚历克斯，
0: 很高兴认识你。你在恭维我，这些是你们的家产对吧？
2: 这家酒店已由家族经营三代了。
0: 啊，那你哥哥后来怎么变成斗牛士了？
2: 这么说吧，他对钱根本不感兴趣。
0: 当然，如果有的话。
2: 乔，你可以感觉像在家里一样。我哥哥就住在隔壁，他现在想见你。听着，你得答应我，好好照顾他，行吗？
0: 行吧，你愿意和我去看歌剧吗？
2: 看歌剧，可以。
0: 我向你保证，我会照看好他。
2: 我好久没去看歌剧了。

0: 你干嘛要开灯啊？感觉还不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哦，你以前开过唱片店？
1: 我12岁就开始收藏唱片，不过我的唱片都是限制级的。你这儿可有不少限制，对吧？只有两个，我的唱片和我妹妹。
0: 这些是卡拉的日记，这有什么？得先去把那些女孩救出来。我们正在做，请读给我听。听着，这些日记能有什么用？请读给我听。我该从哪里开始呢？随意。 6月18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入睡的你。就在一年前的今天，你第一次在我家过夜。我还以为你清晨会起床离开，从此再难相见。正如你所说，如今我已无法想象。 没有你的生活，我的魔法师，请继续读。截止到10月19日，10月19日，我今天在 W 调查案中发现了一些疑点。我跟他提过这事儿，他说自己喝醉了，真的吗？我脑子乱作一团。 真想跟你好好聊聊，请继续读。11月3日，法博案的证据又不翼而飞，该案同样由 W 负责调查，案件愈发扑朔迷离。我们推测，这可能与身份尚未查明的女尸有关，目前怀疑对象在 W 身上。
2: W 是谁？
1: 微博。11月4日，今天我和亚瑟聊了。以心生疑虑，打算启动内部调查。我越想越觉得
0: W 肯定在搞鬼。我真想跟亚历克斯商量这事儿，但亚瑟让我先别急，他想先确认下是不是真有蹊跷。继续读。
2: 没有别的了，
1: 什么？
2: 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能打开这门吗？
1: 应该没问题。警察在门上贴了封条，
0: 我什么也看不见。
1: 好了，我们要干什么？
0: 我们要找点东西。
1: 什么？
0: 我也不清楚。把墙上挂的画都摘下来。

0: 我这不是普通的触摸，凹槽的手感完全不同。
1: 谁会听这种东西？这听起来像恐怖片里的情节。
0: 我不觉得这是演出来的。

0: 是哈勒啊。你好啊。
1: 你好，库伯格，最近怎么样？
0: 你好啊，最近在忙什么？这是什么？
1: 能帮我检查一下指纹吗？
0: 我猜老板是不知情的。
1: 我稍后会告诉他。
0: 这个我之前已经检查过了。
1: 什么？
0: 是啊，你是怎么找到的？
1: 这有多久了？
0: 这事儿大概有两年了。我记得当时那张光盘还没等我仔细检查，就从实验室里消失了。
1: 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案子吗？
0: 那起案件是一名部长级的官员被谋杀了。据我所知，凶手至今仍未落网。
1: 遇害者的名字是法伯吗？
0: 可能吧。
1: 你还能帮我个忙吗？
0: 我现在开始烦躁了，因为你就是那个让我受不了的人。
1: 尼克，尼克，
2: 我在这儿。
1: 请把文件拿过来。
0: 哦。
1: 请检查这些文件表面是否有指纹。
0: 好的。
1: 一如既往，尽快。
0: 当然，哈勒。
1: 这是我核对的结果，现在我要去见老板了。
3: 我在警局内部网站上找到了尸检报告的副本。韦伯当时对挖掘出的那四名女孩进行了尸检。
1: 我记得。
3: 尸体只剩骨架，因此无法确定确切的死亡原因。
1: 无法确定？
3: 检查未发现尸体有任何损伤，包括骨骼结构、颅骨还有四肢。但是心脏附近的一根肋骨出现轻微的碎裂。
1: 尖锐的物体刺伤心脏，尸体已完全腐烂，也将无法确定具体的死亡原因。
3: 是的。
1: 你看到了什么？
3: 看起来是被尖锐的凶器刺入，或是某种外科器械刺入的痕迹。胸片显示肋骨处有轻微的凹痕。
1: 尽管其他尸体未发现任何异常，但可以推断他们也是以类似方式被杀害的。
3: 是，我也这么认为。他们当时都还是青少年。
1: 遇害的女孩中是否有名字叫艾琳娜的？
3: 是的，艾琳娜·索克洛娃。通过 DNA 样本，我们还确认了另一名受害人的身份。两人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一家卡拉 OK 酒吧。
1: 那是在哪里？
3: 白俄罗斯，明斯克。
1: 不错，做得很好。
3: 谢谢。
4: 电话，库伯格电话。
3: 你到底想从唱片上得到什么？
1: 跟我来。
2: 你还能把号码背下来吗？
5: 我记不清楚了。
3: 这案子我们还得再聊聊哈勒。
1: 好吧。
0: 看，这张唱片可不是工业机器压制的，它是用黑胶唱片机刻录的。说到指纹，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唱片和档案里留下的指纹完全一致，但它不是你的。我们数据库里查不到这指纹的信息。你还有什么办法？
3: 你来给我解释一下。
1: 好。

你站的位置就是我童年坐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家的唱片机前。那是我父亲在圣诞节时送给我母亲的礼物。那台老式的沃利茨现在还放在老房子里。我父亲去世后，我找人把它拆了，然后自己动手重新组装。

0: 每次母亲在楼上为我父亲哭泣时，我就会跑过来往里面塞枚硬币，把音量调到最大，面对要献上生命的黑胶唱片，我就无法停止我要做的事。
1: 现在放的是什么唱片？

0: 琳娜，或者是安娜，那些女孩在哪里？那些女孩，在我生命中从未有过这样的女孩。女孩们过得很好，生活也很安稳。
1: 好，会很快就会明白的。亚历克斯这名字都叫多少年了？
0: 你刚才在干什么，亚瑟？亚历克斯，你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仍在做我想做的事。我渴望它能延续。我发现这一切都源于那尖叫的原始体验。只有真正面对死亡时，那尖叫才会真实。 那是你全部的意识才会觉醒。我们平时禁忌的那些生活主题，就像储藏室的门被打开一样，一下子就苏醒了过来。我们穿越了欲望与失败的地狱，你知道吗？只有当我们退让的时候，真正的艺术才会诞生。那是关于生命的艺术，也是关于死亡的艺术。 这比巴塔耶和阿尔托内幕残酷的戏剧走得更远。那些女孩的尖叫容纳了一切，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以奇妙的方式保留了下来，所有的美爱和性都包含在其中。这是向前迈出的新步伐，而我已迈出了第一步，我将继续前行。你刚才说的完全是胡扯。
2: 为什么要韦伯斯？韦伯，我这回算是帮了点忙，他能早点去养老院了，而且我特意为他的沉默加了点额外奖励。
0: 斯特拉斯不过是为你谋取利益的工具。那个斯特拉斯，一切本该如此完美的落幕，没人会怀疑这次暗杀事件只针对你。
2: 就你一个人，所以这事说到底就只关乎卡拉。
0: 是的，卡拉，他总让我想起我妈妈。不过这些，我以后会慢慢跟你说，亚历克斯。但现在我真的没时间了。

0: 亚历克斯。哎，你怎么样？
1: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他已经去女孩住处的路上了。
0: 起来。你没事吧？
1: 我听到了他电话里的声音。
0: 我有办法。桑德拉，我是尼克，听着，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们的一位司机要去这儿接客人，地址叫什么？
1: 埃尔瑟加塞。
0: 埃尔瑟加塞，埃尔瑟加塞九号。我要知道这辆车要去的终点是哪里。桑德拉，你就告诉我吧，求你了。好的，这是第一站，太棒了，谢谢你，再见。
2: 亲爱的朋友们，尊敬的艺术鉴赏家们，艺术爱好者们，今晚的这场演出也将成为某种告别。正因如此，能将大家齐聚一堂，我倍感欣慰。毕竟再过不久，我恐怕再也无法呈现这样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了。
1: 那些女孩在哪里？
2: 女孩们过得很好，生活也很安稳，
1: 后悔很快就会明白的。
2: 因此，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晚活动的流程安排。这款特别的黑胶唱片机是50年代末期的稀有升级版，它是一台配备了电动钢

0: 真的唱片机，它连接到女孩胸前的装置，与这个麦克风相连，能将女孩最后的喊叫声封存在黑胶唱片中。
1: 过来，过来，过来。
2: 我来吧。
1: 行，那就你先来。
0: 五位少女，五种喊叫声，五张限量版黑胶唱片。演出结束时，你将面临选择困难症。你必须从心仪选手的终极情感表演中挑选心仪之作，那样你就获得了一张亲自挑选的限量版黑胶唱片。感谢各位的聆听。

0: 就是那个皮夹克，我跟朋友一起买的，就是我平时总喜欢穿的。
1: 你好，你好，
0: 我先挂了，妈妈。你这人是不是有点傻？
1: 我迷路了，需要打车。
0: 出租车？
1: 是的。
2: 帮帮我！能看到什么？那是个超大的大厅，正中央放着个方形的箱子，前面有间小玻璃房子。
1: 有多少人？5个。他们坐在离箱子3到4米远的地方，戴着耳机。你看到波尔了吗？
2: 是的，他站在一台唱机前，或是类似的东西，手里拿着一张白色唱片。该死！
1: 怎么了？
2: 安娜，他们抓的是安娜。
1: 好的，我们现在进去。

0: 我们一起去流沙，你去找变电箱切断电源。
1: 那你呢？
0: 我在这等你。
1: 难道要我把你独自留在这儿？
0: 你快去。

0: 你非要这样吗？
1: 把它解开。

0: 让他活着吧。你到底想要我怎样？
1: 你欠我一个答复。是的。为什么非要卡拉斯？
0: 若你想知道真相，就把枪交给我。

0: 知道吗？卡拉和我的关系很好，早在你认识他之前就是这样，在他作为志愿者到我这儿工作时就开始了。当那天他来找我谈微博的事情时，他其实早就察觉到了，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卡拉，
1: 啊，
0: 那个微博的事就由我来处理。
1: 好的，还有什么事吗？
0: 不，没有，他把一切都搞砸了，这根本不是他的错，我很抱歉。其实我需要他，你知道吗？我一直相信会有牺牲，可现在我自己成了牺牲品。对不起，亚历克斯。

0: 你在那儿傻傻的看什么？对一个盲人和出租车司机来说，这表现还不错吧？
1: 不错。
0: 那现在呢？
1: 开车吧。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引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2: 一颗原子弹足以。
3: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4: 如果真相是一场灾难，
5: 那你就要停下。

0: 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3: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4: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5: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3: 那几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4: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3: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4: 警长，
3: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4: 该死你，给我闯回受不了的。
1: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
2: 老天爷！
3: 基因变异的庞然巨兽，
4: 防爆计划有成果了。
5: 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6: 停下，
7: 招手。
3: 人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
4: 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
5: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
8: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3: 世纪浩劫，
5: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0: 8月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狂暴巨兽》。
1: 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4: 好，这敌不一九流，走。
7: 太师刀。
0: 甄选英雄，
4: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8: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6: 按计划起乱，
0: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6: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八月八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界限，格杀勿论。
1: 只有武当剑法才是天下无双，你们只许邪剑没意义。

0: 凤姐做我们妈，爹开心，我们又能学到武当剑。哎呀！
1: 四条瘦牛就想换我两只凤，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2: 将来你们飞到哪一家都行，就是不许飞到龙家。

0: 起老爷。阿宝，
1: 生妈妈又生，我妈又生了。
0: 是妈妈的，说生龙还是生凤？
2: 妈妈又生了十条牛。
3: 二姐，
4: 我们不用打进冷宫了。
2: 就是我们不用打进冷宫了。妈又生了十条牛。
5: 嗨，
1: 你妈也真不争气，害得我爹。哎哎呦、哦！猴崽子，我妈生什么，管你爹屁事！
2: 生龙，你还不住手？
1: 你也太过分了！爹说过，不准跟少林小子眉来眼去，不准对歌，不准讲话。你们不服，跟爹说去。
2: 家小子，别拿着鸡毛当令箭。
6: 男人婆，
1: 哎哎，拉拉，把他拉下水！哎哎，
2: 打他！我们少林派不能输给裤裆派。
1: 拉下来，
0: 有本事一起过来吧，本少爷不怕。
7: 少爷，他是少爷，
8: 少爷了。
7: 他说他是少爷，就是少了一点儿。
1: 小心！
6: 不要，好！
1: 哼，谁让你拍马屁？

这叫树倒猢狲。

0: 三姐，他明明是在唱你，这么坏，我回敬他几句。哎，
1: 不许唱！
2: 这包当归你明天送去给凤妈，算是咱们一点心意。
3: 他妈又生凤，我们还……
2: 哎，难道生龙才要补身吗？
3: 哼，包生凤生不出龙，要十条牛才能换只凤。我们辛辛苦苦挨了十年，才存了三条半牛，哼，分明是难为我们。
2: 只要肯挨，总会有一天。你看，这半年我们又存够了一条牛腿了。
3: 就算你有了十条牛，那我的十条牛要等到哪年啊？
2: 等我们有了十条牛，你先娶二凤吧。
3: 你这我能干得出来吗？

0: 真蠢，牛都不会画。
1: 你干什么？
0: 哎呀！啊，牛是四只脚的吗？
1: 你懂个屁！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
2: 怎么？
0: 屁股屁股！
2: 来来来！真是
3: 的！哎，露出屁股还有没花点呢？哎，你呀，
0: 还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3: 谁叫你画牛添足呢？还有个小尾巴，
1: 还不练功去？
4: 哎，走走走！童子拜观音。
5: 嗨！
4: 罗汉打桩。
5: 嗨！
0: 咦？
4: 腾云驾雾。

0: 门。嗨，美人照镜。
1: 美人
2: 停，这招叫什么？
1: 美人照镜啊。
2: 照镜。照镜是这样的吗？

0: 古里古怪的，什么都学。对面鹤边已知凤哎，像个可怜虫。笑人家是凤不是龙，凤有什么不好？我们家就少了一只凤。
1: 我要的是条龙，继承我的武当剑法。可你妈的肚子就是不争气，生来生去都是凤。
0: 生凤也不全是妈的错。爹。
1: 你可以把我当龙，我会把武当剑练好的。你最听话。18年前，你还在你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给你取了个名字叫生龙。可惜呀。可惜什么呀，爹？可惜生下来的还是只凤，凤迟早都要飞走的。不会，爹，我是龙，不会飞走的。哼，飞龙飞凤的，能飞到哪儿去？
0: 你将来你们飞到哪家都行，就是不许飞到龙家。想娶我的女儿，偷我的武当剑法，做梦！天下功夫出少林，放屁！只有武当剑法才是天下无双，今后你们只许邪剑，谁也不许偷学少林功夫。哎！哎！哎！
2: 哎！不许停，练！再练100遍，谁偷懒没饭吃！
3: 我宁愿不吃饭了。
2: 不成，练！
3: 真是个王八蛋！
4: 哎，你骂谁？
5: 我刚才看见你嘴里也叭叭叭，
6: 我也看见了，
3: 哦，难道你们都没有叭叭叭？
7: 你怎么没有声音啊？
3: 好，男子汉大丈夫，有胆量的骂出声来。哎，
7: 在这儿骂，
8: 在这儿骂呀！

0: 今天是叫你们练累了，好好睡一觉吧。
1: 爹。
0: 嗯。
1: 爹。
0: 爹。
2: 爹。
3: 爹。
4: 爹。
5: 爹。
6: 爹。
0: 你们又搞什么鬼了？
1: 爹，我们对不起你。
4: 我们刚才骂了您。
0: 骂我？
2: 嗯。
0: 骂我什么？再骂给我听听。嗯
4: 嗯。爹，我们骂给你听，你可别发火啊。
0: 行，骂吧，痛痛快快的骂吧。
7: 你喊一二三吧。
4: 嗯。一二三。
8: 爹是王八蛋。
0: 大声点。
8: 爹是王八蛋。
0: 啊。
4: 爹，你说过不发火吗？
8: 爹。
0: 爹，我并不是你们的爹。
8: 爹，你是我们的爹，
6: 你是我们的爹。
0: 如果你们的爹当年身上有功夫，就不会家毁人亡了。
9: 驾驾！
0: 啊！十年前，秃鹰山的强盗抢劫你们家的村庄，你们的爹娘死的死，伤的伤。我和弟弟二郎从少林寺学艺回乡，路见不平，拼死相救。
10: 大嫂，
11: 大叔。

0: 怎么样？没事，快上车，快！
1: 拼死也要把孩子们救出去！
2: 好！哎呀！嗨！呀！啊！

0: 瞎了秃鹰的一只眼睛，把你们救了出来，快十年了，把你们八个从小拉扯大，真不容易呀、啊。
1: 那我们以后叫师傅还是叫爹呀？
2: 哎，当然叫爹了。
3: 叫爹，当然叫爹了。
1: 爹，您请上座。爹爹在上，请受孩儿们一拜。
2: 爹，你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你是我们的亲爹。
3: 爹，你还教我们少林功夫，你待我们真是
1: 恩重如山。
3: 恩重如山，请再受孩儿们一拜吧。
0: 好好，起来吧，你们一个个都是乖孩子。最捣蛋的就是你。
1: 爹，最捣蛋的是我，你罚我吧。

0: 不疼，我早就让你扎惯了。
1: 干细活，爹笨手笨脚的，你们就是少了一个妈妈。
2: 他妈的，十年了，这下眼之仇几时才能报？
3: 老大，凭咱众兄弟现在的功夫，还怕对付不了几个少林小子？动手吧！
4: 对
5: 呀，老大，凤村可是块肥肉啊，干他一下，哥们儿起码可以疯六十年八载了。
6: 包生凤那几个小妞，眉毛弯弯，腰儿细细，屁股大大的。
2: 你以为我两眼全瞎吗？龙河这边是少林正宗，那边是武当地团，我们对付得了吗？老大，有屁快放。
7: 老二，有何妙计说出来听听。
8: 少林武当自古水火不容，只要想办法让他们自相残杀，这瞎眼之仇还怕报不了吗？
7: 对，快说下去。是，
8: 到时候保证让弟兄们到鲍家去杀鸡宰牛，共享温柔。

0: 信是报生奉，一向乐善好施，不求荣华富贵，指望得以南丁。可惜九所皆奉，今奉上薄酒素果，聊表心意。他日若得神明保佑，报家有龙，定金珠厚礼酬谢神恩。
1: 对呀、啊，菩萨也不喜欢老是吃素啊。
0: 道长，你看我像不像是生不出儿子的那种人呢？
1: 居士有超凡入圣之身，但屡次求龙得凤，实与风水有关。
0: 哦，请道长指点迷津。
2: 整天说武当剑怎么厉害，谁也没见他耍过。
3: 就是，人家少林派就不同，刀枪棍棒什么都肯教，怪不得都说天下功夫出少林。
2: 对，
3: 哼，伯父，
2: 哎，怎么叫伯父，不叫岳父？哎，牛哥，你看上哪只凤了？
3: 哎，去去去，
2: 哎，老是生不出龙，难道是天生异形？
0: 你们
1: 居士息怒，办正事要紧。
0: 好，好，请。
1: 夫人居福地，福地居夫人。啊，好一块龙阳之地呀、啊！龙当门者大吉昌，理应早生贵子。
0: 是啊，是啊。
1: 嗯，
0: 道长有何不妥？
1: 对面山头什么人？
4: 三龙哥，
5: 三龙哥，
4: 三龙哥，三龙哥，三龙哥龟蛋。
6: 什么？你们骂三龙哥龟蛋？
4: 不，我请三龙哥吃烤乌龟，
7: 还有我的鸟蛋。
8: 今天吃龙肉都没胃口。
6: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找去。我给你找。
8: 我想要只凤。
1: 对岸共居十龙，刚阳气盛，犹如巨瓶大帐，阻阴柔之气外泄，挡龙阳之气内进，于是乎阴盛阳衰，求龙而偏得凤也。
0: 啊，弟子一向造桥铺路，广积阴德，道长可有求龙之道吗？
1: 哎，你当初不该收留他们，居士欲一所得难，应当机立断。
8: 哎，如果让大凤姐做我们妈，爹开心，我们又能学到武当剑，那该多好啊！
6: 是，那可太好了。
9: 爹只有三条半牛，鲍生凤要我们十条牛。哎，鲍生凤最喜欢的假小子，他肯美言几句，爹的婚事准有希望。
5: 哎呀，
6: 可惜那天得罪了他，连朋友都做不成了，还想攀亲呢。
4: 全怪你，
5: 都怪你，
6: 你还没份儿啊！连三龙哥还喷他一脸水呢。
8: 我去向他赔礼道歉。
6: 哎，你就这样去见他呀？准又打起来。
5: 是啊，得体面点儿。
4: 对呀、
8: 啊，对，佛靠金装，人靠义装，去把爹的新郎衣偷来。走啊，
2: 走。
4: 哎，怎么爹的新郎裤这么大呀？
10: 人逢喜事嘛，那阵子爹一定心宽体胖。
8: 哎，别乱搞，爹的新郎衣要弄坏了，我也没命。我们家最漂亮的就是这一件了。
11: 像个大傻瓜，
6: 不伦不类的。这怎么能给假小子一个好印象呢？
8: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啊，我自会风度翩翩。哒哒，嘿，小姐，小生有礼。
6: 有礼。哎，不对
8: 啊，
6: 那假小子最不喜欢人家叫他小姐了，
8: 那叫凤姐。
4: 哎，不对不对，
8: 叫龙哥。
4: 啊，不要，不是龙。
8: 嗯，哎，对了，叫凤哥。
4: 哎，对对对，
6: 就叫凤哥，叫凤哥。

0: 哒哒，停停，
1: 哎，你们看，二叔真是色胆包天了，给蹦生凤看见就前功尽弃了。
0: 哎，你不怕二叔的拳头啊？
1: 就知道傻笑，歌不会唱，难道话都不会讲了吗？
0: 哦，我给你，哎，给你妈的。
1: 坏了，巫婆又出现了。
0: 今天不许出口伤人。
2: 哎，二姐，难道你忘了爹的嘱咐吗？还不回家去？
3: 哎，二凤，
2: 不许过来，回去。一脚牛屎，不认识字吗？
0: 这，你，
2: 哼，你想怎么样？
3: 气死我了！哎，
2: 你以为咬牙切齿、张眉突眼，我就怕你了吗？来呀、
1: 啊！二叔，爹让你回去种田。二叔，
0: 干嘛？
1: 二叔，好男不跟女斗，快回去吧。
0: 哼，
4: 哼。三郎哥，该你出马了。
0: 看我的，看我的。
4: 凤
0: 哥，凤哥。小生有礼。
2: 怎么，今天猴子要耍把戏吗？
0: 小生三龙，因家遭劫难，自幼父母双亡，不知爹姓什么。
2: 哼，我知道你是神经病。
0: 凤哥请留步。
2: 你想干什么？
0: 凤哥，咱们共住一条河，同饮一河水，本来早就成两亲家，上次多多得罪，今天特来送礼赔罪。
2: 站住，回家去。我爹说过，少林派没有一个好人，你们是想偷我家的武当剑。
0: 凤哥误会了。
2: 误会？哼，再在这儿耍赖皮，别怪我不客气。
0: 哎，凤哥。
1: 哎，快追啊。
0: 哎，凤哥息怒，三龙还有话说。
2: 越过界限，格杀勿论。
0: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
4: 大哥，小心爹的新郎衣啊。
0: 我知道。
1: 里面王子救公主就是这样吹的。
5: 三姐，你可别死啊！
6: 三姐，你可不要死呀！
1: 我气不够了，你来吹吧。快呀，快呀！
6: 你陪我，三姐，陪
1: 我。你快吹呀！快呀！
6: 你吹呀！
1: 快吹呀！
6: 快吹呀！快吹呀！

0: 少林棍，剑棍合一。
1: 那
2: 才棒呢，
3: 二叔回来了。
1: 裤子还补不补了？
0: 哎呀，来不及了，快放回去。好，叫我别跟女人打，自己把人家打下水。这么喜欢打架，打，打给我看。
3: 我们手足情深，一向相敬如宾。
0: 打，不算，谁不使劲打，就把你们打架的事告诉你们爹。
3: 啊！猴崽子，你太不讲义气！
0: 全给我打！听着，谁打输了，照样告诉你们爹。二叔，别叫他们打了。
4: 你，
0: 我打谁呀、啊？
4: 打我。
0: 二叔，别开玩笑。
4: 打！呼！哎呦，
0: 好小子，你来真的。哎，二叔，干！哎呀！哦！喂，嗨哈！哈！哦哟！来呀、啊，拿棍呐、
4: 啊，拿就打。现在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他快没气了，还不快给他点气？
4: 怎么给啊？
3: 嘴对嘴吹啊！
1: 啊，是啊，快吹啊！
5: 吹啊！
1: 快吹啊！
3: 快吹啊！
1: 吹吹吹啊！吹！
3: 嗨！
0: 好小子，看我不打死你！哎！
3: 三龙哥，
1: 三龙哥，
3: 三龙哥，
0: 二叔，我们是为了爹和你呀！
3: 是啊，
5: 是为了爹和你，
3: 爹和你。
0: 好了，现在什么都完了，你们高兴了。二叔，二叔，
3: 二叔，
5: 二叔，
0: 你别泄气，
3: 别泄气、
0: 啊。爹和你娶不到老婆，我们学不到武当剑，我们誓不罢休。
5: 对，
3: 我们誓不罢休。
0: 哎，五凤最喜欢少林棍，我们可以教他。我们先和一班小凤做好朋友，给抱生凤一个好印象，再给爹提亲。
1: 啊，嗨，嗨，嗨，嗨，嗨。
3: 我们以武会友，点到为止。
6: 好，
0: 以武会友，点到为止。
3: 谁输了就磕头叫师傅。
6: 好，
7: 看谁敬点师傅，
8: 看谁敬。
9: 哎，
10: 谁气的？
9: 哎，谁敢跟我斗？
11: 这是什么蛇？
12: 是什么呀？
13: 头圆圆是水蛇。
3: 我说呀，是黄鳝。出鸭子，
14: 对，
3: 上，出鸭子
14: 上。
9: 嘿，来呀！
14: 哎，
9: 杀！
15: 全身排骨像个病猫，我当你老虎又怎么样？

是什么犬？

0: 是来赔罪的。鲍家武当剑法确实举世无双，上次不是凤哥手下留情，我早武功全废了。
1: 你又想来偷武当剑法？
0: 千万别说偷，我是来学剑的。这招是你赢我的，这一棍是我赢回你的。
1: 你以为真的赢了吗？
0: 不敢。少林武当各有克敌制胜的绝招，亦有美中不足之处，如能取长补短，你说岂不是更加发扬光大？
1: 啰里啰嗦的倒有几分道理。
0: 那我先练几招少林棍，你指点指点。
1: 好吧，我先看看。
0: 好，遵命。

0: 献丑了。
1: 少林棍没什么了不起，回去吧。
0: 啊，你
1: 本来我早就想赶你下水，现在已经便宜你了，滚吧。
0: 哎哎，
1: 要再让我见到你，别怪我剑下无情。三龙哥，
2: 三龙哥，
1: 三龙哥，你
3: 上
1: 当
3: 了。
0: 我上当，他上钩了，他不赶我下水啊，表示对少林棍有兴趣。
1: 对你也有点好感。
0: 那爹的婚事就有点希望了。

0: 谁？滚出来！三姐，还不回家去，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1: 好啊，不让我学棍，自己偷偷摸摸的学。王子，我们回去告诉爹，三姐在偷练少林棍。走
2: 走，等一等，站住！啊，
0: 你是不是喜欢跟对面的小猴玩？
3: 不是，我喜欢大头佛，
4: 我喜欢唐伯虎，
5: 我喜欢小猴，我要四路救我棍。
0: 好，以后准你们跟他们一起玩，好不好？
1: 那还告不告诉爹，说我偷偷学棍呢？不告诉，
6: 你
1: 家的玩意儿。你也不想想，鲍家无后，武当没有传人，你怎么对得起祖宗哦？
0: 我算对得起你了。嫁到你鲍家这么多年，这肚子就没有空过。一个女儿，你要人十条牛，你都可以开牛场了。
1: 去去去，凤大妈，我知道你辛苦。
0: 别碰我。
1: 你也不为女儿想想，天龙有什么不好？光看他养大这么多孤儿，就知道是个好女婿。谁叫他是少林？我是武当。凤大妈，你也不愿意鲍家绝后吗？你已经辛苦了九次，就再辛苦一次吧。
0: 不害羞，生到四十九，你不怕人笑，我怕。
1: 怕什么？老蚌生珠，延年益寿，是福相嘛！啊！
7: 我再辛苦一次，那大凤的婚事就好商量了。
8: 那还用说？哎，不过一定要生龙才好商量啊！
9: 阿宝，你摸摸我这儿，
10: 都三个月了吧？啊，两个月就这么大了。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7: 菩萨，你大发慈悲，保佑凤家生条龙吧。
11: 凤家有龙，我们龙家就有凤了，那我们就有妈啦！
12: 对对对，我们就有妈啦！
8: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恭喜夫人又得一千金。
1: 哎呀，
2: 王妈要生了，
3: 王妈要生了，王妈要生了。哎，王妈，
2: 你妈生了什么呀？
1: 哎，你妈又生了什么呀？
3: 王妈又生了。
4: 喂，你妈又生了什么呀？
3: 又跟我们一样。不一样
4: 啊，
3: 不一样，我看见我妈生的多了点东西
2: 啊。多了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2: 喂，多了点什么东西啊？
3: 不知道啊。
4: 咦，
2: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啊？
3: 是的，跟你们差不多。
4: 好好好，
2: 孩
4: 子快回去告诉爹，凤妈生了一条龙。
3: 对，妈生了条龙。
6: 不对，我看见爹愁眉苦脸的。
3: 不对，你走以后爹笑得指尖眉毛不见眼睛。
7: 爹终于盼到你了。
8: 阿宝，顺手替石凤也洗洗吧。
7: 洗凤还是你拿手。石官乖啊，爹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谢菩萨。

0: 我没有说错吧？只要断了对面的龙气，那不就一发即中了吗？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人家多有心啊！
1: 有心有心。知人知面不知心，小心别有用心啊！

0: 怎么了？
1: 三姐，我吃不消了。
0: 点住，今天不能输给他们。
2: 哎呀，
0: 神龙，
1: 三姐，
0: 起来，快起来！
1: 三姐，我实在没劲儿了，
0: 你气死我了！哎。
3: 你要是不想出丑啊，乖乖躺着，咱们合作演出好戏啊。

0: 爹，他对他非礼，
1: 非礼勿视。宝王，光天化日之下，成何体统？
2: 是啊，得及时堵截妖风啊！
3: 石宽，别害怕。

0: 宝刀未老，长命百岁。
1: 你看，这些孩子多讨人喜欢。
2: 伯母，
1: 拿着买糖吃。
2: 谢谢伯母，我爹问您好。
1: 哟，乖。你看，人家天龙想得多周到。
2: 怎么着？

0: 是乌鸡白凤丸呢。
1: 妈，是二龙他们照着华佗秘方自己炼出来的。
2: 嚯，这么大粒儿，怎么吞呢？
0: 傻丫头，粒儿越大，功效也越大。
3: 妈，天龙说你连生十几胎，应该补补身子。
0: 天龙真会体贴人，这样的男人上哪儿去找啊？哪像你爹哦。
1: 妈，二龙说他们已经有了四条牛了，
0: 那你还不快点叫他来提亲？
4: 不过爹，
2: 爹要十条牛。
5: 妈，二姐什么时候才能嫁给二龙哥？
0: 哼，你爹说过，只要我生龙，什么事都好商量。去，让二龙也一起来。

0: 师伯，你们来干什么呀？
1: 天龙，你们总算来了。
2: 伯母，四条牛我们带来了。
0: 就是瘦了点。
1: 肥瘦都一样，是牛就行。快来快来，
0: 大凤、二凤，快来倒茶。
3: 妈，我去叫。
0: 天龙、二龙，来跟你们岳父大人好好聊聊。
2: 师伯，
1: 师伯，我们这次来是专程为了大凤姐、二凤姐的亲事。
2: 哼，
0: 四条瘦牛就想换我两只凤，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2: 怎么不是说好了，只要我升龙就好商量？好商量不等于是大贱卖吗？
3: 八王，
0: 马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无事不登三宝殿呢，阿牛。
0: 岳父，
3: 等等，我什么时候有你这么个女婿啊？
0: 哦，未来的女婿，我聘礼都带来了，还有十条大水牛就在门外。
3: 哦，坐坐坐坐坐坐坐，马老。
2: 不是我卖花葬花香，我们家大凤配你家阿牛，真是天生的一对。
3: 阿牛，
0: 我爹是你师爷，大凤爷嫁给我爹，你竟敢……
3: 我不敢。爹，不是他。
0: 啊啊，
3: 我阿牛过八月十五才二十，大凤她……
0: 那二凤怎么样啊？
3: 啊，她今年二十没出头啊。
0: 哎，不不不，好小子，敢敲我墙角！哎，我不敢。
3: 岳父。
0: 我想娶的，是她。想娶我，可以。不过要问我的老朋友，答不答应？
4: 宝宝，这叫比武招亲。好，升龙打输了就得嫁啊！
1: 是，爹。
4: 嗨，嗨！师父教导。
1: 练武之人不得欺负女流之辈，三小姐，请先进招吧。
4: 恶狗强食，没吃着。师傅，用哪招？
0: 你师傅也是泥菩萨过江。哎，谢师傅指点。阿牛，还是我武当剑胜一筹，少林观徒有虚名。马老，这只能怪阿牛挫败了师傅啊。
4: 不。
0: 只怪我学艺未精，
5: 学十年再来吧。
0: 十年后你送给我都嫌你老，
2: 这种婆娘咱不要。爹给你找一个打不过你的做老婆，把棍给我。哎，嗨，
4: 你想干什么？想比武？嗯，
0: 不是你，是他。
5: 二龙，别这样。
0: 哦，你也想来求亲？行，不过鲍家有个规矩，想娶大凤要十条牛，升龙要嫁功夫比他高的。
5: 至于二凤嘛，
4: 你要什么？
0: 你会唱歌吗？
4: 啊，要我唱歌？
0: 对，俗话说夫唱妇随，想娶二凤嘛，歌得比他唱得好。
4: 啊，你明知他连话都不会讲，怎么会唱歌呢？分明是有意刁难我。
0: 是又怎么样？
4: 好，我来跟他比武。
0: 嗯，
4: 来吧，三龙，住手！
0: 慢，
4: 不是物理，告辞了，
0: 请回去。
6: 天龙，天龙！哎呦，道长，
7: 居士，那帮小子又在想搞你的千金了。
8: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9: 洋洋洋，娇气用洛夫之阳，
10: 洋气洋气，喷洛夫，真舒服。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排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
1: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哎

0: 你们这帮没爹娘管教的下流胚，再敢过河，我宰了你们！你呀、啊，叫你练拳你肚子疼，叫你练剑你浑身疼，让人家乱摸你都不喊疼，给我回去！
1: 把屁股抬高点，快点！辛辛苦苦养大你们，舍不得打，舍不得骂，现在给人打，给人骂，那么下贱，给人打，我不会自己打。
2: 疼不疼啊？
3: 不疼。
2: 不疼。
3: 爹怎么会舍得真打我们呢？啊！
1: 嘿，嘿，
4: 不用怕，轻于鸿毛。
1: 把屁股抬高点。

0: 他们听，什么滋味？
1: 又酸又麻又疼。
0: 你自己说，该不该打？
1: 不该打。
0: 你还犟嘴你？
2: 爹，他们这样做，全都为你能娶大凤姐。
0: 都起来。我知道，可这种事不能强求。家里没有凤，你们没有妈，十年都过来了。我们少林祖师世世代代都这样熬过来的。今后我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3: 阿弥陀佛。
4: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5: 脑袋光光不用灯光。
6: 不用洗不用梳，剃光头好处多。

0: 你是不是
1: 你进来，那你进来，你进来。
2: 我不低头，我不做和尚。二龙，我一定要去二凤。你呀，真比猪还笨。人家不肯把女儿嫁你，你发牛脾气有什么用？认命吧。
1: 你认命，我不认。你害了大凤，也要我害二凤吧？
2: 你这是跟谁说话？
1: 二叔，你怎么能够这样？
0: 你对他翻脸，我们就对翻脸了。
2: 翻就翻，以后别叫我二叔。
1: 爹，二叔他
2: 从小到大一发牛脾气就说离家出走，最远不过走到对面山洞里。

0: 二叔，
1: 去做和尚啊！刘琴不认了，还叫我二叔干嘛？哈
0: 哈哈哈！真有性格，怪不得二凤姐会这么喜欢你呢。
2: 有性格又怎么样？光会在这儿拍肚皮充英雄，该干什么去干呢？
1: 怎么干？
0: 二叔，你看，
1: 这是什么？
2: 你说这是什么？
1: 圆圈。
2: 那这个呢？
1: 姑娘，
2: 她在干什么？
1: 跳舞啊。
0: 连嫦娥奔月你都不懂啊？
3: 妈妈，别说，你比猪还笨呢。
4: 一点不错，就是比猪还笨。
5: 我怎么这么笨呢？
2: 二凤姐就是爱你，笨得老实。
1: 哎，快教我怎么办吧。

0: 谁？
1: 是我。
0: 你是谁？
1: 我是新来的丫鬟秋香。
0: 我练剑的时候，谁也不许进来。去。
1: 是老爷。

0: 谁？
1: 我是红娘啊。
0: 你是？
1: 二叔说她是月亮。啊，快奔月去吧，天一亮就奔不成了。

0: 快起、啊、三更半夜到哪儿去啊？
1: 三妹，你就当没看见，放我过去吧。
0: 慢，你跟人私奔，败坏家风，爹要你跟我回去。啊，
2: 你爹为了你大姐的青春，难道你还害你二姐吗？你也是凤，将来你爹逼你嫁猪嫁狗嫁鸡嫁猫嫁耗子，你也乐意吗？
0: 你们全给我走！

0: 谢谢你，以前一见到你啊，总觉得面目可憎。今夜看来，倒挺有人情味儿，心肠也好啊，人也漂亮多了。谁要你拍马屁？
1: 快快快！
2: 举事，你看那儿，
3: 你还不走？
2: 你是姐妹情深，我是兄弟义重，咱有难同当，一起走吧！
4: 一起走？你是我什么人？我是你什么人？滚！哎，还不快走，想害死我吗？
5: 大恩大德，容当厚报。
6: 跑了，跑了，跑了，跑了！
7: 啊，
8: 你做的好事，
7: 把他押回去，按族规严惩。
9: 是。
10: 人说女人是水做的，我看三凤姐就不是。那是什么做的？
11: 是气做的。
12: 气做的，
10: 没听说过。
12: 义气的气，
10: 跪下！
12: 你身为族长，居然纵容女儿做出伤风败俗、触犯族规之事。
10: 三凤姐没有罪，三凤姐没有罪，贪污人道，贪污人道，报仇光明人心，报仇光明，报仇光明，三凤姐没有罪，你来干什么，臭小子，你吃了豹子胆，敢来送死？
13: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他放了，
10: 哼，要不是你小子花言巧语，二姑娘怎敢私奔？三姑娘又怎会同流合污？
13: 你为什么要来白白的陪我送死呢？
10: 我说过，要有难同当嘛。
13: 好，我成全你了。
10: 举事，都准备好了，水晶弓箭。

0: 舍不得你死啊！你还我的女儿，你还我的女儿！啊啊啊，
1: 三龙哥，爹来了。
2: 爹
3: 爹
4: 爹，
5: 女人补身子熬鸡汤，最要紧是加点当归进去。啊，
3: 爹，你不怪我自作主张救了三凤。
5: 记住啊，你们千万不要偷吃，否则流鼻血。

0: 人参当归炖鸡汤，我爹叫我烧的，快趁热喝吧。
1: 你也喝点吧。
0: 不，我爹说过，女人喝了补身子，男人喝了会流鼻血。
1: 谢谢你救了我。
0: 我说过要有难同当嘛。
1: 以前我相信我爹说的，你们龙家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我一直恨你们。
0: 现在不恨不就得了？
1: 现在回想起来，你一点不像坏人，相反，我倒骗了你一套少林棍法。
0: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讲起来，我还戏弄过你好几次，还把你打下水。
1: 我也划破过你的裤裆。哦，你是不是想学武当剑？
0: 啊，当然想了，请指教。
1: 哦，原来你早有预谋。
2: 三姑娘没有死，三龙这小子把她藏在对岸山洞里。
3: 好啊，

0: 神龙
1: 啊，
0: 神龙，好啊，果然是你这小子勾引良家妇女。
1: 我是不忍心看你残害亲生骨肉
0: 啊。神龙，跟我回去。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回去送死。
0: 混蛋，你算他什么人？我教训我女儿关你屁事。
1: 像你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不配做人的爹。
0: 你滚开。

0: 套剑法是谁教你的？
1: 爹，是我。
0: 啊，好啊，你连家传的剑法都白送了，真不知羞耻。跟我回去，看剑！哎，三凤，你不能回去送死。小子，你活得不耐烦了。嗨，嗨，嗨，嗨！

0: 我教训教训你这个老糊涂。
1: 三龙，住手！
2: 爹，
3: 滚开！
1: 还不向鲍师伯赔罪？
3: 哼，多谢了，我受不起。跟我回去。
0: 不行，站住！
1: 三龙，
0: 爹，三凤回去一定没命的。
1: 三龙，
2: 这是我家的事，你别管那么多了。爹，我跟你回去。
1: 啊，走。
0: 爹，你常跟我们说要匡扶正义，现在眼看着三凤去送死，你
1: 有完没有？
0: 没完。你对鲍师凤什么都忍，你当这是报恩呢？不是，是傻瓜。
1: 你
0: 大凤姐等了你十几年，你都不敢把她带走，是你害了她，现在又害了三凤。
1: 我们回家去吧，
0: 爹。

0: 爹又睡不着了。
1: 爹为了我们快四十了还没人替他盖被窝，真凄凉啊。
2: 真凄凉，我也凄凉。
3: 你有爹呀，没良心。
2: 你真没良心。
1: 哎，嘘。哎，后天是爹的生日，我们来给他祝寿，让他好好高兴高兴。
4: 哎，
1: 也算我们做儿子的一片孝心。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怎么祝贺呀？
2: 怎么办呢？
4: 哎，听人家说男人四十不补，很快会老的。
2: 是啊，爹才四十，头发就脱光了。爹全是为了我们呢。
5: 是啊，
1: 秋风起，三蛇肥。对，我们来个龙虎凤大会，给爹补补身子啊。
4: 太棒了。好，抓野猫我最拿手，打野鸡我们俩包了。
2: 对，我们包了。哎，那我们俩呢？
1: 当然去捉蛇
2: 了。啊，我最怕蛇。
6: 你他妈的等着老子头顶都长不出毛了，说究竟几时才能动手。
7: 老子十年没泡妞了，快爆了。
8: 是啊，爆了。
9: 哥们，心急吃不了热地瓜，
6: 光说不动有脚用。
9: 老大，武当剑法我已了如指掌，只要把抱生凤的宝贝儿子弄到手，哼，那种少林小子想不死也难了。
4: 咦，有鱼。蛇不是五步龙，蛇头三角的才有毒，吃了才补身子呢。
2: 你真行。
4: 咦，

像蛇吗？

0: 小兔崽子，我宰了你！
1: 三哥！啊！

0: 你懒人屎尿多，叫你看着习惯，你为什么去撒尿？
1: 难道撒尿也要看时辰的吗？
0: 你还回嘴？
1: 啊，有尿就要撒吗？
0: 找不到时光，挖了你的皮，
2: 也不知道了什么没了。儿子丢了，女儿跑了，
0: 你还嫌我还的不够？
2: 怎么办呢？
0: 不行，马上给我重写。别说十条牛，就是要了我的全副家当，再加上你们石志凤，我都要一个石棺。
3: 居士，
0: 啊，道长。这几年我拜神多过睡觉，为什么菩萨还要惩罚我
4: 啊？居士别着急，石棺命里注定要受小人算计。
0: 谁这么大胆？
5: 老爷，石棺回来喽！老爷，石棺回来喽！
0: 啊，宝贝儿，
2: 儿子，我的宝贝儿子，
0: 好石棺，
2: 宝贝儿，我的宝贝，
0: 石棺怎么在你们手里？
6: 石棺被人拐到山洞里，让我们救了回来。
1: 哎，石棺救的，
0: 真有这么巧？好吧，你们要什么说吧。
6: 见义勇为是少林弟子分内的事。
0: 哦，你们真的什么都不要？
1: 哎，要啊要啊！啊，机会难逢，你看。
6: 寻回石棺，要牛有牛，要金有金，要凤有凤。
1: 爹每天晚上对月长叹，我看他是六根未净。
7: 哎，是啊，还有二叔呢。
6: 好吧，既然你那么客气，我们不要金也不要牛，只要大凤二凤。
1: 还有还有啊，
4: 还要什么尽管说嘛。
6: 还要老伯传授一套武当剑法。
0: 哼，想得倒真美啊。
4: 果然不出山人所料，小人。
0: 你又是你这小子干的好事。
4: 居士，你一片好心收留他们，得到什么？恩将仇报。
6: 原来是你，
0: 放肆，滚。
4: 居士，你再不赶他们走，菩萨也保不住你了。
0: 滚，回去告诉你爹，从今以后不准住在龙河对岸，滚得越远越好。
6: 哼，恩将仇报，我们走，
0: 再也不回来了。走，
1: 走走
4: 走，好啊，不送了。
6: 牛鼻子，别得意太早。

快活，再找少林小子报瞎眼之仇。快点过去，杀了这糟老头，要金有金，要凤有凤，杀！

冷吗？

0: 料到这招吧，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你怎么会武当剑法？
0: 其实你不认识我了吗？
1: 啊，原来是你。

0: 美人，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去做压寨夫人吧。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又是你！
1: 我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原来你还在为非作歹。哎！

0: 哇！
1: 这次全靠你们了，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老夫
2: 老伯，那我爹跟大凤姐的婚事
3: 还有二叔呢。
4: 是、
1: 那把你们四条牛都牵过来吧。
5: 天哪，你这些叫声儿子我真是越看越喜欢。
2: 伯母，我们没有那么多牛啊。
1: 每人一个鸡蛋总有吧。
2: 哦，这有这有。
6: 夫妻交拜。
7: 好
6: 拜爹娘。
2: 爹
8: 妈
2: 请受孩儿们一拜。
6: 一拜，再拜，三拜，
7: 乖，免了，免了。
9: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该高高兴兴的。
7: 免了，免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2: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3: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4: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5: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6: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冲锋。
0: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7: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8: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9: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10: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9: 骷髅岛，
11: 这座岛上有怪物。
12: 那到底是什么？
13: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14: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9: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14: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15: 去宰了那头猩猩。
16: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13: 我们离开这座岛，
14: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10: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6: 快跑！
15: 架好重机枪。
17: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18: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9: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20: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8: 那几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19: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18: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9: 警长，
18: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0: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

0: 了一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1: 是什么？
0: 一颗原子弹足矣。不希望物理学三百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0: 完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3: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4: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5: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3: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4: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6: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3: 警长，
6: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7: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八月九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8: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0: 随时？随时？

0: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天才，我提的钱呢？
3: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4: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班交门炮筒了，出去赏钱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2: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
2: 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3: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当时光回溯到公元1947年，在辽阔的中原战场上，一场决定命运的战略转折开始了。考虑刘邓南进，跳到外线作战的构思。
4: 应该抓紧实施了。
5: 刘伯承过河并不是坏事，这是要让他有来无回。
6: 穿插分割，迂回包抄，刘邓大军开创一系列运动作战的经典范例。一纵于本月7日，六纵于本月10日，分别对运城、定陶发起总攻。我们就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一三缺一，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
5: 运动中歼灭敌人，
7: 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被瓮中捉鳖，合围歼灭。从枫林渡到济南1000公里黄河防线，足抵40万大军了吧？
8: 你们旅立即接替四旅，由西侧向梁山进攻。
9: 刘登在前，臣妾陈苏左右两路跟进，就像一把叉子。
3: 三军大举进取中原，把战火扫到国民党区域去。八一电影制片厂鸿篇巨制，国产战争片经典作品，大转折上集，鏖战鲁西南。

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起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天吧。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是反攻的时间还琢磨不定。从1946年7月开始到1947年6、7月，打了1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那个时候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紧急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白城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义。

0: 一兔。
1: 中央社消息，国军数万劲旅6月9日从延安向西北扫荡，占领宝安、青羊岔、卧牛城等处，到达共匪中央总部所在地。日前已被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严令通缉的共匪首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冒雨向北逃窜。据当地人士透露，共匪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负重伤，危在旦夕。匪中央书记任弼时在雨夜逃跑中摔下山沟。另据中央社山东消息，
2: 政委，
1: 连日来国军山东剿匪作战胜利空前，捷报频传。第三兵团司令欧震将军率其主力两师已于当日占领5分南麻地区。据可靠消息，国军在近期内将有对共匪沂蒙基地进行毁灭性打击。
3: 怎么样？陕北还是联络不上，

0: 电台开通没有啊？
1: 不行，敌人太近了。
2: 在我英勇空军的协同配合下，29日，整11师又相继攻占南马，整个战局完全按照蒋委员长之预定计划顺利实现。全军将士齐心乘胜前进，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山东战场的完全胜利。

0: 怎么样啊，
1: 校长？我想，只要我们再接再厉，就能实现校长在三中全会上制定的目标，在四个月内完全击溃共军。
0: 我问的是战局。
2: 看来不下决心不行了
3: 啊！
2: 什么？
4: 年初考虑溜登南进、跳到外线作战的构思，应该抓紧实施了。
3: 嗯，这一招对于敌我双方来说都是很要命的。
5: 没错，我只怕黄河沿线兵力空虚，万一刘伯承突然渡河，和沂蒙的陈粟遥相呼应，我们就被动了。
1: 从枫林渡到济南，1000公里黄河防线，足抵40万大军了吧？再说他的面前是一个三角区，前面是运河，后面是黄河，这是一块死地啊。刘伯承一向棋看三步，他能往死路上走
5: 啊？那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了。
1: 不不不不，我们对国防部的意见从来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0: 如果是那样，他就不是刘伯承了。

0: 伏击。
1: 刘邓来电报了。
2: 军委中央局24日电信息，我定于30日晚即由东起东阿，西达鄄城进行宽政面渡河，而后即向运城地区急进，兜击包围割裂敌人并歼灭之。刘邓。

0: 蒋介石有的是压岭战术，刘邓一过火就砍断了他的压岭把子。嗯，
1: 可以这样说，中央在陕北与敌周旋，可是决胜却在千里之外。
0: 哎，我们演的不过是出过场戏，刘邓登台才是好戏开场了。

0: 为做再用早餐，请白部长在会客室稍候。
1: 好的。
2: 是师徒雷登大使来的电话，
3: 是问刘伯承过河的事情吧？
2: 他称这是六杀事件，美国人又要做什么文章？
3: 随他去吧。
2: 去北平的事要不要等两天？
3: 中央社马上就要发布你去北平的消息了。如果改变日程，外界会以为我们把刘伯承过河的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2: 我也是这样想。建生，
4: 魏座，徐州电报，刘伯承过河了。
2: 我晓得了。
4: 魏座，我建议尽快组建鲁西南兵团。
2: 你看谁来当这个司令官呢？
4: 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科比较合适。
2: 宋瑞科，我去北平这几天再考虑一下，你同徐州骆总也可以再商量商量。
4: 魏座放心。
2: 另外，刘伯承过河并不是坏事，这次要让他有来无回，

0: 小周啊，
1: 哎，
0: 天气怎么样啊？
1: 报告司令员，好天。
0: 嗯。
1: 哦，晴天，有少量云团，静风。
0: 对。要改改我们身上的游击习气。
1: 是。
0: 邓政委呢？
1: 和杨处长下部队去了。
2: 喂，
3: 我们报告一下现在到达的位置。
0: 我是李达，
2: 指挥部。
3: 现在的位置，
2: 你们要抓紧时间。
0: 哎呀，
2: 尽快编组。
0: 你这个同志真糟糕，你急什么嘛？
2: 组织火力队，
0: 杨勇吧。
2: 还有突击队。
3: 知道了，
2: 随时准备攻城。
4: 请签个字。
3: 有情况及时报告。
0: 是我呀。你清楚啥？我还不清楚，你就清楚了。
3: 还没有收到。
0: 我早就说过。
3: 对，没有收到。
0: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啊！
4: 李总的战况报告。
3: 行，
0: 要沉住气。
2: 我是李参谋。侦查清楚了吗？
3: 那就这样。
2: 好，你等一下，我记一下。
0: 情况怎么样？
5: 按预定部署，一六纵队分别完成对运城、定陶的包围。
3: 团多少？
5: 二纵六旅在昨夜12点就拿下了曹县。
3: 你这是外逃的。
0: 整整提前了24小时。
3: 我是王参谋。
5: 三纵和二纵大部已进入汶上集、染固集，敌东西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
0: 西线运城定陶之地，
3: 等回来之后我们会马上回马
2: 射击阵地的，
0: 随时可取。
2: 司令员，
3: 知道了。主要是直射、侧射、斜射的焦陶火力。
0: 怎么又让我喝水啊？
3: 好，
0: 跑厕所都来不及吗？
1: 这是医生交代的，说你眼睛发炎，一定要你多喝水。
3: 好的。
0: 去吧。东线敌情有什么变化？
3: 喂，我是指挥。
5: 王敬久昨天已经到任，还没有新的部署。
3: 没有收到。
5: 除陈一鼎率整编70师向巨野方向运动外，其余各师仍摆在独山、阳山、金乡一线。
3: 知道了。
5: 听说
3: 对，是我呀。
5: 王敬久有个绰号，
3: 现在正在开，
5: 叫王大炮。
3: 首长还没有回来。
0: 黄埔一期的。
2: 会及时通知。
3: 对，首长到前面去了。
2: 行，就这样。
3: 也没有回来。
0: 7个旅。
3: 就这样，
0: 一字排开。这个王大炮，这么多的蹊跷。
2: 所以您处理完了吗？处理完了，马上拿过来。
0: 张参谋，有。
3: 再说一遍，
0: 敌情通报来了没有？
3: 首长还没有回来。
6: 还没有。
3: 对。
0: 去催一下柴处长。
3: 首长回来后，我们会马上汇报。
6: 敬礼。
7: 主攻方向就在那个位置上，

0: 这个团的解放兵最多，是刚刚解放过来的。报告长官，我是181旅的。哦，你们那个部队跑得很快，我们追都追不上。我不行，我跑得慢。好，欢迎你。
1: 你们都是181旅的，
2: 我是第三快速纵队的。嗯，我是自己跑过来的。
3: 他是给我们送饭过来的。我到阵地上一看呐，都是解放军了。干脆连人带饭我就都留下来。<笑>
1: 那你就不划算了。
2: 我是新五军的，我们过来没几天，都是刘汝明何方部队的。他是一营三连，他在工兵连，我是师部的。
1: 哦，你们都是自己人。哎哎哎！你病了？赶紧起来呀！起来！把帽子戴正。

0: 什么名字？
1: 赵福昌。
0: 为什么不擦墙？
1: 没用过，不会使啊。
2: 少长啊，他在我们那边是大名鼎鼎的机枪大王啊。什么样的机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拆卸，光凭耳朵听啊，就能打火力点呐。
0: 给他一挺机枪。
2: 嗯。

0: 谢谢你。让他带一个机枪班。
1: 是。
2: 嘿，行啊。
3: 今年五月份，蒋介石调王敬久到山东战场任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觉得自己属下的部队老是变来变去，用起来很不顺手，就要求顾祝同调几个老部队给他。顾祝同没有答应，王敬久一气之下称病到上海治牙去了。
0: 蒋嘛，我在听。
3: 本来蒋介石有意让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任指挥，可又怕他资历浅，众将不服，只好下令将王敬久召回。
0: 这宋瑞珂倒是个要认真对付的强手啊。
3: 王敬久回来之后一直待在泗水老家，迟迟不肯上任，直到蒋介石和顾祝同发了脾气才赶来鲁西南，东拼西凑拉起一个杂烩司令部。
4: 有什么情况？
3: 看来
5: 我指挥部
3: 王敬久把七个旅一字排开，完全是仓促应战。
0: 对，我们果真高看了这个王敬久。
4: 什么位置？好，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
0: 他摆的这个长蛇阵只不过是一条首尾难顾的死蛇阵。起草作战命令。
6: 好，司令员。
7: 喂，我是指挥部啊。
4: 就这样
0: 啊。哪个放的糖吧，白糖那么金贵。
3: 政委
1: 啊，政委回来了。
0: 政委同志，我的肚子今天又闹水灾喽。下面情况怎么样？
8: 你是厨师，我是烧火的，现在锅烧热了，就等你这个大师傅动锅铲了。
0: 走吧。这样，我们按原计划吃掉王敬久的西路军，破其一边，西岐东路军北进，在他们北进的过程中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8: 我没意见。丁涛的幺五三旅有收缩南下的迹象，要抓住战机。
0: 对，把命令改一下。
4: 喂，我是指挥部。对，我是王参谋。
0: 一纵于本月七日，六纵于本月十日，分别对运城、定陶发起总攻。
9: 主席，
10: 恩来，弟师
9: 啊，你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出来转
10: 啊，没得关系，我在这是生面孔啊，
9: 还是要当心一点。
10: 我在想啊，鲁西南战役打响之后，下一步应该让陈切兵团从西路出击，那么刘登在前，陈切、陈粟左右两路跟进，就像一把叉子，
9: 对着蒋介石迎面杀过去。
11: 三军大局进取中原，把战火扫到国民党区域去。

0: 司令员，
1: 政委啊，这本字典有问题，本来该是混成旅，结果翻译成了杂种旅。
0: 给一总的嘉奖令。
1: 啊，
2: 在运城攻坚战中，你们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人两个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第一个光荣和重大胜利。
1: 好啊，
0: 合同战术是你42年翻译的那本？
1: 对，当时太仓促了，我想重新校对一遍。这本书对当前正规建军和作战很有用处。
0: 只是不要熬得太晚了。

0: 通往阳山集的道路已被共军切断了。
1: 胃口还不小嘛，

0: 一个也不准动。
1: 马三，作为一军主帅，切不可三心二意。这个山东的进攻，万万不可功亏一篑，要从大局出发，重点还是先吃。

一计时，让他命令驻豫北、陕西、武汉、洛阳的十、四十、五十二、八十二和青年军206师编成第四兵团，由王仲廉任司令官，火速赶往鲁西南，就在阳山把刘伯承拖住。

0: 杨司令员，
1: 张参谋，司令员呢？
0: 刘司令员到冀鲁豫军区去了，今天政委值班。
1: 啊。
2: 喂，啊，我是指挥部。
1: 报告。
2: 对。啊，
1: 政委。
2: 在啊。
1: 我有个建议。
2: 张副政委也下去了。
1: 啊。
2: 对。我们抓紧时间，做好定国战役的作战准备。
1: 政委。
3: 啊，是指挥部。

0: 我认为不错，你马上请示司令员。好，是，那就这样，我走了。
1: 政委，六纵已进入薛福集地区，十九旅已经到达霍林集，二十旅占领了嘉祥。哎，杨处长给大家带战利品回来了！杜爷，杨处长回来了！蒋委员长送礼，大家发财了！回来了，陈参谋，什么东西啊？你自己看看吧。这些战利品呢，是运城缴获的，还有呢。
0: 这些啊是丁桃缴获的，大家伙来看看。什么都吗？哎呀，还有呢！这个好啊，这个。政委，你这个军政处长不错，很会摆平嘛。<笑>
2: 当然了，不管一纵还是六纵，成绩都不能淹没嘛。
3: 处长，这上面写的是啥东西啊？
0: 哟，这得问问政委。
4: 美国的咖啡。
0: 好东西呀！政委，咖啡这东西闻起来挺香，抠开尝尝挺苦，是不是洋中药啊？<笑>好吧，那就把洋中药给我们留下来，其余的派人送给二纵和三纵。
1: 为什么？
0: 他们渡河后围住洋山，还没捞上仗打。不要说我们偏心，只让一纵和六纵发洋财嘛。
4: 原来政委也在摆平啊！波斯，快去吧。
5: 是。
4: 杨勇找了我，他怕六营级的敌人太多，馅儿装多了，包子皮会撑破。他提了个口袋阵的建议，我觉得很好。我们就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
6: 暗射口袋，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你看怎么样？
7: 同意，让六纵从西面把敌人从六营街捅出去，一纵在大洼地外围设伏。
6: 好。
8: 什么？今天上午向南移动的敌人被击退以后，一直没有新的动作。
9: 你看有啥情况？
6: 好，参谋长指示，我们北面
9: 情况怎么样？
6: 还没有发现敌人信号，
9: 继续调整信号。
6: 是，
10: 好的，这次今后就这样，有什么动向吗？喂，什么？
6: 司令员，政委，六营级的敌人还没有动静。想办法克服。
10: 什么？
6: 就这样吧。
10: 好，
6: 好，就这样。
10: 这赶紧抄一下。
6: 喂，我是指挥部。
10: 喂，啊，我是李达。
6: 你说吧。
10: 啊，知道了。啊，
6: 哎，去看，去看，哎。
4: 这放多少啊？嗯，这放多少啊？嗯，先放一半吧，别放太多了，省点吃啊。嗯。
6: 参谋长，
4: 对，我再重复一遍，
11: 敌人炮火主要集中在村东和村北。
4: 让他们密切注意这两个方向。
6: 参谋长，
4: 电话。
6: 喂，你们要密切注意这两个方向上敌人的动向。
4: 喂，我是李达。
6: 对。
4: 好，继续侦查。嗯，就这样，什么队形？
6: 我知道了，炮声已经响了20多分钟了，差不多了。嗯，六营级的敌人开始突围了，
4: 叫杜义德加紧进攻，再捅他一把耗子窝，就全跑出来了。命令六纵加大火力，把敌人往脂肪揭盖。
6: 苦啊！嗯，不要嘛！立即发出。
4: 是，
6: 参谋长，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脂肪街了。
4: 政委，
6: 用在考虑下一步了。
4: 嗯，
6: 洋山鸡是块很难啃的骨头啊。是啊。 敌人进入口袋了，
4: 叫杨勇不要毛躁，沉住气。

0: 着敌人缩回去就不好办了。
1: 嗯，政委，柴处长给你的。
0: 嗯，
1: 说是过黄河的时候你要的，约翰克克里斯朵夫，
0: 放着吧。政委，这也请你签一下。这个归张副政委管，你去找他。好，
2: 政委。
0: 哎，怎么把锅也端来了？
2: 哦，政委，这个是喝稀的还是喝稠的？
0: 还是我自己来吧。
2: 哦，
0: 你们去给我拿几把小勺子，再拿些白糖来。
2: 哎。
0: 等一下
2: 啊！
3: 好，好，明白了。好，就这样。好，好，你慢点。好，啊！
4: 喂，我是指挥部，我是指挥部。什么？对，线路已经抢救好了。
3: 还有什么？好，
5: 101，我是101，王团长吗？听见没有？上游你们
6: 是杨勇，
5: 现在给我沉住气，沉住气，知道吗？
3: 知道了。
5: 101，明白？
6: 嗯，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告诉杨勇，可以收口袋了？
0: 等一等，杨勇还是有他自己的章法的。
6: 对。
0: 不要管他喽，来来来，喝咖啡。李达，辛苦了，有你一杯。
6: 我有这个。参谋长熬夜不靠这个，他呀有大葱和老陈醋。
5: 抽
6: 大一点，
5: 又抓了1000多个，
6: 再大一点。
5: 我要给他们请过2120，2120明白。
6: 我们的骑兵出动了。

0: 报告，陈赓司令员来了。
1: 啊。
0: 是陈赓吗？
2: 主席。啊，主席。
1: 嗯。
0: 风流潇洒陈将军，怎么倒像个炮弹帮的了？
2: 主席，你们天天顿顿只能吃黑豆过日子。
0: 你是少进度乖哟，喝豆是有缺点，吃了肚胀放屁，饿不下大便，可总比没得吃饿了肚皮咕咕叫好多了。哎，你看我们的战士啊，向老乡学了一手，把它和野菜米糠和在一起做成甜咸饭，改改口味啊。嗯，怎么我说的不对啊？啊。
2: 主席啊，在晋东南我们都为你的安全担心，同志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你，
0: 这次就是叫你过河的。
2: 主席，你快下命令吧，你说什么时候过河？
0: 是叫你们过河，但不是西渡黄河，也不是来保卫我，而是南渡黄河，去建立豫西根据地，与辽邓陈粟三路大军相互配合，呈拼字形格局，去侵略中原，到敌人那里吃饭去。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前卫扩大会，就是这个目的啊。你们要同刘邓他们一样，跳到外线去，边打边建立根据地，实现无后方作战。哎，事情巧得很，要你们过河的地点，恰好就是在当年项羽破釜沉舟的地方啊。
2: 主席，
0: 嗯，
2: 我明白，过了黄河只有前进，绝不能后退。
0: 嗯，只是锅别砸，船也不要沉喽。
3: 徐州陆军总司令部顾司令长官12日电悉，现将近日战况禀报如下。7月13日19时，共军以两个团做前行攻势，企图夺取我羊头阵地，苦战10余小时，除阳山西北葛山被共军占领，其余阵地均被我夺回。共军于14日拂晓退出战斗。15日晚，共军再次从东北、正南和西北方向分别向羊头、羊尾和西街发起攻击，被我军重创后于16日拂晓退回出发阵地。共军连续3天的进攻均被我击退，并俘获共军500余米，但目前共军攻势未减，我粮弹无多，周晋村民口粮已被我部搜寻殆尽，孤军奋战难以持久，急盼援军能于3日内持敌，否则后果难测。切切，66师师长宋瑞克。
4: 师长，你的安眠药

0: 报告司令，我们在这里。
1: 我们在这里。
2: 炮火准备以后，你们旅立即接替四旅，由西侧向阳山矶攻击。进入街镇以后，沿西街逐步向里发展。我到五旅去组织部队，准备对阳尾发起第三次冲锋。
1: 这。
3: 司令，昨天我们吃了大亏。
2: 你们指挥还是我指挥？拿不下阳山，我就和你们死在这儿。
1: 是
0: 是。

0: 刘司令员，刚刚接到命令，让我们立刻停止攻击。什么？这是谁的命令？刘司令员在总队指挥所里。蠢！
1: 你们打得蠢吗？歼敌3000，自损800。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3000之责，也要负自损800之责吗？ 我早就说过，打仗不是唱戏，在戏台上死的人，爬起来还是活的，打仗行吗？绝不能因为指挥员的失误，造成战士无谓的牺牲。一个战士长到17、18岁，他们的父母要付出很多很多，我们要对得起这些战士和他们的父母啊！
2: 司令员，你拼命的好！司令员，你让我再组织一次进攻吧。要是拿不下阳山，你罚我陈再道去当战士。
0: 坐嘛。 不能因为打了几次胜仗就轻飘飘的了。一个高级指挥员不能光想到冲和杀，更重要的是要琢磨怎么去冲杀。要做调查研究，要亲自到前沿视察地形，要和下面的指战员研究如何去打，要根据战场的发展变化，及时的 调整作战部署。今后的任务要比现在艰巨得多，我们输不起，也拖不起呀。

0: 司令员。哦，司令员。
1: 司令员，您继续干吧。啊，
2: 是。
1: 司令员，这是刚送下来的。用的什么药啊？
3: 自制的，还挺管用。

0: 我们有责任的，立即通知下去。是。
1: 加急报。
0: 嗯。政委回来了。嗯。
1: 什么重要电报？
0: 关于阳山战斗，司令员向军委做的检讨。 司令员交代过了，这份电报不用你签字。给我笔，发出。是。
2: 司令员，哦，回来了。嗯，两个纵队久攻不下，
1: 阳山没打好，我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吗？战场指挥员轻敌，我作为政治委员。
3: 思想工作没做好，下一步阳山二纵和三纵的协同作战，我考虑是不是让陈锡联来统一指挥。故各级军官均决心固守待援。 66师师长宋瑞克，再念一遍。校长，连日激战，负伤官兵甚多，如遵令突围，又无法带走。
4: 他们多年随从左右征战，时不忍一弃。故各级军官均决心固守待援。66师师长，宋瑞克。王仲廉，王仲廉，王仲廉呢？
5: 我已三电王仲廉，限他23日之前务必赶到阳山集。
4: 我的精锐部队呀，难道还要让张灵甫的惨剧在66师重演吗？你告诉他，如果不按时赶到阳山集，他要承担一切后果。
5: 装备兵力，我们都占绝对优势，竟然每每被共匪的劣势所致，都是因为这些昏庸之辈、精神萎靡、苟且自保。
1: 这一次，绝不能轻易放过刘伯承，要在聚军营一带与共匪决一死战。校长放心，我以30个旅。
6: 20万兵马，一定把他们赶过黄河去。
7: 不是赶过黄河，而是把他们消灭。我再把中央来电的这几句念一下：刘邓对阳山集，即临2点之地，判断确有迅速攻坚把握，则攻坚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各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 不打兴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8: 阳山的胜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阳山的问题。在最近。
3: 中央举行的小核会议上，毛主席提出

中原战场的中央突破，以陈粟的七个纵队为左后一军，以陈谢的两个纵队为右后一军，在中原大地形成品字形阵势，协力配合，机动歼敌，同时以西

0: 引向渤海做两翼策应，而我们目前的战斗就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确保并扩大战争主动权，能不能胜利地完成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方针啊。
1: 刚才你们二纵和三纵的领导都做了检讨，但是今天要你们来主要是要你们理解全局形势，想想我们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中央在问我们，

0: 我
1: 说，前几仗主要是我没打好，但这不能说明我们打不赢他们。请首长相信，我陈再道有决心、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在这儿打垮他，这个宗瑞科将成为我们南进的包袱。我们必须打掉他。
0: 宋瑞科确实有战斗力，这是事实，但是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10天，兵源、粮源、武器弹药的来源已经被我们切断了。如果我们重新调整进攻部署，仔细侦查，全歼66师，再创一个孟良崮，是完全可能的。
2: 那就这样定，天一放晴，立即发起总攻。
3: 这次总攻由陈锡联同志负责，
4: 有没有意见？
0: 司令员，江山这一仗还是让陈再达同志指挥吧。
5: 决定的事情不能变，他还是二总司令员嘛，只是在两个纵队的协同上由你统一指挥。
0: 是。
3: 再道同志，握个手。
1: 政委，你放心吧。

0: 师长，你的药。
1: 放那吧。
0: 师长，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 没事，不会有什么事了，你走吧。
0: 这还有半瓶药，
1: 也搁在那儿吧。走吧。怎么，你还有事啊？
0: 我想把这瓶药拿走。
2: 给五旅炮兵进攻，命令六旅继续向纵深挺进，告诉他们要活捉宋瑞阁，要活的。
3: 我要看一看他是不是三头六臂。

0: 发报，校长，六十六师俱死固守阳山，现已弹尽粮绝，料难再供去之。
1: 他们来了。

宋瑞珂，你就是宋瑞珂，老子今天崩了你，我他妈崩了你！

0: 多雪上加霜啊。
1: 不开玩笑，山东大捷全凭阁下运筹帷幄。莫三兄，委员长钦定于30号在京召开大会，为你们徐州陆总庆功表彰。会后还要召开鲁西南剿匪军事会议，你和参谋长务必准时赶到。好，到时候我就在南京恭候英雄凯旋了。大手笔，法办王仲廉犒赏顾竹同，迎接美国特使魏德曼，3分胜利12分文章，
2: 一个月以后见，再见。
1: 无论对国际还是对国内都有交代，这叫学问。
3: 小周啊，天气怎么样？
4: 有雨，雨量中到大，劲风，风向北偏东。
3: 不要叫醒邓政委，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起床以后告诉他我下去了。
4: 是。
3: 把这块砖搬到院子里去。
4: 哎，
3: 每隔2个小时观察一次，向我报告水位。
4: 是。

0: 好，司令员，听着，有什么情况？啊，中央核电。喂，你先等会儿啊。中央对鲁西南战役评价很高啊。
1: 嗯，待会儿把这个送邓政委。
0: 哎，另外，吴少洲的三个旅、罗广文的九个旅、王进九的六个旅、张干、周元的八个旅，都在向这一带推进。
1: 嗯，好。
2: 喂，
0: 我走了。
2: 陈参谋，什么？水位又涨了？涨了多少？
0: 喂，
2: 涨了多少？
0: 你接着说。
2: 你要严密监测，严密监测。还要
0: 一千。你这个同志真糟糕。现在水情比敌情严重。
3: 好。
0: 什么？不行。10点钟以前必须把电话给我架通。
4: 快走，快点，快点！
5: 哎，我们经理，把箱子运过去，别马上回来啊！
6: 一拍就得了。
5: 宝鸡，宝鸡，让抬箱的人先坐。
6: 好。
7: 来来来，
8: 二班的人集合了。
9: 哎，不要急着扯嘛，就差这几分钟啊。
5: 来来来，拉根绳子过来。
6: 好，好嘞。
5: 哎，不够，再来一根。哎，来了，好好困着啊。好，不要把箱子弄散了。
2: 小心啊，几个人，瓶子来。
9: 先出去。
2: 来，瓶子来。
5: 把箱子抬出去。
9: 是。
5: 勒一下。哎，两个，把箱子点上号。
10: 刘邓提出，先休整半个月。然后在陇海县南北几度两个月，我看不多啊，这是南下的保证，
11: 是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还是直出大别山，这可以让刘邓根据情况而定。
12: 报告，刘戡的整编28师从瓦窑堡北上，朝大明河开过来了，离这只有9公里了。
10: 知道了。
13: 从黄河边上一游而饮骂长江，到蒋介石的府邸去闹他个天翻地覆，前委扩大会做出这个决策确实有很大风险。但是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如果能成功地走出这一步，敌我的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刘邓的这份电报我来回。

0: 很好嘛，中央同意我们的打算。
1: 关键是下面几句。
0: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至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2: 陕北情况甚为困难，甚为困难，
0: 就是说很

0: 这。
1: 大娘，你来点水。
2: 还有，我这还有。
0: 你们一定要做慢工作。放
1: 水，放水吧。
0: 知道了吗？好，好，好，好，谢谢。
2: 对，对。
0: 呀，对对，
3: 抬走吧，这。
4: 魏部长，邓政委来了。
5: 这哦，这邓政委。魏部长，有什么困难？原定汽车直接开到阳山集拉伤员，结果路不好进不去，我们就把伤员集中到这里等。上午又通知说，前面柳。

0: 林河的脚被冲垮了，又让我们往前送。
1: 杨处长，马上打电话，立即派人把柳林河的桥修好。
2: 是。
1: 要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要让民工吃饱。大洋山，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2: 是。
1: 另外，杨处长留在这儿，有什么困难找他解决。
2: 是。
3: 包处长，有个伤员，他不肯走，一定要见见他。

0: 邓政委，你还记得我吗？
1: 机枪班长赵富昌，自己人，是自己人，伤得怎么样？胸部中了2块弹片，伤得挺重。 要好好照顾他。
2: 是，
1: 走吧。
2: 陈首长放心。

0: 这个人是谁？是这个团的政委，他们团伤亡最大，伤员最多，又运不出去。通知纵队黄政委，把这个团政委撤掉，送到后方去。一个下午，什么事情不做，就在这里哭。
1: 哎，打！为什么不打呀？啊？刚才参谋长说了，华野的5个纵队。
2: 已经到了运城聚野，我们还怕他个球啊！我看呐，再歼灭他一路或者两路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同意陈代刀同志的意见，我也主张打他几仗再走。
4: 敌人已经把菜端上来了，我们就吃他个底朝天。如果吃光了更好，吃不光也吃他个惨淌生水。
5: 我同意习连同志的意见。
3: 反正陈锡联个子大，胃口好。<笑>我不主张打。眼下休整部队是首要的，我们南渡以来已经连续打了35天了，炮弹消耗完了，到现在没有补充，新兵呢没有，俘虏的教育起码得20多天。我认为原定部队休整到8月15号的计划比较符合实际。
2: 我觉得现在的水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并不亚于敌情，万一黄河决口，洪水一到，那就会全军覆没。我认为必须趁敌人合围之前，抓紧时间赶快休整，赶快离开南下。南下谈何容易啊！这次南下跟过去的行动不一样，这是无后方作战，在这儿打仗无后顾之忧，你就管冲吧，伤了有人抬。 死了有人埋，弹药人送，打了胜仗有猪肉白面吃。可大别山我们完全不熟悉，一点准备也没有。再说，10万人马近千里路，要走一个来月，路上的困难危险不能低估。这个决定要慎重。
3: 从这些日子的战斗来看，群众非常支持我们，在这一带进行内线展开。我认为。
6: 刚刚截获了情报，现在又有桂西两个师，正往这里调。
3: 南北、山东、调来的5个师和原有的敌人，
6: 我还是主张走，
3: 一共是13个师，
6: 敌人以合围，
3: 30个旅，
6: 洪水一到，
3: 这样是35万人。
6: 那么敌人有可能在2天之内完成合围。
3: 当我方伤亡也有10000多，
6: 有的团长连连长的名字都叫不上，怎么走？

我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伴侣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
7: 他是岛上的

0: 之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1: 去宰了那头猩猩！
2: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我们离开这座岛，
3: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4: 这会害死所有人！快跑！架好重机枪！
5: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6: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 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4: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7: 中州大地，
8: 凤凰城的圣域竟即大赛要重启了。
9: 我去，
10: 连年血战，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11: 好，这敌不以久留，走。
12: 太师道，
4: 甄选英雄。
13: 谁阻挡我杀冠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14: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4: 也无法避免。
15: 计划起乱，一场血雨腥风，
16: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17: 我们一起活下去。
18: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片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
19: 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8: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 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是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
3: 就是要拿主力部队去夺。什么叫主力部队啊？主力部队就是能吃苦。
2: 野战军总部也准备分为前指后指，
4: 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
5: 难道刘伯承是战略转移，就在黄泛区把他消灭掉？
4: 狭路相逢，勇者胜。
5: 增派58师从洛河向东插到汝河以南待敌，务必在汝河堵住刘伯承，绝不能让他们南窜进入大别山区。
6: 敌人是假的，趁我们立足未稳，把我们消灭在大别山北路，我们就跳到南边去，把他吃我变成我吃他。
7: 我们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的包袱放在蒋介石的头上。
3: 刘登在大别山站住久，天王老子也赶不走他们了。
8: 大转折下集，挺进大别山。

国皇后实际上就是开始翻供，但是翻供深入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消灭敌人救个伴侣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

0: 我们走了有多远了？
1: 有20多里吧。我怎么觉得不对头啊？走这条路线会不会错了？
2: 走这条路，敌人想追我们，也只有凭他们的2条腿了。
0: 说的有理，就听参谋长的。

0: 主席啊，虽然黄河水最近猛涨，但陈庚他们还是在积极准备渡河方案。至于华越动作迟缓，一定是遇到了困难。我相信他们还是有办法的。
1: 主席，你既然不愿意用草药治疗，那你起码应该注意休息。你已经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
2: 一个睡觉，一个大便，提起来就头疼了。

0: 司令员，谢谢吧。不许炸炮！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炸炮！
1: 去把他们干部叫过来。你们走开！你们走开呀！
0: 这炮不能炸！谁要炸炮？
2: 我就和他拼了！把炸药放下！你们把炸药放下！你们听见没有？
1: 连长，
2: 这炮不能炸呀！邓政委让你去一下。
0: 你们听见没有？这炮不能炸！好，好，来吧，要炸，把我也炸了吧！
1: 报告首长，怎么回事？战士们想不通。
2: 那你呢？
1: 这门炮是我们连用三条人命从敌人手里换来的，打杨山的时候，他也是立了大功的。要是现在把他炸了，那以后的仗还打不打了？这是大局，一切影响我们前进的包袱。 都要甩掉，我们就是空手走到大别山，那也是胜利。
2: 执行。
3: 是。

0: 哎，
1: 啊，
0: 不准人，等我酒不中了，还是要传的呀。
1: 是。
2: 主席啊，给华野的电报拟好了，你看一下。
0: 啊，

不行，口气还不够严厉。首先要指出，他们在回民停留的时间太长，并且要告诉他们，刘登又不能进入

1: 我们是差别山之师，中殿要他们敏秋，他们是配合，是全力配合刘登。这份电报我来回。立即发出。
2: 好的，
1: 恩来，等一下，要盖一下。

0: 苏副司令员，陈司令员，
1: 几点？毛主席发脾气了。

0: 大战鄂战碰到过不少，还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在外线鲁西南的五个纵队已经转战2个月了，部队十分的疲惫，战斗力受到很大的削弱，部队思想也比较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慎之又慎，不能有一点点。 指挥上的失误，我也是紧张得很呐。我在想，我们预想的打沙土集一仗，是我们华冶开辟黄河、淮河、运河、平汉线之间的根据地兵力有分散到集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的第一仗，事关全局啊，打则必胜。 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才能扭转我们华冶现在的被动局面呢。陈司令员，我拟了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已经整整3天3夜了，心里还是没有底呀。请陈司令员下决心吧。
1: 分量重千斤呐，大勇若怯。

0: 光武汉行人前指接到铁路以东各区县的报告就有100多次，都是要求增派援兵的。
1: 伟座，你回来了。

连这样一个疲惫之师也追不上。这个顾作同优柔寡断，以我的名义向徐州陆总下达命令，增派58师从洛河向东插到汝河以南待敌，务必在汝河堵住刘伯承，绝不能让他们南窜进入大别山区

0: 赶紧抢救付桥！是。报告，肖旅长，刘邓首长已经到了，请你马上回旅指挥所。
1: 你来指挥。
2: 是。
0: 我这边地势十分高，常备控制这一带的制高点。
1: 报。
0: 简要报告一下情况。
1: 府桥是下午3点钟架成的，五十二团已经全部过河。到现在为止，敌人已经是第4次来抢夺府桥了。
0: 好，只要桥还在我们手里，那就好办。嗯，你先说。
1: 敌人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向我们压过来，有3个整编师，距我们只有50公里。估计明天上午8点就会赶到。看来，他们企图在红河。
0: 和汝河之间，与我决战。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野战军直属机关、中央局和各大部队就从你们这里过河。首长，我们的通道都在敌人的火力网之内，太危险了。你们还是从17旅走吧。
3: 你是我们全野战军最年轻的旅长，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的部署是：18里过河以后，先插入敌人中间，强行撕开一个通道，攻击前进。16旅跟进，协助拿大小雷港和桥头堡，抗击敌人，掩护部队过河。
4: 总部机关，捎回所有机要文件。
3: 好。
4: 杜政委。
1: 情况万分紧急，大别山能否走到，就看你们六纵了。形势险恶，如果部队被打散了，我们就到淮河边上的彭店集合。肖旅长，危急时刻，要勇，要猛。狭路相逢，勇者胜。
5: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报告，留邓首长电报。
1: 刘邓过淮河了，过了淮河，就是进大别山了。
2: 赶快发个贺电去吧。
1: 嗯，好的。苏西啊，

这味药啊，算是开对了。

0: 来啊，给华爷的火点。
1: 哦，
0: 沙土吉歼灭乌氏骑士的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的发展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这个胜利值得庆贺啊。
2: 立即发出。
3: 是。
2: 这几天西北胶东捷报频传，华北东北野战军正在进行秋季攻势，真可谓形势喜人呐。
1: 在诸多的喜事当中啊，最可喜的是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一共有48个旅、40万人挺进中原，初步形成了平治兴的大格局啊。
0: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乐观。刘邓到了大别山有3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退了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还站不稳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
1: 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第3种前途。
0: 有的同志说呀，拿这样好的部队去拖太可惜了。但是我们必须狠下一条心，就是要拿主力部队去拖，才有可能争取最好的前途啊。

0: 这个地方什么鬼天气啊？怎么天天下雨？闹得人身上都快长毛了。
1: 杨处长，
2: 啊，我汇报一下情况。
1: 邹长，米的事儿一会儿我想想办法。
2: 哎，好的。
1: 说吧，
3: 卫生队有三个病号，
1: 来，我来看看。
3: 光侦察连就有八个，
1: 锅漏了，你去跟老乡借一个。
4: 是，邹长。
1: 哎，注意态度，和气点。
4: 是。

0: 村里很多老百姓都跑光了，空房子不少，下面有些单位想先住进去。
1: 不行，
2: 老乡不在家，进门就犯法。
0: 我看啊，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
3: 不过不能这么长期下来。
4: 来了，锅怎么没进来？
5: 处长，这儿的老百姓太多了，
3: 这样会影响战斗力。
5: 就是我嘛。
4: 怎么回事？说说情况。
5: 村里的年轻人啊，都跑光了，只剩下些老年人。我向他们借锅啊，他们不是说毛德毛德，就是说可怜可怜。
4: 你没有讲，我们是红军嘛。
5: 说了，不说还好，说了他们反倒骂人。
4: 你小声点。他们都骂什么？
5: 他们说啊，你们把大别山搞得萝莉精光，又回来扒皮啊。
4: 让你小声点。
2: 萝莉精光，就是罗山、李山、京府、光山这四个县的老百姓最苦。
3: 这李老乡说啊，先怕不怕人，后怕怕死人的。
4: 是啊，除了国民党，还有还乡团、消保队，他们报复起来更疯狂。
2: 从土地革命到现在，大别山的群众一共经历了四次大的挫折，他们有一肚子怨气，一肚子苦水。这次我们要在大别山立住脚，困难呐，这点要跟部队讲清楚啊。
6: 从六月底强渡黄河以来，部队一直处于连续行军状态中，要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另外，我认为有必要重申小江湾会议上的三条规定：凡是抢掠民财的，枪毙；强奸妇女的，枪毙；枪打老百姓的，枪毙。
2: 嗯。
7: 司令员，
8: 啊，
7: 政委，昨天夜里一个老大爷送来了干柴和锅，
8: 太好了。我们去看看他老人家。
6: 你知道他们住哪里吗？
7: 知道，可是老乡和我们接触还有顾虑。
6: 我们瞧瞧去。
8: 带路。
7: 好，
8: 走吧。
7: 就在里面。
8: 嗯。
7: 啊，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9: 是。
7: 这儿。老大爷，老大爷，我们来看你了。

0: 老人家，谢谢你把锅借给我们。
1: 谢谢你啊。
2: 主。

0: 闪灵亮，好吧。
1: 啊，真是好孩子啊！来，叫什么名字啊？
2: 莲叶。
1: 哦，莲叶，你爸爸妈妈呢？
0: 都叫他们活埋了。你们来一回，走一回，你们每走一回，乡亲们都要遭一回殃啊。村头那边坟地你们都看见了，我知道你们是红军，可乡亲们怕呀，真怕呀。

0: 老人家，这不能怪乡亲们，都怪我们，怪我们不够强大。
1: 只有我们建立了巩固的政权，你们就不用怕了。老人家，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
0: 老人家，我们走了，
1: 再见。

爷。

0: 哎，高学长，哎呦，怎么样？
1: 是按着地上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吧！哎呦，这马骑不成，摔跤倒总是骑马似的。哎呦，我小金子，
1: 我帮你捡。
0: 小姐们，快起来！好了，我看看，咱们快走吧。啊，快走吧啊！
2: 小心点！哎呦，当心！
3: 当心！
2: 兄弟，是不是休息一下再走？你不休息，我也不休息。你年龄比我大得多，可不能跟我比啊！嗨，你属龙，我也属龙，

0: 我只不过才比你大一轮嘛。走，小心脚底下，路滑。来来，当心点。
1: 来，
0: 来来，拉你，过来。来，慢点，
1: 慢点。
0: 来，小心。

0: 好，三姐，谢谢啊，好坐啊。老板开始不肯说，有人拿了镇东头一家店里的布和粉条，是我们的人干的。
1: 没付钱？
0: 没有，现在镇上都在传这件事儿。
2: 查出来了，是警卫团三连副连长张贵良干的。
3: 张贵良，这个人很能打仗的，他怎么干这事？
2: 那天店主上山去了，对面有人看见张副连长，拽开了门锁，走进去拿了一匹布和一捆粉条出来。张副连长承认自己没有付钱。
3: 哪？这是抢！
2: 我们已经三令五申。 还要明知故犯，问题竟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警卫团，
3: 那就按规定执行。

他认罪。他只有个请求，等革命胜利以后，请组织通知他的家人，就说他是在战场上牺牲的。

0: 请转告张桂良副连长，总部领导都很痛心，但是我们的纪律不是一纸空文，我们的纪律是铁是钢。如果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一个连长都不能执行纪律，那么对其他的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老乡们又怎么能相信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呢？
1: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在大别山还没站住脚，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都不允许我们有任何一点犹豫。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

0: 长，我们肯定不要杀他呀！
1: 对，不要杀。

0: 怎么个情况？
1: 我是幺九幺，敌人已经上来了，正在路上走着呢。
2: 完了，幺九幺，敌人已经回来。
1: 正该死！敌人已经上来了，正在路上走着呢。完了，幺九幺，敌人已经回来。正该死！幺九幺，幺九幺，我是幺九幺，我是幺九幺，请报告你们的方位，报告你们的方位。
0: 参谋长，
1: 司令员，联系上了。
0: 问他们在什么位置？
1: 妖怪幺幺幺幺，我是幺九幺，我是幺九幺，请报告你们的方位，报告你们的方位。
0: 参谋长，司令员。
1: 请报告你们的方位，报告你们的方位。妖怪幺幺拐幺，
0: 司令员，
1: 遇到什么情况？
0: 你来看。
1: 遇到什么情况？
0: 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妖怪幺幺拐幺，报告你们的方位，
0: 调处分。
1: 遇到什么情况？
0: 一定要处分。
1: 遇到什么情况？
0: 这还得了？再放跑了五十八师，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1: 妖怪幺幺拐幺，请回答，请回答。
0: 喂，
1: 妖怪幺幺拐幺，请回答。
0: 参谋长，
1: 哎，
0: 来，
1: 告诉他们，
0: 是我。火烧命来，跑步前进。
1: 还没有。妖怪幺幺拐幺，加速前进，加速前进，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0: 听到请回答，妖怪妖，你给我听着，地图是死的，人是活的，为什么不找向导，找老乡啊？快快跟上！
3: 部队原地休息，部队原地休息，部队原地休息了。
0: 周参谋，
2: 到，
0: 你去
2: 警戒，
0: 找个向导来。
3: 是，原地休息，跟我来。
0: 坐下吧。
2: 哎呦，哎呀，不好，马死了！
0: 死了倒好，让他跟我们受罪。仗越打越小，路越走越窄，窝囊透了。
2: 我是妖怪四，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幺洞幺，幺洞幺，
4: 他们回来了。
2: 我是妖怪四，我是妖怪四，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4: 旅长。

0: 胡闹吗？我让你去请，不是让你捆绑老乡。
1: 我
0: 还不快解开！
1: 旅长，不捆他，他不肯来呀。保安队说了，谁要给我们带路，就砍谁的头。
0: 这不乱套了吗？
1: 参谋长，要拐药，要拐钩，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
2: 58师又跑了，一个月打三仗，仗仗围不拢，打不赢。照这样下去，我们只好把大别山拱手相让了。
3: 这就是危机的开始。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0: 大家都坐下。今天开一个不握手会议。为什么不握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1: 报告。
2: 为什么迟到？
3: 我们旅里有人开了小差。
2: 事情发生在今天凌晨，八个人，他们临走还留下一张条子，
3: 念。
2: 连长同志，这里的老百姓太反动，我们不是为了落后的群众革命的，在哪里都一样消灭反动派，为什么要在这里瞎转转？请首长放心，我们绝不背叛革命。再见。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刘二所等到。
4: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退回到黄河以北，把到手的胜利还给蒋介石？你们哪个希望这个样子？跟老子就把手给我举起来！现在我们的同志缺乏勇气，没有卵子，不像男子汉，怎么办？邓政委刚才说开个不握手会议很对头，依我看也可以叫安卵子会议，给没有卵子的安上衣服，免得你们打起仗来左顾右盼，行动迟缓，像个小脚女人。一个月来刚刚碰上一点点困难，付出一点点代价，饿了没有几天饭，就怀疑在大别山不能坚持了。蒋介石要用23个旅把我们在大别山压成饼磨成粉，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受不住给压趴下了。你们还是不是男子汉？勇敢的勇字怎么写？是在男字的头上加上一顶花冠。没有胆量的男人就不配戴上这顶花冠。在座的都是旅以上高级干部，你们应该高级在哪里呀？
0: 我说高级干部应该高级在这里。现在最可怕的敌人不是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队伍里严重存在的忧心畏难的情绪。这种情绪下面有，旅以上干部也有。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是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必须先战胜。

0: 快把镜子给我照照。
1: 不给就不给，
0: 淘气，快给我。
1: 好，给我，给你吧。
2: 怎么样，不错吧？
0: 嗯，好。

0: 摇着他的，摇着他的长耳朵，叮叮当隆个隆，叮叮当隆个隆，
1: 跑狗在笑，摇着他。
0: 司令员，这得站起来唱。哦，你看，来，你看，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的走着，一步。
2: 司令员在排练节目啊。
0: 叮叮当啷个啷，你小叮当啷个。
2: 中央来电。
0: 叮叮哦。
2: 中央关心我们过冬的棉衣，千里迢迢，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困难太大。
3: 不过，就得解决十万大军的冬装，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4: 我们想想办法吧。
3: 我汇总了一下，平汉、津浦和淮河一线，一共有敌人23个旅，大约30万人向我们开来。
4: 敌人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把我们消灭在大别山北路，我们就跳到南边去，把他吃我变成我吃他。
2: 对，向南展开。
4: 哪里搞的肉啊？
5: 邓志敏把马杀了，
2: 全部送到野战医院去。
5: 哦。
4: 部队需要营养，把我那匹马也杀了。

小花，小花，我不会杀你的。我哪想得了这个手呢？你走吧，啊！要是走了，你还有条活路，啊！小花，听明白了没有？啊！枪毙了你！

0: 夫人来了，都安排好了。
1: 好，
0: 请。校长，请你稍事休息后接个电话。
2: 人还没到，电话就追来了。哪个的？
0: 海军桂永清司令。
2: 有什么急事啊？
0: 他说刘伯承到了九江对岸，他请示校长要不要调军舰到这里来巡逻江面。
2: 你说刘伯承他敢过江吗？他穿到长江边上来，无非是怯战，避开我主力。二则嘛，是要到大别山以南富庶的江边，筹粮、筹饷、筹衣。你去告诉桂司令，不要搞得草木皆兵的。
0: 是。
2: 另外，告诉中央社，把我在庐山的消息对外公布，让人知道我就在刘伯承的对面。
0: 是。一纵在高山铺南东北三面占领制高点，布一个口袋阵。六纵闪到敌四十师左侧，待敌军通过，尾敌向东，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从后面狠狠地捅他一刀，切断敌人的退路。二纵、三纵作为战役预备队，怎么样？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3: 你觉得怎么样？
4: 究竟怎么样啊？杨勇，你们几个，司令员早就准备好了，打吧！
5: 打吧，
4: 打吧！司令员，打吧！
6: 张家店一仗，是我们无后方作战以来第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旅。这次高山铺，我们要消灭敌人一个师，仗一定要打好，
7: 一定要稳准狠。

0: 全歼敌人，一个师部，三个旅部，五个整团，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12600余人。
1: 继续念。
0: 即缴获美式化学旧炮3门，迫击炮及60炮67门，骡马172匹，击落敌机1架。嗯。
2: 报告。
3: 进来。
2: 司令员，好大一包啊，就落在后边林子里。
3: 嚯！
1: 嚯！这大饼还热乎着呢。蒋介石啊，想的可真周到。哎，给大伙儿分一分啊。
4: 这就好了，拿去。

0: 吧。
1: 哎，
2: 灰布不够，花布也可以嘛。不过一定要染，不然呢？
3: 走吧走吧，部队就成秧歌队喽。
4: 可是现在连花布也买不到了，
5: 布不够，弄几台戏，把财主和商人请来看戏，买他们的布。
2: 好。
6: 司令员，政委，首长好。
7: 首长，
2: 你们好啊。
4: 政委这边。哎呀，直属队的干劲可不小啊！
0: 司令，这个领口啊，我怎么也画不好。哎，
6: 我来，我来。
2: 完。这不就可以了吗？
8: 这下就省事了。
4: 咱们那边。
1: 上面的小心啊！
8: 来，我来这儿。
4: 吴医生啊，这是吴医生。
2: 啊，
9: 司令，政委，
4: 疟疾、腹泻很影响战斗力啊。北方人到了南方，严重的水土不服，大部分吃不惯红薯和大米。昨天一个排长死前，只想喝一碗小米粥。
7: 啊，该换药了。
9: 你们看，还有疥虫，这也很普遍。
8: 哎，你把那个抻平点。
9: 首长，听十五团的同志说，附近有温泉，含硫量很高，可是被保安队占据着。如果能在里边洗一下，对于治疗皮肤病是很有好处的。
5: 那简单，打他一下吧。
4: 是不是商城的汤泉池？
9: 对，就是那儿。
4: 好，就打他一个澡堂子战役。

0: 止追击！
1: 停止追击！
0: 一排长，
1: 有，
0: 注意警戒。
1: 是。一排长，你带几个人去堵住敌人的来路。
2: 是。
1: 二排长，
2: 一排给我来。
1: 东边去找温泉。
3: 是。
1: 三排到西排长。
3: 是。

0: 哎呀，我的妈呀！
1: 脱衣服，给我冲！
2: 是。

0: 怎么想起来在这里造作亭子？
1: 背靠紫金山，面朝紫霞湖，楚国夫陵之下，举明孝陵之上。我想百年之后，在这里总该有我的一席之地吧。
0: 那是身后之事了。
1: 我想让白崇禧出来接大别山这个摊子。
0: 当初是你剥夺了他的兵权，让顾佐同当总司令，现在你又要换将，他能那么爽气地答应你吗？

0: 让白崇禧重掌帅印，只怕日后你又要大伤脑筋了。
1: 畏惧存亡之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2: 哎呀，来晚喽！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2: 司令员，来晚喽，来晚喽！
3: 司令员你好，
2: 啊，先见同志，
3: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啊！
3: 司令员坐吧。
2: 你好，你好，
3: 司令员你好，
4: 司令员
2: 你好啊！
4: 坐这儿吧，
2: 你坐，你坐，大家坐。
3: 哎，你们坐吧。
2: 啊，腌辣椒，腌豇豆，花叶菜，嗯，很丰盛吧？啊。
5: 地道的大别山风味
6: 啊！来来来，趁热吃，趁热吃。
2: 别客气啊，先见同志，从红军、新四军的时候就在大别山，可以说是老土地喽。现在关键时刻前来担任副司令员，对我和邓政委帮助很大呀！啊，
7: 李副司令员来了，正是吃大苦的时候啊！
5: 哎，早做好精神准备了。在淮阳，陈毅同志代表中央给我们送行的时候，就专门把这里的形势做了一次介绍。这次白崇禧三管齐下，清剿大别山，规模超过以往啊！
2: 来来来，吃点菜。哎，你们两个别客气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6: 这是南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我和刘司令员商量过了。准备尽快向中央请示报告。为了粉碎敌人清剿，我们必须实施第三次战略展开。因此，十纵、十二纵，不要在大别山停留了，马上过平汉路，去开辟桐柏、江汉根据地。
4: 好，
5: 好。
6: 野战军总部也准备分为前指、后指两个摊子。
2: 哦，前指、二纵、三纵和六纵，坚持内线作战。

0: 前主敌人，后指中原局和一纵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北渡淮河，向淮西展开，转入外线。这就叫敌进我进，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1: 这样好，把指挥部分成两坨，万一打掉一坨还有一坨。我对大别山比较熟悉，我留在大别山。
2: 我的意见是，我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留在大别山，刘司令员和张继春副政委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0: 我不同意，我应该留在大别山。
2: 还是我留下好。
0: 我留下。
2: 大家先吃饭，先吃饭。内线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内线比外线更危险，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
0: 作为野战军司令员，不应该躲避危险。
2: 这不是躲避，是避免。
0: 留在大别山，危险对你同样存在吗？
2: 我牺牲了，季春同志可以代替。你出了问题，无人可以取代。
0: 我的作战经验毕竟多一些嘛。
2: 我到底比你年轻一轮吗？
0: 年轻年轻，敌人的子弹可不管你年轻不年轻啊。我们能总像老人一样受到照顾？
2: 不是照顾，是需要。敌人惧怕你，部队离不开你，是大别山斗争的需要。

0: 邓政委，就到这儿吧，再往前走就要一起过淮河了。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每到危险的时候都是你留下。
1: 谁叫我比你小啊？
0: 如果有来世，我一定比你晚生一轮。

0: 小周啊，小周，几点了？
1: 5:40。
0: 糟糕，我不是早告诉你，只睡半个小时吗？眼镜。
1: 才10分钟。
0: 十分钟往往决定胜败，现在我们还没有冲出重围，懂不懂？老乡，
2: 哎，
0: 起得早啊！
2: 你早。
0: 你是哪个村的？
2: 我是东边那个村子的。
0: 哦，村上有队伍吗？
2: 住着嘞。
0: 队伍打扰你们了？
2: 没有什么，就是弟兄们把几个栗子树砍了修工时，有点可惜哟。
3: 司令员，怎么了？
0: 邻村住了敌人。
3: 敌人？
0: 我们的部队不会砍树。
3: 哦。
4: 喂，大声点，听不清啊！张村以北5公里，明白？是敌人的第11师。
5: 司令员，
4: 是杨勇。好，好，我立即报告。司令员，1纵2旅已经和敌人遭遇了，杨司令员要我们立即向20旅靠拢。
0: 立即通知中央局和张副政委。
4: 是，张参谋，快去。
5: 是，
0: 马上集合部队，准备转移。
4: 宋连长
6: 到，
4: 快去。
6: 是，小李走，
4: 准备转移。
0: 这里四面环水，走180度方位，那边有座小桥，指挥针。地图上只有这一座小桥，走，
4: 快。
7: 政委，后者被敌人包围了，
8: 马上命令6纵派部队增援，无论如何要帮助后者突围。
7: 是。
0: 中原局的同志通知到了没有？
9: 张参谋亲自去的，没问题。
0: 没问题，人呢？那么张继春、李雪峰还有中原局的其他同志怎么都没跟上来啊？命令部队停止行进，
9: 这
0: 原地待命，等等他们。
10: 动幺动幺，我是动三，我是动三，
11: 派出去的
10: 动三呼叫动幺，动三呼叫动幺，请回答，请回答。动幺动幺，我是动三，我是动三，请回答。
8: 李达，
7: 政委，
8: 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背也要把刘司令给我背回来。
4: 司令员，时间拖得越长，突围的可能性就越小，危险就越大。后指机关我带队，你也要服从命令嘛。
3: 司令员，
0: 走开。我刘伯承不是李逵，绝不能丢下老娘不管。等不到中原局的同志，我是不会走的。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好消息，好消息呀！三纵解放粤西，二纵占领金寨，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破击铁道840里，还占领了洛河、许昌、驻马店等蒋军补给站和沿线城镇20多个地方。
1: 好，你起草一个电报，给各纵、各军区，主要精神是明确一个方针，也就是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展开新区，西敌回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同时要抓紧时间深入土改。
0: 好，
1: 先连同志，
2: 对于小股敌人土丸和小宝队要打歼灭战。
3: 参谋长，参谋长，敌人上来了，已经到了城湾了。
1: 走，
3: 跟我来。
4: 邓政委今天在哪儿啊？
5: 还没有联系上。司令员，开饭了。

政委，电台准备好了。

0: 血债要偿还。陈庚、谢富志、野战军后指所转粟裕，并报中央军委，告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应做较长期的打算，主要争取在一两个月内歼敌两三个师，使敌人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敌人只要抽出两个师，局面即可改观。我们在大别山被重谢，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为有利。为便于大量歼敌，建议陈粟军保持强大野战集团。
1: 政委，敌人有一个师的兵力正朝我们开来。
2: 哪个方向？
1: 西南，大约离我们有三里路。
0: 我们继续。我们将杨苏纵队留在淮河以北，协助豫皖苏工作，并可参加陈粟军作战。以上请考虑，并请军委指示。
3: 刘邓。
4: 还是刘邓吗？
0: 还是刘邓。走，
2: 向东撤吧。
0: 不能总让敌人跟着屁股追，我们这次就向西南走。
2: 万一碰头。
0: 碰了头就转弯。
5: 还是邓政委的办法好。大别山山山相连，沟沟有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然总让敌人追着，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呀？
2: 好，命令部队向西南方向出发。
1: 是，
0: 我们走。哦，等一下。
4: 嗯，
0: 留下火种，告诉敌人我们刚刚还在这里。
4: 是。
6: 南迁三军内外线配合作战的胜利，大别山方圆几百里地1000多万人口解放区的建立啊，这两件事啊，不能只从1946年说起啊，也不能仅仅从蒋介石20年的反动统治说起啊，要从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说起啊，要从世界范围来说这两件事啊。这个问题啊，我要在中央会议上重点讲一讲。
7: 你的那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我看最好在会上印发一下。
6: 好。
8: 哎呦，主席，戏已经开始了。
6: 哎呦，我差点忘记了。快走快走啊。啊，演的什么戏啊？
8: 啊，是县晋剧团演的关老爷弹道赴会啊。
6: 啊，关公的戏啊，好啊好啊。哎，整整9个月没看过一场戏喽。快走快走啊。
9: 不的就跑了去啊。我这啊是县长胡郎君啊。
6: 真是一出好戏啊，最能体现关云长的忠勇二字。

0: 不见得灰飞烟灭。火连荒盖岗上草，铺草墙楼阴四景，闹仗的江水
1: 是江水
0: 二十年
2: 流不尽。

0: 各部队行动要旨：甲，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向外。
1: 好，去吧。
0: 乙，以小对大。
1: 哎，等等。
0: 以大对小。
1: 点点以后再发下去。啊。
0: 丙，
2: 是，
0: 不打消耗战。丁，积极找敌弱点，在进退时都取进攻姿势。以上请考虑，并请军委指示。刘邓，
3: 好消息
0: 啊，来说说。
3: 哎，陈谢兵团的两个旅已经把敌整三师吸引到西平与绥平之间。粟裕同志指挥的华野一部正沿平汉线向南急进，预计在25日前后可以完成全部部署。陈赓主力负责歼灭以筑王寨为中心及周围地区的敌人，华野三纵和陈部13旅负责歼灭金刚寺为中心的敌人。
0: 好，好，马上通知一纵，并且同时告知陈粟与陈谢，我第一纵队立即北上，与他们在缺山来个三军大会师。
4: 司令员，政委来电了。
0: 哦。
5: 21、22日电，军喜，我已到达京府，我们一切都好，请司令员放心，祝司令员生日快乐。
0: 今天几号？
6: 12月23号。
0: 阴历呢？
6: 阴历
0: 连我自己都忘了。

你提出的游击区不要急分土地，要和巩固区区别对待的观点，我认为很好。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和抗日时期的右，在大别山影响还是很深的。这个报告对中央的决策很有参考价值。

0: 这个报告要尽快上报中央，你看呢？
1: 有两处，明天我再斟酌一下。
2: 政委，听说红军长征的时候比现在还苦，你是怎么过来的？
1: 跟着走。
2: 什么？跟着走？三个字，就这么简单啊？
0: 简单？小鬼，这三个字就是一本书啊。
3: 我又来电催了，还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从大别山调兵去打通平汉线和陇海路。这是电话记录。
4: 不行，共产党就是想逼迫我从大别山抽调兵力。哼，亏还没吃够，挖肉补疮。
3: 伪尊的怎么交代啊？
4: 随便你怎么说，兵一个不给。
5: 宗座，怎么样？
6: 整三师在筑网寨被共军包围了，是陈赓、粟裕、刘伯承三路人马的联合行动。
5: 那二十师为什么不和他们齐头并进呢？
6: 白崇禧不同意。
4: 白狐狸！
7: 本来筑网寨的整三师是完全可以救出来的，主要是指挥不当。这个有的人为了搞山头，全然不顾党国的利益，让共产党的三支队伍在眼皮底下互相策应，打的是得心应手，得胜会师。而我们呢，北伐和抗战的革命精神都跑到哪里去了？大别山共匪不剿灭干净，中原不得安定。我目前还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只要在台上一天，就要说话算数，就要对党国负责。

0: 我给你们带来一本黑格尔的辩证法，你们不妨研究研究，找一找自己的毛病都在哪里。
1: 哼，他昏了头，居然在这个时候要我研究辩证法，那还打什么？简直是笑话。
2: 喂，好，立即向徐州陆总也通报一下。对，好。部长，好消息，雀山共军在我顽强抗击下已经全部撤退了。
1: 一个雀山顶个屁，以牺牲大别山为代价保住一个小镇，值得吗？恰恰是帮了共产党的忙。
2: 可从大别山调兵是委座在会上定的，直接下的命令，跟我们没关系啊。
1: 我说的就是他。哼，我早就讲过，他根本称不上统帅，越级指挥毫无章法，充其量是个步兵营长、步枪司令。
2: 部长，你这是
1: 回南京，让他姓蒋的来指挥，我白某人不伺候了。

0: 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了。
1: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了。
2: 行。
3: 政委，那四个妇女还跟在部队后面，
4: 你去看看，他们有什么事。

政委，他们带来的条子，前面部队留下的，各部队负责通知，这四位妇女是我们可怜的基本群众，他们都是红军、新四军留下的烈属，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祸害惨了，建信请多多照顾他们。连长王生法，指导员曲海贵。9月4日，

他们说一定要跟我们走，他们那儿属于游击区，敌我来回拉锯，小宝对祸害的他们实在过不下去了，怎么办？给他们留下干粮吧。

我最怕见到这种情景。那天部队路过宣化店的时候，住在老乡家里，房东大娘见到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仙念，这次你们回来还走不走？我能回答他什么呢？我说：大娘啊，这次要是我们再走，你就像打自己的儿子一样打我李仙念的屁股。大别山的老百姓承受的太多了，

0: 等着来。慢点，哎，等着来。区里的同志来了。
1: 哎，天气这么冷，又走了这么远的路，来来来，火塘边坐。

0: 好，请。禀司令，
1: 首长好，
2: 过年了，乡亲们都争着要来看你们，这是他们送的慰问品。
3: 慰问品？
2: 是乡亲们自愿送的。
3: 这里的老百姓这么苦，即使是他们自愿送的也不能收。今天我们遇到了四个妇女，他们一定要跟我们走。当时我和先年同志什么都没有说，我无话可说。从红军到现在，老百姓支援了我们多少啊，而我们却给他们留下了多少这样的条子，让他们等着兑现。新中国的成立不远了，我想我们无论哪一级政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对得起老百姓。没有他们，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大家说呢？
2: 我们一定把东西送回去。
4: 好，还要向老百姓道歉。
5: 这位，时间到了。
3: 今天电台播送一篇重要文章，来来来，火塘边坐。
2: 哎，
6: 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文章，题目是《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章全文如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的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
7: 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的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国土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8: 哦，唱到爷爷脚了。爷爷，再玩一次吧。
9: 好，再玩一次。
8: 爷爷，快点儿。
9: 好，来了。哎呀，好，来了。
8: 跑喽。爸爸。
10: 哎。到楼下跟奶奶玩去啊。
8: 哎，
10: 父亲，毛泽东的文章你听了吗？
9: 什么事啊？
10: 以前他们一直说是反攻，现在说进攻了。
9: 随他说去吧。

0: 就去玩去。
1: 主席啊，
2: 吃好啊。
3: 哎，管不管够？
1: 管够，管够，保险管够。
3: 来来来，舒舒服服的喝他两碗，痛痛快快的出上一身汗哟。胡宗南把我们从延安赶出来，到处流浪，让我们吃了大半年河豆，现在呀，算是翻身了哟。
4: 啊，林老你好，
5: 坐，
4: 来，哎呀，来，
5: 坐坐坐
4: 坐，坐下啊，哎，来，大家吃啊。
3: 如果没有刘登在大别山站住脚，没有你陈毅啊，在玉碗苏、陈庚在玉溪站住脚，没有你彭老总制服胡宗南，没有绫罗东北的冬季攻势，我怎么敢开这个会呀？怎么敢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呢？我怎么敢讲这个转折点呢？因为中原部队站住了脚，天王老子也赶不走他们了，我们就要重新算一笔账了，不是五年、十年，而是三年，甚至两年之内呀，消灭蒋介石。
6: 所以啊，去年的进攻是决定性的，我们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的包袱放在蒋介石的头上了。
3: 哎，看来啊，当初的决心是下对了，就是要拿主力部队去拖。什么叫主力部队啊？主力部队就是能吃苦，他们总算拖出来了，争取到了最好的前途。
7: 要说济公啊，各地只能记一半，另一半呢要记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战员身上。
8: 我赞成。
3: 去年八月，中央讲反攻，不讲进攻，直到11月，刘登一个电报，大别山巩固了，我们才说叫进攻。这是20年来在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反攻是自卫性质，进攻就没有限度了，啊，一直进到全国胜利啊！吃好啊！
9: 主席
3: 啊，坐坐坐，大家吃好啊！今天啊，我请大家吃的是羊杂碎，到时候就要再请大家吃羊肉，吃正宗的宴席哦。
9: 好，
6: 主席
9: 好。
6: 刘登电报啊，他们的意思是让部队留在大别山，再坚持一个月，再牵制消灭一部分敌人。
3: 那就照他们的意见办啊。但我的意思是，小平同志应该出山喽啊。刘登刘登嘛，他们两个是不可分的。

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度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开阔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哦。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件，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7: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8: 咱们是六马组合。
9: 相遇的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10: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9: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0: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11: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海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12: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11: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12: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10: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13: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14: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6: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12: 大舅，跟他们狗子，啊，
15: 有病吗？我跟他完全不熟。
16: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10: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9: 你说的偶像，咱们俩就锁死了。
7: 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11: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16: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我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10: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

0: 众生态。
1: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2: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3: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0: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4: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0: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5: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0: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6: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部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7: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8: 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8: 快跑！架好重机枪！
4: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3: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持续发力，新片百花齐放，影迷热情高涨。光影耀冰城，银幕绘北疆，探寻哈尔滨与电影的深厚缘分。南京照相馆获百花奖9项提名，提名者深奥王传君讲述创作故事。刚刚过去的一周，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16.63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以8.25亿元成为新晋周票房榜冠军，八仙收获4.01亿元位居亚军，功夫女足斩获2.16亿元位列季军，年会不能停二和痴迷则分列第4、第5位。暑期档持续火热，多部新片竞相绽放，目前累计票房已超75亿元，2026年度总票房已经突破230亿元。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哈尔滨接续举办。作为中国近代电影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哈尔滨积淀了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谍战、悬疑、动作、爱情等众多类型影片都在此留下了光影印记。
1: 1948年，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在哈尔滨拉开幕布。影片取材于哈尔滨车辆厂工人抢修桥梁的真实事迹，一座钢铁桥梁的故事深深烙印在一代观众心中。电影《冰上姐妹》则将镜头对准哈尔滨的冬日街景与冰场，一段冰上逐梦的故事定格下哈尔滨最鲜活的冰雪银幕记忆。龙塔的挺拔身影，历经岁月百年的老厂区，都成为电影《飞行家》的故事背景板。那些藏在冰天雪地中的烟火气与坚韧劲儿，让观众感受到梦想与坚守的力量。
2: 坏掉了，临时工作人员冲进了大雾里面。
1: 大雪封城，暗流涌动，哈尔滨也有着东方谍战之都的称号。70年代反特影片《黑三角》将工人文化宫、防洪纪念塔等地标一一定格在胶片之上，而悬崖之上中的无名英雄们则穿梭在大雪覆盖的火车站、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亚细亚电影院等地标，与敌人展开生死周旋。中西交融的建筑风貌也给哈尔滨增添了异国风情。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在此取景，十分适配影片的国际范儿。
3: 这东西好了，
4: 我得被人跟去。
1: 哈尔滨还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誉，欧式建筑自带复古诗意。电影《滚滚红尘》取景自中央大街，林青霞、秦汉漫步老街的镜头赋予了哈尔滨浪漫细腻的文艺底色。冰城清冷孤傲、坚韧纯粹的城市气质与文人风骨自然契合，在哈尔滨的烟火晨昏里，萧红与萧军

0: 疆域相守，
1: 多少有点配角。
2: 我陪你喝。
0: 松花江畔的寒冬夕阳，充满烟火气的老城街巷，映照出我的兄弟姐妹中难舍难分的手足情深。岁月流转，冰城不仅诉说着骨肉亲情的悲欢离合，中央大街的晚风，江畔闪烁的灯火，西餐厅里的轻声絮语，同样藏着这么多年中青涩悸动的情愫。
2: 这次送我吗？
1: 想得美，我才不送你呢。但如果你下一次回来，我肯定去接你。
0: 一部部跨越年代的影片，描摹出哈尔滨包罗万象的光影之美。这个八月，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续举办，以电影双周的形式点亮冰城光影盛宴。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活动，将全面释放哈尔滨影视之城的魅力。
3: 昨天是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一周年的日子，片方在线上线下推出了多项周年活动，和影迷一起重温这部电影带来的欢笑与感动。下面呢，就请李丹详细介绍一下。
4: 好的，蓝宇。为了庆祝影片上映一周年，片方特别推出浪浪山小妖怪出山节活动，不仅在线上呢准备了不少惊喜，还在上海南站设置了主题装置，方便大家打卡拍照。影片导演玉水也专门创作了一幅小妖怪们的番外，作为送给影迷的周年礼物。画中啊，四个已经被打回原形的小妖怪再次重聚，画面十分的温馨。浪浪山小妖怪是去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现在的豆瓣评分啊还保持在 8.5 分。影片对现代职场的映射让很多的打工人笑中带泪，而关于勇敢出发、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的主题也一直留在观众的心里。昨天的片方还发布了一支周年纪念短片，和观众们一起重温小妖怪们的成长之路。

0: 去年暑期的一次相遇，让很多观众记住了浪浪山小妖怪。一年后的重聚，也让这部电影从银幕延伸到了生活，继续陪伴着喜欢它的观众。
1: 是的，除了陪伴国内观众，中国电影呢也在不断地走向世界。日前，第十六届布隆迪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圆满落幕，《流浪地球二》《飞驰人生二》《大学》《热烈》等中国影片啊进行了展映，向当地观众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创作活力与文化魅力。
0: 以电影为桥梁，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中国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展现的生活图景和文化表达，也正成为越来越多海外观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的提名。专访中他表示，这份荣誉不只属于他一人，更属于全体演职人员。
2: 因为百花奖是由观众票选出来的奖项，所以我也非常重视。我拍电影的第一受众就是为了服务观众，因为每一部电影都是所有的演职人员主创在一起奋斗的一个劳动的结晶，能获得这些提名对于作品来讲也是一个里程碑。
3: 南京照相馆以照片为线索，揭开残酷的历史真相。在开拍前，申奥带着剧组进行了一项特殊的训练，他要求全组人必须都学会洗照片。
4: 这是显影液，20公里更久，第一片泡在里面15分钟。
2: 从美术到摄影，再到所有演员都已经亲手触摸过底片、显影液、定影液等等等等。经过了所有培训以后，大家对故事里面描述的洗照片，还有如何保存这些照片，才有了更充分的概念。电影里面出现的所有胶片照片，都是由真正的当时的老相机进行拍摄。剧组里就有一个暗房，大家拍完了以后，晚上就手冲手洗，把它变成我们的一张张道具照片。
4: 定影液、停止液的顺序你搞反的了。
5: 对的，定影液要算位，吃鼻子。
3: 这份对真实的执着换来了观众最真诚的回应。影片上映后，申奥也一直关注着观众的反馈。让他感动的是，很多观众的解读已经超越了故事本身。
2: 很多观众看完了日军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读、一种谬论以后，他们用角色去映照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美德，发现它每一种都是可以严丝合缝的对上的。
6: 就说了把照相馆传给我了，又舍不得了，
7: 故意抱定牺牲之决心，死可为得其所以。
8: 我婉儿还有老景，就麻烦你多照顾了。
9: 有个法子，
4: 辣椒蟹和日本人的底片调包。
10: 你阿能帮我联系到外国记者？
2: 这个其实在创作初期是没有这样设计，但是后来我们复盘的时候发现，哦，也许就是我们潜移默化的在写人物的时候，恰恰就对应了什么是真正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包括我未来的创作其实也会恪守一个规则，就是不去写完美的人、完美的事件和完美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事件都可以得到完美的答案跟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去想写一些会犯错误的人、不完美的人，也希望观众包容吧。
3: 正是同出一脉的文化根源，才可以让观众和创作者跨越银幕同频共振。在申奥看来，照片不仅是一个保存记忆的载体，更是一面照向现实的镜子。
2: 我希望观众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能意识到，并不是有图就有真相，很多图片背后、很多视频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用心。那么观众如果用善良的心思去印证它的话，可能会被误导，可能会被欺骗。所以希望观众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不仅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也一样要在现在这个时代，对于这种影像所带来的这种真实的力量，有自己的甄别能力。
0: 凭借南京照相馆中的王广海一角，演员王传君获得了本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王传君坦言，他在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内心十分复杂。
11: 我觉得他不像是一种花，它像是浮萍，它一直在那儿漂泊，无依无靠。王广海这个人，他也没有向下扎根的一种勇气和能力，他是想希望依附于霸权，然后能得到某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吧。Hello， 各位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的提名者王传君。
9: 2020年，王传君凭借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出色表现，斩获了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项。
11: 那这次第二次提名，其实跟第一次一样，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我觉得是我们工作最幸福的一个部分。
9: 再度冲击百花奖，王传君带来了全然颠覆过往的银幕形象。在南京照相馆中，他饰演的王广海是乱世之中为求自保依附侵华日军的翻译官，是游走在生存底线与人性良知之间充满矛盾与悲剧性的复杂小人物。对于这个复杂的角色，王传君坦言自己最初十分抗拒。
11: 其实是有点抗拒的，一开始而且那个角色我又觉得非常的敏感，然后看完之后我发现这个角色包括这个故事整个的意义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就说电影其实是光影的艺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承载光的一面，那我觉得影的那一面我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角色如果我们创作的好的话，其实不是要让观众讨厌这个人，而是给大家更多的启示的作用，是告诉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12: 友達、
9: 此番王传君跳出了脸谱化的反派塑造，让多场重磅戏份直击人心。他也分享了拍摄过程中的真实体悟，
11: 比如说在岸边枪决的时候，他的老婆孩子都在里面，这个是他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其实本来剧本里已经把王广海删掉了，临拍那场戏前3天我跟导演在商量，说是不是再把他放回去，然后导演问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得见证最残酷的一场戏。然后那天去了现场准备了很久，那天有大概700多位群演老师，然后一直沿着那个小河站得挺满的。其实在我这边真的是布满了机枪，拍的时候那些机枪也一直在开咚咚咚咚咚咚咚，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演的，就

0: 电影《追逐雨后的彩虹》近日在四川遂宁射洪市开机。影片由张馨月、罗翔、熊乃瑾、斯琴高娃、黄海冰等人主演。现场，斯琴高娃吐露表演心声，表示自己一直以新人的姿态对待每一部戏。
1: 该片讲述了张馨月饰演的支教老师郑婉清扎根树窝小学，用超乎寻常的付出守护29个孩子的故事。片中，斯琴高娃饰演郑婉清的母亲。面对女儿去支教这件事，她经历了从不理解到支持的转变。
2: 我说您的孩子去参与支教，您是支持呢还是？
3: 怎么可能不支持呢？支教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因为你所教的这个内容本身，这种形式本身，你就以身作则了。对，一定要做到一个尽心尽意。
1: 此次是新人演员张馨月首次与老戏骨斯琴高娃合作，开机之初难免心生紧张，斯琴高娃暖心开导后辈。
3: 你紧张什么呢？
4: 我紧张怕拍戏的时候光 NG。
3: 不会的，不会的，包括我们这个老一代呢就更应该注重这个问题。你有自个老啊，仅仅那是一个表面的表象，每部戏都是你的一个课程，一个考验你的一个过程，啊，最重要不要骄傲自满，没有在艺术面前没有骄傲两个字。
0: 昨天，北京环球影城发布5周年主题曲《奔赴超无限》，主题曲演唱者周深亮相北京环球影城，并参与环球大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1: 烈日炎炎，不少周深歌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奔赴热爱的偶像。
5: 我们今天是八点入的园，为了能近距离的能看一下他。我是他的粉丝，所以说我觉得非常有幸能够来到现场来看他的花车巡游。
6: 一开始是我女儿喜欢周深，特别喜欢听周深的歌，后来我也慢慢的了解了很多，也越来越喜欢周深了。
7: 你们好。
8: 因为其实今天天气很热，所以我觉得每次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担心大家嘛，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好自己，放在第一位就是幸运。我觉得希望可以唱越来越多的歌给大家听，去陪伴大家。我觉得大家现在听到的背景已经是我拥有最大的幸福了。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电影《台海1950》创作研讨会昨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影片主创、革命先烈后辈以及电影界专家学者到场研讨。影片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朱峰英烈接受中共中央华东局特派，深入台湾国民党腹地获取重要情报的故事，向隐蔽战线的英雄致敬。由李相国执导、李民成、黄俊鹏等人主演的电影《红飘带》昨天在北京举行专场点映。影片以西路军鼓浪战役真实历史为蓝本，再现红九军战士身处苦寒戈壁，遭遇敌军重围，以军旗布条制成红飘带，坚守革命信仰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演员王传君说南京照相馆中的王广海像什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9: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9: 我是李丹，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05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8号，第二个号码1号，第三个号码4号。好的，本期的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8号、1号、4号，他们分别是8号、1号、4号。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2: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军，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2: 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你偷着跑

0: 来的吧？
1: 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伤不下火线。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2: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
1: 无名高地联系断了，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
4: 打四号目标，五号目标也有，打，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5: 辉煌的历史，从来都是由钢铁般的英雄书写。老一辈艺术家倾情演绎新中国经典战争影片《英雄儿女》。
6: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石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3: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杨八兄，
1: 哎哎，
0: 抬过去，抬，
1: 来，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别了，你抬不动，
7: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1: 铁铁铁
2: 铁铁铁铁铁铁，
0: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7: 不用谢。
3: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哥马斯密达，
2: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
2: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
7: 首长，
3: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7: 再见。
3: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2: 不知道。
3: 走吧。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3: 王腿，哎，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好吧。副团长，哟，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3: 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1: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笑>
2: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这上，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1: 真的100%？当然。<笑>我当兵这么多年。 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好的，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

0: 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弟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3: 站好了，站好了。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2: 哦，
3: 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市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0: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式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不行。
1: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对。
0: 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那能呢？
1: 商量好了再说嘛。
0: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
1: 轻伤不下火线，
0: 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0: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1: 你瞧瞧。

0: 要抓住把柄了吧？
1: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1: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1: 团长，你还不答应吗？
2: 你能支持得了？
1: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了。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851，我是延安。
0: 八五幺，
2: 延安，
0: 糟糕，
2: 延安，
0: 快打！
2: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2: 是，
0: 小心啊！
2: 哎，
0: 排长。
2: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主任，
3: 哟，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3: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老李，老李，老李！
1: 情况，我是王成，我是王成，无名岗位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
1: 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郝同志。 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反告排长。

0: 阎王阎王阎王阎王，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想一切办法追上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0: 我和穆远也有，打！
1: 射击！
2: 射击！
0: 射击！
3: 打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3: 快打！快打！要打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别动，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是。
2: 烈火金刚，屹立人间，英雄的赞歌传遍三千里江山。

0: 响应天堂。
1: 任水木
0: 二郎，
1: 亲爱的首长，同志们。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7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7162405110，后区的中奖号码是0410。体彩排列三第262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06，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80608。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8月3日。

0: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杨安，我是杨安，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2: 好，
3: 你们要把王城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
1: 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0: 王主任，
4: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2: 走吧，走吧。
3: 朝鲜长鼓舞，
4: 芳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真好，
2: 贞子，
1: 王芳，你真好，你们辛苦
2: 了，
1: 王芳，
2: 真好，
1: 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2: 走啊，快走啊。哎，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的。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4: 哦，
0: 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张照片在我哥哥那，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嗯。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3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单位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放下，
1: 稍息。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3: 对。
0: 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4: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5: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5: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5: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6: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6: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5: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6: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5: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0: 好。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3: 这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1: 一定。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4: 一定为你哥哥报仇。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2: 哎呦，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0: 王主任，
4: 他爸爸你不是认识？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3: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3: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3: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3: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3: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超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1: 哎，
2: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4: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方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

0: 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说。
0: 小鬼。

0: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匡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
0: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3: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0: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0: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0: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2: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出去。
2: 好啊，
1: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下，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1: 你累了？
5: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1: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6: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6: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了，
8: 好。
5: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监视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0: 副首长来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
4: 同志，你们辛苦了。
5: 辛苦了。
4: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
0: 呀，你们喝水。同志，同志，坐吧。
4: 走吧。
0: 现在开始啊。
6: 好，
1: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

祥。

0: 搬不动，快一点，电话啊，电话，
1: 把东西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0: 快，
2: 给我，
0: 快，
2: 先生，
0: 快，哎呀，
3: 哎，那是哪个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1: 老李同志，老李。
0: 王芳，怎么样？怎么样？
4: 不用，王丽，不要紧。
0: 快上报道组。
4: 是，
0: 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蒋六同志。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大姐。子健。
0: 哎呀。怎么没干医院？真的。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0: 是。
2: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首长，
2: 上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哼，愿意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0: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0: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0: 在二号病房。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
3: 好，
2: 我的研究已经学完了。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

0: 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0: 哎，
1: 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小军去锻炼锻炼。
0: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您贵姓？
2: 哎，我姓胡。
3: 哎呀，错了。
2: 你找谁？
3: 王副标。
4: 王副标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2: 把扳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4: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1: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6: 自家人们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7: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我们的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峰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
6: 老人家，谢谢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
1: 这是王主任。
3: 哦，
0: 大家请坐吧。
1: 啊，
0: 请。
1: 好，
0: 坐。
1: 好。
0: 坐吧。
1: 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3: 自己来。
1: 放心。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
1: 坐吧。
0: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0: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0: 为什么？
2: 王副彪同志，
3: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1: 王主任，
4: 谢谢，恭喜你啊！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2: 太好了，
0: 去，我是要去的。
1: 好。

子，我们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人和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
1: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仁民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2: 坚决消灭敌人。
1: 改变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了。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是这么回事
2: 的，
1: 明白了吧？
2: 啊。

0: 喜事啊，阿发，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3: 当狙击手的
4: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3: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得快。
2: 加油！
5: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占区。
3: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6: 家，每一个中国人的家。
3: 在占据红鬼子以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0: 这里是易守难攻的西南边陲，刘邓大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2: 从种种迹象看，共军从北面入川之企图日趋明显。陈赓兵团突然出现在广州地区，配合林彪部队向西进犯，
3: 在川东南地区追歼宋希濂集团，请贺龙同志率18兵团迅速南下瓮中捉鳖，把胡宗南集团聚歼在成都地区。
4: 宋希濂是企图凭借乌江天险和依托陡峭的白马山固守，阻止我军西进。
5: 当务之急要脱离共军的包围。
6: 同志们准备好，我们再次打碎敌人的出动。
0: 前赴后继，秋风落叶，千百万将士为了最后的胜利浴血奋战。
7: 共军已突破南温泉防线，
8: 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2: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3: 我这次归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喜欢跳水。
14: 他是归队参加训练，跟你们一起冲击全国冠军。
15: 爽！
14: 大家抓紧时间开始训练。
15: 我才不要跟他搭档，
14: 就你那点水平，要不是人家海洋点名要你，我还含糊着呢。
16: 两个性格迥异的阳光男孩，
15: 要不要咱俩比一场，谁赢能听谁的，
13: 看谁的水花强。
17: 海洋加油！
13: 说好了比水花的，明天早上6点，去食堂。
16: 决力比拼，源于他们共同的梦想。
14: 为了要你们俩有更多的默契，你搬过去跟海洋一起住。
15: 啊？
18: 冠军就是一种荣耀。他逼着人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超越自己。我想得到冠军，因为将来的我必将超越现在的我，这样才够刺激。
15: 如果我不给你票的话，我怎么拿冠军啊？
19: 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做到。冠军。
16: 激情跳水梦，

0: 小心人呢！注意你们的脚尖绷直，腰不要松，挺起来。
1: 身体一定要直，再绷一点，腰用力，记住了吗？
2: 亮子，
3: 亮子，亮子，亮子，亮子，亮子，彭子，
4: 哪儿呢？哪儿呢？
3: 给我站起来，站住！
4: 你
3: 赶紧的，
4: 你给我提气，别挂裤衩了！哎呀，
3: 听话，
4: 你
3: 带上别墨迹，
4: 别挂裤衩了！
3: 彭子，
4: 先别闹，
3: 墨迹
2: 什么墨迹？
3: 先别闹，
4: 彭子，
3: 皮又痒痒了，
4: 你给我站！

0: 我懂了。
1: 你至于吗？不就是搬个家吗？又不是一辈子家门茶了。
0: 有我不在，认真点。走了，
1: 亮子。以后还练吗？
0: 当然，以后就算做不成搭档，也要做对手。
1: 换了号就得告诉我。
2: 知道了。
3: 他是你们的师哥，跟你们红姐是一届，咱们队培养出来的真正的尖子，拿过全国少年冠军，15岁就入选国家队，是当时的奥运会预备选手。
4: 我们欢迎师哥回来视察参观。
1: 我不是回来视察参观的，
3: 他是归队参加训练，跟你们一起冲击全国冠军。
4: 国家队的上这凑什么热闹啊？
5: 对
4: 呀，
5: 让过
0: 去。哎，你怎么才来呀？你
1: 去哪儿啊？
0: 哎，别说，
5: 他跟红姐是一届的，不是早退役了吗？
1: 我哪知道呀？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都知道。
6: 大家安静一下。
1: 你们好，以后叫我海洋就行了。我这次归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喜欢跳水。这翻新了，比以前漂亮了好多。我不太会说话，大家一起加油吧。
3: 欢迎。好了，大家抓紧。

0: 时间开始训练，鹏鹏你过来一下。
1: 我才不要跟他搭档呢。
0: 我知道你对程亮有感情，对新搭档有排斥。
1: 你不是老说要尊重队员意见吗？怎么也没跟我商量，自己就定上了？
0: 你吵吵什么呀？程亮这一走，咱们队就多出一个双人跳的名额，而且人家海洋明确表态了，这次回来只参加双人跳。
1: 那让他跟丁山搭档不就好了吗？还剩半年时间，怎么磨合？
0: 你该怎么磨合就怎么磨合，你还来劲了是吧？
1: 我宁可跳个人。
0: 跳什么项目不是你说了算，就你那点水平，要不是人家海洋点名要你，我还含糊着呢。
1: 他点的名，
0: 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你们俩就一起训练。

0: 知道弹跳是基本功哈，没玩花哨的，算你有自知之明。
1: 你迟到了，哼，
0: 迟到一分钟也算迟到啊。
1: 一秒也算，我们练的是双人配合。如果我早起跳0.5秒，你晚起跳0.5秒，这一秒的时间差到了比赛场上是什么结果？0分喽，
0: 知道就好。
2: 海洋，鹏子，你们的训练计划。
1: 孟姐，搞错了吧？
3: 教练，
1: 出错了，计划出错了，我是跳台的嘛，这全是跳板计划。
3: 没错。没，
1: 改攻跳板是我付出的一个条件，我坚持的。哎，凭什么你坚持就得听你的呀？那我还坚持我跳台呢，对不对，教练？
3: 对什么对呀？
1: 哎，要不然咱俩猜顶可得了，谁赢了听谁的。
3: 捣什么乱呢你？游泳圈，游不完不许回来。
1: 我跳台的教练，你让我
3: 赶紧去，走啊你！

0: 是不是？跳板也可以，不过我要做出头。凭什么？凭我比你小呀！我九字开头，你八字开头，而且你那么久没跳了，肯定没我跳得好。还有啊，好多那些老的动作已经不跳了，淘汰。
1: 我没时间跟你贫嘴。哎，要不咱俩比一场，谁赢能听谁的。一会儿我们俩各跳一个一组的动作，看谁的水花小。
2: 鹏子，面子，
3: 全国冠军怎么了？照样灭他。
4: 就是，
2: 瞎说什么呀你！
5: 别让他以为咱队里没人。
4: 鹏子，要不咱别赌，要是输了，真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咱
6: 没事儿，人家是冠军，咱是文明小卒，赢了伟大，
7: 输了光荣。

0: 哎，你们猜，诗歌会跳什么？肯定选男的。
1: 我去，这样也行啊？满分。说好了比手画的，明天早上6点，去食堂。鹏子，画了，想什么呢？我是在想。
2: 这小子到底有几斤几两？人家比你低调多了。哎，师哥好像跟红姐很熟哎。那
0: 当然了，人家以前可是队友，你们懂的啊。哦。发现没？就在师哥来的第二天，红姐就换上新发卡了。
2: 她以前可是戴的橡皮筋啊。
1: 是啊。
2: 哎，就八卦，就八卦。八卦什么？我这可都是官方消息。
0: 哎，什么官方消息？
3: 这消息灵通人士称，
4: 简海洋可是咱们队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大赛当中完成过5-255-B的人。哎，
5: 就他能跳5-2-5-B。
4: 你想，真的，他以前可是国家队的。过来，鹏鹏。
3: 小家伙，你这就得意了，你这才脑到哪儿呀？
2: 继续。
3: 我不想跳这个了，我想跳个男的。
4: 跳更难的？你这路都没走得稳。 你就想学着跑了？你教我，我都能跳。5-2-5-5-B， 好好练。等你长大了，我教你这个动作。
3: 能吗？学会了，你就是世界冠军。接下来他要跳的这个动作是5-2-5-5-B，
6: 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6，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高难度的跳水动作之一。太令人震惊了，还成功了，近乎完美的一跳。

0: 哎，
1: 宝儿在那边。
0: 走，上马。
2: 转。上。
1: 听我口令。举手。走。一、二。

0: 鹏鹏，注意跟上节奏。
1: 歇会儿，你小看我了。举手。

0: 行，好，哎呀，你们俩给我过来。鹏鹏，你走什么神啊？
1: 配合是两个人的事，干嘛老冲着我来啊？
2: 配合不好就说明你水平不够，不挑你挑谁呀？那么大雪花你没看见啊？明明是他体力不行，才挑了几个小时。
0: 我闭嘴。
3: 看什么看？刚才是我的问题。

0: 真是的，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1: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把体能提上来就是了。

0: 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还学着做了点别的。
1: 真羡慕你，不像我们这些天天跳水的。
0: 跳水多单纯啊，我喜欢。
1: 也很枯燥哦，你不知道那些小家伙们天天跟我诉苦喊累。
0: 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的，但其实并不是。哎，我要不要跟鹏鹏道个歉？今天害他被林教练骂了一顿。
1: 不用，他跟林教的关系啊，好得很。
2: 教练，
3: 你小子，不会宿舍休息跑这儿来干嘛？
4: 哎，我给您老带了二斤野生泥鳅，还有有机蔬菜，补不？
3: 我还补呢，气都被你气死了。你就像跳泥鳅，
4: 哎呀，你就拿着吧。哎，教练，我今天错了，不该跟您比一比。
3: 你知道错了呀？没事儿，但你要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别老看人家海洋不顺眼。
4: 哎呀，我没有，你什么都想着海洋，太看不过去了。说不定哪天我就把你给灭。
3: 什么？
4: 我说的是动作，动作，动作。
3: 你小子整天想着灭这个灭那个的，这个双人跳啊，讲究的是配合，你配合不好，跳的再好都白搭。
4: 我知道，可是他回家玩舞弊。
3: 啊？
4: 啊？没什么，没什么。
3: 哦，对了，那个，今天队里研究过了啊，为了要你们俩有更多的默契，你搬过去跟海洋一起住。
4: 啊！哎，你这儿可以呀！啊，哎，你这地方是自己买的还是租的，还是你爸妈给你的呀？哎。你是不是跟红姐有过一段啊？这么多照片啊！
5: 三宝，干的什么事儿？
6: 放下。屋里的东西，请你以后不要乱动。你房间的也是。
4: 你什么意思呀？不欢迎我呀？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教练安排我在这儿住，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起住啊？
6: 个人习惯。你别介意，喝水自己倒啊。
4: 我不渴。只要能拿冠军，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5: 你凭什么就认定咱俩能拿冠军啊？
4: 你会跳五二五五 B 啊？哎，师哥，你教我跳五二五五 B 呗。啊？哎，这我来。
5: 松开。你不看过训练计划吗？没这意思。
4: 嗨，那我早就会跳了。说白了，那计划都是给你定的，啊？就等你恢复以前的神勇了。哎，师哥，你就教教我呗，我保证好好学，绝不让人看不起，好吗？
5: 累了，改天说吧。
4: 嗯。

0: 病得需要好好休养，一个月内不能有任何运动。
1: 海洋怎么样了？胫骨受伤，需要休息一个月。
0: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海洋啊。你还想怎么样啊你？
1: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哪知道他在里面啊？师哥，对不起。啊，带上海洋就行。
2: 海洋，哎，哥，对不起啊。行啊，我这不没事吗？
1: 你这可也哪买的？哎，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不会拖牛腿的啊。可是等你腿好了，也就剩俩月时间了，咱还怎么练五二五比啊？你就那么想练？当然了。
2: 那这样，你帮我把腿养好了，我教你跳五二五。
0: 真的？哎呦，
2: 你走吧，你走吧，你在这儿我怕我这个腿也受伤了。
1: 对不起啊。

0: 腿还没好呢，怎么就自己起来了？来，快躺下。哎，我帮你。
1: 哎，志哥，
2: 嗯，
1: 刚才咱们是谁啊？看着还挺富态的。
2: 给我带什么吃的了？
1: 啊，这个，新鲜水果。
2: 哎，我是个病号，就吃这个。
1: 还有呢，你别着急啊，来，先吃这个。哎，韩哥，你什么时候教我跳五二五五 B 啊？
0: 什么？你们要练五二五五 B？
1: 对啊。
0: 对什么对呀？你们现在练的是双人跳板，五二五五 B 是跳台动作。鹏子，你别乱来。
1: 哎，红姐，你可别管我啊！他已经答应我了，甭管是跳台还是跳板，反正我知道，只要我练成了，谁都别想拦住我拿冠军。
0: 你有没有考虑海洋的感受？他是你的搭档。
2: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啊。反正呢，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办到啊。
1: 看见没，这才是爷们儿。来，吃一个。
2: 掉了。
1: 掉了，让我捡去。
3: 韩哥，哎，跳什么动作啊？
4: 五二五B。
3: 还没到时候。
4: 谁说的？

0: 冯丹，
1: 说，
0: 你知道“欲速则不达”的意思吗？
1: 不是，你真以为我没上过学啊？
0: 啊，你上过，看路看路。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1: 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呗。
0: 你知道？哎，你那么着急拿冠军，你就那么想出名吗？
1: 当然了，你不想啊？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样才叫出名？
1: 拿奥运冠军了，让五星红旗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飘起来。
0: 哎，英国的那个 Tom Daley 你知道吧？他爸说过，中国人啊是打不倒的，因为咱吃的是大米。你怎么看？
1: 哼，那伦敦奥运会上，宝马还赞助他一辆 Mini 呢，他才拿第三名，那他们怎么说？
0: 哦，我懂了，原来你也想开宝马。
2: 哎呦，哎呦，哎呦，兄弟啊！我是伤员呐，
1: 你什么意思？
0: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了什么而跳水？
1: 反正我就是想拿冠军，因为我能。
3: 干嘛呢？就等你了，今儿个生蚝个巨大。
4: 你们吃吧，我不吃了，我减肥了。
3: 你还减肥呢？你都快瘦成一道闪电了。
5: 好像。哎，别装了，我都听见你咽口水了。你要不来可真没了。
4: 哎呀，行，你们吃吧吃吧，一堆吃货。
3: 庞子这是怎么了？
6: 对啊，自从他跟师哥住在一块以后就性情大变。
7: 没错，哎，换以前哪还有我吃的事儿，早被他扫光了。

专注是成功的唯一秘诀，无二物必是绝技，可不是一般功夫。你的心太燥了，所以时间对你来说不够用，你得学着让时间慢下来。

0: 姐。
1: 十。红姐，帮我把字灯弄小一点。哎呦，
2: 怎么样了？
3: 恢复的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参加训练了。
2: 去你的吧，我还休两天。
3: 哎，真的，明天就可以参加训练了？
2: 不可能，
3: 恢复的挺好的。
2: 不可能，
3: 你看。
4: 鹏鹏呢？喂，鹏鹏呢？
5: 教练。哎。
4: 鹏鹏，你给我过来！你这个助教是怎么当的？
6: 不怪梁红，是我让鹏鹏练525B的。鹏鹏是个好苗子。有技术，有热情，而且还很照顾我。
4: 你还挺受用啊，头还点上了。预选赛就快到了，你们练的可是跳板。
3: 我们可以改跳台的，不改。
4: 听见没有？给我好好的练。
3: 哎，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
6: 我说过了，我要坚持。如果你不想练的话，那就算了。
0: 收收心，多和海洋练练同步。

0: 红姐，
1: 干什么？
0: 哎，红姐，
1: 吓我一跳！
0: 你给我说说呗，说说呗。
1: 说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哎，我还什么都没有问，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呀？
1: 真倒霉啊！我想回家了。
0: 啊！哎呀，哪儿去？
1: 干什么呀？
0: 红姐，我可全都看见了啊！自从师哥回来以后，你眼睛可从来没离开过他身上啊！他心里藏什么秘密，你肯定清二楚。
1: 别瞎说啊！你说什么呢你？我真不知道。
0: 啊，不知道，不知道。
1: 干什么了？
0: 哎呀，红姐，说说呗，你给我说说呗。红姐，说说，啊！
1: 真拿你没办法。

0: 何磊，我爸找过您吗？
1: 送了我两瓶好酒，我没收啊。
0: 他肯定又找你，跟你说叫我不要练跳水的事儿了。
1: 放弃那么大一个公司，重新回来练跳水，你真没觉得大材小用啊？
0: 林教，其实跳水给我带来的快乐，远比天天坐在办公室吹着冷气对着电脑敲键盘有意思多了。
1: 可你爸说了，你是因为工作上的不顺，想通过跳水找回你的成就感。他还劝我说我别太认真了，你一定会后悔。
0: 哎呀呀，来教练，光聊天也没喝酒，来来来，我敬您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2: 其实事情过去也有八九年了吧，当时我还在省队，因为背部受伤已经不能继续比赛了。我记得那是一次国家队的内部选拔赛，林教练在我的要求下带我去观摩。
3: 下面上场的选手是钱海洋，他这样完成的第六组动作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难度系数3.6。
4: 这孩子很有潜力，6岁开始学习跳水，15岁入选国家队，是国家队目前完成这个动作年龄最小的。

0: 那后来呢？海洋的后脑在那次失误中受了伤，而且让他失去了入选奥运会的资格。要是没有那次失误，你成功入选奥运会，你爸也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怀疑了。其实啊。
1: 我特别庆幸有那一次的失误。林佳，我明天早上还得训练，我得先走了，你再伺候吧。

0: 还没追呢。
1: 哎，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还剩10天就比赛了，你现在出去喝酒啊？

0: 你的心事我大概知道了，我会帮你的。
1: 你也帮我什么呀？
0: 哎呀，反正咱俩目标不一样嘛，对不对？帮你就等于帮自己喽。早点休息。
1: 嗯。谢谢啊。
0: 哎呀，好了，以后少喝点儿。韩勇哥，还是你跟着我的节奏跳吧，我来做主导。
2: 不用，再来吧。转，上，举手，走。
3: 刚才你还是有点早，
0: 谢磊，我想过了，预选赛上还是我喊口令吧，因为听到口令的人都会有0.1到0.3秒的反应延时。韩哥本来就比我早，如果有了延时，那我们就同步了。
2: 谢磊，我们现在把比赛的1组到6组的动作都做一遍，如果我真的问题很大的话，一定换你。

0: 漂亮，红子，漂亮，漂亮，哎呀，好了，你们干嘛呀？
1: 哎呀，哎，你怎么来了？
0: 过来打探一下敌情呗。
1: 去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搭档麦家辉，小麦，这是我好兄弟鹏子。
2: 鹏子你好，
1: 你好，
0: 亮子成功的请你。
1: 全国赛，我俩可已经入围了。
0: 真的？果然够意思啊！说话算话。
1: 你怎么样？
0: 来，
1: 这是我的新搭档海洋哥。
0: 一看就是前辈，失敬，失敬。
1: 鹏子，看来我们要一场恶仗喽。
3: 打什么仗啊？人家鹏子不上跳台项目。
0: 啊，我们改跳板了。
1: 啊，对呀，队里需要嘛，队里让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呗，对不对？
0: 那行，鹏子，你快去准备准备，我要带小麦带回来领教。
1: 啊，好的。
0: 拜拜，拜拜，拜拜。
4: 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点，再亮 八。

0: 行，后面的动作咱们可以慢慢改上啊。海洋，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空中姿态。
1: 好，
0: 继续。

0: 2、3。
1: 等着。
2: 哎，
3: 不错啊，最后一跳了，加油。
0: 哎，你们两个是真的要跳525B 吗？
3: 定了。以前就盼着能跟你练这个动作，没想到小麦特想练，我俩一拍即合。
1: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0: 爸怎么来了？
1: 哎，你干嘛呢？不喊了，不喊不喊了啊！准备，
2: 哎。准备，走。
3: 最后一名，这要在全国赛上你早被淘汰了，关键时刻还想着出风头，为什么非要争拿这个猪头？
2: 教练，今天责任在我。
3: 你说你得开脱。
1: 你干嘛老是冲着我来啊？问题出在哪儿不是很明显吗？我一直配合他，他跟不上我的节奏，还想当我老师那一套他的有什么用啊？自己都跳不好。
3: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
2: 对不起，我拖累你了。
1: 师哥，谢海洋。你去哪儿？

0: 我还是建海洋。
1: 我去写报告，申请退出全国比赛，我不拖累你。哎，我那是气话。
0: 不，你说的是实话，你说的对。我根本就不该跟你搭档，我满身伤病，根本就不该去比赛了。不对，你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伤病，而是在你的心里，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怎么说？
0: 你为什么不敢上神秘台？你怕什么？
2: 跟我来，你跟我来，走啊！行了，有什么话你说吧。不就是那次预选赛上无二无必一条失误了吗？有什么呀？
0: 现在这里没人，我陪你一起跳
3: 无二无必。
0: 如果成了，咱们去找教练说改跳台；如果不成的话，我也陪你失误一回。以后别老想着只有你一个人的失误。
4: 行不行，老爷们儿给个痛快话。
2: 我说过教你跳无二无必，但我没说过跟你一起跳。
4: 你这个骗子！

0: 你下手也太狠了！哎，教练问起来怎么解释？还能怎么说啊？追公交车的时候摔倒了呗。公交车？两个人一起摔啊？
1: 我先摔倒了，把你绊倒了呗，笨死！行。
0: 就你进，我哪有你影响呀？进攻玩文字游戏。
1: 哎哎，是你自己没听清楚别人说话，别怪我。反正我不服，就是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了，要不然还得接着打。哎呦，说说。哎。
2: 从哪说起啊？说你为啥就不敢跳？那天的失误，下场是必然的。
3: 你怎么在这儿？大家都在找你呢，这快比赛了。
4: 因我疼。
1: 你又瞒着队里给自己加训练了，再不上场就视为自动弃权了。哎，不行就放弃，别逞强。如果所有人都看好你，赞扬你，把你当成了明天的希望，而你却在一次最重要的比赛里面把自己最拿手的动作跳砸了。
0: 你会怎么办？接着跳啊！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是我绝对不会选择逃避。我没逃避，你没有逃避，你选择退役。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1: 我付出了，不是吗？
0: 你付出了，可是你还是不敢挑战自己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才不会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只在乎我自己要什么。 你以为你不去碰无望无弊，就可以重新开始了？如果你真的爱跳水的话，你就不会放弃无望无弊，因为就算是有一千次、一万次的失误，你还是咱们队里面唯一能跳出他的人。
1: 谁说他？

0: 什么？改教材？这是你的主意吧？
1: 啊，是我。
2: 我们一起的决定。
3: 要是改回跳台的话，在全国锦标赛之前还是有时间的。

0: 改计划，练525舞弊。
1: 耶
2: 耶耶！
3: 快！

0: 一、六，你再看啊，走。
1: 七。

写你的羊肉串去。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哎，怎么了，
1: 季军？
2: 鹏子，摔肉！哎，
3: 鹏子，哎，跑什么呀？哎，鹏子，你们练怎么样啊？
4: 我们俩啊，成功率一半一半吧。啊，
3: 你呢？
2: 我们呀，翻腾动作基本上完成70%-80%了，就是入水还差点意思。我说我自己啊，我们两个人还没有正式完成过搭档呢。
3: 哎，我说鹏子，你跟师哥也太沉得住气了。
2: 那我一人干着急也没用啊！哎，丁山，平常你点子多，要不你帮鹏子想一个呗？哎，
1: 对呀。哎，
4: 那要不这样吧，你们四个秘密比赛一次，说不定师哥一看啊，亮子他们跳得好，他着急了。
2: 好主意，就用这个。哎，具体怎么弄啊？
1: 鹏子，鹏子，不好了，出事了！
2: 怎么了？
1: 师哥他爸跟教练吵起来了。
5: 在教练那屋，
6: 鹏子，慢点，鹏子，慢点，慢点，鹏哥，
5: 鹏姐，
6: 你来干什么？
5: 赵旭东跟我说了，师哥跟他爸呢？
6: 他爸刚走。
5: 那师哥呢？
6: 跟教练去训练基地了。
5: 哎。

0: 海洋他爸身体不太好，想让他回去经营公司。
1: 那他怎么说啊？
0: 他说他再想一想。
1: 怎么会这样呢？
0: 你别急，本来教练也替他说话，可是海洋他爸让他三天内做决定，否则就要把公寓收走。
1: 所以教练也同意他撤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能呢？
0: 鹏子，
1: 我还没学会无二无弊呢。
2: 实在不行你就依了他，鹏鹏那边我再让他等一年。
3: 不行，这样对鹏鹏太不公平了。
4: 我还是把五二五五 B 练完吧。
2: 可你现在去哪住啊？
3: 这不还有集体宿舍吗？我跟鹏鹏挤挤呗。
2: 海洋，鹏鹏这小子呀，他就想拿冠军，他就想做下一个田亮，下一个萨乌蒂。我记得你对我说过，你这次回来不想拿冠军，你是单纯的喜欢跳水。你觉得你们俩能合得来吗？
1: 谢海洋，你不想拿冠军？
3: 是。
1: 你小子耍我呢是不是？
5: 臭小子，
1: 咱们不费努力算什么啊？你给我好好说清楚了。你别管我
5: 干嘛，
6: 听我解释。
1: 我不要听你解释，你耍过我多少回了？同吃同住太极书啊是吧？我去你妈的！

0: 谁呀？干嘛？滚回去！放开！你以为你是谁啊？啊？疯子，你认识他？
1: 你在干嘛？知道吗？知道吗？啊！
2: 你知道干什么呀？
1: 你丫故意把手砸我们身上，找死吧！
0: 别碰我！
1: 哎呦！哎，小心！
3: 动手！啊！
1: 这都是欠揍是吧？哎呦，是你们打我是吧？
0: 揍他！追！
1: 别跑！追他！
0: 王大，
4: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站住！站住！

0: 小子，腿挺快的啊！好啊，慢慢的，好样的！
1: 哎呀，还跑是吧？跑！走！
2: 跑！

0: 你没事吧？
1: 我去，有钱真好。

0: 你们俩挺能跑啊！
1: 跑啊！来，下，
2: 下来！
3: 让，
4: 我叫什么？
1: 想跳江？
2: 跳！
1: 这老子今天弄死你们俩！
2: 瞧不瞧？我要没命了！

0: 能不能成熟点，别这么胡来，差点被你害死了，你知道吗？
1: 胡来的是你吧。
2: 以后我不想跳水了。
0: 鹏子，你就算以后不跟我跳了，你考虑一下林教的感受。
1: 你别跟我提他。
0: 林教就是这么个人，他以前天天骂你都行，为什么今天就不行了？
2: 从小到大，我就像块泥一样，怎么连他说了算？你让我考虑他的感受，他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劝你了吧，啊，
1: 我不要了，你自己留着吧。
2: 这本来就是我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块奖牌。我10岁那年参加友谊赛，得了第一名。您叫特意买来送我。后来我进国家队了，就把项链还给了林教。我还跟他说，叫他一定把它传给下一个最好的弟子。

0: 我知道，如果没有菱角的话，就没有现在的我。这孩子啊，从小就这么淘气，后来我才知道是多动症。医生建议我给他找一些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的活动，这样好有利于他改善和纠正。
1: 你敢不敢从上面跳到这个圈里？

0: 鹏鹏，教练刚才说的基本要领你记住了吗？你这样，你看看那个台上那个哥哥，你看他怎么跳，你跟他学。
1: 跳得不错，继续。要不是因为林教，我可能真的变成小混混了，因为我妈根本就管不了我。<笑>是啊，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也不好，挺自卑的。后来也是因为林教找到我，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人呐，有42种才华。" 读书只是其中的一种，于是乎啊，我就爱上跳水了。<笑>
2: 对，他就是这样一套一套的特神。
1: 反正我挺服他的。
2: <笑>对，海洋哥，其实我觉得你不应该接你爸的班儿，你也不应该回来跳水。
1: 为什么呀？

0: 疯子，你太小了，你现在的想法跟我10年前一样，为了奖牌还有成绩拼命透支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运动不管是跳水也好，其他的项目也好，应该是一种最原始的热爱，还有真真正正的快乐，不应该有负担。如果你是真的爱跳水的话，即便到了70岁80岁你也一样热爱，无论他能不能让你拿到世界冠军获奖牌。
1: 这个我懂。
2: 你哪懂啊，你还想开宝马车呢。
1: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韩哥，你知道跳水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知道为什么跳水动作越来越难吗？知道我为什么要拿冠军吗？知道我为什么要练5255B吗？因为哎呀，我没你那么多词儿了。反正我就是想说，人得去做，才能知道自己的能量有多大。你像以前，能做个天鹅式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呢，你不跳个403C，你连省队都入围不了。这个我懂。5255B可能现在没几个人能跳，可是将来呢？欧洲那帮小子已经在研究更新更难的动作了，我们呢？韩哥，你别觉得我小，冠军，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冠军就是一种荣耀，它逼着人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超越自己。我想得冠军，我说的是想啊，但是如果不想的话，就永远得不到。我不光要拿冠军，而且拿了冠军以后还要再拿冠军，因为将来的我必将超越现在的我，这样才够刺激。这就是我的跳水梦。
0: 你小子还是有成熟的一面。
1: 哎呀，我也就是嘴上说说，我到现在都不会跳5255B呢，你又要走了。
2: 我不走啊，我走了以后谁教你跳5255B 啊？
1: 是你教我跳5255B，可是你不跟我跳啊。
2: 如果我不跟你跳的话，我怎么拿冠军啊？

你是什么？我说，我也要拿冠军。你要拿冠军？你不走了？幸好你别耍我啊！真不走了？ 向海洋，哎哎哎！

0: 教练。
1: 教练，我们回来了。
2: 教练，错了。
3: 臭小

0: 你不后悔做这个决定吗？
1: 房子没了就没了，无所谓。我最害怕的是生活被别人掌控。
0: 但你爸也是为你好吗？
1: 好不好我自己知道，就像他成天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0: 啊，
1: 一个个都说合适，我一点也不觉得。
0: 是吗？
1: 嗯。哎，你干嘛总拿着这个本啊？
0: 哦，没什么。
1: 哎，你看，
0: 啊，
1: 那个。哎。

0: 难度动作不是靠满练，要靠这儿。有几个关键点：启动位置、助跑、起跳、空中动作，还有入水姿态。 这些细节缺一不可，失之毫厘，咱们就做不成。5-2-5-5B的难度在于，跳台到水面只有10米的空间，要在这10米的空间内转体2周，接翻腾2周半，这个空间就非常小了。所以，起跳的高度还有角度，决定了5-2-5-5B的成功。
1: 明白。
0: 双人跳，难度分还有一个两个人的默契，要两个人形同一个人。

0: 之前你已经通过静心让时间变长了，现在你得学会放空，让自己变轻。
1: 你的意思是说把自己想象成这根羽毛？明白了，越轻就越没有负担，就越能飞起来，就越能跳得更高更自在。

0: 哇哦，比天！哇！我喊太久了，猴子。
1: 不对呀，哎，师哥还在台上没跳呢，这怎么算成啊？
0: 对啊，
1: 航
0: 哥，谢谢你的羽毛。
1: 不用谢我，谢你红姐吧。

0: 团长，你知道1:41吗？
1: 什么？
0: 是水米台从上往下自由落体的时间，1:41。
1: 哦，
0: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也只有我们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还有人生。
1: 也是哈。哎，你别说，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虽然只有短短的1:41，也挺妙的。
2: 哎，要我说，明日比赛了，正好咱少吃点吧。
3: 反正我又跳不了5-25，吃，干嘛要少吃？
4: 那还要不要给鹏鹏打电话呀？
2: 甭打了，这时候肯定得是个教练了。
4: 哦，
2: 这么关键的时候。

0: 参加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的选手请注意。
1: 吃什么吃啊？都吃成这样了。
2: 他让我吃的，
1: 他让你们吃，你们吃啊？
3: 黄子，
1: 吃货。等会儿，怎么了？
3: 比赛前，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哎，你可别吓我啊！

0: 放心吧，今天的比赛我会全力以赴的。
1: 吓死我了你！
2: 那不就行了吗？那其他的别说了啊。
3: 哎，我已经决定了，今天比完赛我就去当助教，跟林教还有梁红一样，退居幕后。
4: 不要怪海洋，他已经尽力了，他想努力达到你的梦想，但是对于一树，他身上的伤太多，已经不适合比赛了。
5: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观看本次全国跳水锦标赛，这是最后一场压轴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看到运动员和裁判员都已经出现。这八队进入决赛的选手呢，要经过两轮规定动作和四轮自选动作的角逐，最后决出分量最重的一枚金牌。现在登上十米台的是北京队的程亮和白佳慧。规定动作。

0: 队是第一轮最后一组出场的选手，来自广东队的钱海洋、彭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动作完成情况是怎么样的。
1: 走。

0: 加油！
1: 现在两轮固定动作比赛已经结束了，暂时排名第一的是北京队的程亮麦家辉，得分100.35分。
2: 看来今天这场比赛是灰亮组合和海鹏组合之争了。

0: 最后一轮动作，程亮、麦家辉，307C。
1: 怎么改保守战略了？

0: 最后一跳了，凡事总有最后一次，喝酒必分嘛。但是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做到，冠军。
1: 谢谢你，海洋哥。最后一套动作，除了你们，大家都选择了保守策略。你们现在跟第一名的差距超过了95分，这意味着你们的5-2、5-5B必须拿高分。成了，你们就是冠军。跳砸了，连前3都进不了，也将失去入选国家队的资格。 你们一定要有信心，这不仅是为了冠军而。

0: 更是为了实现你们的梦想而跳。
1: 转。

0: 准备好了吗？走吧。
1: 亮子，你看他们俩咋把眼睛闭上了？
2: 是啊，洗澡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吗？
1: 是啊，
3: 把眼怎么回事？他们俩，
4: 这两个人挺怪的。

彭亮、麦家辉获得本次全国赛的第一名，让我们恭喜他们。

0: 我是想请你回高家台，带领大家大干一场。
1: 黄河滩区繁重的迁建工作。我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这里的一切我都是有感情的。那就是个烂摊子。
2: 这次回来是要推动房台改造，把咱们高家台村彻底变个样。我们不稀罕，今天有我李彪子，这压棚你就拆不了。
3: 房台改造面临重重困难，
4: 谁敢动我这房子，我就跟谁拼命！
1: 这工作没法干了，
3: 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
2: 这农村工作，你气也不得，也打不得，
4: 党员
3: 保护组工作，
4: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
1: 脱贫安居。

0: 振兴产业的致富之路。
1: 父老乡亲们，我们靠什么与天斗、与地斗、与黄河斗呢？
2: 黄河来有苍蝇啊！
1: 这石憨教会我们，团结就是力量。
3: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的。
1: 和大家一起，把黄河滩变成金河滩。
0: 高家台。

0: 什么呢你？快回家！你干什么你？
1: 这是哪个村啊？
2: 高家台。
1: 那么村书记是谁啊？
3: 请进。
4: 哪位是新来的王书记？
1: 我是。你有什么事吗？
4: 王书记，高家台村的那个村书记孙成和，那是我爹，我是来替他送那个辞职申请书的。他身体不太好，需要静养。
1: 他得了什么病啊？
4: 心脏。他心脏。
5: 哪位是王书记？
1: 是我。您是？
5: 书记，
6: 这是高家台村房台改造工程的承包方刘经理。
5: 书记，我们干工程的不容易，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他们那个压棚啊，给他们补偿，他们不但不领情，还漫天要价，得寸进尺。
1: 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工作还得进行下去。
5: 他们阻挠我们施工，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照此下去，这工程还怎么干呀？

0: 欢迎。
1: 您是？
2: 毛书记，这是村里的文书吴有才。
0: 啊，对，村委会文书兼会计吴有才，欢迎王书记到我们村指导工作。
1: 啊，不客气。哎，对了，咱们那个现场在什么地方啊？
0: 在这边，不太远，我带您去。
3: 您看的这家呢，就是我们村高老二他们家的。这是田青青家。哎呀，
0: 好嘞！这事儿是怎么着？你到底是干什么呀？别乱了！
4: 闭嘴！我有
5: 这是镇上王书记，
4: 王书记镇上。
0: 哦，你就是王书记
1: 啊？是，我是王卫东。
0: 来这会儿啊，你看看，你看把我们这拆的啊，这还让我们这老百姓活不活了啊？我这两天我跟他们喊了，我嗓子都喊哑了。
1: 按政策规定呢，确实需要拆除。
6: 王书记，我们改革棚容易吗？你这说拆就拆，这不是

0: 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是啊，你说他容易吗？啊，他是一个寡妇，他一个寡妇，他寡妇们见是非多呀，你知道吗？
1: 你不要，我说什么？需要你说话不是？
2: 姐，把他们产生这样，你让我和我儿子，我娘俩该怎么过呀？
3: 咱们村里一共有多少党员啊？
4: 正常来讲啊，有11位党员。
3: 有两位呢，常年在外地打工，还有一个呢，因为年老体衰，就卧床不起。孙书记呢，也因为生病，现在住在医院。
5: 孙书记呢，也因为生病，现在住在医院。
3: 啊，孙书记这情况我倒是了解。
5: 是是是，
3: 你村委会怎么大门紧闭啊？
6: 那个，
3: 怎么了？
6: 有点乱里面。
3: 没事，打开。
6: 好。
3: 这是这样，前两天下雨呢，咱们忘了收拾了。那个，我给您布布。
5: 哎，等等等等，先别忙这事儿，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是你们要想想，谁能把村里工作先顶起来。
6: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坐好，来来来，都进来，来来，简单开个会啊。
3: 哎，
6: 哎，
3: 你们动动脑筋，想想办法，不能都推脱责任，让工作就这么瘫痪了吧？
6: 哎，你们一个个都怎么了？都说说话呀，发表发表意见。
4: 那个，王书记，我们这几位平时在村里打打下手还行，让我们主持村里的工作，这都没这能力。<笑>我就不信了，咱们高家台村除了孙长和同志之外，就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党员了吗？
6: 倒是有一个，但是跟没有差不多。这叫什么话呀？
4: 啊，这个人呢，在城里啊开了一个大的建筑公司，正常来讲可以说那生意做的是风风火火，但是我觉得你就是拿吧台大脚抬的，他都不一定能来。
6: 他就是愿意回来，全村的村民也不会欢迎。
4: 啥事？
6: 这是为什么呀？
4: 这人是谁呀？
7: 韩明君，韩总啊，这水泥标号就比合同低那么一点儿，你就全给我退回来了。这损失我承担不起呀。
8: 别忘了，我是黄河岸边长大的滩区人，讲究的是长远。一夯下去一个坑的石头劲儿。
7: 这滩区人啊，个个都是犟鱼。这叫严谨啊。
8: 严谨，严谨，好，快到中午了，一起吃个饭吧。
7: 行了，你这是打人一巴掌，给他添枣吃啊！我不吃了，走了，别送了。好，我不送了。哎，你们是？
3: 您就是韩总吧？
8: 您请坐，王书记。
3: 哎，好好好，
8: 来倒水。
3: 欢迎王书记到我们施工现场来检查指导。
8: 谈不上指导，我呀是有事儿来请你帮忙啊！啊，不用客气，直说就行啊！我是想请你回高家台带领大家打干一场。王书记，太好了，给我弄一块非农业用地，不用多，1000亩就行。这个买卖就算咱俩的。
7: 亲戚呀，朋友啊，想卖啥的水泥什么的，你找我，我保证给开绿灯。有钱大家赚，这个钱多是不要手的，再给你买辆好车，送给嫂子嘛。
8: 这个女人就在靠后了。
3: 韩总，
7: 啊，
8: 我可是诚心实意的，请你回高家台村主持村里的工作。这没想到你，你倒跟我做起生意来了。
7: 我是个生意人，这个赔本的买卖我是不做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更不会干。
3: 听说你是个人才，是个能人。今天啊，我终于见识到了。再见。
8: 哎，王书记，吃了饭再走吧。
3: 不用了。
8: 你看看。再见，王书记啊。嘿嘿嘿嘿哈哈。

0: 明君，又记个大工程。
1: 比接大工程让我高兴多了。
0: 什么好事啊？
1: 北宋镇的王书记要请我回高家台。
0: 哟，那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呀，要跟他合伙做生意啊。他的亲戚朋友也好，像卖沙的卖水泥可以找我，我给他们开绿灯。
2: 书记，他算什么人才啊？浑身铜臭味，跟您打听到的为人啊一点都不符，跟那些电影里的奸商一个嘴脸。
0: 不怕别人误会你，真是那种人呐！
1: 我是故意的，让他别打我的主意。
0: 就是鬼心眼子多。
1: 我告诉你，上中学的时候，哎，讲故事、编故事，谁都不行。演讲，我告诉你，我得了无数个奖。
0: 小样
3: 儿。安总啊，你不当演员，可惜了啊！啊。看来你对徽香很是抗拒啊，
1: 王书记，有些情况你不太了解。我在高家台村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
3: 哦，怎么不受欢迎啊？说来听听。
1: 前几年我离开高家台，在外打了几年工，后来呢，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村里很多人跟着我干，但是时间一长，他们依仗是老乡的关系。经常是偷懒耍滑，造成了这个工程质量总出问题。我一狠心把他们都开了，这下把他们都得罪了，说我这个没有人情味，只认钱。
3: 那这次回乡不是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能够消除他们对你的误解？接个电话。喂，啊，我现在有事儿呢，一会儿打给你吧。好，挂了。
1: 王书记，你也喜欢打横调子？
3: 我不但喜欢，而且还打过横。啊，当然了，跟你这黄河岸边十滩八村的打横小霸王比起来，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1: 王书记，我这点底细你都知道了。
3: 当然了，不做调查研究，我怎么可能冒昧的请你出山呢？哼哼，韩总。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的富。你在城里盖高楼住洋房，可是你想过没有，你的家乡黄河岸边的父老乡亲们居住条件还很简陋啊，难道你能心安理得视而不见吗？我觉得你不是这种人。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觉得你是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出把力的时候了。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更相信你。这样吧，两天以后我在高家台村恭候你。别忘了，你是企业家，但更是一名党员。

咱家是外来户，来到这儿呢，这高家台人不但没有牺牲，对咱们还这么照顾。长大以后，别忘了人家啊！

0: 是王书记给了我一个机会，
1: 那公司怎么办？咱孩子怎么办？咱家怎么办呀？哎呀，
2: 这我又不是出国呢，什么事都耽误不了。
1: 那就是个烂摊子，又不是什么好事儿。要真是好事儿呀，也轮不到你。
0: 你就甭管了，人家王书记亲自登门来请我，我好意思拒绝吗？哎，
1: 你决定事儿啊？
3: 谁也变不了，你就等着让村里再把你骂出来吧。铁兵，没事吧？
4: 没事儿，出大事儿了！
3: 韩总，你吓着我羊了。哎，没别的啊，一只羊100，精神损失费，赔钱。
4: 赔钱！我可不是讹你啊，真的。你看，哎，我这母羊怀着小羊了，没准就让你给下流产了。听见没有？啊，
3: 李彪，你怎么干起这事儿来了？
4: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对什么人干什么事儿？
3: 什么意思？
4: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怎么着？
3: 这是在我们高家台，你以为还是在你们公司呢？你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哎，这会儿不是这价了，每只300，
5: 对，300块钱，
3: 不给300，走不了你。看你们这点出息，真是的。
4: 二叔，
3: 哎，二叔，你来正好，这姓韩子，他吓着我羊了。
4: 二叔，二叔，二叔。
6: 彪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呀？走呗，把羊赶走。赶走。经过镇党委研究决定，啊，也跟。 老书记孙长和同志做了沟通，那么现在我正式宣布，任命韩明军同志为高家台村党支部书记，主持全面的工作。什么？你们不欢迎？欢迎！
7: 请韩明军同志回来，重点是根据中央和省里的部署，推进房台改造和产业发展工作。希望大家积极配合他，好吧？那么现在呢，也请韩明同志，您给大伙儿说两句。好吧。
8: 王书记让我说两句，那我来说两句啊。 首先呢，我回了咱们村儿啊，不是真官，过关也难了。工作是大家一起干，村两委要拧成一股绳，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掉队。我这个人脾气比较急，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有不当之处，还得请大家多多担待，也多多支持我的工作，谢谢啊。
9: 当时我让我那羊给甩。
10: 哎呀，听着车前面，他那车哎呀，你听着，完了我马上让我下车，下车，下车，哎，
9: 没事吧？我说这少哥扯了一套，我说人赔钱。哎呦，
10: 你吹吧，他太能吹了。
9: 我那叫给他下马威，我让他没面子，知道吗？
10: 下马威，
9: 我看你是杨威，
10: 怎么的，嫂子？我说韩明军，你心疼了呗？哎呀，走了。
1: 别动手！别动手！你回去也行啊，必须约法三章。
11: 行行，别说三章啊，4章5章都可以。
1: 第一。

0: 叫你拿钱。
1: 好，我不拿，我不拿。
0: 一二，家里有事，公司有事，随叫随到。
1: 好，随叫随到。
0: 第三，离那个叫田青青的远点儿。
2: 青青，
3: 青青，青青，青青
4: 呀，陈会长来了
3: 啊。
4: 你快请进。
3: 好，
4: 哎，李彪，李彪，李彪！
5: 哎呀，拿，李，
6: 好。
4: 李彪，你出去吧。我一个单身女人是非多，我怕人说闲话。
6: 我跟翠花嫂来了，谁说闲话是吧？
5: 哎，青青说的对啊，大晚上的你来这干什么？不合适，别跟我们这帮老娘们掺和啊。该出去打工打工，就你这样的，啥时候你能娶上媳妇儿啊？
6: 老娘们事儿真多呢。哎，青青，我没说你，
5: 你说我呀？
6: 哎呀呀呀，
5: 说我
6: 呀？哎呀呀呀！
4: 哎，翠花嫂，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啊？啊，有事儿。
4: 你听说了吗？韩明君回来了。他来接替咱们老书记的工作来了，接就接呗。
5: 哎呀，你说咱们可村里有什么油水啊？啊，能比城里油水大呀？那韩运军这就是回来臭显摆呢。
4: 显摆就显摆呗。

0: 牙以前搞对象，自由恋爱，你多喜欢他呀！哎，现在人模狗样的跑回来，啥意思啊？还不是气你呢？啊？气我就气我吧。哎呦，你怎么能破罐子破摔呢？我告诉你啊，越是这个时候，咱们越不能这样。他这个人啊，心太狠了。我家老爷们儿啊，在他那儿干得好好的，那不还是说开除就给我们开除了？
1: 嫂子，赵哥不是因为抽烟把工棚给点了吗？
0: 哦，不能，你啥意思啊？啊，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呢？你还喜欢他呢，心里还有人家位置呢。
1: 嫂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统一战线啊，想办法把他赶出高家台。嗯，
1: 人家是领导，咱想撵也撵不走。
2: 撵不动还有二叔呢。
0: 一边去。
3: 二叔，二叔，我又回来了。这次回来，我想带领大家好好干一番，把咱们高家台村彻底变个样。二叔，你还像以前教我打夯那样，再帮帮我行吗？
4: 我可不敢呐，我一个糟老头子算老几呀？我呀，啊，咱们是啊，井水不犯河水，啊，韩总啊，请回吧，啊，
3: 二叔。

0: 哎呦，明君啊，
1: 哎，啊，你怎么在这儿？
0: 啊，偶遇。哎，那个明君啊，
1: 啊，
0: 说点事
1: 儿。你说。

0: 正常来讲呢，鸭场啊都得拆。
1: 嗯，
0: 你看离咱们村子这么近，污染又这么严重，这挨着谁家人谁家愿意呀？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有几个特殊的家庭，所以不得不考虑一下。
1: 不是要补贴吗？
0: 哎，正常来讲是有补贴。
1: 嗯，
0: 但是。
2: 来，明君。
3: 明君，
0: 嗯，你看，这就是高老二他们家的那个鸭场。
1: 哦，发现怎么样？
0: 你也见了，现在还瘸着呢。
1: 哦，怎么搞的？
0: 哎，那年呐下大雨，他们家那个房台呀塌了一块，他就冒着雨啊钻到窟窿里去修去了。人刚钻进去，呼塌。塌了，埋进去了，这腿就成这样了。
1: 嗯，
0: 啊，这个，这一片，就是田青青他们家的了。
1: 田青青，
0: 对，田青青。
1: 哦，他现在怎么样？
0: 不太好啊。
1: 不太好？怎么了？
0: 前些年她丈夫外出打工。出工伤事故死了，现在她呢一个人在村里带着一个孩子，日子过得挺难的。
4: 哦，韩大书记，您在这儿憋什么坏呢？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带吴会计来看看鸭棚。
4: 甭看了啊，实话告诉你，今天有我李彪在，这鸭棚你就拆不了。
6: 我这次回来是要推动房台改造。
1: 这个鸭棚处于减氧区，同时也是房台改造的清空区，所以必须要拆。
4: 大家听我说啊，正常来讲，
7: 郭子，甭找你说话，你是村支书啊？啊，
4: 怎么轮不到我说话呢？我不是村支书，但是我是村文书，我也是村干部。你少来这套，你干嘛呀你？
8: 哎，李彪，
4: 你还要动我？
7: 怎么的吧？
8: 李彪，
4: 不是。
1: 一味的耍横能解决问题吗？
4: 耍横，哎，我今儿就耍了，
7: 今天能把我怎么着？
4: 你还想动我吗？
7: 你今天就不能，你快点！
9: 哎，
4: 青青青青，没事吧？
9: 你少说两句吧你。
1: 青青，
4: 青青是你叫的。
9: 韩书记，这个棚一定得拆吗？
4: 一会儿有我在啊，今天这鸭棚就拆不了。
7: 哎，青青，青青，
9: 哎，你算老几呀？啊？
4: 我等会儿。
9: 两个破眼睛的卡巴卡巴卡巴瞪什么？
4: 人家韩书记到咱村是帮着咱们干好事来了啊！你别不知不知好歹。
9: 我们不稀罕，我王翠花不稀罕，我们全家都不稀罕。我们就是饿死冻死都不稀罕。
1: 嫂子，你听我说嘛，这个把鸭棚拆掉，咱们村是有规划的。
9: 你想听？哎，所有的姐妹们回家吧，给老爷们做饭去。我给我孙女。做水煎包去了，走
10: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11: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好久没有啊！
11: 惭愧啊！你说就在这村子发展最关键时刻，我还倒下了。你说，
1: 这不刚打了点滴？
6: 哦，我先替你一阵子，盼着你早日康复，早点回来呢。嗯，
11: 哎，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这农村工作啊，可不同于企业管理，这就跟看孩子似的。你气不得，你也打不得。哎呀，还有这七大姑八大姨这扯不断的关系，你是照顾也不是，你不照顾也不是。男呐，这方面你不是也吃过亏吗？
6: 所以呢

0: 我在向您多多请教呢。
1: 在城里干多好啊！现在好多年轻人都跑到城里去打工去。我是老了，城里是去不了了。你看现在又病成这样，哎呀！今后村子的事儿，我也不掺和了。
2: 崔书记，
1: 哎呀，累了
2: 啊！
1: 真想歇歇了。
2: 别来看我，没事儿。
1: 啊，
2: 忙你的，忙你的去。
1: 好，好，崔书记，那你休息啊。
2: 哎。

0: 补贴标准都定好了，就是临时没到位。这些人呢，不见兔子不撒鹰。
1: 韩书记，
2: 啊，
1: 您这是
2: 鸭棚的补贴款，26,000。
3: 26,000？
2: 啊，
3: 怎么这么多呀？
2: 啊，重新申请的。
1: 韩书记，
2: 啊，
1: 谢谢啊。
2: 那倒不用。我这有份协议，需要你们签一下啊。
1: 行行。
2: 这个村里的房材改造，往后就不能有什么意见了啊。
1: 没意见，
3: 没意见，
1: 没意见。
2: 好，没意见就在上面签个字。
1: 哎，
2: 来。
3: 你来干什么？
1: 时间包我刚打的。
3: 我不吃，你自己回去吃吧。
1: 我家还有呢，来了。
3: 不用。
1: 你看你跟我还客气啥？我给你送屋去。
3: 哎，谁跟你客气了？你以后别再来了啊！
1: 哎，还挺有劲儿的。青青，鸭棚那事儿啊，别害怕，哥给你做主啊。
3: 谁让你做主了？你胡说什么呢？
1: 真的。哎，那韩明军他要敢硬来，我就跟他拼命。
3: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快走吧。
1: 那行，那你先忙活着，来，
3: 哎，
1: 吃啊，哎，我明儿还来。
3: 哎，拿走啊！
2: 看得出这个李彪对你挺关心的。
3: 别在这胡说八道。
2: 我尝尝味道怎么样？这小子手艺还真不错。

0: 挺好，挺好。老头子，你看人家给你送来的东西，你又给拿回去，这多不好啊！
1: 我这不有带东西呢？哎呀，
2: 二叔，这事儿你得管管啊！这韩明轩明摆是不把你放在眼里，咱那牙棚说拆就拆了，这明摆着就秋后算账。他爹过世的时候，咱没帮他抬棺材下葬，肯定记着仇呢。
1: 他们说我不在家呀，
3: 得了吧，那是不在家吗？那是怕出事躲起来了。
1: 你胡说啥玩意儿？
3: 你看我都看见了，那天你看这人喝酒呢。
1: 哎，你这胡说我揍你啊！回来，
3: 来，
1: 把这个东西给韩明军送回去。
3: 啥玩意儿啊？
1: 他给我送的，我不要，你给他拿回去。
4: 我不劝你，这让人看见以为我给他送礼呢。
5: 让你送礼送，啰嗦什么啰嗦呀？拿着，拿着。
4: 真是太好了啊！如果这个规划图能实现的话，那么咱们高家台村真是太高了，实在是高啊！
5: 是是是
4: 啊！
6: 我说两句，啊，这个正常来讲啊，这是好事儿，是个天大的好事儿。我个人表个态啊，我举双手赞成，把一家一户的小房台并入大房台，
4: 洪水不怕了，下大雨也能安稳的睡觉了。但是建大房台。
6: 那有一部分村民是不是要搬出去啊？就是。那搬出去住哪儿？大家愿不愿意搬？再就是，从规划的角度，这一部分房子是不是要重建呢？
4: 是。
6: 上级党委政府支持力度很大，对贫困户和困难户群众的支持力度尤其大。可其他村民呢？他们有没有意见？如果有意见，
7: 怎么办？如何去做工作？还有村民表示，说是我不搬，我也不花这笔钱，对不对啊？那这是不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确实啊，哎，您说的没有错。但是国家对我们黄河滩区居民的发展扶持力度这么大，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
8: 彻底改变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建设一个美丽的家园。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我们真对不起父老乡亲。说句严重点，有可能成为高家台的罪人。哎，
4: 韩书记，你说的这些大道理啊，我们都懂。可问题是，如果村民有意见怎么办呢？
9: 对不对？对啊，对。党员保护做工作。哦，还有，在建新房台的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住哪儿去呀？
10: 韩明君，咱们当初约法三章。 哪一条遵守了？你给拆家棚垫资，我说过啥了？变本加厉，还想让村里的人住到咱们新开发的楼盘里？哎呀，我们公司还等着卖了房子还银行贷款呢。
7: 贷款可以办理延期归还手续吗？
10: 你说的轻巧啊，好像这个公司这个家不是你的呀，你知道要多交多少利息吗？
7: 再说了，这新房子住过了成旧房子了，你卖给谁呀？你知道要多损失多少钱吗？钱，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是用钱的衡量的吗？我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这里的一切我都是有感情的。 以前我伤过他们一次心，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媳妇儿啊，虽然我们经济上受点损失，但是我觉得值，我心里踏实。 希望你理解我。

0: 哎，你们看这规划图怎么样啊？看这规划图真漂亮，要是能实现就好了。好什么好啊？这就是画饼充饥，纸上谈兵。
1: 哎，人韩书记说了啊，三年就能实现。
2: 就是呀，就是。
0: 三年，十个三年也实现不了啊。就李彪、王翠花他们几个，就够他喝一壶的，
3: 够喝两壶的，三壶都不止。
2: 这么热闹啊？什么呀？三壶两壶的啊？
4: 韩书记，我们是说，如果这个规划要是三年内能实现，我们大家请你喝两壶酒。
1: 对对对，
3: 好，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4: 放心，啊，一定会实现的。
2: 好，好，好，
3: 我们先走啊。来，慢走啊。还没有猜？
4: 哎，
3: 把它贴上吧。
4: 好嘞，
3: 贴在正中的位置。
4: 你看看高二啊。
3: 好嘞。
4: 就这儿，
5: 那我贴了。哎，
4: 个没心没肺的，你不没钱吗？啊，没钱还我，你还有钱买牛奶喝？
5: 这不是我买的，韩明军买的，给二叔的，二叔不要，给我了。
4: 这些都是韩明军给的。
5: 嗯
4: 啊，
5: 嗯，
4: 给我拿俩。
5: 你拿啥呀？
4: 哎呀，我给慧慧喝。
5: 拿了啊！再来俩。哎，那都一样的，这我也拿了啊。哎，还有酒。
4: 哎呀呀呀呀呀！拿多少啊？
5: 哎呀，不，赶紧走，走吧。
4: 我走。
5: 这
4: 便宜没够。
5: 哎，我就这么走了，你也不问我干啥来了？
4: 啊，你干啥来了？
5: 你不看新闻是吗？啥新闻？村里的规划图出来了。看着咋样？看着，挺好的。挺好的啊，行，我让他不好。
4: 哎，你干嘛这么大火气啊？你这酒要是不给我。
6: 我回头带俩菜过来，上这儿喝了啊！你冷不冷？哎，哎，
7: 田青青，
6: 啊，我在镇上呢。我一个朋友的店面呢要出租，我觉得你可以开个饭店呢。
7: 那你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吗？
8: 哈哈，你可以的。就算是我行，我这手头太紧了，恐怕是干不成啊。这样，你要觉得可以的话呢，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全体村民注意了啊！现在咱说个事儿啊，为了深入推动啊咱村的这个房台改造建设，正常来讲，要把这个旧房台周边的东西啊要清一下啊。 要不就影响施工进度了，各家各户把自己旧房台的这个杂物啊都清理走了。要是不清走，村委会有错事儿，啊，就这个事儿。
9: 搬迁动员进度怎么样？
8: 哎呀，党员干部们都很积极呀，大家主动找上门，啊，老家常，讲政策，成效非常显著啊。
9: 就是还是，哦，
8: 下地呀，
9: 还是有几家不同意，不能有一户掉队啊。
8: 都谁呀？
9: 李彪他们家，
8: 又是这个李彪啊，他不是享受贫困户补助了吗？还有谁？
9: 哦，还有王翠花家、杜传林家。嗯，哎，这个杜传林不也是贫困户吗？
8: 还不是因为他儿子杜小树死了以后，
9: 啊，
8: 这个杜传林呢，现在变成了一个酒晕子，天天醉生梦死。我琢磨呀，
10: 哎，书记，
8: 书记，
10: 啊，书记，
8: 我琢磨呀，是想从村里啊多拿点好处。
9: 哦。

0: 哎，这个杜小树是怎么死的？哎，在南方打工的时候，出意外了。哦，接个电话。
1: 哎，刘总，韩书记，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0: 基本差不多了。
1: 那好，那明天我就让苏家青催开始测量，准备开工了啊。
0: 不是，你们可以先测量。

0: 这一看就是风大刮的呀。没事，一会儿我拿这透明胶这么一粘，就看不出来了。
1: 算了吧，你把它粘住了，粘不住大家的心是没有用的。哎，有才，明天来个老板，我陪他去考察一下。那个测量的事呢，也盯着点。
0: 好了。

0: 哎呀，老朋友，把你给盼来了。
1: 老朋友召唤，我赶不来吗？哎呀，
0: 来，看看怎么样？哎呀，没想到你们家离黄河边这么近。哎，
2: 我就是在这长大的。
0: 哦，好，好，白总啊，村里的产业发展就靠你把关了。
1: 好说，好说啊！
0: 来来来，我带你到这边看看。嗯，
1: 行。
0: 你看。
3: 看看吧，韩书记啊，这村里的情况我也大体了解了。嗯，这土壤样本啊，等我回去后赶紧的让技术员化验好了。但愿咱们这次啊能合作成功吧。
4: 一定的，一定会成功的。
5: 韩书记，韩书记，不好了，村里出事了，
6: 你们都离远点。
4: 你们今天谁敢动我的房子？
6: 我就跟一群拼命！
4: 春林，春林，春林，你一定要冷静一下，
7: 不冷静什么？
8: 那你这是干啥呀？
4: 你靠边！
8: 我们只是测量一下。
4: 对呀，
8: 测量为什么？测量还不是为了谁？我这房子吗？
9: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4: 真是的，他就是想骗咱们的钱。
10: 他骗钱呢？
4: 谁不知道啊？他就想骗咱们的钱。
11: 同意，听见没有？谁也别同意，听见没有？
4: 同意，听见没有？这个不同意，听见没有？
12: 哎呀，
4: 林俊，林俊，你别生气呀！
12: 这个杜传林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常来讲啊，这村里的事儿你得慢慢来，你不能着急。
4: 不着急，不着急，这就是我们落后的原因，知道吗？
12: 那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啊？
4: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12: 不是你，这个李彪，咱们哪儿都有他呀。
4: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李彪啊，跟杜传林的儿子小树是同学。
13: 哎呀，小树啊，这孩子太可惜了，他是他们那方孩子里边最聪明的。刘总吧，辛苦了啊！哎，
14: 刘总，我不辛苦，我命苦。
13: 怎么了这是？啊，
14: 咋了？
13: 哟，还装糊涂呢？你们村儿一个家伙。 一个把我们赶得到处跑，这公司派我来施工，我算是倒了血霉了。
14: 个别现象，个别现象。哎，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13: 我一点儿不夸张。这工作没法干了，实在不行我去找王书记。
14: 哎，别别别别别，
15: 要不你坐，你坐，你坐一坐。
14: 你找王书记，
15: 这个具体工作呀，还得我们自己来落实。
13: 对呀。
14: 赶紧给刘总倒杯水啊！
13: 啊，对对对对，你看我这眼力劲儿，马上来啊！
14: 别生气，别生气，气大伤身啊！
13: 韩书记，啊，我看这老百姓对你们这村书记意见很大呀。

张连哥，咱们俩聊聊。大方胎安全又美观，你个人也不用出钱，还有什么顾虑吗？你说，小树这孩子走得太突然了，临走的时候，他连句话都没给我留下。 就留了这间他从小待过的屋子，这对我来说还算是个念想。现在你们要把这房子这就给拆了，那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哎。

0: 李彪，哎呦，哎呦，挺香啊！嘿嘿，哎，李彪，村里那规划图你看了吧？
1: 我没看，那口子也不是我画的。嗯，
0: 我也没说是你画的呀。你这双做美食的手，怎么能干这种丑事呢？是不是？
1: 那是，
0: 哎。
1: 田青青开了一个饭店，正好缺人手，啊，你这个水建包做的这么好，我觉得可以合作合作呀。
2: 行啊，哎，我跟你说啊，就我这包子，再高家台啊，我不，乃至这十里八村，嗯，我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1: 这么好的手艺，用不上我觉得可惜了。
2: 我就怕他不同意。
1: 要不我跟你说说，
3: 真假的？
2: 你看，
3: 哎，来，你尝一尝，
2: 说我可以说，但是成不成，那就要看你了。
3: 明白，明白。来，你再吃一次。
1: 不，哪个倒胃口？
2: 我一出门就是下水道井口。
4: 这不让我扑腾一声就掉下去了。这
5: 路规划的这么窄，连我家三轮都掉不了头，更别提汽车了。
4: 储存录屏啥修在我家门口啊？进进出出的吵得很，又不安全。
2: 路面比我家院子还高，一下雨家里就被灌了。
5: 让你女愿意啊？
4: 我们自家房台上放个东西多方便，这样一修，门口啥都放不了了。
0: 你这个图纸我也看不懂，大家都同意修了再说吧。哎，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来，你请坐，请坐啊！
6: 韩书记，到底什么事儿？您说吧。
0: 不急不急，来，吃个枣子。
6: 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0: 这个图纸啊，不合理。
6: 不合理。
0: 是，这次改造呢，我们想一步到位。如果按照这个图纸施工，群众意见很大。

0: 刘总啊，这个合同啊，那是要履行的。哎呀，说句实在话啊，我也是搞工程的。
1: 拓宽村路，雨污分流，弱电下地，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到位呢？
2: 可这图纸啊，不是说想改就能改，咱们还是按照合同来。
0: 如果这次改造不能给老百姓带来方便的话，我宁可不做了。
1: 韩书记，我们也不是说不做，只是这个事儿啊，得经过上级领导批准，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
0: 这个事儿啊，实在是太麻烦了。我想，我们尽量要少留遗憾。也希望刘总多多理解，多多支持我们。这样，上级领导那儿我去协调，你只负责把工期往后拖，等这个图纸修改完之后，咱们再按这个图纸进行施工。我知道困难很多，也很大，但是呢，办法总比困难多。
3: 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代表全村的老百姓，求你了，好不好？对不起，刚才我有点激动。来来来，新摘的，尝一个吧。
4: 哎，王书记，我有件事情要当面向你汇报一下。啊，今天我请假了，过两天行不行？
3: 哎呀，这个事情很重要，我必须和您见一面。
0: 好，那我到办公室等您。哎，还有这个管道，这就是我们村规划存在的几个问题。如果按照这个图施工的话，肯定会留下遗憾的。我认为，必须一步到位。

0: 王书记，有难度吧？嗯，难度是挺大的呀。不过呢，我会协调有关部门，尽快的给你解决。
1: 韩书记，哟，你怎么在这儿？
2: 看你车开过来了，我就跟过来了。
1: 找我有事儿啊？哎，那我想请你吃个饭，请我吃饭。哎，怎么了这是？
2: 你看，你给我介绍青青那儿去工作去了，那我不得感谢感谢你吗？
1: 哦，嗯，行，你的心意我倒领了，吃饭就免了。不过，我还真想看看。
3: 那个包铺怎么样啊？欢迎领导视察工作。哦，
4: 你俩合作的怎么样？
3: 非常愉快。
4: 怎么样？怎么了？
5: 志亮，志亮，
3: 贵宾来了。
5: 贵宾。
3: 哟，韩书记来了！
5: 哎呀，
3: 哎呀，
1: 顾客盈门，生意不错呀。
3: 这得谢谢您呢。啊，我刚刚才知道，鸭棚拆迁的补偿款是您自己出的。啊，
6: 村里资金紧张，我垫着应该的嘛。
3: 哎，不，你们快坐，不用忙，我就坐这儿。哎呦，那个，吃了饭再走吧。
1: 我不是说了吗？吃饭就免了。
3: 这样，我说一个理由，你呀肯定不会拒绝。
1: 什么理由？
3: 就是上次。
1: 你送二叔的那礼，二叔不要，给退回来了，全让我给报销了。哎呀，你呀，你这小子啊，好，我告诉你，今天我不仅要吃，我还要把它吃回来。哎，
7: 好嘞，
8: 好，来，来，先喝饮料。哎，
1: 好好好好。老白，看看前面这一片没有？这一片。 也是纳入村里的规划了。
8: 哦，
1: 嗯，哎，你这看一圈呢，咱们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个投资问题了？

0: 经过土壤化验啊，
1: 嗯，
0: 我们很有信心
1: 哦，
0: 可以在村里打造一个中草药种植园。
1: 哎，这太好了。
0: 不过呀，我们要做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规模。
1: 嗯，
0: 我看咱们村比较合适的是东南方向，大约1000亩。怎么样，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肯定是没问题的。老白，来，你看看这张图。
0: 嗯，
1: 村里搞房台改造，我们发现这个施工图有问题。本来认为呢，改图难度很大，但是呢，镇上的王书记联系到市里，联系到省里，协调上级规划部门，一周就把图给改回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摊区速度。
2: 哦，
1: 再看这张，看到没有？村里已经做了新的规划，做生态园，正好呢和你不谋而合。
0: 那太好了，
1: 白总，你看这个事儿，咱们是不是就这么定了？
0: 越快越好。
1: 好，
2: 太好了，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太好了，
4: 来啊！
3: 哎，
4: 如果这次能和白总合作成功了，
3: 嗯，
4: 我相信呢，对我们村的经济发展会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3: 没错，您提这个，我就特兴奋，
4: 对不对？哎，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3: 你说，
4: 你看啊
3: 啊。
4: 我们可以在黄河这岸搞旅游开发。
3: 好啊
4: 啊，哎，我们还可以搞这个生态农业观光园呢。
3: 嗯，对对对对对，那里面的东西那有吃有喝有玩的，咱是一条龙服务给他。
4: 黄河这岸房屋建好之后，我们可以搞些民宿。
3: 哎呦，太好了呀，那他道远呢，他一看这儿有民宿肯定就住下来了呀。到时候咱给他做咱当地的特产黄河大鲤鱼。哎呀，到那个时候，正常来讲，那真是家家有事干，户户有钱赚呢。
4: 到那个时候啊，
3: 到那个时候，咱们不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了吧？
4: 哎，不但不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还会得到老百姓的赞誉的，
3: 他们会爱死我们的。
5: 给我出来！给我出来！
6: 出来！
5: 给我出来！
6: 你们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7: 二叔，怎么回事啊？这是？
8: 怎么回事？我以为你这回回来呀，真是为了村子，没成想你竟然打上了弟弟主意。
7: 二叔，不是你想那样的。
8: 哎呀，想当年，为啥把你赶出村子啊？啊，不就是因为你一点香火情没有吗？只认钱不认人呐。
7: 二叔，
8: 我不是那种，我告诉你啊，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休想动高家台的一亩地。
3: 老百姓离这土地还是老百姓吗？
5: 就是，
9: 就
5: 是。
8: 小子，本来我不想管你这个闲事儿，没成想，嘿，你蹬鼻子上脸了。如果你敢干这个事儿，我就敢再一次把你赶出高家台。真是。
7: 二叔，二叔，
10: 云君，
7: 青青，
10: 你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给亚鹏垫款，给大家房子住，收买人心，现在借土地转租，赚大家的钱吗？
7: 我是为大家好，请你相信我。
10: 但愿如此。
11: 会计，这笔钱去哪儿了？
12: 哦，这都是正常开销。
11: 什么开销？
12: 这个不能说。
11: 小刚，怎么回事？

0: 二叔，咱们爷俩聊聊呗。
1: 韩明俊，你要知趣的话呢，赶紧回到城里去啊。

0: 别在高家台呢趟这个浑水啊。
1: 二叔啊，我从小在你身边长大，你是了解我的。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0: 你能啊？
2: 不是你再能也不能回到家来动土地呀、啊。
3: 我是为了产业园。
2: 这是放大计的啊。你能不能放弃呢？
1: 不能。
0: 真不能？
1: 真不能。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就没得说。
4: 哎，二叔，二叔，二叔，你听我给你解释。二叔。

0: 不是你再能也不能回到家来动土地呀、啊。
1: 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休想动高家台的一亩地。
2: 你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借土地转租，赚大家的钱吗？
3: 云君，长大以后可不能忘记高家台啊。
4: 你知道要对我损失多少钱吗？
1: 如果你敢做这个事儿，我就敢再一次把你赶出高家台。
5: 在城里干多好啊。
6: 哎，鲍主任
7: 啊，
6: 王书记呢？
7: 他有急事出去了。
6: 什么时候回来？
7: 这个不好说。
6: 你总得有个时间吧。
7: 韩书记，你做事怎么这么急呢？
6: 我这个人就是急性子。
7: 你还急性子？就因为你急性子，害得王书记连他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6: 怎么回事？
7: 还怎么回事？前几天他父亲病重，你让他去市里面帮你修改施工图，结果等他回来，他父亲已经走了。

爹，娘，儿子不孝，差点打了逃兵。你们放心，儿子不会意气用事了。爹，您跟我说的话，我会永远记住。

0: 看得出，你对孩子是非常有感情的。
1: 那是。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孩子谁不爱啊？

0: 我不了解，你说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呢，你对他还不够了解。您这话说的，我的孩子我不了解，难道说你了解啊？范天哥，在某些方面，有可能我真比你了解。李彪啊，
1: 哎，
0: 你说说吧。
1: 小叔啊，小的时候在班里经常被欺负，就因为是贪吃人，性格又内向，所以他一直梦想希望出去打工，离开这村子。
2: 啊，
1: 那又怎么样？哎，他实际上，他自己非常想留在这个村子。之前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希望能让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我不信。
3: 这信我都带来了，这错得了吗？李彪哥，好久不见，很想你，很想你做的水煎包，那是我对家乡最美好的记忆。一个人在外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想起老家，想起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每逢下雨。 我多么想跑到雨中玩耍，而不是躲在屋中看着可怕的洪水瑟瑟发抖。我多么想叫黄河一声母亲河，而不是一提起他脑中浮现的都是父亲给我讲的发洪水的悲惨故事。前几天父亲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回去，但我实在是不想再回到那个给我留下无数痛苦记忆的高家台了。我期盼着洪水永远远离高家台。 村里的老少爷们们不再整天提心吊胆。我期盼着，家家户户都能盖起漂亮坚固的大瓦房，其他村的姑娘不再绕着高家台走。我期盼着，高家台能让每位村民引以为荣，能让每个年轻人都安心留在家里。李彪哥，你说有没有那一天呢？你的弟弟杜小树。
0: 少年哥，我们是不是该为小树做点什么？

0: 这就是小叔的房间。我每回一进这屋子里边，我就好像看见他那模样。所以说，这家里边这所有的东西，我一样都没动过，总觉得孩子没走，就是在外边打工呢，说不定哪天呢又回来了。您说如果这房子他要拆了的话，那我家小叔再回来，我就怕他找不着家呀。韩书记，其实您说的我都明白，您做的事儿就是小叔要做的事儿，我支持您就等于支持小叔。什么也不说了，这次我签。
1: 喂喂，全体村民注意了，
2: 全体村民注意了，产业园土地流转补贴办法大家要算好账，你把地转包出去，承包费比你一年种地纯收入要高，还不用自己种地受累，还可以到产业园里打工，又多增加一份收入，不出远门就打工挣钱，这是多好个事儿啊。当然了，大家种地这么多年，对土地的感情肯定很深，有点舍不得，可以理解。我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这地还是你的，只是有人替你种，替你经营。如果你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那咱明天村委会和大家面对面讨论这件事儿。请注意啊，明天上午10点，请大家到村东头集合。明天上午十点，请大家到村东头集合。
3: 梅玲，再信我一次，明天你一定到村里来。
4: 父老乡亲们，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滩区，这滩区代表的什么呢？这里有良田，有水源，但是呢，滩区同时给我们带来了苦难。我们祖祖辈辈都是3年筑台，3年盖房，3年还债啊。为了一套房子，我们有可能搭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了。黄河的每一次决口，每一次摆尾，每一次溃坝，都会给我们造成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我们靠什么与天斗，与地斗，与黄河斗呢？我们靠着一方小小的石夯啊，他为我们筑起房台，为我们一次次重新建立新的家园。这石夯教会我们，团结就是力量，有苦一起吃，有难一起担。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变了，我们更多看重的是钱而不是情，更多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石夯被废弃了，石夯的精神也被淡忘了。首先检讨的应该是我自己，我对不住大家呀。这次回来要说是没有私心，那是不可能的。我的私心是什么呢？我的私心就是让你们打消对我的成见，让我尽快地回到我们高家台这样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把黄河滩变成金河滩， 把黄河变成造福大家的幸福河。
5: 好。
6: 现在呢，我也想说说这个土地啊转租的事儿。
7: 明君啊，我说两句。
6: 孙书记，
8: 我在村里当了几十年书记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改变村里的面貌，可干了几十年了没如愿。今天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党和国家政策这么好，明君作为党支部书记，村里的带头人，一心一意为大家着想，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别再东看西看了，拿不定主意了。今天我表个态，土地流转合同我第一个签。
5: 好，
4: 二叔，二叔，二叔，二叔，
6: 二叔，你是咱们村杂行的头号把头，我还得把你请回来呀。走吧，来。你为我们高家台新时代砸下第一号。
5: 好，
4: 来吧，二叔。

0: 家听我说啊，韩书记呀、啊，给咱弄了两辆大车，一个装货，一个拉人，都往咱韩书记给咱找的这个新住处去搬啊！听见没有啊？林军，
1: 哎呀，我看大家伙装的差不多了哈，
0: 干的热火朝天的。
1: 哎，好，快装吧，装吧。
2: 哎，韩书记，
1: 李彪，
3: 哎，我绝对响应你号召，我给你打前站，我第一个上车。
1: 好，那上车，上车。哎，慢点，走。二叔啊，你那站装的我看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4: 哎，那差不多了。
1: 那快，那你们上我车。
4: 不用了。
5: 韩书记，我们上我妹妹家住去，都说好了。
6: 哎，上我小姨子家住去。
0: 不是，
4: 没事儿，没事。
5: 都说好了。
4: 快，你的忙，快。
0: 哎，兔子，把这关了。
1: 好。青青，装好了哈。
7: 嗯。
1: 哦，好，那就上我车。
7: 哎，不用，那个我一会儿去我娘家，让我哥来接我。你快点。
0: 韩书记，我想明白了，我也不上车了，我就住煎包店里，干活还方便。
8: 韩书记啊，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小孩的舅舅那儿了啊，
9: 书记，我们家慧慧上城里上学了，我呢搭着这些东西住我儿子那儿了，你放心吧，不给你添麻烦。

各位同学们，从今天开始，我们高家台村就正式的乔迁新居了。希望我们高家台以后的生活像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回高家台村工作已经快两年了。
1: 对我工作您还满意吗？
0: 嗯，很满意。但我提醒你千万不要骄傲。
1: 我这个人呢容易自满。

王书记，我那是开玩笑呢。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0: 革命年代风起云涌，人民的觉醒势不可挡。
1: 粮食要交的，珠子吗？还是要收的？陈坦，
2: 老子说，
3: 这次上级派我回绵阳，就是要在水网湖区拉起革命的队伍，过上好日子。
4: 开仓分粮，
5: 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6: 好，
0: 当他们打造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纵横驰骋。
5: 我把手举起来，
7: 谁要是敢出来，小心脑袋。
3: 我乃一介文弱书生，何谈什么报国之志？
0: 他周旋于各方势力，
5: 谁让你们来的？滚！
0: 团结各方，东奔西走，他亲力打造统一战线。
8: 他们背后肯定有人。
0: 在历史的源头，他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誓言。
9: 就是因为你送的情报，要了他的命。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传奇。
9: 你的情报就那么值钱吗？
0: 国产影片《缅州烽火》。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的绵阳。主人翁邓昌伦时任中共地下两湖省委宣传部长，1930年牺牲。

0: 抗粮，沉盘处死。
1: 狗日的，老子做鬼也不放了你！
2: 狗杂种，事到临头还敢与老子作对，陈晨！
3: 九哥，
4: 我求您了，你就饶了陈九一条命吧。
2: 陈晨，海盗，你要是还认我这个老师，你今天就饶陈九不死。
5: 老师，您今天就少管闲事，
2: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承认？
1: 慢着，慢着。

0: 大爷，您大人有大量，放了陈九，我们马上想办法交粮食。
1: 陈南，
2: 刘海刀，你断子绝孙，你不得好死啊！你，
1: 你这个丫头片子，也想一块陈南？
3: 大爷。
4: 三叔，
5: 哟，昌伦，你回来了？
4: 回来了，到杨林伟教书。怎么，陈九惹您生气了？
5: 这小子长期跟我作对，如今又抗周抗梁，以后啊还不知道会闹出点什么呢。
4: 三叔，听我一句劝，众怒难犯呐，又不在乎这一天两天，今后的日子长着呢。您说呢？
5: 今天呢，我看昌南的面子上留陈九一条命，但是粮食要交的，珠子嘛还是要收的。
6: 九哥，
7: 来，
8: 扶起来，
7: 慢点，
8: 慢点，九哥，你没事吧？
7: 没事吧？
8: 哎，九哥，
9: 谢谢，
8: 起来，
5: 昌伦呢？到我那去坐坐。
4: 哦，不了，我先回去安顿安顿，回头啊，一定到府上去拜望您老人家。
5: 大家回去好，谢谢了，那我先走了。
4: 好，
8: 九哥，就没事吧？
7: 好啊，慢点，
4: 你慢走啊。
8: 慢点。
10: 啊，
4: 邓先生，
10: 邓先生，
4: 嗯，
10: 谢谢您救我，我们都盼着您回来。
11: 是啊，
4: 这样，你先回去好好调养调养，等我到杨林伟把事情安顿好以后啊。会来找大家的。
10: 好，
5: 哎，
12: 老爷，别气坏了身子。
5: 哼，今天把陈九给放了，我看这帮穷鬼未必会交粥交粮。三姑啊，晚饭后，你和我一块上彭长联防大队，找找您大队长去。
10: 昌伦同志，这半年多来，我们跟组织也联系不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干了，心里苦闷呢。
4: 陈九同志，现在好了。自从去年8月7日，我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以来，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革命的总方针。这次上级派我回绵阳，就是要在水网湖区拉起革命的队伍，消灭反动势力，让穷人过上好日子。马委员在湖南领导和组织了修水、平江、浏阳一带的武装力量，胜利地举行了秋收暴动，建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咱们江汉平原也要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尽快地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0: 昌伦同志是党的湖南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你回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已经有了主心骨了。
8: 是。
10: 小花，你怎么来了？
11: 哦，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10: 什么事儿？
11: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刚才我看见刘海盗带着叶三姑出了弯子，往彭场方向去了。
4: 大晚上的去彭场，肯定是去搬队伍啊。这个家伙耍什么花招？
10: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11: 哦，那你们谈吧，我先回去了。
13: 三哥，这么晚干嘛来了？
5: 哎，你是不知道啊，今天穷鬼们的阵势，尤其是荷花，终究把陈九给放了，
13: 这我知道。

0: 怎么，还有什么麻烦吗？
1: 这帮穷鬼抗粥抗粮，以后啊还不知道会闹出点什么，所以我想请大队长派队伍到沙岭村住几天，压压穷鬼们的气势，也好保我刘家大院一片安全。
0: 队伍开到沙岭村，如果光是压压穷鬼们的气势，保你刘家大院的安全，好像没什么意思吧？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明天队伍进村，先挨家挨户的收粮收租，我倒要看看那帮穷鬼们能闹出多大动静来。
1: 好，不愧是大队长，那我先回去收拾收拾后院，给弟兄们好住。
2: 你呀，留下来好好陪陪林大队长。

0: 临终辞职的队伍来了吗？
1: 已经进村了。
0: 那就好。
2: 我看你还跑不跑？
3: 出发队会打死，
4: 回来就。
1: 九哥，林仲池带着队伍进村了。
2: 知道了，你去找李春生，让他通知骨干们到虎口集合。你也去，我在那等你们。
1: 好。
2: 哎，注意，要小心。
1: 哎，你也小心点啊。
4: 别老是
1: 吃香的，快想一面吧。
2: 又不用枪了，对不起，是你不讲军场。
1: 九哥，
2: 哎，好，人都到齐了。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在水网湖区拉起革命队伍，端掉沙脸村的团防兵。
5: 好，
2: 同时开仓分粮。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7: 好，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10: 你下命令吧，我们听你的。
5: 对，我们听你的。
2: 好，春生和花，你们两个马上回村，挨家挨户的通知乡亲们，今晚鸡叫时分动手分粮。
10: 好，
1: 你放心吧，这事儿我们一定办到。
2: 好，全靠你们两个了。
1: 但是要端掉团防兵，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行吗？
2: 你就放心吧，这边我们自有安排。
1: 那你小心点啊。
2: 哎，
1: 走。
2: 咱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先摸到刘海蛋他们家后院底下，听听里面到底有多少团丁，

0: 找死！
1: 干什么？全部休！我把这军家想活命的，都给我乖乖在屋里待着。谁要是敢出来，小心脑袋！
2: 分娘了！分娘了！把娘死拿回家藏好！分娘了！把娘死拿回家藏好！

0: 3点1线，对对对。过来。
1: 小哥，

1: 林仲池在沙岭村的失败不甘心啊，又带了50多个团丁回来。沙岭村现在情况很复杂。这样，树林、楚林，你们两个跟我回村，打探消息，贴标语、做宣传。
2: 行。
1: 枣林，你跟荷花在家代班守窝子，一有动静马上转移到走马岭。行。
2: 你们两个这次出去一定要小心，如果意外遇敌，先要设防脱身，一定要安全返回。
3: 知道，知道。好，准备出发。注意安全。走。
2: 张大哥，
3: 哎，现在村里情况怎么样？哎，这个四道逼得我们没有一点活路啊。
4: 老伯，咱村里现在住了多少团丁了？
5: 看来有30-40人，这帮家伙猖狂得很，你们快打回来吧，救救乡亲们！
4: 老陶，老陶，你这时候怎么来了？
5: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才来了解情况，安抚乡亲们了。顺便啊，在你这儿写些标语，明天一早我就踢到街上去。
4: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放心，不会有事儿的。
6: 荷花，楚林和树林出去一天了还没回来，九哥也不见人影啊。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7: 不会吧？
4: 不行，我得回沙岭村一趟，这儿交给你了啊。
7: 哎，枣林。 九哥让你带弟兄在这儿守着，你现在出去不合适吧？
4: 那万一他们要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的处境可就危险了。我还是去一趟吧。
7: 哎，枣林，枣林。

0: 杨捕贵老先生的家宅，你们也敢搜吗？什么杨捕贵，老子早搜！把锁打开。要是在主任手里，我打不开。
1: 走。
2: 沙岭村的枪支被夺，那些穷鬼们交粮糊弄刘海盗。

0: 表面上看是陈九在挑拨，可是这个陈九以前好像没这么大胆，而且他们这次组织性很强，他们背后肯定有人。
1: 我也估摸着沙岭村近段时间很反常啊。

0: 这样来就能说明问题了。哎，大旅长、师爷，你们都在啊？沙岭城不安宁，你们管不管？
1: 三哥，别着急嘛，啊，正好我还有事儿要跟你商量。
0: 明天我要在你的府上宴请邓昌伦。
2: 宴请邓昌伦？
0: 不非你们怀疑他是游击队？海盗兄，难道你能断定邓昌伦不是游击队？一个文弱书生，迂腐先生，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一个娃子，他，不可能。三哥，你的脑袋还是简单了一点。
3: 呵呵呵，好啊，那就按你们说的办。我回去呀，准备一桌上好酒菜，恭请邓昌伦，你们看怎么样？
4: 什么？你可千万不能去！
3: 你等我把话说完嘛。林柱之现在对我只是怀疑而已，其实他并不知道我真实身份呐。 如果明天这顿鸿门宴我不敢去的话，那就会引起他的加倍疑心呐。那要是万一出了事怎么办？陶吉贤同志现在在彭场，一时半会儿又赶不回来，不行，这事关系重大，得我们三个好好商量一下才能决定。陈九同志，
4: 坐坐坐。
3: 情况特殊，就不用等陶吉贤同志了。为了这个事儿啊，我已经反复考虑过。 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有一个他们万万想不到的计策。我们好好商量商量。今天各位来到寒舍，这第一杯酒啊，一敬恩师，二为昌伦接风。来，咱们先干一杯。
5: 来来来，
6: 好，来三叔，
7: 林先生，
6: 好。
7: 来，
6: 吃菜吃菜吃菜。哎，老叔
8: 好。
6: 昌伦呐，你年少时代就学习勤奋，志存高远，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
8: 您过奖了，哪里？
6: 仲池啊，你和昌伦都是我的门生啊。昌伦呢，在外多年，我们难得一聚。今日啊，为我们的师生聚会，干一杯。
8: 老师说的对，今儿同学聚会，来，咱们喝一杯。
6: 来，
8: 哎。
6: 昌伦兄，这两年在何处高就啊？谈什么高就啊？在外教书谋生，混口饭吃而已啊。<笑>
8: 你不是一直在汉口吗？怎么？
6: 哦，贱内带着几个孩子在家乡居无定所，今日张沟，明日郭河，后天又毛嘴的，我这于心也不忍呐。<笑>昌伦这话说的是好啊。
8: 他受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奔波之苦，回来报效乡里，像这样的热血情怀，真是我们宗门望族的好后生啊！
6: 昌伦兄，你好像不是个虚度时光的人呢、啊，想必是身在江湖，心怀民众吧？啊？<笑>
3: 时为艺人，男儿血报国志，忧民之情，随着环境所逼。
6: 早已消失在田园湖水之中了，昌伦兄，你这话可不对头啊！当年在老师学堂念书的时候，你我同桌而坐，那个时候你可是为着国家的积贫积弱而忧愤呢。后来你到汉口念书，想必也是怀着报国之志，救民于水火之中吧？
3: 我乃一介文弱书生。
6: 何谈什么报国之志、忧民之情啊！倒是你林大队长身居要职，威风凛凛呐！哈哈哈哈哈！
8: 你们俩虽是一文一武，可都是乡里人才呀！你们俩若能够携手共济，那定能造福一方，前途无量啊！
9: 对，老师说的对。如果你们俩携手一起。 我们这儿一定会财源滚滚，来喝一杯。
8: 好，来。

0: 谁让你们来的？滚！
1: 三叔，仲池，今天咱们师生聚会，高高兴兴的，这是干什么？仲池啊，今天一开始你就问这问那的，刨根问底，你是不是怀疑我邓某人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呢？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嘛！可惜我不是刘邦，我这拿教鞭的，不敢与你这握枪杆子人久坐了。
2: 告辞了。
3: 哎，常兰兄，
4: 常兰，常兰，
3: 常兰兄，
4: 常兰，
3: 哎，老师，
4: 师傅。

0: 老师，您先坐一会儿，我派人把他找回来。
1: 仲池啊，你搞什么名堂啊？拉老师喝酒，你们老同学兵戎相见，传出去另是人笑话吗？
0: 过来，去盯着他们。
2: 是，
3: 要不。
4: 林大队长，我这手稍微一拉，咱们可都变成肉泥了。
0: 陈九，你这个玩笑开大了。
4: 小子们，开枪啊！你们大队长可就
0: 把枪放下，放下！
4: 林大队长，我们几个今儿也不能白来一趟吧？
0: 你们不就是想要枪吗？我给你们。今儿来的兄弟几个，我一人给你们配一条。
4: 人手一条可不行，您这也太小气了。把你们这儿所有的枪全都交出来。怎么，舍不得？行啊，那我现在就陪你们到你们大队部，让你们联防大队全体缴械。走。
0: 等等，我给你们。去，把枪拿来。
2: 是。
4: 等等，让你的人把武器打包成捆送到渡口去。
0: 按他说的办。
2: 是。
4: 走吧，林大队长，你还得送我一程呢。走。
0: 这个邓长伦太厉害了，面色从容，对答如流。开始我还以为他和游击队没什么关系，可是人家是早有准备啊，我也上了他们的当，差点连命都丢了。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

三姑啊，我三哥年老气衰，论年纪，他可以做你的父亲，你跟他过得下去吗？三姑，想不想和你的意中人成个家，过好日子去？三姑啊，听我的，跟你的意中人见个面，劝他帮我办点事儿。我给你们一大笔钱，让你们远走高飞，怎么样？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迅速扩大队伍，把原农协会员吸收进游击队。湘鄂省委已经同意我们成立彭城游击大队。
1: 好啊，好。
0: 陈九同志任大队长，
2: 哎，
0: 我兼任党代表。大队目前下辖一个中队，金枣林同志任中队长，刘楚林、周树林任副中队长。
3: 小心点啊！哎，看着，很辛苦吧，一路。
4: 不辛苦，不辛苦，慢点来。哎呦，好，
5: 走了，
4: 真不也很辛苦啊！不辛苦，以后洗衣服做饭我们都能干，不会洗衣服做饭了。我们不仅要做这些，将来我们还要练习打枪，还要参加战斗呢。
3: 真的？
4: 好，来跟我走啊。
3: 那按照邓代表的部署，咱们近段时间呢，就以分散活动为主了，吸收新队员，筹集粮饷，做好消灭彭场联防团的战斗准备。
6: 林大队长让你给他送情报，事成后给3000大洋。这不是让我当内奸吗？共产党对内奸叛徒从不轻饶的。
7: 林仲池看中的就是这一点。他说了，如果你不配合，他就使手段，让游击队认为你是联防大队的人，让共产党除掉你。共产党误杀你，他就让我受罪。
6: 你能忍心看我受难吗，三妹？你就是我的命，为了你，我豁出去了。以后咱们见面就很不方便了，传情报的人一定得安排好了。
8: 据侦缉队获得的情况说明，在通州和通顺河附近有50几个穷鬼下到了越州湖，就一去不回了，八成是参加了邓昌伦的游击队。师爷，你多派几个人盯着他们，一定要找出邓昌伦的落脚点。
9: 大队长，明安钉子不眼线，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固然高明，但是我们还要防止眼皮下有游击队。 在活动啊！你是说镇上的那个善书房？我派人盯了很久，这听书的人中有男的、女的、中年的、青年的，他们到善书房落脚，然后下到湖中。据我所知，有十几个人到现在还没回来呀、啊。
10: 这游击队招兵买马的招数还不少。
11: 走，我们到善书房看看去。好，三个，来。程咬金的弟兄们与前来瓦岗寨清剿的官兵杀的是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啊！程咬金怒目圆睁。 手中的板斧上下翻飞，寒光闪烁，板斧飞落之处，只见人头滚滚，是鲜血四溅，官兵们一个个是哭爹喊娘啊，抱头鼠窜。哈哈，各位客官，稍息片刻，请听我下回分解。哎呦，林大队长，有失远迎啊！
12: 请坐。陶老板，这陈咬金三板斧之后还有什么招啊？你老是说些百姓对抗官兵的书，是何居心呢？
11: 哎呦，林大队长啊，您看您这话说的，茶馆里说点善书，图的是个热闹，挣的是点小钱儿，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您看，您今儿来了，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啊。这么着，我给您备几个酒菜，让您喝个痛快。

0: 交泰就不必了。
1: 走。大勇，
2: 哎，
1: 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在那听书喝茶，给我盯着每一个人，最好能查出他们的落脚点。
3: 是。
4: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整训，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新老队员的斗争士气啊！我和大队长呢合计了一下，决定搞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一来呀是练练兵，二来呢就是我们分步骤消灭敌人在彭城的武装力量。
2: 嗯，
4: 具体的情况让大队长说说。
2: 好，我们准备一部分人突袭沙岭村，另一部分盯住彭城，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是想打彭城还是想打沙岭村。他们弄不清咱们的意图啊，就不敢妄自出动。
4: 对，
2: 分兵的情况是这样，
4: 来，大家看看，
2: 盯镇上联防大队，用两个班；打沙岭村，用四个班。枣林，你带三个班从正面强攻沙岭村和张家湾的敌人。
5: 是。
2: 树林、楚林，你们各带四人，分别在沙岭村的李家院和陈家湾放枪迷惑敌人。
5: 是。
2: 到时候。我和邓代表分头行事。
4: 对，这次的兵力虽然分散，但有个作用，就是几处同时打响，能够形成声势，到时候主攻点一得手，其他的点迅速撤出战斗。
2: 嗯，行了，大家下去各自准备吧。
6: 好，
7: 行。
8: 九哥，你不公平。
2: 哎，什么我就不公平啊？
8: 人家邓代表说了要男女平等，你凭什么不平等我们？这打仗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份儿？
2: 这带你们去干什么？真打起来，还不够照顾你们的呢。
8: 可你前几天不是还说咱们要拉手作战，今天怎么又变了？
4: 哎，何华同志，别再争了，搞后勤也很重要嘛。哎，你放心，以后啊，有你的仗可打的。
2: 你，哎，好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仗打不就完了吗？
0: 师爷。
9: 哦，大队长，您找我有什么事？
0: 这段时间，邓长伦的人在村里贴标语、开密会串联，接下来必有动作。
9: 要不我们来个先发制人，把他们……
0: 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动作。不要打草惊蛇，看看再说。
9: 好，我马上传令。

0: 今晚11点，沙岭村张家湾。师爷，集合队伍。
1: 大队长，什么事儿这么急呀？这么晚了还要集合队伍？
0: 开始我是想让邓昌伦干着急，这一回我要让他连本钱都丢了。

0: 快！出什么事了？
1: 船长，坏了！林仲池啊，突然带着百十来人奔沙岭村来了。
2: 那我赶紧去报信儿，要是沙岭村湾子里等会儿出了什么动静，就告诉同志们，计划有变。
1: 好，那我去拿。

0: 咱把这火点着。
1: 好。
2: 哇！跟着。着火了！着火了！
3: 大勇，有，告诉大家，全体隐蔽，路过的人都给我抓起来。
4: 是，一并。
2: 着火了！
5: 着火呀！
2: 着火了！
5: 救火呀！
4: 别动！停止前进！
6: 怎么回事？
4: 不知道，等等看。
6: 大队长，后面发现敌人。
4: 黄连，你带着队伍往前冲，给我留四个人，我断后。
7: 不行，我断后，你带队伍往前冲。
4: 情况紧急，执行命令。出去以后，我们在庐陵湖会合。
7: 是，跟我来。
4: 隐蔽。
2: 邓代表，
0: 邓代表，林中池的队伍就埋伏在沙岭村附近，你可要小心啊！
8: 放心吧，你继续回村监视敌人。
0: 好，
8: 同志们，我们到沙岭村去，打林中池的屁股，拖住敌人，让陈大队长安全撤出战斗。
4: 是
9: 是。
8: 跟我来。把敌人引过来，掩护大部队撤退。

0: 我们后面被游击队包抄了，
1: 罗大警员，给我顶住了，不要让他们上来。
0: 是，
1: 其他人，给我上！
2: 副总。

0: 苗，快撤！
1: 参军！
2: 林大队长，
3: 三哥，
2: 听弟兄们说，邓昌龙挂彩了。
3: 邓昌龙挂彩那都是小事儿，关键是干掉了陈九这家伙。哦，对了，师爷，你去办件事，把这几个共产党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缅城。我要让总队长也知道我们剿匪的成绩。
4: 一定办到。
3: 三哥，这回也算是给你出了口恶气吧。

我张明锁，可是你却先走了，你留下我一个人。以后，以后我跟谁撒娇？以后，以后有谁来爱我？你为什么要走这么早？为什么要走这么早？九哥。

刘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一定会为你报仇，刘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0: 邓长伦，省委派你回家乡开展斗争，第一次组织小规模的战斗竟然失利，这队伍里有内奸，你只顾打看得见的反动派，营里是否有敌人，为什么没有注意呢？内奸是谁？游击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1: 大队长，陶其贤他一口咬定去沙岭是串亲戚，没遇见任何人，然后想回善书房。
2: 放屁！给他用重刑，让他掉一层皮，看他招不招。
1: 是，
3: 大队长，彭总队长派人传话，说我们消灭游击队有功，还送来赏银奖励我们，这是彭总队长的亲笔信函。
2: 好，派人回话，谢谢彭总队长，说我们一定活捉邓长伦。走，审陶其贤去。
3: 好，
0: 同志们。这次战斗的失败，我作为游击队的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陈九同志的牺牲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继承烈士们的遗愿，把革命进行到底。
4: 九哥死得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0: 早林带着队员们撤到越州湖，不知道顺不顺利啊。我们把情况分析一下吧。
5: 有个情况啊，虽然是在战斗之前发生的，但是

0: 非常使人生疑。根据分工吧，早林应该留守在营中，可他独自一人回村打探，没组织没纪律，这个里边应该有名堂。
1: 这事儿后来我听九哥问过早林，这半天时间到了哪几个地方，好像没什么可疑的。
2: 楚林，保持警惕性是对的，这件事说到这里为止，你们两人要尽快找到早林他们，让他们在走马岭会合，我在那里等你们。要注意你们两人的活动，不要分散，要互相掩护。
3: 邓代表，
4: 小春啊，什么事儿吗？
3: 邓代表，有个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4: 你说吧。
3: 那天队伍出发去沙岭村，中途我看见他好像往树洞里藏了什么东西。
4: 哦，好。哎，小春，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3: 哎，邓代表，
4: 小春。
3: 哎，邓代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小春啊，嗯，今天晚上找一个可靠的而且能力强的同志到你说过的那个地方去，假装送情报，然后躲起来，把那个舌头一定要抓到。我在鱼棚等你们。
3: 好，
4: 这件事要是办好了，你们可就立大功吧。
3: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饶命啊，饶命！邓医生，我认识你，我是八步桥汪三八的儿子。
1: 二宝？
0: 我是。
1: 王二宝，你父亲汪三发是做木匠手艺的，你也是劳动人民的后代啊，怎么能跟反动派勾结在一起？这样做有好下场吗？
0: 没有。
1: 那我问你的话，要照直说。
0: 我说，我全说。
1: 你说，是谁往树上放情报？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
1: 那我问你，还有谁和你联系？
0: 林大队啊，不，林仲池和叶三姑。
1: 叶三姑？
0: 是的，叶三姑，她要我尽可能与送情报的人碰面，然后把她带到燕家瓦屋。看样子，叶三姑和这个人的关系不一般呐。
1: 你见叶三姑方便吗？
0: 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到刘海道家。
1: 好。二宝，你想办法把叶三姑给约出来，我要问问她的情况，然后放了你们。记住，你和叶三姑敢向林仲池报告，说我们游击队放了你们的生路，他也会要了你们的命，知道吗？
0: 那是。
1: 你要是敢耍花招，
0: 哎，邓先生，我不敢耍花头，我不敢。邓先生，我在联防队也就是混口饭吃。我不敢和游击队为敌，请您相信我。
1: 好，我相信你。
2: 三爷，林大队长请三娘去一趟。
3: 去吧，备轿吗？
4: 三爷，没多远，二三里路

0: 隔壁有老小兄弟们，是个金哥来了。是的，
1: 你站好，你还知道害怕？德先生，我把事情全说了。 只要我一闭眼睛，满脑子都是血淋淋的场面。我和秦歌是真心相好，刘海刀那个老东西强迫我给他做小，传宗接代。他不行，就叫我去伺候林仲池。我传送情报。
2: 只想赚笔钱后，和林哥远走，哪知道闯了大祸。德先生，你饶我不死，留我一条命，我愿给你当牛做马，一辈子伺候您。去。叶三姑，你也是苦出身，我们游击队牺牲了5名战友，陶先生也被捕了。 他和陈九青梅竹马，感情深厚，就是因为你送的情报，要了他的命。你毁了他们的姻缘，你知道吗？还有邓代表，叶雪姐死在他们的枪下，这些祸都是因你而起，你知不知道？知道，知道。
3: 叶三姑，今天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今天晚上想办法把陶先生救出来。以后，这个事只当没发生过。你秦哥送的情报，照传照送。要是露了密，小心你们的命。
2: 按您说的办，秦后，我真心为游击队出力，对林仲池、刘海道、秦哥，我想法应付他们就是了。记住，以后跟你的秦哥见面，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两个人想双双潜逃，那只能让你的秦哥早点送命。好好表现，争取保条命。谢谢你留我一条命。
1: 我今天一定想尽办法把陶先生营救出来。
4: 小心，小心，小心。

0: 好，原地休息。
1: 邓代表说好了和咱们在这儿会合，怎么也不见人影儿啊？

0: 邓代表指示，他在壕口等你们，由我把队伍带到余家湖。集合，出发。
1: 小川把队伍带走了，我们呢？
2: 树林，服从命令，听指挥呀。
3: 九哥牺牲，
4: 我有责任。我接受处置。

0: 赵林，说说，你们和林仲之交火后的情况。陈九大队长命令我带着弟兄们先撤，他殿后，我们边打边退，到庐陵湖等了两天，跟楚林他们接上了头。邓代表，我应该回来掩护同志们撤退的。陈九同志牺牲，我有罪，死的人。
1: 应该是我，
2: 楚林。哎，说说你们两天来找金藻林的经过。
1: 两天时间，我和树林一步也没有分开，先到越州湖，后到庐陵湖。
0: 对，情况就是这样。
1: 金藻林，咱们游击队刚刚建立的时候，陈九同志到阳凤院来找我，楚林和树林分别出去宣传群众，你的分工是留守营地。
0: 结果你不听大家的劝阻，擅自离队，一个人到沙岭村，半天时间都干了些什么？
1: 邓代表，我去沙岭村确实是想接应他们俩，怕他们出事。到沙岭村的经过，我早就向陈九大队长汇报过。
0: 陈九已经牺牲，死无对证，你找谁？你说得清楚吗？
1: 大沙岭村行动泄密，有人出卖革命，你金草林就是那间。
0: 阿春，
3: 邓代表，
0: 陈九牺牲是我失职，我死而无怨，但说我出卖革命，我冤枉啊！你
1: 冤枉，下了他的枪。
0: 是，
1: 邓代表，
3: 带走。
0: 走，
1: 邓代表。
0: 啊，
1: 楚林，来来来，坐。 你们两个人呢，是我最信得过的亲密战友。今后给我做助手，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我决定的事，该给你们通气商量，会分别找你们的，但是不得互相打听。如有违犯，严加惩处。
4: 坚决严守纪律，一切听从邓代表指挥。
5: 师爷，哦，
4: 大
5: 队长，
4: 回来了。
5: 你现在可以去给陶启贤送饭了，让他好好吃一顿。一会儿我要审他。
6: 好，这家伙受了两次大刑，饿了他40多小时，他还扛得住。
1: 大队长，您今天审问一定有收获。
5: 那好，您去把他押来，我要好好审审他。
6: 好。
7: 大队长，大事不好，陶启贤他跑了。

0: 早林同志，
1: 邓大点，赶紧集合！
0: 快点！同志们，这次行动非常关键，瑶王河边锣声一响，你们在张家湾撕开一条口子，直插团防兵营地，枪。
2: 能缴多少是多少，多多消灭白口子，为臣九大队长报仇。
3: 大家注意，今天的行动是声东击西，我们打完后就迅速撤到庐陵湖。别忘了，你们是押送我去徐家湾的。 我们现在只能独立活动，不得声张，懂了吗？
4: 是，
5: 请坐，
3: 转，出发。

0: 邓代表，邓代表，
1: 好，你们的方案研究的怎么样了？这个方案太好了，到姚湾开仓分粮，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前后不到2个小时，等敌人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已走远了。
2: 2个小时？不可能分完粮食啊！你们要分兵两路，阻击敌人，尽量拖住他们，保证我分粮有充裕的时间。
0: 是。
1: 楚林、舒林呐，行动方案要注意保密，在行动中如果。

0: 遇到什么意外，听我罗声，队伍立即撤回。
1: 行，那您放心好了。
2: 邓昌伦在姚湾村开仓分粮，有人阻击你们，你们避开大路渡口。
3: 师爷，
4: 有
3: 召集队伍，我们绕过渡口，走小路到姚湾村，活捉邓昌伦。
4: 是。
0: 起来了，好样的！
5: 队长，
4: 这边来。
3: 怎么回事？我们还没到呢，那边就敲起锣来了。
4: 是。
3: 师爷，命令队伍停止前进。

0: 老爷。
1: 林大队长，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三哥，你这也不安全了，赶快御驾岗哨。今天在张家湾吃亏不小，一个中队被他们打垮了。
1: 哦，那这样，你先休息休息，我先出去多补几个岗哨。
2: 三姑，你的秦哥送的情报有误差呀。邓昌伦到姚湾村的时间和地点完全不对，我们被耍得团团转了。
0: 大队长，上次送的信，游击队死了五个人，你怎么不说误差？你把赏银给我，我不听你这埋怨话了。
2: 三姑，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军事上改变时间地点那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我堂堂一个大队长，是舍不得钱的人吗？好了，我们说正事儿。你的那个秦哥，还是中队的头吗？
0: 我跟他上次见面到现在，隔很长时间了，我也不知道。
2: 那这样，你想办法跟他碰个头，我要见他。
0: 大队长，满天大世界，我到哪里去找？找到了。也未必肯与你见面。
3: 楚林啊，擦枪的。
4: 啊。
3: 哎，昨天晚上邓代表身边就只两个人，怎么在沙岭张家湾打起来了？
4: 树林。忘了纪律、
3: 哦、对对对，纪律，真是没想到啊，邓代表这人太神了，这场声东击西的仗打得太漂亮。

0: 三姑，
1: 在这里。
2: 小林老弟，哈哈哈哈，爽快呀！啊，我们终于见面了。上次呢，因为有你的情报，我们顺利地干掉了陈九。这次如果能够抓到邓昌伦，我另外重重有赏，而且还送你们俩远走高飞，到一个谁也找不到你们的地方。怎么样，
3: 大队长？我的脑袋可是攥在您的手里啊，这邓昌伦他不是等闲之辈，这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我的命可就完蛋了。
2: 他知道什么了？
3: 金藻林被秘密押送到了徐家湾接受审查，邓昌伦对我暂时没起怀疑吧？
2: 那不就完了吗？我告诉你，这次我要邓昌伦所有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位，我要一举歼灭邓昌伦在内的所有共产党。另外，你敢不敢单独干掉邓昌伦？
3: 你出什么价吧？
2: 你要是能单独干掉邓昌伦，我赏金条五根。
3: 行，一言为定。
4: 大队长，县联防总队长从渑水发来的紧急函件。
5: 你的辖区祸患连起，限半个月缉拿邓匪，如有怠慢，军法惩处。
2: 师爷，我写封信，你立刻送到联防总队，交给总队长。
4: 好。
5: 总队长，直部缉拿邓昌伦，定当全力以赴。我已出奇招，你不久可见邓昌伦的人头，林仲池敬上。
6: 陶七贤同志，
7: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哎呀，
6: 休息这么长时间了，早就恢复好了。
7: 好，好，好，来，来，来，给你们介绍啊，这是上级辛苦我们派来的大队长陶七贤同志。
6: 大家好，
7: 你好，
6: 快，里边坐，里边坐，
7: 走，走，
6: 走，走，走，来，坐，坐，坐，
7: 请坐，请坐。
6: 来，大家坐啊。
7: 好，
6: 我来向大家传达一下上级的有关精神。
7: 嗯，
6: 金藻林已经招供，是他出卖了革命，已经被处决了。小春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新营地。上级决定，我们彭场游击大队扩编。
7: 好，
6: 刘楚林同志任第一中队队长。
7: 好，
6: 周楚林同志任副中队长。
7: 好，
6: 张小春同志任第二中队队长。
7: 好，你们先向大队长介绍一下部队的情况，我去二中队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6: 你们说。
7: 啊
6: 啊，来，咱们俩，
8: 你们在蒿草滩不能多待了，要重新开辟新营地，然后抓紧时间训练刚刚入伍的新队员。过段时间我们抓住战机，端林仲池的窝子。
6: 好。
8: 一中队的情况你们也知道，陶大队长刚刚过来，
7: 恐有闪失啊。我的重点是要放在那里。
9: 邓代表，留下那个人会不会危险太大了？
8: 叶三姑和林仲池已经和他会过面了，看来那个家伙是死心塌地地为反动派卖命啊。除掉他，但是早晚的事儿。不过目前林仲池还比较相信他的情报，让他多活几天，说不定还能起作用嘞。
6: 邓代表已经派人送信来了，命令我们两天后在蒿草滩集结，并且要求我们多带些盐过去。
3: 我们这边的盐也只剩下半碗了，咱们是不是想办法去彭场那边弄些盐过来？
10: 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摸到镇上去。
3: 还是我去一趟吧， 万古院那边有三人要求加入游击队，今晚上我顺便去把这事儿给落实了。
6: 嗯，也好。楚林同志啊，
3: 哎，
6: 每次你都只能完成特定的任务，今天把他的镇上去搞得严以后马上返回，
3: 保证完成任务。
6: 楚林同志，
3: 哎，
6: 为了保证数量，争取多弄些盐回来啊，你也带些人出去。
0: 大队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去吧。
3: 那我们走了。
6: 嗯。
5: 邓与二中队在蒿草滩两日，一中队转移，行踪不定。好。

0: 大队长，您看这破块还是湿的，这说明半个时辰前他们还在这里。您再看看这个。
1: 常伦，跟老子玩猫捉耗子，老子他妈就陪你玩到底！哎，
2: 咱们没赶到集结地，让敌人先摸过去了。
3: 这儿中队怕有危险的，
2: 希望他们早点撤呀。
3: 给我烧了他！
4: 烧掉！烧掉！
5: 邓昌伦于余家湖蒿草滩附近驻扎，有迹象表明该部有所扩编，欲剿灭之，吾恐人员不足，恳请援兵加之本部二路合一，歼灭邓昌伦，指日可待。
6: 早林。 我们就要与一中队会合了，你要继续受委屈啊！躲起来。
5: 您还准备要我躲多长时间呢？要耐住性子，啊！再过几天，我就让你活过来。邓昌伦是在蒿草滩一带。
7: 情报是准的，可怎么就逮不到他？大队长，这事儿急不得，逮只兔子也没那么容易啊。我和大队长一起研究了一个消灭彭城联防大队的作战方案，今天让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下。对，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就是邓代表、刘中队长带领少数的人。 在营地按兵不动，我们用两个小队在越州湖上暴露活动，吸引林中驰。等他发现上当以后啊，肯定会绕道返回彭城。我们一二中队集中全部力量打伏击，消灭林中驰。请大家完善细节，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两天后行动。
2: 这个方案好是好，可问题是咱们怎么让林中驰到了越州湖再折返回来给我们打伏击的机会呢？
7: 他要是根本不理睬越州湖，咱们该怎么办呢？放心吧，邓代表一定可以调动敌人的。
6: 林中驰会听指挥的。哼，那伏击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呢？啊，张沟和郭河的结合地，走马岭。哎，你看怎么样？
2: 我看行，这个地方呀，适合打伏击。
6: 好，就这样定了。楚林，为了确保安全。
8: 你和我带一班人先到走马岭去观察，
6: 林中驰来回奔跑，等他一进到我们的口袋，我们立即赶到主阵地指挥歼敌。
2: 是。
6: 为了确保战斗胜利，楚林、树林，你们各带一人到张沟、郭河去摸准敌情。
7: 好，
8: 保证完成任务。
6: 邓代表，我对您有意见。
7: 有意见？
6: 您答应过我会让我上前线，可为什么这样打了这么久，您还不带我们去？
8: 呵呵呵，
7: 何怀啊，我正要找你呢，这次派你啊，就是去前线。真的？你的任务是带领所有女队员去抢救伤员。是。今晚咱们分头行动，明早集合。
9: 行，注意安全。
8: 好嘞，好，走。
10: 什么声儿啊？
8: 是猫叫吧？这次真是天赐良机啊！这是大价钱的情报。

0: 今儿这猫怎么直叫唤呢？这猫叫得我心惊肉跳的。秦哥，你快把情报告诉我。现在已经是三更了，再迟了你就走不了了。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1: 情报给我。我和他昨晚在一起待了2个时辰，情报嘛，都在这儿呢。
2: 小宝贝儿，你是助我得江山的人，我以后会封你正宫娘娘。
1: 大队长，别哄我了，你能封我正宫？
2: 我不做那个梦。昨晚，他把和他执行任务的同伴支开，冒死和我在一起。你把钱献给我。好。小两口过日子，够了吧？
1: 还不知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分呢。情报快给我。大队长，邓昌伦的人在走马岭设伏，具体时间方案是。好，你们的侦察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3: 大队长，我们按计划行动。
4: 行，邓代表。刘中队长，哎，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呐。好，就带一个班的兵力到走马岭前够不够啊？
5: 没问题。
3: 大队长，您放心好了，这一路上我给邓代表做保镖，保证安全。
4: 就是，有楚林的吗？楚林，
3: 哎，
4: 我们现在出发。
3: 好，
4: 再见。
3: 注意安全，再见。走了，陶队长，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先走了。你们去吧。走。陶陶队长，早林呐，辛苦了。 为了麻痹敌人，保守军事秘密，伏击战表面上是在走马岭打，已经有人相信了。实际上，我告诉你啊，根据邓代表的部署，伏击战在黄谷滩打。黄谷滩，行动开始，先派出一队人马到越州湖上四处穿梭，然后再分出一队人马到走马岭一带，大芦苇踩脚印。 然后再派一个班到彭场联防大队，去接应刘少南的大部队，攻打林中池的大队部。其余的队员到黄谷滩沟口集结，这波饺子要全部吃掉。然后咱们所有的队员到彭场镇，胜利会合，明白？
2: 大队长，快说，邓昌伦的人马在走马岭准确无误。继续探，这一次我要验证情报的真假。
6: 是。你敢不敢单独干掉邓昌伦？你要是能单独干掉邓昌伦，我赏金条5根，而且还送你们俩远走高飞，到一个谁也找不到你们的地方。
4: 楚林，咱们准备出发。
7: 邓昌伦，得罪了。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我就是让你死个痛快。好啊，刘楚林，你终于按耐不住了，想为林仲池卖命，哼，开枪啊！

0: 这个内奸终于自我暴露了。
1: 邓长伦，我活不成了，你也完蛋了。
2: 老师，
1: 雷大队长直接到泽马里消灭游击队的大部队，你们死定了。
0: 刘处林，你自认为聪明，其实你愚蠢到了顶。我们游击大队在哪里设伏，真的能让你知道吗？你的情报就那么值钱吗？
2: 走。

0: 师爷，
1: 你看啊，我们后边是高低坡，前边又有一道沟口，要到走马岭还有一段路，弄不好游击队会在那边伏击我。
2: 您说怎么办？
1: 做稳当事儿，通知大家原地休息，派两个人去侦查。
2: 是。也许你没想到吧，我邓长伦今天饶你一命，让你到林仲池那边去。
3: 邓代表，我该死啊！
2: 你确实该死，为了一个女人，害死了陈九大队长等五名战友，我本该代表人民毙了你。但是今天，我先饶你一条狗命，这样也许对我们游击大队这一仗能起点作用。实话告诉你吧，设伏的计划，鉴于你是中队长，多少让你知道一点。林仲池已经带他的人到了黄谷沟险滩，他比你强一点，疑心重，不敢下沟口。其实他已经没退路了，张小春端了彭场联防大队部，而且还有刘少南的三大队的增援周树林已经堵住了他的退路。今天我放你出去，给你的主子最后送你一条消息，实话实说啊，就说我邓长伦在走马岭等他，让他快点下到黄谷滩。这样的话，你兴许能够躲过陶大队长他们的乱枪，捡条命。如果你和林仲池紧急撤退的话，那就证明你的情报是假的，再诱骗他上当，他也会毙了你。为了革命的大业，我们游击大队暂且放一条生路，懂吗？
3: 邓代表，我按您说的办呢。
2: 你这个怕死鬼，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带他上路，他要是耍花招，立即毙了他。

0: 开，出来！
1: 别开枪！是我，
0: 我找林大队长，快，我要见你们林大队长啊！
2: 走，
0: 我找林大队长，快，我要见你们林大队长啊！
2: 走，
0: 放手了呀！大队长，我是偷偷跑出来的。邓昌伦这会儿在走马岭呢。
3: 哦，你这么容易就一个人跑出来了？
0: 我是中队长啊，一个干部要想出来还不好找借口。
4: 大队长，他说的有道理。
0: 就是，您快呀，大队长，我可是借口查岗哨偷偷跑出来的。要是时间耽误长了，邓昌伦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5: 兄弟们，全体过高口，直奔走马岭，抓到邓昌伦的，有赏。

0: 打！
1: 有埋伏了，
2: 有埋伏！
3: 同志们，前方的战斗已经打响，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去参加战斗，出发！

0: 大队长，撤！大队长，那边有条安全的路，咱跑出去，也许可以脱身啊！大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大队长，咱也许可以跑出去啊！
1: 我怎么？
0: 大队长。

0: 来，开始。哎，
1: 新兵训练，
2: 小伙子，是块国防料。
3: 你可是一班长点名要的，
1: 他就展露锋芒。
0: 直冲！快，
4: 在部队好好当兵，回家好好打铁。
0: 不对，我要你来，只让你当一名优秀的炮手。
1: 班长寄予期望。
5: 他现在把你调到他班里，那是想整你。
0: 我们的身后就是加农炮，不让你爱护炮，你还敢往上写字？
1: 严苛的训练，
6: 他那个班长可真厉害啊，能把一个小班长当出个八顿的滋味来。
1: 他们在血与汗中磨练，
4: 标尺356，
0: 打得不错嘛。
2: 下面宣布立功人员名单。
1: 在理想的激励下成长，
0: 这些都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我叫复原了。
4: 班长，
1: 无论是告别还是坚守，他们都无愧军人这个称号。
4: 七连一班准备发射，发！
0: 怎么搞的？
4: 动作要快，快点，瞄准点发，注意射向。
5: 我能成为一个好兵吗？
0: 那就好好干吧。建国，要当将军吗？
4: 士兵还没有当好。
7: 你是我所认识的最纯粹的炮手。
1: 弹道无痕。

0: 石头，
1: 哎，
0: 你当的是什么兵？
1: 炮兵。
0: 是咱爷们干的活。
1: 爹，
0: 啊，
1: 我去几年，练个好身板，回来还跟您打铁。
0: 哎，孝敬我不如孝敬国家。既然当兵了，

0: 北风和一班长掰腕子的。
1: 一班长加油啊！
0: 王北风加油！
1: 一班长使劲！
2: 哎呀，你说李四虎两把不丢人？哎，使劲啊，小伙子，来吧，使劲，来吧！哎，愣，太愣。
3: 得了，练级签个俯卧撑再说吧，再来。
2: 得了，算了算了，我让你左手还轻飘飘的呢，别伤了你这骨头啊！哎，你们谁来？啊，
4: 你来，你来，你来，
2: 谁来啊？你，
5: 同志们，输赢不是关键，要像王北风这样，这种精神可嘉。
6: 首长，新兵石平阳试试行吗？
2: 嗯，我让你左手，
0: 李四虎，你又来这一套，你就是个左撇子吗？
2: 副营长，你来也不行，
6: 还是来公平的吧，左右手都行，我在家打过铁。
7: 来，
0: 哎，新兵加油，
5: 开始。
0: 哎，新兵加油，
8: 石平，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0: 加油，加油，
9: 石平，
8: 加油，
9: 石平，
0: 石平，
9: 加油，
0: 石平，
9: 加油，石平，
0: 加油，
9: 石平，石平，加油，石平，石平，加油，石平，
0: 加油，
9: 加油，
0: 加油，
9: 加油，
0: 石平，
9: 加油，
0: 加油，加油，
9: 加油。
3: 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石平阳。
3: 好小子，是块国防料啊！
4: 新兵把老兵干掉了。
6: 我说过，我打过铁，

0: 哼，同志们，天快亮了，大家抓紧准备。
1: 好，走，
0: 集合了，走。
2: 太阳，
3: 快！哎，士兵营，你可真是给咱新兵争脸了。
4: 集合了，
1: 哎，集合了，集合了。
5: 士兵营，真棒！
2: 哎。

0: 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新兵连几个月，干得不错，下连以后更要刻苦训练，展开竞赛，争当优秀士兵。知道我们是什么连队吗？
1: 报告，
0: 讲。
1: 市主炮兵团加六炮营一连，也是基准连，在团建制上称为炮兵七连。
0: 回答得不错，还有呢？
1: 炮兵之神连。
0: 回答得对。石平阳，
2: 到。
0: 你分配在一排基准班。
2: 是。
0: 王北峰在二排基准班。
2: 是，石平阳，你可是一班长点名要的，他可是认炮不认人呢。在目前，他还是我们连最优秀的炮手。
3: 一班长，
0: 嗯，
4: 李四虎，
2: 我是你们班长，也是你们的炮长。介绍一下排长，
4: 邱华山，请排长讲话。
3: 我不懂炮，可是我知道。 怎样做一个排长？希望你们做一个好炮兵。好，该你们说了。大家注意了，
2: 讲两句。
3: 我们的身后就是加农炮，是我们班真正的班长。他管我们吃，管我们喝，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军人，成为一条汉子。
2: 我就讲到这儿了，
3: 该你们讲了。
2: 报告，
5: 讲。
3: 按娘说了，倒不对，要争取入党，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炮，然后
5: 说话简单点。
3: 我就说这些。报告，
2: 讲。
3: 我现在是革命军人，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5: 报告，
3: 讲。
5: 想当将军的士兵才是好士兵，我努力奋斗。
3: 下一个，石平，你呢？
4: 班长，说真话还是假话？
3: 真话。
4: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不是好士兵？
3: 你想当什么？
2: 在部队好好当兵，回家好好打铁。
3: 不对，
2: 我要你来是让你当一名优秀的炮手。你既然想打铁，就不要穿这套军装。石平啊，既然穿上了军装，就是一个兵，不是铁匠，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大声点，记住了什么？
3: 我是一个炮兵。

0: 目标，
1: 幺零幺目标，
0: 标尺308，
1: 标尺
0: 向右005，
1: 向右005，
0: 标尺加6，向左004，
1: 标尺加6，
0: 标尺308，
1: 标尺
0: 方向向左004，
1: 标尺向右零
2: 干什么？我让你爱护炮，你还敢往上写字？你不服气是吧？别赖老规矩。
3: 我不回去。
2: 你干什么呢？
1: 我练俯卧撑还不行吗？
2: 谁让你练俯卧撑的？
1: 你教练。
2: 还。谁让你在这儿练俯卧撑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他在这练俯卧撑呢，班长让我回去。
2: 你还有牛脾气了你啊？
1: 像你啊。
3: 他不就是因为咱们刚来的那会儿，你跟他扳手腕，把他给掰赢了，让他丢了面子吗？他现在把你调到他班里啊，那是想整你。
1: 嗯，
3: 哼。哎，平阳，你看看，啊，人家指导员对咱多重视啊！啊，
4: 人家李思虎啊，在基准班长的位置上响当当，站在队里是个兵，一上炮位他是爷。
3: 算了，

0: 石平阳真霸。
1: 嗯，哎，什么毛病你？
0: 我学那丫头的。哎，还记得咱们新兵的时候那丫头吗？哎，分咱卫生队了。
1: 关咱啥事儿啊？
0: 哎，关系重大呀！知道人家怎么评价你的吗？挺拔。哎，你小子够有福的，刚到部队就有姑娘挺拔上了。哎，她叫张梅。
1: 等，别瞎想啊！想出毛病，小心提不了干。
0: 等，不说了。
2: 让我看看，我看
3: 。哎，你们看什么呢？啊，
4: 班长，
5: 我们看瞄准镜呢。
6: 指挥员的眼睛就是瞄准镜，靠目测指挥火炮，让炮弹打到目标上，那才叫真本事呢。
0: 哎，班长，你行吗？
6: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们给我指个目标，我来报数。
7: 哎，给他指一个。真的，在哪儿？
0: 那儿。
7: 对。哎，班长
8: ，
7: 你不报
6: 啊？报啊，班长，
7: 报啊，
6: 班长。
7: 哎，班长，你报，
5: 你不是
0: 班长报数啊？
7: 对，
6: 报
7: 啊，报啊，班长，
0: 报啊，
7: 报啊，班长。
9: 今天咱军事民主，官兵互助，针对石平阳在炮上写字和一班长对石平阳态度不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讲吧，
6: 我说，一个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得守纪律，要继承老红军的传统，像老班长那样把武器当作生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绝对不能趴下，要坚持到胜利，这才是中国士兵。你不是个铁匠吗？你懂啊，百炼才能成钢啊，你说是不？
9: 哎呀，你的话我们都听了好几遍了。石平阳也懂这个理儿，别离题太远。
6: 我可没有走题，靠炮吃饭，靠炮做人。我让他爱炮，我叫这炮爷长眼睛，他也有灵性，他懂得人情世故。你知道咱们最老的班长吗？
10: 哼，班长，我对你没意见。真的，这是心里话。老班长爱炮如命，你讲过，我明白了。
6: 嗯，咱这一辈子就相信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咱们当炮兵的就得像炮一样响当当的做人。记住，咱们班是有光荣传统的班，你一定不能给他抹黑。
10: 班长，我记住了。

0: 别着急，这就好了。
1: 嗯，哎，石冰洋，他来过吗？
0: 没有。
1: 真没来啊？
0: 嗯。你们男兵真不容易。
1: 哼，没什么，不在火里淬一次啊，当不了好炮手。
0: 好了。
1: 好，谢谢啊。
0: 哎，等等。
1: 嗯。
0: 麻烦你。
1: 哎呦。
0: 给他烧去。
1: 谁啊？
2: 石冰洋啊，他那个班长可真厉害啊，愣把一个小班长当出个八顿的滋味来。
1: 那我就代表他谢谢你了。

0: 一班长，好看吗？
1: 红床那儿更好看。
0: 哎，石明，
2: 好看，
0: 真美。其实啊，要我说，也没什么好看的。
2: 假话。

0: 营长，
1: 讲，
0: 靶场全部清完。
1: 你看呢？按计划进行。
2: 开始吧。
0: 是。
3: 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0: 目标，标尺356，
1: 标尺356，
0: 方向向左零五十，
1: 向左零五十，
0: 全连十发急速射，装填。
1: 标尺356，方向向左零五零，标尺356，
2: 标尺356，
0: 预备。
2: 方向向左零五十，
0: 发。
3: 打得不错嘛，当好炮兵啊，就得有窍门。只要你舍得下身子跟我干呢，我保证你成为咱们连的高级炮手。哎，这里边学问大着呢，大学生咱也伺候不起，初中生呢还看不上，你们高中生啊，那得看怎么用。我小学毕业，一样打出个优秀炮手来。哎，你刚才看见了王北风了吗？他那动作程序啊，他都有毛病。
2: 班长，那你为什么不指出来啊？
3: 人家四班长会指出来的，我是你的班长，只管你。
2: 那你也应该指出来。
3: 我凭什么？
2: 班长，你也太自私了。
3: 是自私，我自私，我自私是为了你，不自私你就得走我的路。当兵当到了不能当的那一天，真的要离开他，心疼啊。
2: 班长，
3: 啊，士兵，有人说我是为了扳手腕的那件事报复你，你听说了没有？
2: 听说了，班长。
3: 你信吗？
2: 班长，我还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3: 士兵啊，我还真没看错你。我这个人呢，就是重友情，你对我真心实意，我就对你负责到底。咱这个炮啊，说简单也简单，可要说学问，那还真有学问。明眼的技术啊，你都掌握了。你看，这些都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教程上没有。哼，用个新词儿呢，就叫感觉了。有些是班上的，有些是炮上的，我就送给你了。
2: 是，
3: 石平阳，你告诉我，你现在最喜欢干什么？
2: 打铁。
3: 胡说！
2: 真的，班长。
3: 为什么？
2: 我从小就在铁匠铺长大。
3: 是啊，小时候的印象太深了。我从小就是在开山炮中长大的，所以我喜欢炮。
2: 班长，我喜欢铁，更喜欢你。
3: 石平阳，你是炮兵，应该喜欢炮，记住了没有？回答。
2: 记住了，我是炮兵，应该喜欢炮。

下面宣布立功人员名单：一连三班长黄涛，三等功一次。七连一排一班，石平好。

0: 哎，世平啊，嗯，今后有什么打算？
1: 当兵啊。
0: 废话，谁不想当兵啊？我想考军校，想提干，想当一辈子兵。
1: 我也一样。哎，我想当炮兵团长。

0: 你先不急啊，不够。进来。石平阳，你是一名战士，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待所发生的一切。你父亲突然病逝，让你立即回家料理后事。这是村里给你的电报。连党这部决定，你立即启程。
1: 这是支部的一点心意。哎，石平阳。

0: 石头，孝敬我不如孝敬国家，既然当兵就好好报国。
1: 石明，你怎么没走啊？
2: 石明啊，怎么回事？
3: 指导员，我不回去了。
2: 为什么？
3: 参军前我爹就说过，孝敬他不如孝敬国家，既然当兵就要好好报国。连队就是我的家，你们就是我的兄长。
1: 那你得回去看看呢。
3: 我打过电话了，老人村里安排了，我回去也见不着了。
2: 回去看看吧，把田家铺安顿一下。
4: 是啊，
2: 回去吧。
5: 你
2: 啊，
5: 田家铺不能丢，这是大事儿了。
3: 我是一个兵，
6: 回去了，
3: 不是个铁匠。

0: 石平，到。一班长由你带领，我禀了。是。
1: 他们在这儿。

0: 哎，啊，李四虎怎么没来啊？他病了，他会有病，怕是思想里的病吧？谁替他？是平阳，是平阳，快跟上，一班，快加油，死吧，跟上，一班。
1: 这次拉练，咱们一班得了表扬。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前80里路走得挺好的嘛，后边拖拖拉拉的，你们说，这是一班的作风吗？让四班抢先占领阵地，这一条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和平时期战斗力的高低，怎么评价它呢？ 就是要争第一，和四班较上劲，那就一步不能后退，半步不能落下。

0: 一般没有被别人抢先的习惯。邱排长，是你啊！邱排长，真是雷厉风行啊！说调走你就调走了，难怪战士们都夸你呢。
1: 说我什么？
0: 说你啊，关系专业户啊！
1: 哎，什么意思嘛？
0: 陆子野呀，哎，咱俩同年入伍，赶明儿你也给我托托关系。 也让我有个出头之日啊！好，等我有时间呢，一定帮着你把这。
1: 行了，
0: 一个排长调走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士来送你，你不觉着可怜吗？我是代表全排来送你的。
1: 你，
0: 可我要送你一句话：天天用心走关系，你会累死的。
1: 既然你是个炮兵排长，
0: 就应该像炮一样的扎实，战士们才能够服你。 再见。哎，可靠消息啊，这次进教导队啊，连里报的是你和王北峰，可你比王北峰强多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要严格要求自己。我呀是不行了，没这机会了。哎，你走啊，这
2: 好，哎，吃。
0: 耶。

0: 要送石平阳去上学啊！不行，绝对不行。
1: 他军事上过硬，政治上也合格。
0: 正因为这样，送到教导队他就回不来了。我不能把尖子都送走吧？你想想，一班以后谁来带？年底师里演习，三营的荣誉还要不要？再用李四虎啊，他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缺心眼。
2: 哎，营长，你也太本位主义了。
0: 团里通知，稍息。七连二排四班副班长王北峰进教导队学习，通知完毕。
3: 住！集中！
4: 就问你，听起来想法这么多件事，谁愿意不去？也轮不到你，也轮不到我。
5: 祝贺你。

0: 进来。
1: 哟，营长，刮胡子呢？啊，
0: 哦，四虎，有事吗？
1: 昨天家里来了封信，
0: 哦，
1: 说咱们的收成不错，特别是你们家那几亩地。啊，
0: 坐吧。
1: 你们家人手少，我兄弟过去了，已经啊帮你们家都干完了。
0: 啥时候都是远亲不如近邻呐。
1: 是，
0: 麻烦那几个兄弟了啊。
1: 咱俩老乡今天聊聊。
0: 好啊。来，抽抽抽，抽烟。
1: 营长，这个事儿你办的可不漂亮。
0: 什么事儿？
1: 我们班是基准班。

0: 基准连的基准班是全营的骨干，班长先进教导队。这话是你说的吧？
1: 这我比你清楚。到底什么事儿？说吧。
0: 这回挑骨干上学，怎么成了王北风了呢？论个人素质，他怎么能跟石平阳比吗？凭良心说，我带着几茬子新兵啊，最扎实的就属石平阳了。
2: 你李四虎还挺仗义的嘛。
1: 李四虎，你小子可要注意了，公事和交情不是一回事儿。你先别替石平阳叫屈，说说这次进山拉练为什么不去？
0: 我有病啊。
1: 有病？你小子还会有病？你少给我装吧。就你那几根弯弯肠子，我数都数得过来。
0: 我想复员。你当副连长的时候我就是班长，你当营长了我还是班长。班长，班长，这个班长我不想干了。
1: 李四虎，你还是优秀党员吗？还是班长标兵吗？今天你总算暴露了名利思想的伪报。好好好，我算把你看透了。石平阳的素质好，我比你清楚。上次拉练你装病，一班照样带的嗷嗷叫，全程420公里，没有一人进收拾队。技术上我也看了，假把火不比你差。我要向连里建议，由石平阳担任基准班长，你当副班长。
3: 晚点，撒西，连党支部决定任命石平阳为一班班长，原一班班长李四虎为一班副班长。
4: 哎，班长，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嘛？哎，这不是影响咱俩的团结吗？
0: 吵什么？这是我跟营长商量的。从今以后啊，你别叫我班长了，也别叫我副班长。我当了8年兵，还没当过副职呢。你要叫，就叫我老李吧。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当班长的要记住一条，不该问的别问。走，到前面转转，也算交个班。你这当班长的第一招啊，就是要镇住老兵。只有你在军事上过硬啊，别人才信服你。每次考核你都是优秀炮手，你看哪有不服你的？记住了啊。当然了，首先要正正派派做人，这也是重要的。我呢，再跟你说说干部的情况。忘了，老庄这个人呢有特点，爱抓个典型。你比王北风强，他比谁都清楚。但是有一点，直接提干可以，送去上学不行。我呀，就是吃了这个亏啊。宋指导员嘛，人好，对战士也好，抓连队的理论学习和政治思想工作还是有一套的。总之啊，平时训练留一手，考核比赛露一手，记住了啊。
4: 嗯，记住了。
0: 当班长呢有三条路：一是别人咋干咱咋干；二是领导让咋干咱咋干；三是应该咋干咱咋干。这一条要靠真本事，可是难走啊。
4: 班长，那你走的是哪条路啊？
0: 我走的是我自己的稀泥巴路。记住，既要干出个名堂，又要保住咱炮手的品行，这三条路你都得走，得趟着走。我是明白的太晚了。
4: 那我就走正我自己的路。

0: 七连一排石平阳现在是什么军衔？
1: 中士，
0: 该给他受上士。
1: 那可到头了。

0: 石明，起来。我让你起来，你回答我，累不累啊？
1: 累啊。
0: 累为什么不休息？
1: 人的力量就像泉水，舀得越多，冒得越欢。
0: 那你的泉眼是什么？
1: 我想当个好兵。
0: 你让别人休息，可你自己还在练，是不是想表现自己啊？
1: 老班长，你说过，当炮兵的做人得像炮一样。我琢磨着，炮兵得像炮弹一样，出了膛，化回一道漂亮的弹道，而后一定要击中目标。班长，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0: 醒了。
1: 什么醒了？
0: 你继承了咱们班的传统，把铁炼成钢了。

0: 袍要换了，人要走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该复员了。
1: 大班长，
0: 兵老了就油了，要不怎么叫老兵油子呢？也该走了，早就有这个心了。这次野外驻训，我看你到这个火，我也就放心了。老哥今年26岁了，要是在家里啊，早就抱孩子了。
1: 能不走吗？
0: 走，是我自己要走。
1: 回老家也好，守着爹娘。
0: 哎，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帮忙。
1: 班长，有啥你就直说吧。
0: 相信我吗？
1: 那还用说？
0: 不怕我给你找麻烦？
1: 你不会的。
0: 那好，毛岭庄大树间向左4指伏，近1600米，
1: 是新黄村。
0: 村东小桥向右2指伏，
1: 山坡有个小房子，门前亮着红窗灯。
0: 对了，就是那儿。我那个对象叫于文兰。
1: 你有对象？
0: 参军前就订婚了，后来他到临县打工，就住在山上他亲戚家那个代销点。我一看他门前亮着红窗单，我就知道他来了。
1: 那他怎么不来看你呀？
0: 怕影响不好呗。参军那会儿说好的，等提了干再来。没希望了，可人家照样守着我，好人呢。你看，那还有个孩子呢。
1: 班长，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作风问题啊！
0: 哼，我有作风问题？
1: 你都有孩子了，那还不是作风问题啊？
0: 那孩子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他哥嫂离婚

找了主，就把那孩子扔给了他。你文兰嫂子可是个正儿八经的黄花闺女啊！再过俩月，我就要复原了。

0: 上车吧，营长说，要专门送你去临县结婚。
1: 傅元兵，坐什么小车？
2: 哎呀，其他老兵都走了，就剩你了。
1: 来，哎，
0: 四虎，
1: 哎，你不去连里告别了？
3: 已经去过了，
0: 常回来看看啊。
1: 来，上车。

0: 谁的主意？
1: 大伙儿。
2: 别这样，别这样，这份情太重了，我林四虎这辈子值了，就剩大伙儿这份情，我比当个师长团长还光荣。
1: 班长，
3: 我代表全班送你一个礼物。

0: 班长，
1: 静，我们一起唱一支歌吧。
2: 不唱了，我该走了。我，
0: 班长，
3: 班长，
0: 唱一个，
3: 唱一个吧，
4: 班长。
1: 班长，班长，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
2: 你见过我哭吗？

0: 班长，
1: 你可要回来看看我们啊！
2: 班长，
3: 我不是你们班长了，我不是兵了。

0: 看出来了。
1: 注意，
0: 李四虎那茬是街上，
1: 看，
0: 可又是石平阳的作风。
1: 五指与食指合力，
2: 我看了三天了。
1: 注意动作要领。
2: 今天下午就这个科目，
1: 你们看到了吗？
2: 三个多小时。
1: 你来，是。
2: 他是在磨呀。
1: 好。五指与食指合力。
3: 七连一班，准备发射。预备，发！
1: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3: 四连一班，准备发射。预备，发！
4: 要想混出个前途来，就要保住咱炮手的品行。

0: 大家辛苦了，来来来，胜败兵家常事啊，喝绿豆汤，来来来，喝吧，给我。 提起精神，找找差距嘛。咱们要学习四班的长处。比赛不是目的，我们要把平时的训练当成未来的实战，那才是目的呢。为了保持你们一班战无不胜的光荣传统，一定要胜不骄，败不馁。宋指导员，
1: 到。
0: 无论比赛结果怎么样，他们一班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自身表现也很出色嘛。石斌阳，就看你下面的住厨对抗赛了。
2: 喝！一班长、四班长，住厨对抗赛准备开始。

0: 老庄啊，你是不是给他吃激素了？
1: 比不上你们，有巧克力，我们可是只有绿豆汤啊。

0: 好，同时到达，平手。报告，什么事儿？三营七连，一班要求加赛10个驻处。你们二营的意思呢？司马长，怎么样？
1: 应战，
0: 开始加赛。
1: 我非破了营里的挖住处记录不可。
0: 开始。

0: 司班长，你退出比赛。班长，
1: 暂停！哎，停停停，怎么了？
0: 司班长，司班长，怎么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样？怎么搞？
2: 医生，
3: 来来来，快快快！
2: 司班长怎么样？啊？啊，
3: 没事，只是虚脱了，没什么问题。
4: 石表，停下！
5: 石表，停下！
4: 石表，我命令你，停下！石表，你不要命了吧？停下！我命令你停下！石表，我处分你！
6: 我不能倒下，坚持住，我不能倒下。八九，我要破纪录。

0: 怎么样了？
1: 谁胜了？
0: 你胜了。喝点水吧。慢点，慢点。
1: 谢谢。
0: 谢什么？这是我们护士的职责。

0: 我复原回去之后，来看过你吗？我也要走了。下星期我要到师卫训队受训去了。
1: 要提干了？
0: 可能吧，不过提了干我也会回来。

0: 标尺二七八，
1: 标尺二七八，
0: 高低三十零零，
1: 高低三十零零，
0: 方向右一加二，方向右一加二。为什么不继续？
1: 班长，老班长回来了，
0: 在哪儿？
1: 你看，啊，
0: 李国栋，快去惊老班长。
1: 是，
0: 炮后集合，回家打扫房间，换衣服。过去老班长总是把我们的衣服带给嫂子洗，而我们不知道。今天他回来了，不能让他看见我们不成样子。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3: 石平阳及一班的同志们，你们好。今天你嫂子去看她姐，我特意让她挂起了红床单，给你们带去封信。我也很想去，我怕去了走不动啊。刚脱下军装那几天就像探家似的快活了几天，总想着该归队了。可是清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这不是探家，是彻底的离开，心里边真不是滋味。
4: 我想炮，真想啊。现在女人房子钱都有了，可干什么事都有一拳打在棉花套子上的感觉，提不起精神，那滋味真不好受啊。如果部队还要我，去当志愿兵，喂猪，种菜，扫厕所，我都去，活得实在呀。我想听炮声，我更想听你们的拉歌声。
5: 欢迎
6: 欢迎。

0: 请师长讲话。
1: 新兵下连，让我来讲讲传统。讲之前。

前先宣布三个任职命令：任命原一营营长庄碧川为该团副团长；任命原三营七连指导员宋洪建为该营副教导员；任命三营七连一排上士班长石平阳为该排代理排长。

0: 报告排长，一班正在休息。
1: 继续休息。
0: 是。继续休息。
1: 刘发展。刘发展。坐下。刘发展。
2: 喊到。到。
3: 到。
1: 什么学历？
3: 高中。
1: 你呢？
4: 高中。
1: 你。
3: 初中。
1: 你。
4: 高中。
1: 你。
3: 初中。
1: 好，你们都是有知识的士兵，道理你们都会明白，你们也知道士兵的第一脚该怎么踢。刘发展。
3: 到。
1: 为什么当兵？
3: 当个跳板，回家好安排工作。
1: 不是跳板，是学校，一步一步提高，成为优秀士兵。给我记住，把连队当成你们的家，把我当成你们的兄长，做一个有知识的炮手。
3: 排长，你的信和邮包。
5: 石平阳，你好，听庄副团长说你当代理排长了，祝贺你。今年军校招部队骨干，你一定要来。张美给我写信来说，他给你寄去了复习材料。

0: 老班长，士兵万岁。
1: 团里研究过了，你参加本年度的全军统考。
2: 那排里咋办啊？
1: 地球离了谁都转。怎么还舍不得走啊？
2: 哦不，副团长，组织上对我，我这就复习。
1: 嗯，两个月停训复习。
3: 腿抬高点，
4: 有完没完？我这腿就抬这么高，
3: 再抬高，就这么高，抬高！
4: 你起来！哎，你干啥？你
5: 算了，别吵了，继续操练，
3: 集合，正步走。
4: 今天下午接到了师里的电话，
6: 说有个战士给师纪委写信，
4: 反映代理排长石平阳打骂新兵的情况。
2: 哎，
4: 啊！
6: 师里严令追查，查清后再做结论。明天就要考试了，你只能先不参加。
5: 上炮位，装填，标尺315，方向30000。
7: 报告。
5: 发。
8: 报告。
5: 装填，
9: 报告。嘿，
10: 排长，你热爱部队，苦干了8年才有这次机会，这我们知道。
5: 标尺

0: 排长，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心里好受。
1: 排长，你告诉我是谁告的状，我就是挨处分复员也要为你出这口气。
2: 排长，让我们和你一起练吧。
3: 排长，你下命令吧，
1: 别叫了。

老班长，你怎么不来看看我们呀？这次我真的像你一样要走了。我多希望那红床单再挂起来呀。老班长，看来我还是没有说对。当炮兵，只要整个集体命中目标，个人咋地不咋地，没啥。但道是无痕的呀。

0: 好了，别哭了啊，在部队上好好干。
1: 石冰洋，
2: 这干什么？
1: 你跟我来。
2: 排长不会走的。
0: 副团长，
1: 团大卫决定你留下。
0: 部队又要演习了吧？好，我回去。
1: 上车吧。
0: 我是个战士，还是自己走回去吧。
1: 石平阳，
3: 庄副团长，情况都弄清楚了，刘发展反映的情况是不属实的。
4: 哦，那你去找过招生办没有啊？能不能参加补考啊？他要是再失去这次机会啊，那就得明年了。可是明年又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那年我要是送他去教导队就没这事了。
3: 我都去找了，今年确实不行了。
5: 我天天在等，等你收拾我。其实我写这封信只想出口气，我没想到事闹这么大。我知道害你不浅，我也后悔啊。
0: 署名了吗？
5: 署了，写的就是刘发展，是上头替我保密，
0: 还算磊落。为什么说我打你？
5: 你是间接的打，班长打我你没制止，我认为是你授意的。
0: 可你在信上说我亲手打了你，还是我吐你一脸唾沫？为什么？
5: 我想引起重视。我害了你，官了私了我认了，你明说吧。
0: 好，先说你们班长并没有打你，我也没有授意，

0: 再说你不训练不出操装病偷饼干，全连都在干，都想当个好士兵。班长跟你谈话，你把病号饭都打翻了，谁还和你谈得拢啊？就你这样的，谁还能看得上你？你怎么就不能争口气呢？站起来，把雨衣脱掉，上炮位，脱炮衣，动作要快，快点，快点，瞄准点发，注意射向，标尺350，
1: 标尺
0: 高地
1: 350，
0: 30.00，
1: 高地
0: 方向右移50，
1: 方向右移50，
0: 瞄准点发，注意射向，注意动作，要快。标尺130，
1: 标尺130，
0: 方向2581，
1: 方向
0: 快
1: 2581，
0: 动作要快，注意你的标尺，动作快点。
1: 排长，我承认我错了。
0: 错在哪儿？
1: 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跟你较劲。以后我就跟着你学，你叫干啥就干啥。
0: 不治。刘发展，你哭什么？在我面前的是一名中国士兵，而不是一名败兵。从刚才的训练上看，你是可以服从命令的。后几次的标定速度、精度都提高了。标定13号方位时，我故意错了4个密位，当时你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按我的来。这说明你是有责任感的。你身上有长处，刘发展，站起来，别哭了。
1: 排长，我能成为一个好兵吗？
0: 你想成为好兵吗？
1: 我想。
0: 那就好好干吧。

0: 中尉同志，师属炮兵七连，火炮封存完毕，请检查。上士值班员，代理排长，石平阳。
1: 稍息吧，开始检查。
0: 是。
2: 一排长，军里王参谋找你。
0: 我马上去。
1: 没想到你还坚持。
0: 我自己也没想到还能见你一面，也想写信想见见你，都是同一年的兵嘛。怎么说呢，你不会笑话吧？
1: 怎么会呢，其实我心里也有愧，也许就那一下就改变了咱们俩的命运。
0: 话也不能这么说，你有很多长处，我呀干得再红火也是兵的红火，我就是个兵的料。
3: 平阳，你
0: 兵的料要说也不易，从营里到师里把我当典型学习，这反倒让我总想花更大的力气学习别人。
1: 所以我虽然提了干，可心里头总觉得很内疚，总觉得不如你扎实。你信上说过人的真正价值，

0: 不在于他的职位，而在于他的行为。
1: 哎，别说了，即使没这事儿，你也是今天的你，我还是今天的我，恐怕这是早已注定的。
0: 哼，还有，你可能也已经听说了，我已经从军部调回到咱们团了。也许这一切本应该是你的。
1: 王参谋，你拿我开什么心呢？还是那句话，是你的我拿不去，是我的你也得不到。
0: 平阳，
2: 副军长同志，直属炮兵团指挥人员正在研究配属集团军演习方案，请指示。
3: 请稍息。
2: 稍息。
3: 指挥员会议怎么出现了一个士兵啊？
2: 他是七连射击指挥员。啊，
3: 石平阳。请放下。

0: 想过要当将军吗？
1: 没敢想，副军长。
0: 为什么？
1: 因为士兵还没有当好。
0: 你是一个优秀的士兵，我们准备以别的方式对你进行奖励。担任主阵地炮连是几连呢？
2: 直属炮兵七连，指挥员是谁？
1: 报告副军长，代理排长石平阳。

0: 管，
1: 我是一号，
0: 我是一号，
2: 一号一号，我是动管，我是动管，
0: 请指示你炮阵地的位置。
2: 我火炮全在538高地。
3: 报告副军长，
1: 538高地，无我火炮群。
4: 我是一号，为什么我火炮群还不到位？
2: 报告副军长，一切准备完毕，请下命令吧。
4: 我是一号，为什么还不见我火炮群？
2: 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请首长下命令吧。
4: 石平阳，今天的实弹射击非同寻常，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通过监视器展现在军区首长面前。
2: 请首长放心，有士兵在就有炮在。开始。一号，一号，我是动拐，我是动拐。一号，一号，火炮群已进入临战准备，报告完毕。
5: 动拐，我是一号，步兵44团3营在黄庄地区进攻受阻，命令直属炮兵7连就地去支援，以直线瞄准射击摧毁敌人火力点。
2: 是，全连注意，方向1607，
6: 方向1607，
2: 距离1356，
6: 距离1356，
2: 十发急速射，
4: 放。

0: 阵地注意，
1: 阵地注意，
0: 目标101，
1: 目标101，
0: 计划内支援，
1: 计划内支援，
0: 随机，
2: 标尺305，
1: 标尺305，
2: 基准射向向右004，
1: 向右004，
2: 放。
0: 偏东50米，近20米，覆盖目标。
2: 标尺加一，
1: 标尺加一，
2: 方向向右20.02，
1: 方向向右20.02，
2: 全连4发急速射，
1: 4发急速射，
2: 放，
0: 放。前方山脚下发现敌坦克，你炮手双眼备炸。靠平时训练经验，单炮操作炸掉敌坦克。石平阳，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有。
0: 有什么保证？
2: 因为我是中国士兵。

当全球的国防事业已进入高科技时代的时候，在中国，在我们所立足的这片土地上，有这样一个士兵，再过3个月，他在士兵的位置上画满8道年轮。8年里，他在炮手的位置上默默地创造着士兵的奇迹，并使这种奇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你们见过如此具有蓬勃张力的士兵吗？你们是否感受到一个士兵的辉煌？这种辉煌是否照亮了你们？换个岗位，你还能重新当一名炮手吗？就像现在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个最大的值。你是我所认识的最纯粹的炮手，到新的岗位上去吧。这炮马上就要换掉了，很快你就要和他分手，借新型火炮。士兵中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0: 当时光回溯到公元1947年，在辽阔的中原战场上，一场决定命运的战略转折开始了。
1: 考虑刘邓南进跳到外线作战的构思，应该抓紧实施了。
2: 刘伯承过河并不是坏事，这是要让他有来无回。
0: 穿插分割，迂回包抄，刘邓大军开创一系列运动作战的经典范例。
3: 一纵于本月7日、6纵于本月10日分别对运城、定陶发起总攻，我们就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一三缺一，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0: 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被瓮中捉鳖，何为歼灭？
4: 从枫林渡到济南1000公里黄河防线，足抵40万大军了吧？
5: 你们旅立即接替4旅，由西侧向梁山进攻击。
6: 刘邓在前，陈歇、陈苏左右两路跟进，就像一把叉子。
1: 三军大举进取中原，把战火烧到国民党区域去。
0: 八一电影制片厂鸿篇巨制，国产战争片经典作品，大转折上集，鏖战鲁西南。

这些老人啊，好多的没有机会在一起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天吧。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是反攻的时间还琢磨不定。从1946年7月开始到1947年6、7月，打了1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那个时候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紧急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白城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

0: 落泥土。
1: 中央社消息，国军数万劲旅6月9日从延安向西北扫荡，占领宝安、青羊岔、卧牛城等处，到达共匪中央总部所在地。日前已被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严令通缉的共匪首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冒雨向北逃窜。据当地人士透露，共匪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负重伤，危在旦夕。匪中央书记任弼时在雨夜逃跑中摔下山沟。另据中央社山东消息，
2: 政委，
1: 连日来国军山东剿匪作战胜利空前，捷报频传。第三兵团司令欧震将军率其主力两师已于当日占领5分南麻地区。据可靠消息，国军在近期内将有对共匪沂蒙基地进行毁灭性打击。
2: 怎么样？陕北还是联络不上。

0: 电台开通没有啊？
1: 不行，敌人太近了。
2: 在我英勇空军的协同配合下，29日，整11师又相继攻占南马，整个战局完全按照蒋委员长之预定计划顺利实现。全军将士齐心乘胜前进，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山东战场的完全胜利。

0: 怎么样啊？
1: 校长，我想，只要我们再接再厉，就能实现校长在三中全会上制定的目标，在四个月内完全击溃共军。
0: 我问的是战局。
2: 看来不下决心不行了
3: 啊！什么？
4: 年初考虑溜登南进、跳到外线作战的构思，应该抓紧实施了。
3: 嗯，这一招对于敌我双方来说都是很要命的。
5: 没错，我只怕黄河沿线兵力空虚，万一刘伯承突然渡河，和沂蒙的陈粟遥相呼应，我们就被动了。
1: 从枫林渡到济南，1000公里黄河防线，足抵40万大军了吧？再说他的面前是一个三角区，前面是运河，后面是黄河，这是一块死地啊。刘伯承一向棋看三步，他能往死路上走
5: 啊？那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了。
1: 不不不不，我们对国防部的意见从来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0: 如果是那样，他就不是刘伯承了。

我定于30日晚，即由东起东阿，西达鄄城进行宽政面渡河，而后即向运城地区急进，兜击包围割裂敌人，并歼灭之。刘邓。

0: 蒋介石有的是压岭战术，刘邓一过火就砍断了他的压岭把子。嗯，
1: 可以这样说，中央在陕北与敌周旋，可是决胜却在千里之外。
0: 哎，我们演的不过是出过场戏，刘邓登台才是好戏开场了。

0: 为做三用早餐，请白部长在会客室稍候。
1: 好的。
2: 是师徒雷登大使来的电话，
3: 是问刘伯承过河的事情吧？
2: 他称这是六杀事件，美国人又要做什么文章？
3: 随他去吧。
2: 去北平的事要不要等两天？
3: 中央社马上就要发布你去北平的消息了。如果改变日程，外界会以为我们把刘伯承过河的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2: 我也是这样想。先生，
1: 魏座，徐州电报，刘伯承过河了。
2: 我晓得了。
1: 魏座，我建议尽快组建鲁西南兵团。
2: 你看谁来当这个司令官呢？
1: 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科比较合适。
2: 宋瑞科。我去北平这几天再考虑一下，你同徐州陆总也可以再商量商量。
1: 魏座放心。
2: 另外，刘伯承过河并不是坏事，这次要让他有来无回，

0: 小周啊，
1: 哎，
0: 天气怎么样啊？
1: 报告司令员，好天。
0: 嗯。
1: 哦，晴天，有少量云团，静风。
0: 对，

0: 是我呀。嗯，你清楚啥？我还不清楚，你就清楚了。嗯，
1: 还没有收到。
2: 我早就说过。
3: 对，没有收到。
2: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啊。
3: 移动的战况报告。嗯，行，
2: 要沉住气。
1: 我这里参谋。嗯。
0: 哦，侦察清楚了吗？
1: 那就这样。
2: 好，你等一下，我记一下。
3: 情况怎么样？
2: 按预定部署，一六纵队分别完成对运城、定陶的包围。
0: 唐多城，
2: 二纵六旅在昨夜12点就拿下了曹县。
1: 你别说快逃的。
2: 整整提前了24小时。我是王参谋。三纵和二纵大部已进入汶上集、染谷集，敌东西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嗯，西线运城定陶之地，
1: 回来之后我们会马上布置射击阵地的，
2: 随时可取。
1: 嗯，司令员到了。
2: 啊，
1: 主要是直射侧射斜射交叉火力。
2: 怎么又让我喝水呀？
1: 好。
2: 跑厕所都来不及吗？这是叶城交代的，说你眼睛发炎，一定要你多喝水。
4: 好的。
2: 啊，去吧。东线敌情有什么变化？喂，
4: 我是指挥官。
2: 王敬九昨天已经到任，还没有新的部署。
4: 没有收到。
2: 除陈一鼎率整编70师向巨野方向运动外，其余各师仍摆在独山、阳山、金乡一线。
4: 知道了。
2: 听说
4: 对，是我呀。
2: 王敬九有个绰号。
4: 现在正在开始，
2: 叫王大炮。
4: 首长还没有回来。嗯，
2: 黄埔一期的。
4: 对，首长到前面去了。行，就这样，也没有回来。
2: 七个旅。
4: 就这样，
2: 一字排开。这个王大炮，朕部的蹊跷。
4: 已经处理完了吗？啊，处理完了，马上拿过来。
2: 张参谋，
4: 有。
1: 再说一遍。
2: 敌情通报来了没有？
4: 首长还没有回来。
2: 还没有。
4: 对，
5: 去催一下柴处长。
4: 首长回来后，我们会马上汇报。
5: 敬礼。主攻方向就在那个位置上。

0: 这个团的解放兵最多，
1: 是刚刚解放过来的。
2: 报告长官，我是181旅的。
1: 哦，你们那个部队跑得很快，我们追都追不上。
2: 我不行，我跑得慢。
1: 好，欢迎你。你们都是181旅的？
3: 我是第3快速纵队的。
1: 嗯，
3: 我是自己跑过来的。
4: 他是给我们送饭过来的。
3: 我到阵地上一看呐，都是解放军了，干脆连人带饭我就都留下来。
1: 那你就不划算了。
4: 我是新五军的，我们过来没几天，都是刘汝明合防部队的。他是1营3连，他在工兵连，我是师部的。
1: 哦，你们都是自己人。
5: 哎哎哎，
0: 你病了？
5: 赶紧起来呀，起来。
0: 把帽子戴正。
1: 叫什么名字？
6: 赵福昌。
1: 为什么不擦枪？
6: 没用过，不会使啊。
3: 首长啊，他在我们那边是大名鼎鼎的机枪大王啊，什么样的机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拆卸，光凭耳朵听啊就能打火力点呢。
1: 给他一挺机枪。
3: 哎，

0: 谢谢你。让他带一个机枪班。
1: 是。
2: 嘿，行啊。
3: 今年五月份，蒋介石调王敬久到山东战场任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觉得自己属下的部队老是变来变去，用起来很不顺手，就要求顾祝同调几个老部队给他。顾祝同没有答应，王敬久一气之下称病到上海治牙去了。
0: 蒋嘛，我在听。
3: 本来蒋介石有意让66师师长宋瑞珂任指挥，可又怕他资历浅，众将不服，只好下令将王敬久召回。
0: 这宋瑞珂倒是个要认真对付的强手啊。
3: 王敬久回来之后一直待在泗水老家，迟迟不肯上任，直到蒋介石和顾祝同发了脾气才赶来鲁西南，东拼西凑拉起一个杂烩司令部。
4: 有什么情况？
3: 看来
5: 我指挥部
3: 王敬久把七个旅一字排开，完全是仓促应战。
0: 对，我们果真高看了这个王敬久。
4: 什么位置？好，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
0: 他摆的这个长蛇阵只不过是一条首尾难顾的死蛇阵。起草作战命令。
6: 好，
7: 司令员。
4: 喂，我是指挥啊。就这样啊。
0: 哪个放的糖吧？白糖那么金贵。
3: 政委
1: 啊，政委回来了。
0: 政委同志，我的肚子今天又闹水灾喽。下面情况怎么样？
8: 你是厨师，我是烧火的。现在锅烧热了，就等你这个大师傅动锅铲了。
0: 走嘛。这样我们按原计划吃掉王敬久的西路军，破其一边，西其东路军北进，在他们北进的过程中实施分隔包围，各个歼灭。
8: 我没意见。丁涛的幺五三旅有收缩南下的迹象，要抓住战机。
0: 对，把命令改一下。
4: 喂，我是指挥部。对，我是王参谋。
0: 一纵于本月七日，六纵于本月十日，分别对运城、定陶发起总攻。
9: 主席，
10: 恩来，毕师
9: 啊！你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出来转
10: 啊？没得关系，我在这是生面孔啊，
9: 还是要当心一点。
10: 我在想啊，鲁西南战役打响之后，下一步应该让陈切兵团从西路出击，那么刘登在前，陈切、陈粟左右两路跟进，就像一把叉子，
9: 对着蒋介石迎面杀过去。
11: 三军大局进取中原，把战火扫到国民党区域去。

0: 孙女员，
1: 政委啊，这本字典有问题，本来该是混成旅，结果翻译成了杂种旅。
0: 给一中的嘉奖令。
1: 啊、哦。
2: 在运城攻坚战中，你们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人两个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第一个光荣和重大胜利。
1: 好啊，
0: 合同战术是你42年翻译的那本？
1: 对，当时太仓促了，我想重新校对一遍。这本书对当前正规建军和作战很有用处。
0: 只是不要熬得太晚了。

0: 通往阳山集的道路已被共军切断了。
1: 胃口还不小嘛，

0: 也可以不准动。
1: 马三，作为一军主帅，切不可三心二意。这个山东的进攻，万万不可功亏一篑，要从大局出发，重点还是先

0: 让他命令驻豫北、陕西、武汉、洛阳的十、四十、五十二、八十二和青年军206师编成第4兵团，由王仲连任司令官，火速赶往鲁西南，就在阳山把刘伯承拖住。
1: 杨司令员，
2: 张参谋，司令员呢？
1: 刘司令员到冀鲁豫军区去了，今天政委值班。
2: 啊，
3: 喂，啊，我是指挥部。
2: 报告。
3: 对，啊，
2: 政委，
3: 啊，
2: 我有个建议。
3: 张副政委也下去了。
2: 啊，
3: 对，抓紧时间做好定陶战役的作战准备。
2: 政委，
4: 啊，是指挥部。
2: 一个小小的6营级，就集中了敌人2个整编师啊。如果他们要和我们拼死一战，部队伤亡肯定会很大。就在6营级东南方向有一块大洼地，方圆有几十里，我们可以在那儿布圈塔，暗设口袋阵，围困固守之敌，不如伏击逃窜之敌。

0: 特别是曹楼方向。
1: 这个意见我认为不错，你马上请示司令员。
0: 好，
1: 是，
0: 那就这样，
1: 我走了。
2: 政委，六纵已进入薛福集地区，十九旅已经到达霍林集，二十旅占领了嘉祥。
3: 哎，杨处长给大家带战利品回来了。
4: 对呀，
5: 杨处长回来了。
6: 哎，蒋委员长送礼，大家发财了。
7: 这是什么
8: 东西啊？
9: 回来了，
8: 回来了，
9: 是他吗？什么东西啊？
6: 你自己看看吧。这些战利品呢，是运城缴获的，还有呢。这些啊是丁桃缴获的，大家伙来看看。政委，
1: 你这个军政处长不错，很会摆平嘛。
6: 当然了，不管一纵还是六纵，成绩都不能淹没嘛。
10: 杨处长，这上面写的是啥东西啊？
6: 哟，这得问问政委。
1: 美国的咖啡，
11: 好东西呀。
10: 咖啡，
12: 这怎么吃啊？
6: 政委，咖啡这东西闻起来挺香，抠开尝尝挺苦，是不是杨中药啊？
1: 好吧，那就把杨中药给我们留下来，其余的派人送给二纵和三纵。
6: 为什么？
1: 他们渡河后围住阳山，还没捞上仗打，不要说我们偏心，只让一纵和六纵发洋财嘛。
6: 原来政委也在摆平啊。
11: 啰嗦，快去吧。
6: 是。
11: 杨勇找了我，他怕六营级的敌人太多，馅装多了包子皮会撑破，他提了个口袋阵的建议，我觉得很好，我们就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你看怎么样？
1: 同意。让六纵从西面把敌人从六营街捅出去，一纵在大洼地外围设伏。
11: 好。
13: 什么？今天上午向南移动的敌人被击退以后，一直没有新的动作，
14: 你看有什么情况？
13: 啊，参谋长指示让我们北面
11: 情况怎么样？
13: 敌情
15: 还没有发现敌人信号，
11: 继续调整信号。
15: 是，
14: 好的，
16: 这次敌后
13: 就这样。
16: 有什么动向吗？
13: 喂，
16: 什么？
13: 我是
11: 司令员，政委，六营级的敌人还没有动静。
16: 想办法克服。
13: 参谋长，
16: 什么？
17: 就这样吧。
11: 好，
16: 就这样。
13: 这赶紧抄下。
16: 喂，我是指挥部。
18: 喂，啊，我是李达。
16: 你说吧。
18: 啊，知道了。啊，
15: 哎哎，扯开了，扯开了，哎。哎，这放多少啊？
19: 嗯，
15: 这放多少啊？
19: 嗯，先放一半吧，别放太多了，省点吃啊。
11: 嗯。参谋长，
16: 对，我再重复一遍。
11: 敌人炮火主要集中在村东和村北。
16: 还有在这儿，
11: 让你们密切注意这两个方向。
4: 参谋长，电话。
11: 啊，
13: 喂，你们要密切注意这两个方向上敌人的动向。
11: 我是李达。
13: 对。好，
16: 继续侦查。
13: 就这样。
4: 什么队形？我知道了。
11: 炮声已经响了二十多分钟了，差不多了。
16: 嗯。
11: 六营级的敌人开始突围了。
1: 叫杜义德加紧进攻，再捅他一把耗子窝，就全跑出来了。再行
11: 拦截和歼灭。命令六纵加大火力。
16: 对，好。
11: 把敌人往直方揭开。好。
19: 烂，你尝尝。
15: 不是，咋这么苦啊？
19: 不要嘛。
11: 立即发出。
4: 是，
1: 参谋长，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纸坊街了。
11: 政委，又在考虑下一步了。
1: 阳山鸡是块很难啃的骨头啊。
11: 是啊。哦，敌人进入口袋了。
1: 叫杨勇不要毛躁，沉住气，否则敌人缩回去就不好办。
11: 嗯。政委，柴处长给你的。
1: 嗯。
11: 说是过黄河的时候你要的。约翰·克克里斯朵夫。
1: 放着吧。政委，这也请你签一下。这个归张副政委管，你去找他。
15: 好。政委，
1: 哎，怎么把锅也端来了？
19: 哦，政委，这个是喝稀的还是喝稠的？
1: 还是我自己来吧。
19: 哦，
1: 你们去给我拿几把小勺子，再拿些白糖来。
19: 哎。
1: 等一下
19: 啊！
7: 好，好，明白了。好，就这样。好，好，你慢点。好，啊！
9: 喂，我是指挥部，我是指挥部。什么？
7: 对，
9: 线路已经抢救好了。
7: 还有什么？
9: 好，
11: 是杨勇，
9: 现在给我沉住气，沉住气，知道吗？
7: 知道了。
9: 幺幺五，明白。幺幺五，明白。
11: 差不多了吧？是不是告诉杨勇，可以收口袋了？
1: 等一等，杨勇还是有他自己的章法的。
11: 对。
1: 不要管他喽，来来来，喝咖啡。李达，辛苦了，有你一杯。
11: 我有这个。参谋长熬夜不靠这个，他呀有大葱和老陈醋。
9: 抽
11: 大一点，
9: 又抓了一千多个，
11: 再大一点。
9: 我要给他们请过二幺七、幺二零，明白？
11: 我们的骑兵出动了。

0: 报告，陈赓司令员来了。
1: 啊。
2: 是陈赓吗？
0: 主席。主席。
2: 风流潇洒陈将军，怎么倒像个炮弹帮的了？
0: 主席，你们天天顿顿只能吃黑豆过日子。
2: 你是少见多怪哟，黑豆是有缺点，吃了肚胀放屁，饿不下大便，可总比没得吃饿了肚皮咕咕叫好多了。哎，你看我们的战士啊，向老乡学了一手，把它和野菜米糠和在一起做成前前饭，改改口味啊。怎么我说的不对啊？啊。
0: 主席啊，在晋东南我们都为你的安全担心，同志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你，
2: 这次就是叫你过河的。
0: 主席，你快下命令吧，你说什么时候过河？
2: 是叫你们过河，但不是西渡黄河，也不是来保卫我，而是南渡黄河，去建立豫西根据地，与刘邓陈粟三路大军相互配合，呈拼字形格局，去侵略中原，到敌人那里吃饭去。
0: 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前卫扩大会，就是这个目的啊。
2: 你们要同刘邓他们一样，跳到外线去，边打边建立根据地，实现无后方作战。哎，事情巧得很呢，要你们过河的地点，恰好就是在当年项羽破釜沉舟的地方啊。
0: 主席，我明白，过了黄河只有前进，绝不能后退。
2: 只是锅别砸，船也不要沉喽。
3: 徐州陆军总司令部顾司令长官12日电悉，现将近日战况禀报如下。7月13日19时，共军以两个团做前行攻势，企图夺取我羊头阵地，苦战10余小时，除阳山西北葛山被共军占领，其余阵地均被我夺回。共军于14日拂晓退出战斗。15日晚，共军再次从东北、正南和西北方向分别向羊头、羊尾和西街发起攻击，被我军重创后于16日拂晓退回出发阵地。共军连续3天的进攻均被我击退，并俘获共军500余名，但目前共军攻势未减，我粮弹无多，周晋村民口粮已被我部搜寻殆尽，孤军奋战难以持久，急盼援军能于3日内持底，否则后果难测。切切，66师师长宋瑞克。
4: 师长，你的安眠药。

0: 我们在这里，
1: 我们在这里。炮火准备以后，你们旅立即接替四旅，由西侧向阳山集攻击。进入街镇以后，沿西街逐步向里发展。我到五旅去组织部队，准备着阳尾，发起第三次冲锋。
2: 这，
0: 司令，昨天我们吃了大亏，
1: 你们指挥还是我指挥？拿不下阳山，我就和你们死在这儿。
2: 是
3: 是。

0: 员，刚刚接到命令，让我们立刻停止攻击。
1: 什么？这是谁的命令？
0: 刘司令员在纵队指挥所里。
1: 传。
2: 你们打得蠢吗？歼敌3000，自损800。指挥员，不但要负歼敌3000之责，也要负自损800之责吗？我早就说过，打仗不是唱戏，在戏台上死的人，爬起来还是活的，打仗行吗？绝不能因为指挥员的失误，造成战士无谓的牺牲。一个战士长到17、18岁，他们的父母要付出很多很多，我们要对得起这些战士和他们的父母啊。
3: 司令员，你拼命的好。司令员，你让我再组织一次进攻吧，要是拿不下阳山，你罚我陈再道去当战士。
2: 坐。坐嘛。不能因为打了几次胜仗就轻飘飘的了。一个高级指挥员不能光想到冲和杀。更重要的是要琢磨怎么去冲杀。要做调查研究，要亲自到前沿视察地形，要和下面的指战员研究如何去打，要根据战场的发展变化及时的调整作战部署。今后的任务要比现在艰巨得多，我们输不起也拖不起呀。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司令员，
1: 司令员，司令员，你们继续干吧！啊，
0: 是。
1: 司令员，这是刚送下来的。
0: 用的什么药啊？
1: 自制的，还挺管用。

0: 仗没打好，我刘伯承有责任呢，立即通知下去。
1: 是。
0: 加急报。
2: 嗯。
0: 政委回来了。
3: 嗯。什么重要电报？
0: 关于阳山战斗，司令员向军委做的检讨。司令员交代过了，这份电报不用你签字。
3: 给我笔。发出。
0: 是。
3: 司令员，
0: 哦，回来了。
3: 嗯。
0: 两个纵队久攻不下，
3: 阳山没打好，我有责任。
0: 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吗？
3: 战场指挥员轻敌，我作为政治委员，思想工作没做好，下一步阳山二纵和三纵的协同作战，我考虑是不是让陈锡联来统一指挥。
4: 故各级军官均决心固守待援。六十六师师长宋瑞克。
5: 再念一遍。
4: 校长，连日激战，负伤官兵甚多，如遵令突围又无法带走，他们多年随从左右征战，实不忍遗弃，故各级军官均决心固守待援。六十六师师长宋瑞克，
5: 王仲廉
0: 呢？
4: 我已三电王仲廉，限他23日之前务必赶到阳山集。
5: 我的精锐部队呀，难道还要让张灵甫的惨剧在六十六师重演吗？你告诉他，如果不按时赶到阳山集，他要承担一切后果。装备兵力我们都占绝对优势，竟然每每被共匪的劣势所致，都是因为这些昏庸之辈奸臣威逼苟且自保。这一次绝不能轻易放过刘伯承，要在聚军营一带与共匪决一死战。
4: 校长放心，我以30个旅20万兵马一定把他们赶过黄河去。
5: 不是赶过黄河，而是把他们

0: 们消灭。
1: 我再把中央来电的这几句念一下。刘邓对杨山集紧邻两点之地，判断确有迅速攻坚把握，则攻坚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2: 杨山的胜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杨山的问题。在最近中央举行的小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用

0: 中央突破，以陈粟的七个纵队为左后一军，以陈谢的两个纵队为右后一军，在中原大地形成品字形阵势，协力配合，机动歼敌，同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玉林，把胡宗南的部队拖进沙漠，以许世友、谭震林的东线兵团把山东的敌人引向渤海，做两翼策应。而我们目前的战斗就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确保并扩大战争主动权，能不能胜利地完成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方针啊。
1: 刚才你们二纵和三纵的领导都做了检讨，但是今天要你们来主要是要你们理解全局形势，想想我们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中央在问我们杨山打不打得赢，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回答。
2: 我说前几仗主要是我没打好，但这不能说明我们打不赢他们，请首长相信我陈再道有决心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在这儿打垮他，这个宗瑞科将成为我们南进的包袱，我们必须打掉他。
0: 宗瑞科确实有战斗力，这是事实，但是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十天，兵源、粮源、武器弹药的来源已经被我们切断了。如果我们重新调整进攻部署，仔细侦查，全歼六十六师，再创一个孟良崮，是完全可能的。
3: 那就这样定，天一放晴，立即发起总攻。
1: 这次总攻由陈锡联同志负责，
0: 有没有意见？
4: 司令员，杨山这一仗还是陈再达同志指挥吧。
5: 决定的事情不能变，他还是二纵司令员嘛，只是在两个纵队的协同上由你统一指挥。
4: 是，
1: 再道同志，握个手。
2: 政委，你放心吧。

0: 市长，你的药。
1: 放了吧。
0: 市长。

0: 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吗？没事，不会有什么事了。你走吧。这还有半瓶药，
1: 也搁在那儿吧。
0: 走吧，怎么？你还有事啊？我想把这瓶药拿走。队长，好，打得好啊！
2: 我给五旅炮兵进攻，命令六旅继续向纵深挺进，告诉他们要活捉宋瑞科，要活的！我要看一看他是不是三头六臂。

0: 发报，校长，六十六师，据死固守阳山，现已弹尽粮绝，料难再攻去之。
1: 他们来了。

0: 宋瑞珂，你就是宋瑞珂，老子今天崩了你，我他妈崩了你！
1: 连长，
2: 住手！连长，住手！
1: 别打我！
2: 别打我！
1: 别打我！
2: 我不打你了！
1: 我不打你了！

0: 我们的部队正在一带水面上，你真会开玩笑，我已经是焦头烂额。剑成兄，你何必给我雪上加霜啊？
1: 不开玩笑，山东大捷，全凭阁下运筹帷幄。

0: 莫三兄，委员长钦定于30号在京召开大会，为你们徐州陆总庆功表彰。会后还要召开鲁西南剿匪军事会议，你和参谋长务必准时赶到。好，到时候我就在南京恭候英雄凯旋了。大手笔，法办王仲廉犒赏顾竹同，迎接美国特使魏德迈，3分胜利12分文章。
1: 一个月以后见，再见。
0: 无论对国际还是对国内都有交代，这叫学问。
2: 小周啊，天气怎么样？
3: 有雨，雨量中到大，劲风，风向北偏东。
2: 不要叫醒邓政委，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起床以后告诉他我下去了。
3: 是。
2: 把这块砖搬到院子里去。
3: 哎，
2: 每隔2个小时观察一次，向我报告水位。
3: 是。

0: 好，司令员，轻点。有什么情况？啊，
1: 中央贺电。喂，你先等会儿啊。中央对鲁西南战役评价很高啊。
0: 嗯，待会儿把这个送邓政委。
1: 哎，另外，吴少洲的三个旅、罗广文的九个旅、王进九的六个旅、张干、周元的八个旅，都在向这一带推进。
0: 嗯，好。
2: 喂，
1: 我走了。
2: 陈参谋，什么？水位又涨了，涨了多少？
1: 喂，
2: 涨了多少？
1: 你接着说。
2: 你要严密监测，严密监测。
1: 你这个同志真糟糕。现在水情比敌情严重。
3: 好。
1: 什么？不行，十点钟以前必须把电话给我架通。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5: 点，把小子运过去，别马上回来啊，
6: 一拍即合了。
2: 快点，快点，
7: 二排赶紧过来，把箱子搬出去。
8: 哎，来了，来了。
5: 哎，保急，保急，让台响的人先坐。
7: 好。
9: 来，二排的人集合了吗？
10: 不要急着撤嘛，就差这几分钟啊！
5: 来来来，拿根绳子过来。
7: 好，
11: 好嘞。
5: 哎，不够，再来一根。
7: 哎，
5: 来了，好好困着啊！
7: 好，
5: 不要把嗓子弄散了。
2: 小心啊，这个人给我来。
10: 先出去。
2: 来，给我来。
5: 把嗓子抬出去。
10: 是。
5: 勒一下。哎，亮哥，把嗓子点上号。
12: 刘邓提出，先休整半个月，然后在陇海线南北机动两个月。我看不多啊。这是南下的保证，
13: 是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还是直出大别山？这可以让刘邓根据情况而定。
14: 报告，刘戡的整编28师从瓦窑堡北上，朝大明河开过来了，离这只有9公里了。
15: 知道了。
16: 从黄河边上。一游而饮马长江，到蒋介石的府邸去闹他个天翻地覆。前委扩大会做出这个决策，确实有很大风险。嗯，但是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如果能成功地走出这一步，敌我的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刘邓的这份电报。我来回。

0: 蒋介石真要炸堤放水，让黄河参战。
1: 中央几点？

0: 中央同意我们的打算。
1: 关键是下面几句。
0: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2: 陕北情况甚为困难，甚为困难，
0: 就是说很困难，
1: 非常困难。

0: 娘娘，你带点水。
1: 哎呦，我这还有，我们一定要做。
2: 同志，快睡吧。
1: 到了吗？好，好，好，好，谢谢。
0: 带着。
1: 好。驾。太早吧，驾。

0: 魏部长，邓政委来了。
1: 叫走。邓政委，
2: 魏部长有什么困难？
1: 原定汽车直接开到阳山集拉伤员，结果路不好进不去，我们就把伤员集中到这里等。上午又通知说，前面柳林河的桥被冲垮了，又让我们往前送。
2: 杨处长，马上打电话，立即派人把柳林河的桥修好。
3: 是。
2: 要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要让民工吃饱。大洋山他们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1: 是。
2: 另外杨处长留在这儿，有什么困难找他解决。
3: 是。
4: 报处长，有个伤员跑步很走，一定要见见他。

等着我哎。邓政委，你还记得我吗？

0: 自己
1: 是自己人。
2: 伤得怎么样？
0: 胸部中了两块弹片，伤得挺重，
2: 要好好照顾他。
0: 是，
2: 走吧。
0: 去车上放心。

0: 这个人是谁？
1: 是这个团的政委，他们团伤亡最大，伤人最多，又运不出去。
0: 通知纵队黄政委，把这个团政委撤掉，送到后方去。一个下午，什么事情不做，就在这里哭。
2: 对，打。
3: 为什么不打呀？啊？刚才参谋长说了，华野的五个纵队已经到了运城巨野，我们还怕他个球啊？我看呐，再歼灭他一路或者两路是没有问题的。
4: 我同意陈带刀同志的意见，我也主张打他几仗再走。敌人已经把菜端上来了，我们就吃他个底朝天，如果吃光了更好，吃不光也吃他个惨淌生水。
5: 我同意西连同志的意见。
6: 反正陈西连个子大，胃口好。
3: 我不主张打。
1: 眼下休整部队是首要的，我们南渡以来已经连续打了35天了，炮弹消耗完了，到现在没有补充。新兵呢？没有。俘虏的教育起码得20多天。我认为原定部队休整到8月15号的计划比较符合实际。
4: 我觉得现在的水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并不亚于敌情，万一黄河决口，洪水一到，那就会全军覆没。我认为必须趁敌人合围之前抓紧时间赶快休整，赶快离开南下。
7: 南下谈何容易啊！这次南下跟过去的行动不一样，这是无后方作战，在这儿打仗无后顾之忧，你就管冲吧。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弹药有人送，打了胜仗有猪肉白面吃。可大别山我们完全不熟悉，一点准备也没有。再说10万人马近1000里路，要走1个来月，路上的困难危险不能低估，这个决定要慎重。
8: 从这些日子的战斗来看，群众非常支持我们在这一带进行内线展开。我认为无论是人心、地形以及物资补充方面，我们都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而且呢，从今后考虑，在这里歼敌越多，对我们实施战略越近和将来的外线作战只能有利，或者说是利多必少。
9: 哎，就是嘛。如果我们把当前的敌人
10: 甘甘截获了情报，
9: 到豫皖苏地区
10: 又有桂西两个师正往这里调，
9: 实际上啊，
10: 加上南北、山东调来的5个师和原有的敌人，
7: 我还是主张
10: 一共是13个师，
7: 敌人一合围
10: 30个旅，
7: 洪水一到，
10: 这样是35万人。那么敌人有可能在2天之内完成合围。
7: 当我方伤亡也要13000多，连起路上的敌老将军，部队成员以后，有的团长连连长的名字都叫不上，怎么走啊？

我恍惚，实际上就是开始翻滚，但是翻滚深入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消灭敌人救个伴侣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